0: 制下来的。
1: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2: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
3: 杜女士啊，通过看你的资料啊，你这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纠纷啊。那么现在来说呢，你的优势也有点，劣势我觉得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毕竟我们一审败诉了啊，我们所有的二审确实改判的几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还好呢。通过刚才你的一个了解啊，其实我们认为你本意有可能说的也是真实的啊。那么了解，在一审过程中，你们也提到了对老人的一个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是说找到几个鉴定机构说人去世了做不了，
4: 对，
3: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鉴定成。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呢啊，我为什么这是一个优势呢？是因为你在一审提过啊，如果你在一审没提过，你二审再提啊，法院基本就不会受理啊。那么一审你就提过，如果二审我们能找到这样的鉴定机构，二审严格来说还应该给你一次鉴定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劣势就是说现在我们确实是被动的，我们现在是要博弈的，因为毕竟一审已经生效了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劣势啊。你稍等一下，我和几位老师啊给你合议一下啊，一会儿针对你今天的问题啊再给你做一下解答，好吧？
4: 行，谢谢您。
0: 经过询问，案情已经基本清晰。夏广玉律师认为，此时的杜女士需要立即整理思路，抛开其他质疑，把重心放在如何为母亲做精神鉴定上。那么，我们的咨询人要如何操作？律师和嘉宾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对于我们咨询人来讲，他内心无比确定这个遗嘱就是假的，但是恰恰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我们先让夏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您看这份遗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3: 这是一份自书遗嘱啊。那么如果说它确实存在了一些瑕疵，有一些错字啊，上下文的有的字啊没写那么好，但是如果是自书遗嘱，这个老人有行为能力的话，就是法院这种自书遗嘱它会有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啊，它有时候会推定啊，而且它的有错字的地方它也按手印啊，我们看到啊，只要你具备了签字正确，有日期啊，能推断出你的意思，法院基本还是要认定自书遗嘱的效力。首先，这个人是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1: 所以，您刚才说的原则上的错误都包括哪些呢？
3: 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自书遗嘱没写日期，
1: 哦，
3: 或者说
1: 日期没写都很重要是吗？
3: 直接无效。
1: 哦，
3: 有可能说我写日期了，我2000年几月没写日，
1: 啊，也不行，
3: 也不行。
1: 哦，
3: 这个是就硬性的一个规定。它硬性规定我看并没有触犯，
1: 所以从这个手写遗嘱它的构成要件来看，目前我们找不到一些致命伤。
3: 对，
5: 这个人应该在亲笔书写的时候神志应该是清楚的，那也就是说受益人应该提供他在给他书写这个遗嘱的时候应该是神志清楚，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我觉得这应该是受益人来做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老人有没有被胁迫，因为是在受益人的家里面，而且就他们两个人，而且这个证明应该是对方来提供，他得要证明老人在给他写遗嘱的时候没有受到胁迫。
1: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视频。
3: 对，他有个视频。
1: 这个视频您看了吗？
3: 视频我看了，三段视频。但那个视频是第一段视频，就是手写遗嘱的一个过程。先有个脸，但马上就手写了，但是不全。

0: 全面。但是呢，他这个案子来说，打的是自属遗嘱，不是录像遗嘱。
1: 哦，所以录像那边录的好不好，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0: 对，法官只是对录像啊进行一个佐证，这个字是不是老太太写的啊？他从这边去考虑的。
2: 这点我不太认可。既然是说视频起辅助作用，那就应该录完整了。应该是怎么说呢？录制他书写遗嘱的整个过程，全过程录制下来，我觉得那才能够说有效，并且包括老人的精神状态，整个应该都给录制进去。
3: 刚才说到了哈，虽然本案啊，那法官更看重的，或者说应该看重的，就是个自书遗嘱，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个自书遗嘱，
1: 明白？
3: 所以呢，他用录像来佐证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没什么太大意义
1: 啊。
3: 那虽然说录像人是他的这个受益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录像遗嘱的效力的话，那肯定他这个就有问题了，
1: 明白
3: 啊？因为他本人他就是受益人嘛，所以受益人怎么能指导这个录像呢？就来完成这个书写过程呢？那这个肯定就不可信了。好在什么呢？他有这个自书遗嘱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或认定，
1: 是的。
3: 所以这个录像遗嘱也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吧。
1: 对
3: 啊，
1: 所以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啊，基本上我们也确定了为什么一审法院是这么判的，因为从遗嘱本身来讲，确实看不到太大的瑕疵。那么这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咨询人打二审官司最大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我们这么有一个铁证的遗嘱，我们如何去推翻它？严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咨询人非常确信，这绝不是一份真的遗嘱。
0: 因为他认为他母亲呢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如果他母亲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那这份遗嘱就是真是他写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要问，
0: 涉及到无效的问题。
1: 对，所以看来接下来今天对我们这案件来讲，重点在于如何确定老人当时写遗嘱的时候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2: 我还是有希望的，一个就是说还去给我母亲做这个行为能力鉴定。
0: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人认为那人都死了，我怎么能往前做鉴定呢？能不能啊？就包括我在以前我也认为有可能是不能，但是我们会接触相关的案例，有这几年是而且还不少。但是首先是什么？你要有相关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病例的一个资料，没有病例只能做不出来。
1: 您指的病例是说当时看病或生
0: 病的病例，完了你平时的用药，因为有医保啊，医保记录啊，就是用药啊。
2: 我这些所有都是特别齐全的，包括用药什么的，这些病例都是比较齐的。
0: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审申请了鉴定，但是呢，法院摇号找掉这家机构说我做不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就都说做不了，那就没办法做不了。但是在我们这个经验中确实有能做的，北京有能做的啊，我们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
1: 还是我们咨询人信息太闭塞了。
0: 对，
1: 是吧？
0: 他有一方面他不认是他妈写的这个字，
1: 字迹也不认为是自己母亲写的。
0: 对，他不认为是他母亲写的啊。严格来说呢，按我们现在呢北京的一个规定来说，自书遗嘱啊，手持方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我们北京有个意见啊，
1: 就是您拿出来这份遗嘱，
0: 对，
1: 得您来证明。
0: 对，本案为什么没让对方做鉴定？
2: 对于自书遗嘱来讲，我作为一个怎么说老百姓哈，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自书遗嘱，他亲笔书写、亲笔签名，还有他的书写能力这方面，反正我一直就是认为，首先你是受益人，你应该提供。他当时给你书写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正常的，
0: 首先应该我觉得手持遗嘱方申请鉴定啊。但本案呢为什么没有鉴定呢？法院也是看到了那个三段录像就认为是了他写的，
1: 觉得没必要了，
0: 没有必要了。但是我觉得还要坚持，
1: 明白？
0: 因为那三段录像我个人认为它并没有完整的体现写这个遗嘱的一个过程。
3: 对，就是我们要有依据，还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法官他不是到这儿来，你说我老百姓那个打官司，他就往往有一个误区，自说自话，我得把这气儿说顺了，我得把这理，我自己认为的理，我得给法官得讲明白了。可是法庭可不是讲理的地儿，法庭是讲法的地儿。那对应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必须得有事实根据。再一个，咱们今天这个案子主要是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是真是假，是吧？那法官关注的就是这个。你现在总说他怎么对他不好了，什么他不可能给他了，什么他这个那个的，但是从遗嘱他这个形式要件来看，现在挑不出毛病。

0: 明来，当然法院就得认定他了。
1: 嗯、
0: 哎，这个中间的这个矛盾和不理解啊，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就是说在一审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当事人原本是他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他没有主张。这个就是说在二审当中我们必须要积极进行补充和主张的，
2: 对，
1: 是吧？
2: 二审跟一审确实不一样、
1: 哦、
2: 一审原来是原被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争执、
1: 嗯、
2: 说自己的理、
1: 嗯嗯、
2: 二审首先你要驳啊被上诉方，而且你还要驳偿、
1: 嗯、
2: 法院的一个理由
1: 哦、
2: 所以二审难度增加就是在这儿，你要把法本院认为部分要给他驳译了，
1: 明白
2: 啊、所以难度就在这儿、
1: 哦、
2: 啊。
3: 听一般的说什么二审都会维持一审，但是我不管怎么样，这个决心，我打这个决心我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坚信老太太不是她的真实意愿。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搜集更多的证据，
2: 更多的证据
1: 为自己的二审做好准备，
2: 而要突出焦点，
1: 突出焦点、
2: 哪些问题是坚持焦点不放手、要这是扯一下那是不是焦点的问题，你扯来扯去反倒干扰了法官的一个审判思路，
1: 明白、
2: 就把焦点问题牢牢抓住，是本案焦点问题就是啥，就是这个母亲是不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还有个焦点什么，这个遗嘱是否他亲自书写，
1: 嗯，
2: 那么这个是否亲自书写，谁负举证责任，就把这两个焦点搞好。
1: 好，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合议，文邦咨询人已经研究出了几种方案，当然呢还有一些不便于向外界透露的，也麻烦夏律师通过锦囊的方式告知给咨询人。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写锦囊的环节。
2: 好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怎么说呢，的确是非常感谢哈，这个夏律师还有这几位怎么说嘉宾老师抽出百忙时间帮我分析这件事儿，就是说现在让我心里有点底。
1: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杜女士当务之急是在法院提供的鉴定机构名单里找到一家可以去做为故人做精神鉴定的机构，这是二审翻案最有力的证据。那么接下来杜女士要如何操作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你好杜女士啊，通过刚才严老师我们三人再聊一聊，我们又合议一下，对

0: 你的案子，我们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一些啊。那么现在呢，对你关心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解答。你认为你母亲是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在2017年的时候比较糊涂，但我们看了你一审提了，但是一审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找到相关的鉴定机构，有个鉴定说做不了，那么在二审过程中呢，我们要继续提，在提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找能做这方面鉴定的一个鉴定机构，这个是对本案影响最最重要的哦，一旦证明你母亲在2017年左右啊，她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好，无行为能力人也好，她所做的遗嘱都是无效的。我们打案子要打焦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1: 所以您看啊，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最后集中到哪儿了呢？就是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那么如果做鉴定的话，我们说老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2: 这个吧确实比较难，要在过去啊恐怕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他在一审的时候可能也申请了，申请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鉴定机构，这事儿就没完成。那现在呢，据夏律师介绍，确实在其他的当事人的这个案件继承的过程中，人家就找到了合适的鉴定单位
1: 啊。
2: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打二审的话，那这个可是一个重点呀。今天夏律师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很关键。
0: 那么第二个焦点就是说关于遗嘱的一个自述遗嘱的一个真实性，你们认为你母亲是文盲，而且她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写得这么连贯。
3: 对，
0: 按照2018年北京高院的一个意见，手持遗嘱方就对谁有利的一方，他要申请做鉴定，严格来说这应该归于他，要证明这个遗嘱的一个真实性，如果他证明不了，法院呢再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就不采信他的一个遗嘱啊。所以我们二审的时候要坚持最少两大项，第一是我们先要找到能做行为能力鉴定的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机构啊，我们这几年做的案子有类似的机构啊。那么第二点就坚持这个遗嘱的一个书写，非你母亲的一个书写，把举证责任倒推推对方。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你解答到此啊，再给你写个锦囊。
3: 行，谢谢您。
0: 这里有一条对你十分有利的一个秘密武器，我在这里啊就不多解释了，对你非常有必要，收好。
3: 行，谢谢您。
1: 杜女士，我看您跟夏律师聊得不短呀，是不是？
3: 对，
1: 因为咱们这里边涉及到要看一审判决的问题，所以刚才跟夏律师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我现在是我那个还会继续申请给我妈做行为能力鉴定的。
1: 起码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对吧？内心这个疑问是需要解答的，包括这对于你们家来讲，如果说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公平。
3: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坚信这不是我妈的真实意愿。
1: 好，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1: 好嘞，好嘞，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3: 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5: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6: 您就住过来了，
5: 我就搬进来
6: 了，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5: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4: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5: 新街，我是比较慢，因为这个方向往里推的话还是很宽敞。
7: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5: 这里面东西都是装满，现在都变成可以。
6: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5: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档次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了，宽敞了。
7: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5: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不错。刚才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1: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梁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你好，我父亲在20年前去世，爷爷奶奶去年去世，我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吗？我外叔经常虐待我爷爷奶奶，他有权继承遗产吗？另外，如果我不想参与继承，可以放弃吗？
1: 梁先生呢，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只不过呢，咨询的是爷爷奶奶这边。他说呢，父亲是在20年前就去世了，爷爷奶奶是去年去世的。那接下来他有两个诉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放弃继承是可以的吗？另外，他如果想要继承，怎么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9: 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在我们接触的案件当中，确实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不想继承，然后我也不想去参与这些个事儿。
1: 对，
9: 确实有。如果说不想继承的话，只需要做出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放弃，这是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啊。然后第二个问题，爷爷奶奶去世，那作为这个梁先生，他应该是孙子辈儿的吧？他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问题，就是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哈。当然，这个继承在法律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定义，叫代位继承嘛，对吧？因为本身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是包括说这个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或者配偶，孙子辈儿的这一代人，他是不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本身他们是没法继承的。但是呢，因为梁先生的父亲是先于梁先生的爷爷奶奶去世，那么本该由梁先生的父亲继承的遗产，那梁先生可以代替他父亲进行继承，这个在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叫代位继承。所以就是这个答案来讲，那梁先生肯定是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当然，如果说梁先生不想继承要放弃的话，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中，就是说直接一个明确的放弃即可。然后我们看梁先生好像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这个二叔是经常虐待爷爷奶奶，他有没有权利继承遗产？实际上这个点，如果说真是存在虐待的情形的话，那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不分他是要求比较苛刻的，你比如说因为他的虐待给这个被继承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或者是死亡，那这种情况是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的。但是说如果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这个地方它麻烦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证据的问题。如果真是说 当时虐待的时候有报警，那我们可以去公安机关调取一下报警记录，然后有就医可以去医院调取一下这个医疗病历记录。当然如果说有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说经常打骂老人之类的，也可以找一些人来进行作证。你得能够证明有虐待的事实，才可以要求这个所谓的二叔少分或者不分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遗产。
3: 嗯嗯，

0: 赵律师，您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位梁先生，他也是犹犹豫豫哈，对于
1: 确
0: 自己
1: 实，
0: 要不要继承遗产方面，应该说也没有拿定主意。
1: 嗯，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梁先生真的放弃继承的话，将会失去哪些权益？
1: 如果放弃继承的话，那爷爷奶奶所留下来的所有的一个财产就会被其他的继承人所取得，就是包括说他可能有一些这个主观上意见的二叔也可能会取得。也就是相当于说，我如果一旦放弃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权利了，因为你这个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一旦达成，那么你以后再想反悔的可能性，他都没有了。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梁先生，作为继承人，您是有权利去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放弃的权利。不过呢，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线下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来了解一下自己将损失哪些权益。
1: 是的。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我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哈、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啊，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1: 嗯，
2: 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
1: 啊，
2: 那您得跟我说呀。
1: 嗯，
2: 我可不想这个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嗯，行。
2: 嗯，
1: 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这都让你看见了
0: 啊！
2: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0: 哎呦，这买了橙子、哎、
1: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
1: 对，分一半儿。
2: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0: 放哪儿呢？
2: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1: 不好意思啦，吃你的橙子。
0: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
1: 啊，
0: 这品相
1: 是
0: 啊，事不小啊。
1: 嗯，
2: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也是，
2: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2: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
2: 啊，
1: 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
2: 哇，
1: 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0: 行啊。
1: 啊，
0: 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2: 啊，对
1: 啊，
2: 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1: 你就干点活呗。
2: 啊，
1: 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0: OK。

0: 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嗯。差不多吧，
0: 等量啊，
1: 是吧？
0: 啊。
1: 等量。
0: 差不多。
1: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0: 变紫嘞。嗯，变紫了。
1: 变紫了吗？嗯，
0: 这颜色有变化了。嗯，你看，变紫了。
2: 对，
0: 嗯，都变紫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1: 这个小碟子，啊，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0: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1: 看着啊，啊，橙汁这么多，
0: 嗯啊，新鲜的啊，
1: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啊！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0: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啊，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0: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1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0: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啊，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2: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啊，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啊，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啊。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2: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董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有费劲的。
2: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2: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2: 哈娘子啊，就是现酿橙。
0: 真没吃过。
2: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啊，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 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啊，那就了不得了。嗯，我就记得有一回哈、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0: 地道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1: 条件不行啊。哎呀，
0: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1: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0: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0: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哎，
1: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1: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0: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1: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0: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1: 是，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我给您120分。
0: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1: 120分。
2: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得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2: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1: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2: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哦，
0: 色香味儿还不值得称赞
2: 啊？
0: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1: 对，
2: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这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1: 这个真是啊，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带，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2: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2: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
2: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他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0: 名菜。
2: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0: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 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
2: 嗯，
1: 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十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
2: 嗯，
1: 感觉衰老了不少
2: 哦，
1: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
2: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
2: 嗯，
1: 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
2: 嗯嗯，
1: 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
2: 嗯，
1: 就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张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
2: 嗯，
1: 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0: 哎，我知道一点啊，
2: 嗯，
0: 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
1: 嗯，
0: 要补充点维生素 A。
1: 哎，
0: 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2: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
0: 嗯，
2: 你知道他说谁吗？
1: 说谁？
2: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1: 还是得少看。
2: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
0: 嗯，
2: 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0: 嗯，
2: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
0: 嗯，
2: 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 二啊、什么 B 一、B 六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
0: 嗯，
2: 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1: 对，
2: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0: 嗯，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过阮老师
2: 啊，
0: 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2: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
0: 嗯。
2: 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0: 那是。
2: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
0: 嗯，
2: 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
0: 嗯，
2: 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
0: 哎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
2: 嗯，
1: 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
2: 嗯，
1: 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
2: 嗯，
1: 我老是不听，
2: 嗯，
1: 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
2: 嗯，
1: 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
2: 嗯，
1: 也老是咳嗽感冒，
2: 嗯，
1: 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
2: 嗯，
1: 还有恶心，还有头晕，
2: 嗯，
1: 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
2: 嗯，
1: 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给我吐的呀！
2: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1: 吐了，
2: 嗯，
1: 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更弱了。
2: 嗯，
1: 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
2: 嗯，
1: 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2: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 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 多少有点关系。嗯 ，B6 少了。哎，刚子，还有李东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跟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2: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六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啊，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0: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1: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儿，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2: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

0: 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
6: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十二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7: 他现在播哪儿呢？
5: 他曾七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8: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9: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6: 对，
10: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5: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6: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5: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11: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10: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5: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12: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13: 微博上都动了灯旁，只要你足够的闪耀，
14: 我荒唐重来
15: 的。吉杰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

0: 雨淋过，明明的出发过，就让它生长的。
1: 你在了吗？这不是枪马上就要响了，状态必须得来。
2: 不愧是运动员。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

0: 车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1: 哦，现在播哪儿啊？
0: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2: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0: 我很喜欢你老公。
2: 什么来的？
0: 你老公？他在《天气导演》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3: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五次打破过世界纪录，四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三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0: 什么东西不能发生？
4: 武大靖
0: 短道速滑
4: 两圈，
0: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4: 这个优势在短道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0: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4: 啊，中国队赢了，
0: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尺，你不用看回放了，
4: 不用看回放吗？
0: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它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4: 你就是，
5: 主要是因为那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这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6: 对，
5: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7: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10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5: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10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1: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5: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得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着，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你们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7: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8: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王蒙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很迟到，王蒙，好的，
9: 太棒了，
8: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 第一枚金牌。
7: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5: 我那个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呢？然后我看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是什么？还得说呢。
6: Per la Repubblica Popolare di Cina, Meng Wang.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0: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嘛，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相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2: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是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3: 对，
4: 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3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没有任何的配合。
2: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4: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2: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4: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

0: 哎呀，看看，
1: 不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63，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0: 对，
1: 那么

0: 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1: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0: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这个变计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1: 非常好。
2: 比完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嗯。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板凳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嗯。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3: 对。
2: 滑得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嗯。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
3: 嗯，
2: 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是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
3: 嗯，
2: 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了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的，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3: 对，你的目标就是
2: 对呀，
3: 冠军。
2: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3: 嗯，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吗？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吗？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电视天线能够这么伸缩的吗？我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就变成那个
2: 金箍棒了。电视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啊，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掏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十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纸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她就闲着没事了，她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纸炮了，我就怕她早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咚咚咚纸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
2: 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
3: 就烧那样，他还没说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边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绷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
2: 还玩。
1: 对，
2: 你爸爸还给你买？
1: 买。我爸问我，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小的时候真没有怕的，
0: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4: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到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玩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3: 青龙哥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5: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1: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哦，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他不说滑冰，你愿意打粗溜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滑。
5: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
1: 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 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他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才去冰场去滑冰。
3: 因为咱们七台河也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6: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在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两点钟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2: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1: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啊？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2: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又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说这个其实是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
2: 你的汗
1: 都结成冰了。
2: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他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2: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1: 对。
5: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4: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7: 为什么？太辛苦。
4: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发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哈哈，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心。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
1: 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我这个腿都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了。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2: 闯过去了，
1: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有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8: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李岩也很紧张。
9: Ready，
8: 比赛开始。王蒙抢到，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1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8: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10: 不错不错。
8: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10: 王蒙现在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8: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10: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8: 进入决胜圈，
10: 最
8: 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 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0: 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嗯，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1: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嗯，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到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那你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是不是？
2: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1: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真是没滑够，没当过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3: 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刀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就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0: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

0: 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1: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 百分之七十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2: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4: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里边叫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

0: 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麻衣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0: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治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嗯，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0: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那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是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 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0: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0: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采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0: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他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就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是一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 血液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逐下降，所以呢这个梅林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股市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0: 股市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的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但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股市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耳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股市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鼓膜很小的鼓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股市注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膜密度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股市注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药呢就是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0: 我们通过这个股市注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啊，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啊，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也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 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嗯，啊，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啊，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啊，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一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 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啊，我就
1: 不用拄拐了，
3: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嗯，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

0: 三年了。哦，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嗯，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嗯，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
0: 谢谢。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嗯啊，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啊，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3: 每个人的眩晕哈，它那个因为它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它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明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是不是自己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哎，
2: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嗯。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嗯。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物质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不过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 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1: 采用耐腐蚀性更高，还有强度更。
0: 明星乐章，
2: 把瓜扔采农了，这个无聊，但口感难听。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3: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3: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3: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8: 欢迎各位
7: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呀，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十一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一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6: 嗯，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啊，味道好吃，
5: 好吃。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啊、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5: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的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传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0: 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五色杂粮。

0: 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那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2: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品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5种杂粮，5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清炒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5: 天气热的时候啊，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5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啊，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0: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吃到咱们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发 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6: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也不错，
6: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0: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天气炎热，褪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 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

0: 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2: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3: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儿也不错，
3: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0: 大家好，我是胖浩。
11: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9: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0: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9: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9: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成装原价11.99万元，现成装半价仅需5.99万元，

0: 1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脱落。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3: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3: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3: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3: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3: 嗯，
2: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2: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3: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我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哈、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啊，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1: 嗯，
2: 有点小感冒。
1: 立冬，

0: 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1: 睡得晚。
0: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1: 有妙招啊？啊，那您得跟我说呀。嗯，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0: 嗯，行。嗯，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2: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1: 这都让你看见了啊！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哎呦，
2: 这买了橙子，
0: 是
2: 就给孩子吃啊？
0: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2: 见面分一半儿啊？
0: 对，分一半儿。
1: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2: 放哪儿了？
1: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0: 不好意思了，是你的橙子。哎
2: 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啊，这品相
0: 是
2: 啊，事不小啊。
1: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0: 也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0: 对呀，
1: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0: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
1: 有，
0: 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2: 行啊。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啊，
1: 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0: 你就干点活呗。啊，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2: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0: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2: 是
0: 吧？
2: 啊，
0: 等量
2: 差不多。
0: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2: 变紫了。变紫了。
0: 变紫了吗？
1: 这颜色有变化了。
2: 你看，变紫了。
1: 对。
2: 都变紫了。
0: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0: 这个小碟子。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2: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0: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2: 新鲜的啊，
0: 随便奶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它的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了。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嗯，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成分买对了
2: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0: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
0: 哟，
2: 是苹果的16倍左右，
0: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1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0: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2: 啊，
0: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2: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2: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2: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啊。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2: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2: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2: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有费劲的。
2: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2: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2: 哈娘子啊，
0: 啊，
2: 就是现酿橙。
0: 哎呦，真没吃过。
2: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2: 啊
1: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 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2: 啊，
1: 那就了不得了。
2: 嗯，
1: 我就记得有一回哈、
2: 啊，
1: 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2: 啊，
1: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这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
2: 嗯，
1: 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

0: 那么敏，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1: 地道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0: 条件不行啊。哎呀，
1: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0: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1: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1: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0: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0: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1: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0: 是，你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您100分，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2: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得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 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个颜色它就发暗了，
3: 对，
2: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0: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2: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1: 哦。色香味还不值得称赞
2: 啊？
1: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0: 对，
2: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啊！这一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0: 这个真是啊，橙香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2: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0: 能量包。
2: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
0: 嗯，
2: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0: 有这感觉。
2: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
0: 嗯，
2: 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 B 一、 B 二、 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他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1: 哦。
2: 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1: 名菜，
2: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1: 太好了，感谢任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任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2: 哦，
0: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就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张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 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2: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0: 说谁？
2: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也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0: 还是得少看。
2: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 二啊、什么 B 一、B 六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0: 对。
2: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啊，平时啊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0: 对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2: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
2: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给我吐的呀。
2: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0: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2: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 六多少有点关系，B 六少了，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2: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

0: 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啊，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0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载寇苍穹，
4: 排山倒海的过来了。
3: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5: 采用耐腐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3: 紫金飞天，共谱同心乐章，
6: 把瓜扔彩楼了，吃个无聊当猴呗。
3: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7: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8: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7: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9: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7: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0: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了一大袋饭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嗯，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2: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了。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2: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

0: 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画一下。
1: 对，比如画的加一道，
0: 画再加一道。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道，一共是五道，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儿。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1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哇、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嗯，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

0: 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位，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0: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0: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0: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0: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哎，没错，
0: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0: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0: 哎呦，真的是
1: 开始分解了，对吧？
0: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0: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0: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0: 哎，通了。
1: 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0: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0: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0: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1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0: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0: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头搅和完了，往外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0: 对，
3: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0: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0: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0: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0: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0: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0: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

0: 点，多给一点。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首饰，
2: 这是多少啊？十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1: 哎，对，就是意思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

0: 经济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2: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这住着多踏实！
2: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0: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完了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0: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2: 你好，董叔叔。

0: 哎，你
1: 我
0: 好，
1: 说
0: 你
1: 你是
0: 好，
1: 门诊现在职业，
0: 就是好，经常看你节目。好，
1: 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
0: 就
1: 讲
0: 是
1: 讲。
0: 这个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装修以后请了个这个施工队，施工队在这施工当中呢，不小心呢，从上面掉下来了。
2: 董先生说自己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本想装修一下老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可谁料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出事儿了。
0: 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样呢，就是现在的赔偿的事儿。就是今天来咱门诊室呢，我也经常看咱的节目，给我出出主意，到底我应该有没有这个责任，应不应该赔偿？
1: 当时摔得这么严重吗？
0: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严重。
1: 摔到哪了？摔到头了。
0: 那
1: 哦，
0: 摔
1: 颅脑损伤一般是这样的。
0: 对，抢救了10天，在人民医院也抢救好几天，最后这人还是没了。
1: 您当时找的这个施工队，他是哪儿来的？
0: 他这人是外省市人，但是他有这个施工资质，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就是我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上面还有一个总承包的，这总承包这样。
2: 董先生说自己跟这位去世的工人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自己是找了一个承包商，承包商又找了分包商，工人与这位分包商是雇佣关系。
1: 那现在对方有提出来要赔偿吗？
0: 提出来了，那个他跟那个伤者这块，跟他那个承包，他俩是一个雇佣关系。他们俩这个在这个阶段已经4个月了，协商的赔偿没成功。伤者那边要的多，这边就想少拿，这样呢不成功以后呢，这个承包商的头已经判刑了，刑事判，还有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这样呢，你得伤着那个，连他带我，房东
1: 一块儿起诉了。
0: 一块儿起诉了。
2: 董先生说，这位分包商也就是工人的直接老板，因为施工的时候多项安全责任没有尽到，已经被判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工人家属则是把自己和总承包商也一并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0: 所以今天我来的目的呢，就想给我出主意，我应该在你那边负什么责任，赔偿多少钱，有没有责任？
1: 董叔叔，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啊，咱们只是假设，因为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事实了解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责任，您愿意赔偿吗？
0: 要是说从这人情上，现在这个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条件，他已经到了，我已经从这人道主义出发，给已经垫付了15000，已经垫付了。但是就是如果说判，我得先首先你要认定我有没有责任。如果说在有责任的情况下，我应该拿多少？哎，这样吧。如果说判我没责任，那么说这15000我也就给他了，作为我这个人道主义也好，同情也好，从我这来讲，我就不收了这15000。
1: 所以董叔叔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您的，就是有责任咱们不推卸，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0: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观点。
1: 所以咱们今天看看刘素英律师怎么去解答咱们这个案件，
0: 行，
1: 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咱们这边请，
0: 好
1: 有请，
0: 好，
1: 嗯，
0: 好。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0: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2: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0: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2: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室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4: 董先生你好，
5: 你好，
4: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本次给您咨询的律师刘素英律师。
6: 我觉得今天这个先生来反映这个问题吧，对我们其实很有启发。为什么很有启发？因为生活中哈，涉及到的这个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挺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遇到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你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请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说请人来安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哪怕说我请人帮我到高处去搬一个什么东西啊， 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中的现象哈，那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工人自己的身体原因突然间在你家出现病，或者说一脚没踩好吧唧从梯子上掉下来了也摔了，那么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出了问题了，那可能就跟你这个使用的人，就我们雇主，那就这责任就分，这就有责任了。那你我们是觉得冤，是不是？觉得我让他，我也没让他摔在我们家，是吧？我也没让他出现这种风险。
2: 董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作为房主，到底对工人的事故有没有责任？这也是广大观众关心的问题。
0: 我这个房啊，是这个三月份嘛，这个农村这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的，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科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
2: 董先生说自己找了一个承包商田先生，然而装修改造中需要建一个阳光房，这时田先生说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和经验，需要把阳光房的建设分包给另外一个团队，于是找到了一先生，也就是后来去世的工人的老板。
0: 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但是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2: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0: 这活呢，就是说到四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活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的从上面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商量到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4: 已经判完了。
0: 判完了。
4: 啊，
1: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6: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它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啊。我这工程都是你包的吗？咱们有微信吗？通过微信交谈记录啊，然后呢来确定你之前问他了，他没有向你说实话，或者说他没有完全说实话，那将来你的责任就会小得很多呀。如果有了事儿，是吧？
0: 你这样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好有个准备。
4: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5: 田先生，
4: 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0: 他是挂靠资质。对，
4: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干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我给他付清了。
4: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0: 这个口头上你的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的，就这意思。
2: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6: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 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件事都签个合同哈，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得

0: 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1: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2: 费用就是担负，
1: 担负
2: 就是
1: 担负给
2: 土建这块，我该给这个钱给他，
1: 嗯，
2: 阳光房这块
1: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钱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2: 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那签的这个合同，我实际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
1: 合影没有签任何仪，没有签任何东西。
2: 没有签一个，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3: 董先生说，一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一先生的。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们咨询还是找了一个团队啊，他不是只是找到了某个小工。
0: 嗯，这个好，这个好，
17: 是的
0: 啊，必须这么做啊。别说我认得你，我听说了你在我们小区特别口碑特别好，我就找你了。这个就有很大的风险在里头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他有公司或者他挂靠在哪儿，哎，那你看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签，我看就这行啊，必须得这样，得签得签。
4: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希望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您的身边真的有一个可以帮助到您的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啊，85339210和85339216。如果您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希望能给您帮助。
1: 死者是谁找的？
2: 一
1: 找的
2: 是他下边的工人。
1: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9: 有
1: 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2: 有，平时有。
1: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2: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我就给他汇款去了。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儿了。
1: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2: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
1: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2: 在那推着往后抹这胶，结果推到这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1: 直接踩空踩到那个，
2: 他自己踩空了下去了。
1: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2: 没有，
1: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

0: 那这些都没有。
1: 哎，都没有。
2: 他说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那个这事儿里头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块儿说问的他都没有，连那个应该有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拢共才不到3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纳闷，说咋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3: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2: 当时还当场就是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4: 对，
2: 那您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那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那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当时正在抢救。
5: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颠覆了。
0: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来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2: 4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一，这姓一的这个协商的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你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0: 一出过钱没有？
2: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0: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天吗？对吧？
2: 那我感觉应该他应该得给点，但给不给我不知道，
0: 你不清楚是吧？
2: 我不清楚。
0: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2: 认可。
0: 他报给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1: 报给乙，对。
0: 认可是吧？
1: 认可。
5: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0: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4: 嗯，
0: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
4: 嗯
0: 啊，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5: 是吗？
0: 那当然了。
5: 嗯，那咱们去现场去问一问，帮助我们咨询人了解一下。
0: 好的。
3: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者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需要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样的情况，到底他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0: 董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替他感觉到挺冤的。
4: 是，
0: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想咨询您一下，他作为房东啊，您是说房东，房东如果说从房屋管理、出租管理责任这角度，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负有管理责任的。但是像这种事情，我想问问您，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说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的？
6: 如果说刚才为什么一直在问他，就是说他和对方签的这个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对方有没有资质？如果说你这个合同签的确实是对方也有资质，全部都包括在内，然后这个承包合同，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责任，或者说你可能就要看事故发生的过程，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如果要是没有，那你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它属于一个就是承揽关系，它不属于那种雇佣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合同上没有这方面，或者说你合同约定的并不明确，然后你和第三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有可能你就会承担就是说补充责任，就是补充连带责任，就是说可能第一责任方应该是乙，对吧？然后他呢可能是要承担一个补充连带，然后要去再去追偿，找乙追偿，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董先生咱们在这整个过程中口头约定的东西比较多， 很少有书面的对这个权利和责任和义务的这个规范。
6: 嗯，
0: 我觉得这块儿其实我也有点担心。
6: 嗯，
0: 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时间把自己保护好。
6: 嗯，
0: 律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6: 对，他事实上就相当于就是，其实老百姓这方面事情特别多，因为很少有说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都知道反正我承包给你了，我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事实发生了以后，假设说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可能会找到你，就是因为就像那个，其实和那种就是建筑那种官司是一样的，就是总甲方和承包方。那你承包方你可能资质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在分包的过程中有问题，那农民工出现了问题，那肯定第一时间找甲方，相当于这样的。但是至于甲方承不担责任，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关系和你的证据。然后呢，或者是说甲方也有可能会承担补充的责任，我再去找别人追偿去，他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明白。这样，董先生，我感觉啊，可能在法院开庭审理这个过程中哈，有可能会跟您协商啊，说咱们不行，在这个赔偿这部分，其实也可能在责任的确定上不太好确定，您是到底1%还是99%，没法划分。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考量，您一定能有一思想准备，就是说您可能适当的可能要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补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如果法院要说咱们调解解决了啊，其实这样对您可能更有利。您提个小建议啊。
4: 好，谢谢谢谢。
3: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我究竟该不该赔？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8: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7: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8: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9: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7: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9: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0: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1: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7: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1: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7: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1: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1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0: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1: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10: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1: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00-688-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

0: 一注，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3: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冉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我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我们都是再婚，各自有公司和财产，但我们担心婚后发生财产混同，请问该怎么办？我们打算要孩子，但我想约定，如果离婚，孩子抚养权归我，这可以吗？再有一个，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去世，遗产算共同财产吗？
2: 冉女士是打算要再组成家庭了，不过在此之前她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主要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该如何处理。另外呢，就是双方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抚养孩子的问题，现在冉女士有一些想法哈。另外就是如果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话有父母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3: 那我们就逐个来回答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是婚前各自有大量的财产，应该是经济条件都不错，因为是再婚嘛，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会更理性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婚前的财产不希望变成婚后的共同财产，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你看，我们民法讲究的一个原则叫一死自治原则，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以双方约定为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满可以跟这个准备结婚的这个应该叫未婚夫了，可以签订一个叫什么婚前财产约定啊，或者叫婚内财产约定，明确一下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各自名下的公司的亏损盈利完全由自己负责，跟另外一方无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冉女士所担心的这个婚后财产混同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可能也需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说以后你们如果说再买一套房子，说登记你们俩的名字或者登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说你们还是说想要把这个约定的范围更大化一些，那可能就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律师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还打算再要个孩子嘛，对吧，婚后。然后他是想说可能为了避免以后离婚会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争议，所以想着我现在就在这个协议当中约定以后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抚养。这个问题，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无效的，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人身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到时候会考虑以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为主来确定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而不能以你们在婚前的约定或者孩子没出生之前你们就约定好以后归谁抚养，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对，所以这一点可以确定来讲是无效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就是说他们结婚之后，然后双方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遗产那算不算共同财产的问题。正常来讲如果法定继承那就算是遗产，如果说父母有单独留下来遗嘱，而且这个遗嘱当中明确约定说我去世之后的财产归我儿子一个人继承，跟他的配偶没关的话，那这个财产就属于个人财产了，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质的区别。
2: 所以有关于冉女士问的这个几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包括孩子的那部分，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会觉得不可理解哈，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提前做打算。但是从我们防范于未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问题确实是在再组家庭之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有关详细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同时呢线下咨询专业的律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杜某啊，因为心情不好，借酒浇愁，醉酒呢开车上路，这本来就已经涉嫌犯罪了，结果面对民警执法，他竟然百般狡辩，拒不配合，最终难逃法律严惩。一场酒后冲动，不仅丢了工作，杜某还会暂时失去自由，这代价惨痛啊！
1: 你把我手机给我。
2: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
2: 知道酒驾是什么吗？危险驾驶，构成刑事案件了啊！
1: 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2: 你酒瓶呢？

0: 配合警方调查，民警立即对杜某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初步确认其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依法传唤杜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
1: 酒驾是不是两年？
2: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1: 是不是？
3: 不是
2: 规定。
1: 我他妈查着几年了吗？我查着几年了吗？我他妈杀死你！我查着几年吗？
0: 在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突然丧失理智，拿出事先藏好的水泥块，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
4: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
0: 经司法鉴定，杜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而其暴力袭警的行为造成辅警头部轻微伤。
4: 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堵塞了他人的通行道路。村民要求杜某将车辆挪开，在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杜某可能涉及酒后驾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0: 杜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当天因为遭到乘客投诉被平台处罚，所以独自在家喝起了闷酒，半斤白酒下肚，因为他的车辆停放的地方妨碍了村民出行，引发了邻里纠纷。
1: 你要干嘛呀？
5: 我也起来问你。
1: 我指不认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4: 杜某呢，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危险驾驶行为，而酒后随意停放车辆引发矛盾后，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时，拒不服从传唤、配合和调查，甚至使用水泥块暴力击打执法的辅警，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0: 杜某醉酒上路行驶，已涉嫌危险驾驶罪，以暴力手段阻碍民警执行公务、殴打执法辅警，已涉嫌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对杜某所涉嫌两项罪名提起公诉，建议数罪并罚，最终法院判决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4: 第一，严禁酒后驾车；第二，必须配合执法；第三，理性处理纠纷；第四，要敬畏法律权威，法律的底线不可触碰。袭警抗法并非逞能，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6: 前不久一天晚上8点，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啊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别往下，下一份。
0: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1: 别人斜着下，直着下。
7: 直着下，
1: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7: 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0: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7: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
1: 右脚，
7: 好了，
8: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7: 慢慢的。
0: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7: 那个待会儿送哪儿啊？
9: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7: 往后躺，有痛，不行吗？
1: 有。
0: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 在怀柔区九渡河镇撞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

0: 下六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一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15，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1: 5月24号凌晨4点，大多数人还睡觉呢。在安徽池州一条无人的小巷里，21岁的外卖员小王送餐途中发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意识模糊。他立刻拨打120，因为这地儿啊特别偏僻不好找，他还主动等民警和救护车为他们带路，直到女子被送上救护车，他才默默离开。而此时订单已经超时了。虽然订单超时了，但是在人生的这场考卷上，这位小哥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来看看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四川成都，这小轿车和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受伤。民警调查发现啊，事故发生原因竟然是因为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少了一截。谁拆的？监控视频显示，是附近餐馆上班的廖某某和王某某。这两位因为每天上班嫌绕行500米掉头太麻烦，竟然在深夜两次徒手拆除护栏，硬生生给自己开了一道方便之门。目前廖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1天，罚款1000元，同事王某呢也被罚款了。500米啊，走路也就几分钟，开车更快，但为了这几分钟的便利，这两位置公共安全于不顾，把公路当成自家的私人通道了。拆除的是护栏，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盲盒，导致无辜人员受伤。5月26号，大象新闻的记者在杭州一处暗访地下代孕窝点儿，一名男子竟然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对女记者进行猛烈拖拽，导致记者腿部骨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这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把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商品化。打人者的嚣张更值得我们追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底气？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一查到底，给受伤记者和公众一个交代。5月27号，浙江杭州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呀，自己因为着急借用一家酒店的厩所，事后被要求支付30元。酒店方面回应说呢，这30元是清洗费，因为非住店客人使用之后，他们需要安排保洁阿姨专门打扫。酒店强调，他们不可能允许随便什么人进来上厕所，要对下一位客人呀负责任。站在消费者角度，上个厕所30块确实感觉被宰了，但站在酒店角度呢，如果人人都来借用厕所，卫生安全和管理成本确实会增加。个人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如果酒店方能在门口立个牌子，写着非住店客人使用厕所收费多少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议了。公共省道竟然成了景区的摇钱树，不买120元的摆渡车票就不让过。稻城亚丁，你眼中的绝美风光不该被圈地收费啊。最近有博主自驾前往稻城亚丁，在游客中心被拦下，说被告知啊，前方省道 S462 已经是景区内部道路了，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想过去得交120元买往返的摆渡车票。5月28号，当地发布了关于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承认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等问题属实，目前已经启动全面复核和靶向整治，纠正不合规行为，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广受欢迎的金叶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

0: 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2: 2025年以来，北京警方依托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围绕诈骗医保基金和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多波次打击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局共破获70余起相关案件，对400余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5年，环市药总队接市医保局线索反映，某养老驿站串通某医疗机构虚开药品诈骗医保基金。对此，环市药总队会同医保等部门成立专班，迅速开展案件侦办，在充分掌握犯罪团伙证据的基础上开展收网，抓获20余名犯罪嫌疑人。针对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违法犯罪链条化、团伙化等特点，环市药总队经缜密侦查，打掉了以聂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实行。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北京警方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一是非法飞行案。5月18日，海淀警方迅速处置一起在辖区一景区发生的黑飞案件，将涉嫌黑飞人员周某某查获。二是非法销售案。5月7日，西城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嫌非法销售无人机的线索，民警迅速处置，将涉嫌非法销售人员付某查获。三是非法出租案。5月13日，公交警方在某地铁站开展工作时，发现一乘客携带的无人机存在非法出租情况，后会同朝阳警方将涉嫌非法出租人员莫某某查获。2026年高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 快递小哥每天忙着送货，能忙到没时间考驾照、没时间去增驾吗？最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这么2位快递小哥。
3: 哎，兄弟，
4: 驾驶本、行驶本有什么呀？
3: 你先等等等会儿，等
4: 先旁边，
3: 你先等，身份证给我。
4: 身份证我也没带。
3: 说号，小鹏是吧？
5: 好嘞。
3: 你那什么本都没有，你生日弄不好，你就没法在家过了。
0: 这位快递小哥叫小鹏，身份证和行驶证都没带，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驾驶证。
3: 知道没本不能骑车吗？
6: 不知道，我老家都现在没本。
3: 那你同事都有本吧？
6: 有啊。
3: 那你在他里边那不属于另类吗？就你没本，就你那骑着，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考虑。
3: 你不问问啊？
6: 找到人问问。
3: 想考吗？
6: 想、
3: 啊、想考吗？
6: 想、
3: 啊、想考得什么驾校去啊。
0: 小鹏还在实习期，他跟单位说自己有驾照，可实际上还没去考驾照。
3: 把那个东西你货给卸了，卸完之后车给你拖走，车也给你啊，车只要你拿出这手续来，我瞅有牌子，但是牌子呢不是说咱们北京市核发的京 C 号牌是吧，外地的，把车的正规的手续拿出来之后，车可以给你。
7: 你就没考虑过什么时候学个本去？
5: 没钱主要
7: 是要处以15日以内的拘留，并且有罚款。
5: 好的。
7: 你没有本也不是要扣分的事儿，查一下咱们的资质，再让咱们是吧，再骑车去进行一个配送。
5: 好的。
0: 快递公司聘用快递小哥，应聘者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接下来的这位快递员老陈有驾照，但是也不合规。
3: 你 B 二本能开什么车，你知道吗？
8: 啊 ，B 二就咱们那个货车。
3: 啊，黄牌子货车。黄牌子的客车你开不了。
8: 牌子就是。
3: 黄牌子的摩托车。
8: 拉货的。
3: 啊，黄牌子的三轮两轮的摩托车你也开不了，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不能再驾驶这辆车去完成送货的任务。
8: 啊，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倒吧。
8: 那我真是生活不容易。
3: 都不容易。一句话。我来吧。没事。
0: 翱翔一边帮老陈把货从快递车上卸了下来，一边跟他试法说理。
3: 这个车你验车到25年10月底。
8: 25年10月底，意思就是
3: 没验车。
8: 他26年没验车。
3: 对，同时呢，你没验车，你车也没保险。没保险，你拉着人的东西磕了碰了的，你怎么走保险呀？
8: 这
3: 你找谁修啊？
8: 这我还真不知道。
3: 说你老板来了，我也想跟他说一声。
8: 哦，
3: 这种工作他对你也得知根知底，知道你的准驾资质是什么。即使说你车有保险有验车，那你磕了碰了的，由于你准驾车型不符，
8: 哦，
3: 那保险公司也有可能给拒赔了。
0: 经查，这并不是老陈第一次因为准驾不符被民警查获了。
3: 因为准驾车型不符，被处罚过，是吧？这事儿应该你多少还会有点印象，因为这事儿也不轻。
8: 对，是。
3: 老哥，也50多的人了，咱们这一个事儿已经跌倒2回了，咱希望不要第3回。啊，
0: 因为准驾不符和未按规定验车，老陈面临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3: 25年的时候已经被处罚一回了。这是咱第2回，啊，同时呢，这车验车，回去之后得跟单位说，让他赶紧办，赶紧该验验。
8: 哦，
3: 同时呢，得及时投保你们的保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9: 你一共骗了多少人？
10: 大概50-60。
9: 你平时有什么收入吗？
10: 没有。
9: 那你的日常开销是来如何覆盖的？
10: 就是从这个钱里。
9: 骗相机的形式来实现你的日常开销。
10: 对，我家里人也会给我一些钱。
0: 法庭上受审的女孩名叫夏夏，是一名00后，被抓获时刚满19岁。初中毕业后，夏夏来到北京，没有工作，却租着每月8000多元的房子。高额的开销背后，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9: 你从何时开始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呢？
10: 6月。
9: 2025年的6月吗？
10: 对。
9: 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10: 10月。
0: 夏夏和同龄人一样喜欢看演唱会拍照片，一次租相机丢失后，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在二手平台骗租相机转卖能快速赚钱，便动了歪心思。
9: 通过查看你 你的闪送记录，你一般是在收到相机之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相机闪送给回收商。你这个回收商是何时联系的？
10: 就是差不多那个相机快到的时候吧。
0: 没有固定收入，仅靠家里每月两三千元生活费的夏夏，开销不断增大，便开始在平台挑选高价相机，以租赁为由骗取得手后，立刻转卖给回收商变现。
11: 不租相机的这个群体呢，还是以年轻人为主。被告人在于这些被害人进行商谈的时候，他都会以自己年龄不大，还没有发工资，以这样的理由来跟对方商量是否能够降低或者是免除押金。然后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就会继续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对方还是存有疑虑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来向对方证实，我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真的是我本人的身份证件，来打消对方的顾虑。
0: 受害者以为核验了真实身份就万无一失，殊不知身份信息根本无法约束骗子的行为。
11: 本案的被告人是在以最真实的身份做着最虚假的事情，可能很多的卖家他会认为只要对方提供了身份信息，那么他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但是实际上对于骗子来说，身份证件信息并不能形成任何有力的约束，更何况对方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信息也未必真实。即便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身份信息，我们想通过异地追索或者是说民事诉讼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的话，那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最有力的保障还是足额收取押金。
0: 2025年10月，多名受害者发现相机被骗后报警，随着警方调查深入，更多受害者浮出水面。
12: 本案当中，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认定被害人是一共19名，总体的诈骗金额是8万余元。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呢，诈骗金额如果达到了10万元以上，依法就要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本案当中被告人的8万余元的犯罪数额呢，依法是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6月至10月，夏夏以租赁为名骗取北京、天津等地19名受害者的相机及配件，涉案金额8万余元。
10: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省与反思，那个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时之需给这么多被害人造成损失，骗取他们的财物，然后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给我的家里带来了负担。我向所有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从未成年到成年第一步我没有走好，希望所有同龄人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然后做出一个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
12: 被告人呢，虽然犯罪金额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幅度之内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也具备了多项的从轻情节，包括自首、赔偿以及认罪认罚。我们呢充分考虑这些情节之后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早日的回归社会，能够早日的去通过自己的合法的收入去尽快的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轨。
0: 最终，夏夏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11: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贵重的物品，诸如相机、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需要对外出租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自己的原始购买凭证，然后以及自己的发货记录，自己产品的序列号，以便于公安机关在后期能够将商品追回，或者是能够顺利作价，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

0: 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拉面馆吃面，结账时发现有加面一份5元的收费，但是店家没提示过，店内也没有张贴，我可以不付这个钱吗？
5: 根据价格法第13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商家没有在菜单或者店内的显著位置标示加面5元，也没有在服务前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店家行规如此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简先生呢，有权拒绝支付该项没有标明的费用。如果与商家因此发生了纠纷，简先生可以保留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3: 观众陈女士啊，周末请朋友到家做客，朋友吃了陈女士做的凉拌菜之后呢，出现了食物中毒，现在朋友要求陈女士赔偿医疗费。陈女士想问问，她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如果陈女士在制作食物过程中存在过错，比如使用了变质食材等，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认定关键在于食物中毒是否是因为陈女士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如果朋友中毒确实是因为菜品问题，陈女士需要赔偿医疗费等合理损失。如果经过证实食材合格、操作卫生，是朋友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意外事件，那么陈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先积极救助，并尽可能保留剩余食材以供检测。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何市长，
7: 哪个市长？
6: 属于石家庄市。
7: 你别瞎说了，
6: 你等我听我讲。
8: 难难了，
6: 你们那农村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8: 没有人了。
2: 从未踏足过的老家，如今该何处找寻？
9: 你连爷爷叫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村子都不知道，因为他爷爷就哥俩。
8: 对，
9: 爷爷在北京，弟弟
8: 也死了啊！对，
9: 没有了，
8: 对，
9: 没了。
8: 对，
10: 没有联系，
8: 没有联系，
10: 不认识。
9: 对，
2: 素未谋面的祖辈为何成了继承的障碍？
9: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
2: 办理流程陷入僵局，束手无策，该如何推进？
11: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
12: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11: 啊？需要必须
12: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
2: 第三条解释是完不成的手续继续讲述。
13: 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14: 确实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13: 我弄不来呀。
2: 回想数月来多方奔走的经历，李家小妹面露沮丧。她说关于父母遗产的分配，

0: 三兄妹早就取得了一致，没想到却卡在了一纸证明上。
1: 我们就想那个把它给上市，我们继承下来。
2: 这江产房能上市吗？
1: 我们就是他说的必须让我们继承下来，然后上一个央产房，然后再上市，上市我们就买钱分了呗。
2: 哦，是这个意思。
1: 嗯，
2: 那办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就是困难啊。
2: 困难在什么地儿啊？
1: 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证明。
3: 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呢？
4: 就是
5: 因为爷爷是父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跟你们是一样的。
3: 那我们要提供的，他已经死了呀。
5: 对啊，所以要证据啊，
2: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
1: 嗯，
2: 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去世的？
1: 哎呦，你说的这个真话长了，我
2: 小孩没娘，
1: 见过，
2: 说来话长。你们都没有见过爷爷奶奶？那你可能没见过，因为你太小了，
1: 都没见过。
2: 你的哥呢？大哥也没见过。
1: 大概在解放前，那就是什么时候？好，解放前就没了。
0: 显然在李家子女眼中，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开不出证明，而真正的难题似乎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提前说清。
5: 这个房子大概能价值500万左右，
3: 也就
4: 差不多。
3: 我听听也就那样。
5: 那就500万怎么分，就大家好商量。
4: 好商量，好商量。
5: 没有意见。
4: 没有意见。
5: 那这个对于后续的这些手续，那大概率还得老三去跑。
4: 嗯，对对，就这意思。
5: 啊，那你们对他也就是完全信任。
4: 对对对对。
0: 虽哥哥姐姐明确表示对小妹100%信任，但专家们仍不敢懈怠。毕竟过户人选和售房款分配都是关键性问题，若处理不当，极易产生纠纷。
6: 我觉得一签这东西就好像离得远了，又
2: 就是掰面子了。
4: 对对对，
2: 不要有这个顾虑。
4: 对
6: 对对，
2: 你如果不签，最后闹出矛盾来，那反而不好意思。
4: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有个法律的保证
6: 啊，
2: 然后呢，最后又顺利的实施了。
4: 对对，
2: 这个你们兄妹之间还是这个兄妹之情。
4: 对
6: 对
4: 对对，没有什么矛盾。
6: 不要搞那么紧张，这东西是吧？
0: 果不其然，对正式签订分配协议，大哥心中似有疑虑。这番未雨绸缪的计划会不会伤及家人感情？对此，专家们进行了解释。
7: 我想跟就是借着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您觉得签了协议就生分了，是不是？但是您知道，真按法律规定来的话，那您和老二啊，因为说同意放在老三名下，那就要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将来假如，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说您信心满满说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边，但是您要不签这一纸协议，真的有那一天，本来原来很和和气气，但是因为没有签协议，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啊，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卖房子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它得有人买呀。假如过了10年20年，你们这一代，或者说过了30-40年去世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完，那你们又没有签一纸协议，那这个财产可就全是人家老三家的了，就跟你们老大家老二家就没有关系了。我说这个能理解吗？您二位？
6: 我听懂了。
7: 啊，
5: 然后母亲还有个30万的存款，想要等，现在是在老三手里拿着呢，想要等房子卖完，一起分。
8: 嗯，
5: 一起解决
8: 这个。
9: 但他们对所有的细节都没有商量过。
10: 母亲现在那个有一点钱，但是呢，几万块钱吧。但是呢，我说这个还没，我本来想平分，跟那房一块分。后来我想，这个办房本还需要那什么吗？不是哈，我就暂时先在我这儿。以前都是他管理，后来他不就糊涂了吗？
5: 嗯，
10: 老了，然后呢，我就把就给他弄过来了。就我怕到时候他没了以后上银行不是取着费劲吗？我就都给他取出来了。
5: 哦，那是什么时候您接管的？
10: 应该是去年吧，我就把他那个到期的我就给他取出来了，取出来了。我跟我哥嫂子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有多少钱我都跟他们交代，但是我说了我现在先不能给你们，因为我后期办这个不是还是需要费用的吗？因为我那会儿给他买了以后，给他买了一个理财吧，现在可能有30万吧，这不是父亲留下的10万多吗？后来他吃看药什么都是我出钱，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给他钱吗？他也攒着，
5: 就攒哦，攒了这么多，哇！
10: 每月我们给他钱，他一分不花了，你讲呢？他就攒着， 攒着完了就存起来，所以说这几年等于是都是我们养着他。
5: 对，哇，那真没少给啊。
10: 老大他看钱他也高兴啊，
5: 哦，
10: 是吧？
5: 那等于这三十万，后来这二十多万，大多数都是您出的。
10: 啊，还不能这么说，
5: 老三
10: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给。
5: 明白，这您那绝对是大头。
10: 哎，
5: 也不计较，
10: 不计较，不计较，真的不计较。
5: 您家庭氛围真好
10: 啊、嗯！我们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是因为卡的这个房子
5: 手续。
0: 许是感念父母之恩，顾及手足之情，三兄妹在谈及利益时总显得羞于开口，但作为中立调解人，却必须逐一厘清事实，不留任何模糊的角落。
5: 我明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间方，我们得问道
4: 啊啊啊，没有
5: 保证公平，但是
4: 公平
5: 不能让大家受委哪方受委屈，
4: 对，
5: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4: 对
5: 啊啊。
2: 母亲这个去世之前也没什么大病，
1: 她有点血压高的基础病，
2: 反正也没花太多的钱，
1: 特别多谈不上，但是她每月的药费呀、啊，也住过一两次医院。
5: 那母亲每个月看病应该有自费的部分，
4: 嗯，
10: 那都是小妹的事儿、嗯，
5: 对，大概要自费多少钱，知道吗？
10: 你问他吧，
4: 不
10: 少开药，
8: 对，不少开药了，
4: 嗯，不少开药，吃药都不少，
8: 那血压高，
4: 啊，
8: 这别的什么还有什么，
4: 嗯，
8: 其他的这药，
5: 明白，
4: 太多了。
5: 哎呦，那这么多年这个药费，那可能，
4: 嗯，这都是
5: 不少哎，
4: 可可不是吗？
11: 那就几百块钱
4: 啊，什么都有药，我也
11: 所以说他出的不少，
4: 对，
11: 确实。
5: 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10: 没算过，真没算过。因为我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母妈妈嘛，吃药吃点药算什么？我怎么算？没记过。
5: 那其实大概算一下的话，估计也不少钱呢。
10: 反正他一个月，你想那血压高的都是那种进口的，不便宜那盒。
5: 对啊，
10: 啊，
5: 那这么算下来应该也不少钱
10: 啊。
5: 那你今天要算吗？
10: 不算，不算，不算，
5: 不用
10: 啊，不算。
5: 母亲大概有一个月能有个一千左右收入，
4: 一万多不到两万块钱。
5: 哦，
4: 啊，
5: 就是这些钱
4: 也都
5: 加上老大老三给的钱，
4: 嗯，
5: 以及物资也就没什么开销了，
4: 对，
5: 就能负担那个医疗自费的部分。
8: 因为你房子这什么水电费都是我们都
4: 啊，对，
5: 水电费也是你这边在出。
10: 我们的诉求啊，就是这房子。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证明费劲吗？我就看你们能不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让我把它给继承下来，然后把它给变现。我就是这个，我们什么意见也没有，什么房子、什么房子钱我们都不算。
5: 明白，
10: 您知道吧？
5: 但是变现眼瞅着下一步这个钱变回来，那你不就涉及到分配吗？
10: 我们分配更没有意见，我真的实实在在的啊！我有什么话说什么，我真的一点意见我们都没有，我们很关系很好。我们都没意见，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在全面了解完各方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开启面对面沟通模式。都说当面锣，对面鼓效率最高，他们能否坦诚相见，直面彼此呢？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兄妹三人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看你们这个三个人长相还都真是像亲兄妹哈、啊，
6: 是吧？
2: 应该年轻人都是大眼睛、高鼻梁，是吧？但是这个老二跟老三好像你们俩谁长得像父母多一些？
1: 像父亲吧。
2: 啊，你像父亲多一些。
1: 我们俩都像父亲。
2: 你跟老大呀？
1: 嗯。
2: 老二呢？
4: 我
2: 像母亲，多一些，
4: 是吧？
2: 啊，哦，但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1: 对，
2: 但是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哥哥和姐姐说的了，
1: 对，听
2: 是吧？你跟他们两位看有什么要沟通的，就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们商量商量，姐。
1: 嗯，咱们就这么，
12: 就跟
1: 听他们
12: 的，
1: 听他们的，咱们也让他不是说签个协议，咱们就签吧，我同意啊，
12: 行
1: 吗？
12: 这要不将来以后
1: 啊，
12: 对，
1: 我同意这个，
12: 啊，
1: 不是说光相信我人品问题，咱们签协议，咱们都放心，
12: 对对对，
1: 可以啊，
12: 可以，
8: 没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
2: 老三的这个表态啊，我赞成。你看刚才因为他听到我们这个专家说的了，说这个哎，你们兄妹之间虽然没有矛盾纠纷，
1: 对，
2: 但是呢，我们总不能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最后是不是？ 是？哎，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因为法律它是底线。说我们这个道德，说一个人我道德高尚，那没有封顶的。但是底

0: 线是有的，是有法律的，它是以它为准绳的，以它为基础的，明白吧？
1: 明白。
0: 虽然你们都道德高尚，是一个传统的，哎，这个和睦的美好的家庭，我们也都相信你们，但是我们得给你们设置一个底线，这就是我们平台的底线，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明白吧？
2: 我愿意听。
0: 老三呢，理解了我们这个意思，也征求了你们两位的意见，你们三位等于都同意，
2: 对，
0: 是不是啊？能达成一致吧？
1: 能。
0: 上市交易变现以后，大家均分，包括剩下的存款，也都没有异议，大家均分。
2: 对。
0: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有异议的地方啊？可以商量商量。
2: 我就
0: 比如说谁去办。
3: 虽然场上气氛融洽，但房产过户给谁、如何上市交易，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刻的对话关乎利益，也关乎亲情，最终他们会如何决定呢？
4: 这个问题就是过户到我身上，因为您看了我哥哥姐姐身体都不好，他们也真跑不动，所以这个后续问题啊都靠我。我就是让你们给我指条明路，我应该怎么做。
0: 委托给小妹行吗？老大
1: 可以，
0: 老二
5: 可以，
0: 可以哈，因为他毕竟他还年轻啊，
5: 年轻
0: 啊，跟你们差那么多岁数，
4: 年轻，但是我还能跑，比他们俩强。
1: 我的眼睛睁眼瞎，现在是。
0: 你看得见我吗？
1: 看不见。
0: 这是几啊？
4: 看不见。
1: 我原来头退回10年我能看见，现在都看不见。哦。
4: 所以他离不开人。
0: 现在。
1: 对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4: 他重症残疾症。
0: 哦，现在啊。
1: 我有残疾证，
4: 我这个哥哥和姐姐都是残疾
5: 啊，我这个乳腺手术，
0: 哦，
5: 2017年做的，
0: 好像就是小妹看来身体也挺好，也年轻，
5: 凑合，
0: 还能跑这事儿，
4: 我也60多了，
5: 他也60多了，
0: 但是你不像，
5: 不像，
0: 他身体还真好，是吧？
5: 就算，
4: 所以我就觉得后期这个房子肯定我要跑得多一点，
0: 让他多跑一跑吧，
1: 现在就多啊，现在
5: 多呀，
4: 这前期的我就跑了不少了，
0: 这样倒是让他多分点
1: 啊，可以，
4: 不要，
1: 可以，
0: 我这给你挑事儿了，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没有。
0: 我是这么一想，这么一说，实际上你们没有这个想法，
5: 没有，都没有。
1: 你说什么叫多呀？我们现在退休金都够用，
0: 都够花的。
1: 对，
4: 就是父亲留下的这个产业，我们必须得解决。
0: 哎，
4: 对吧？
0: 这个东西呢，拿到手以后那是锦上添花。
4: 对，
0: 并不是说那个我就需要这笔钱。
4: 父母辛苦一辈子了，留下这么一个房子，
1: 将来这房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嗯。这个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
1: 你下边孩子给留好多麻烦，要不处理好了。
0: 是，
3: 就小妹后续跑手续、走流程的使命，哥哥姐姐给出了绝对的支持。他们一致同意小妹做全权代表，争取将继承仪式早日完成。
0: 关键是他们这次来呢，是想把这个房子争取早日继承下来，好像卡在一个这个手续上了。
2: 对，
0: 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给他们指点迷津吧。
6: 我们可以给他指点迷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开证明。
7: 你看啊，过户其实有几个途径，对吧？你比如说，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需要提供很多文件以后，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以给我们办，这是一种方式，对吧？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去到公证处去办，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到人民法院去办。那么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去操作这个事儿。为什么让你们先写协议呢？就是你们如果刚才已经大概给您讲了，如果你们二位要求挂在他的名下去卖，不管走哪个程序，你们必须去表态。比如说你走公证处，你也是需要表态他俩要放弃的。那如果没有这一纸协议，将来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们这代很好，万一下一代或者什么的有人有矛盾，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那咱们的这个就显得就本来原来很和睦是吧，就不好了。
6: 如果过户到一个人名下，风险是很大的，那另外两个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就需要我们来用协议去完善了。
7: 所以写协议一定是为了预防矛盾发生，而不是说增加矛盾。刚才你大哥上来很反对这个事儿，我不写，我信任我妹妹，然后你这个姐姐也是， 他不是说信任不信任，就所以我们要写协议预防矛盾，不是发生了矛盾以后再去想办法去调解去解决，然后呢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这个才是更好的。所以您来我们这儿今天也不白来。
6: 如果要想继承一套房子，父母的房子，然后子女要继承的话，或者说我们要走继承手续，哪怕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那么不是说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唯一的途径，其实这个事儿走人民法院就可以了，无非是走法院可能需要一些诉讼费用，但是我觉得那总比你走不下去强啊，有可能法院的诉讼费用有可能是要比公证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好的途径也，它有的时候不是说是解决纷争的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3: 在调解团队看来，即便是在和睦的亲情关系，也不妨碍寻求保障。那些暗藏深处、不易察觉的风险隐患，最好用一纸契约来杜绝。
8: 看来李家这个家风啊，传承的比较好，是吧？父慈子孝，而且兄弟姐妹之间确实也是能做到这一点。
9: 对，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来我们这个平台之上，像他们这么和睦的家庭哈，就甚至都不想写什么协议啊。包括他们在照顾父母上，有人出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且彼此都认可，就连他们的伴侣都关系都相处得这么好，真的值得大大的提倡哈，这样的家风。
7: 所以其实我刚才表达的就是你们这个协议内容，所以写协议它一定是有技巧的，那不是说就写我们仨平均分，你就写了你们仨平均分，到时候你去办了，因为那边有表示放弃了，那是后的行为，那后的行为就会推翻你前面这个协议，所以写协议的内容也非常重要。所以您今天我们可以帮您把关，给您写好这个协议，然后你们三个人可以签字，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
6: 虽然没有矛盾纠纷吧，但是我觉得
9: 有风险。
6: 对，写协议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去世了，比如说这个其他人不认可了，没有证据的话，那那两家的孩子或者说那个这个姐姐和这个哥哥不就吃亏了吗？我们鼓励你写协议不是为了给你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防止你们家再出矛盾。
7: 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了，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直接去走走不通，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去走法院，如果走法院需要调查取证的话可以去调。还有就是人事档案的问题，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的人事档案，比如说您去单位说我要调一下人事档案，就这么说的话，他可能会直接给你调什么呢？调其中一次的。听我跟你说啊，人事档案不是说就一次，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您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原来去调的人事档案，那我都是怎么调呢？我是要求调他的全部历次人事档案，因为有可能五几年登记过，六几年又登记过，八几年又登记过，你如果只说我去调人事档案，那人家有可能就给你拿出一份儿。所以其实所有的问题它都是有技巧的，并不像您想象的，您可能跑了单位，但是您要是不是我这样表述的，那可能这个问题你也会白跑。所以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最早的人事档案如果让填父亲母亲那栏是必填的，他可能会填的是死亡，所以这个也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我跟您说，您的这个案件走人民法院是一定可以给您解决的，不是说这个我没有死亡证明我就解决不了，只要您有父亲母亲的死亡证明，你们三个人的亲属关系证明，那么我们在走不通公证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就是一条好路，就是这块儿他可能会要收你一些诉讼费，但是确实是可以解决，能理解吧？
3: 就在三兄妹一筹莫展之际，调解团队又抛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无其他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可考虑打官司解决。这一方案，他们能否理解呢？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专家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当面的解读，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7: 你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那么公证处也好，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不是办理继承案件的唯一的去处。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走人民法院。 走人民法院的话，法官会根据审理情况，那么能够来处理咱们家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办过多起像咱们家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意见，我们走公证处，因为我们材料不全，我们这事儿就走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发达了，法院不是说打官司寒碜了，它有的时候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路径，好吧？
4: 不是，我父亲档案是原来我们走过公证处，
7: 嗯，
4: 然后公证处出具了一个，
7: 我知道公证处它是出具

0: 说要调某某人事档案
1: 啊，对，
0: 公证处出具的这个他不是像我说的，说是要调历次人事档案，所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因为我，您看我走的途径都是法院，因为我们律师作为代理人，那我们都是从法院走的话，如果我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我不会说就出示人事档案，我会申请法院调他的历次人事档案，因为确实我为很多客户调出来过，那么他的人事档案在这个单位有四份，五几年一份，或者有五份，或者有几份，六几年一份，七几年一份，八几年一份，对吧？最早的时候可能还填兄弟姐妹，后续兄弟姐妹都去世了就不填了。其实这个人事档案也是有变化过程的，包括有些人再婚了，那原来的配偶是谁，原来的子女是谁，他的人事档案都可能会更新的。所以您说公证处出的那个是不是一定就对，我现在告诉您他可能不全，所以这块儿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跟您说咱们走人民法院是能走通的，好不好？您就相信我这个就可以了。
1: 因为我父亲那个他的工作的简历也很简单，我们确实去调了，他确实没有，他那父亲那个一栏就空的，没有。他那个母亲，
0: 你调的是哪年的呀？
1: 就他全部啊。
0: 你调了一共几次人事档案？他有
1: 就把那个我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出具了一个单子让我去，他的人事去调这个单子。
0: 您调了几个几次啊？
1: 就一次啊。
0: 对呀，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半天，
1: 因为他不对我个人，
0: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咱们可以走法院没关系，您走法院的话这条路一定能走通，如果我们需要什么调令我们跟法院申请也可以。
2: 不同于大众印象里那种针锋相对的官司，李家要进行的诉讼可通过庭前调解来完成，法院会依法取证，最终敲定遗产归属，从而让三兄妹顺利继承。
3: 我想跟小妹说，小妹你别着急，我们一定会给你出主意的，只是你直接说像我们给你出一个这个爷爷奶奶不在世的证明，我们是不具备这个主体资格的，我们出不了，但是我们能告诉你该怎么去办啊，这个事儿能办，刚才我们律师也给你解释了，所以你不要着急，你来这儿一定会得到我们的帮助的。
4: 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帮你们协议，就是你们内部没有纠纷，没有问题，但是您说您想让我们给您出一个死亡证明，我们这边出不了死亡证明，我跟您说了，走人民法院诉讼。如果说您自己走确实有困难，那就不成，就是给您找个律师去给您走去，但是能走下来。
5: 因为我们都耗不起这事儿，我们找你们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4: 您找我们，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说给您出具这个死亡证明啊。
6: 你交一下他们那个去法院，他们去法院也不知道怎么办。
4: 您去法院不知道，我现在告诉您，比如说你们先写一份诉状，写一份诉状，然后走一个流程，相当于就是写一个起诉书，然后那个法院也有调解程序，法院如果说出具的调解书，是可以强制过户的。
5: 说你们出一个什么证明，我们拿到法院去确权就可以吗？
4: 首先是这样，比如说我这边给您出一个协议啊，但是只有进行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确权，但是这个事儿你们怎么分配的，还是由法院那边来出具调解书。
5: 那这个协议我们
4: 就是继承，您现在得做继承手续。继承手续只有两个地儿能做，第一是法院，第二是公证处，因为您公证处是100%走不通的，现在对吧？所以我跟您说了，走法院。如果说您不会走的话，到时候我可以指导您怎么走，这个倒没问题。
5: 我怎么起诉呢？以什么为
4: 遗产继承纠纷，就是继承纠纷，以这个为案由走一个诉讼，相当于诉讼过程中，比如说达成一致意见调解，要求法院给咱们出一份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就可以了。你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见，走调解的话，调解书可能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2: 就后续的诉讼流程，调解团队进行了更详尽的指导，相信这亲情满满的一家定能齐心协力跨越障碍，让这份迟来的继承圆满落幕。
3: 兄弟睦，孝在中，你们兄弟姐妹这么和睦，你们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父母也给了你们那么好的一个那么爱的那么有爱的这么一个家庭，你们的连你们的伴侣都这么的和睦，你要相信你们家是蒙祝福的家庭，就这点事儿，你们这个在这件事情，在你们这么有爱的家庭里一定会顺利得以解决的，相信啊。
1: 谢谢。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

0: 讲解律师任占明。
1: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0: 张老伯独自养大了一双儿女，晚年呢他长期在女儿家居住，儿子很少过来探望，后来老人病故，女儿呢并没有及时将该消息告知哥哥，而是独自操办丧事，将父亲火化安葬。哥哥很久后才从旁人处得知，他向妹妹询问，对方却不予理会。哥哥认为妹妹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于是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如实告知骨灰安放地点等相关情况，并当众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兄妹不和竟以此斗气，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祭奠是人类共同具有为了表达对逝者亲人的哀思和怀念之情而举行的活动，逝者近亲属的祭奠权是基于双方身份关系在精神利益上产生的人身权利，这种权利由所有具备亲属关系的成员共同拥有，不是一方或者某一个人独有。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不能在父亲去世时吊唁祭奠，伤害了原告的感情，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同时原告作为儿子对父亲生前的生活身体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有前往探望，其行为对父子兄妹感情造成的影响也负有一定责任。考虑到被告在庭审中已经陈述起父亲的遗体状态以及安放的具体地点，对于原告的相关诉请不再处理，法院于是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1: 这起案例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0: 本案是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后出现了一起人格权纠纷。我国民法典所保护的人格权范围不限于法律明确列举的权利类型，还包括法律概括规定的其他人格权益，比如说祭奠权。祭奠权呢，符合我国传统伦理观念和民间风俗习惯，它是基于近亲属这一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包括权利人对逝者追思悼念的精神利益，在性质上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但是因祭奠权没有被明确写入法律条款之中，很多人不知道侵害祭奠权的行为是违法的。本案的审理进一步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保护祭奠权的鲜明态度，贯彻了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了民间殡葬习俗和社会伦理道德，修复了受损害的亲属关系，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扫码送礼藏陷阱，套取个人信息隐患多。
4: 怎么推吧？描述一下怎么落地推的。
3: 屡次翻墙偷废铁，贪心之举被刑拘。
5: 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3: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6: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要降到2500啊！
3: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7: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贪图获得一些小礼品而险些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这些街头暗藏的地推陷阱实在是害人不浅。近期四川乐山警方成功打掉一处非法注册账号的黑灰产团伙，嫌疑人假借平台名义诱导市民扫码注册，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而牟利，大家可一定要当心。
8: 四川省乐山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

0: 哎，那你手上会摘吗？啥也摘吗？
1: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2: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1: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的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3: 哪里人？
4: 你来这边做什么？
3: 出差做什么？
4: 地推。
3: 今天你们去了哪？
4: 小家。
3: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4: 工作吧。
3: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4: 就是扫我们那个啥呀，然后1分钱买一个纸巾，他1分钱你们能多多少收益？
5: 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
4: 你没公司的吗？
5: 我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1: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6: 非法营运，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依法取得营运资质而实施了营运的行为。这类车辆被称为黑车，他们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合法经营者的权益，也让乘客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1: 近日，山西高速4支队3大队民警在侯马收费站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时，发现一辆黑色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面对民警的询问，该驾驶员神色慌张，对乘客身份、行程路线等关键信息含糊其辞。
7: 回家呀，去医院去。
1: 驾驶人起初称车里都是家里人，去医院准备回家，但经民警核查，所有乘车人与驾驶员互不相识，均通过微信约车平台等渠道预约乘车，驾驶员存在非法营运嫌疑。随后民警进一步调取驾驶人及车内乘客的手机通讯等相关证据。
8: 这有一个新疆的出租车，他有的时候跑不过来，他帮你联系一个。就是这个姓史的，
9: 对，
8: 还有最上面这个。
9: 这个是他，这个应该是这个司
8: 机，就这两个是吧？
9: 这个
8: 方便我记一下。
1: 执法过程中，民警还对非法营运车上乘客开展耐心劝导，并进行了法制宣传，讲解乘坐黑车的危害，提醒乘客一定要乘坐合法经营车辆出行。目前涉案车辆及驾驶员已因涉嫌非法营运，依法移交至高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8: 就是大家都是有人都不知道，是有好几个乘客都是不知道多少钱，就反正就是从运城到这个新疆就大概这个钱，人家就坐上这个车。
1: 高速交警提示，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取得营运资质，这意味着安全技术和乘客的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广大群众出行时，选择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自觉抵制黑车，远离黑车，举报黑车，不坐黑车，不经营黑车，从源头上杜绝非法营运现象。
6: 近日，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公安交管大队车管所服务大厅里，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抓捕行动。一名男子前来办理业务，直接来了个自投罗网。
1: 当天下午2点多，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10: 当天下午，这驾驶人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我们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预

0: 已经起因就谈的那个是有关抗责任人员。当时谈出来一口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和稍微调整一下情绪以后，我们的领导私人说，我说那个系统点卡的，我说在后台去再给你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1: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0: 我觉得什么信息来都就当然是在后台，然后同时也回报跟领导说这个情况，然后在后台也查了，他确实属于网上逃犯，然后就同时就联系了乐定机关派出所。然后派出所里等了几分钟以后就到达现场，然后就将那个犯罪嫌疑人带离了现场。
1: 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抓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五月中旬，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2: 网购地址被商家集体拉黑，你遇到过吗？近期因为恶意退货太多，电商平台出现了商家以地域为单位，将整条街道设为不发货区域。这种被大家称作的连坐式的拉黑消费者，让无辜消费者受到影响的行为，引发了大众的争议。那么关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应该怎么退？商家连坐式拉黑的做法是否合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电商平台购物时，地址被商家直接拉黑，询问客服后得知，店铺将他所在的街道整个拉黑了，原因是白嫖的人太多。事件引发热议，有人理解商家的无奈，也有人认为无辜居民被牵连实在不公。记者了解到，部分区域由于恶意退货、仅退款现象高发，已沦为商家眼中的高风险区。一位快递员透露，他所负责的该区域退货率高得离谱，甚至有人没收到货就申请仅退款。
3: 他们做数据分析，就是我比方说，我卖一百个快递券，我可能其中有720件，然后可能其中有15个店都这个街道退过来的，甚至其中退过来15个店，可能有10个或者是说没有收到货，还没有退款的。
1: 而面对恶意退货，商家也是满腹委屈。
4: 我其实最讨厌就是这种情绪，出于他们心里的风险认识，我们都从这边接受到的退货。
1: 那么商家以街道为单位整体拉黑，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呢？有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消费者轻微试穿未损害商品价值的可以退货，但如果商品损坏影响二次销售，或存在恶意仅退款不退货，就属于滥用权利，商家有权拒绝。但以街道为单位无差别拉黑，不符合公平原则，损害了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建议平台完善对恶意账号的惩戒，商家精准屏蔽失信用户，消费者也要珍惜自身信用。只有多方合力，才能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困局。
5: 小片回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小片当中呢，说到了一个专业性的词汇，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们说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本来是让消费者放心购物的，但是现在呢，成为了部分消费者白嫖的工具。那今天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登元律师。王律师，你看啊，现在七天无理由退货呢，一边是让部分消费者滥用七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买真退假，使很多的商家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商家一刀切的地域性的限制销售，很多消费者呢想买自己喜欢的商品，没有办法去购买了。特别想问问您啊，商家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侵权呢？
6: 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他是具有一个经营自主权的。他对于购买商品呢，这个合理的风控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一刀切的地域连坐，Sam认为呢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对于你像物流无法到达。

0: 或者是派送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商家做好一定的明示，理由正当的情况下呢，合理的限制并无不当。但是像这种因为个别人员什么仅退款呢，或者是我买真退假这种行为，而我彻底否决掉一定片区内的购物，那么这种呢，在我们看来，本质上是把少数人的违约转嫁给了全体的无辜消费者。合理的风控是可以的，但是一刀切式的这种地域连坐，我们认为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民法典呢，也明确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公平、平等、诚信原则，这样的有选择性的服务、有选择性的经营行为是违背了平等原则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存在一定的侵权性的。
1: 这个事件当中呢，电商平台啊没有识别到这些恶意的账号，而且呢放任了部分区域限售的功能。我也想问问王律师啊，那么这两个现象是否暴露出了一些治理的短板？另外，我们如何理清商家的刚刚您说到的这种自主经营权，以及消费者他们有一个公平交易权，他们的一个法律边界呢？
0: 其实这件事对平台来说呢，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是具有公平治理、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一个平等保护的这样一个责任的。因为对于平台来说呢，平台掌握了所有的用户信息、商家信息、用户的行为以及他过往的交易记录，这些他都是在后台能够轻易查到的。那么现实当中呢，平台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用户画像的一个预判，从而导致了商家出现这种宁肯我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这种恶劣情况的发生。我认为平台是有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针对刚才您说的商家具有这个自主经营权，还有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个两个之间呢，其实我认为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不应当以牺牲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为前提，那么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也不应该异化为牟利的工具。
1: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部分消费者呢，他们是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会不会面临一些法律上的相关处罚呢？
0: 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这种情况呢，在法律上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性质上属于权利滥用、违约、侵权，情节严重的话呢，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商家呢，可以主张退还货品，并且要求其赔偿损失。这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属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行为。那么它也是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面临一个行政处罚。那么在刑事上，这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批量的骗取退款的行为。那么说较大、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1: 所以在这里面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在电商平台去购物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仅退款不退货这种行为，可能会面临到法律的处罚。
0: 是的，
1: 谢谢王律师的精彩分析和点评啊！其实这个案例呢，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面对网络网上消费这样的事例呢，不仅我们的商家呢需要诚信的经营，我们的买家呢也需要诚信的购物。这样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屡次翻墙偷废铁，贪心之举被刑拘。
3: 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2: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4: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要降到2500了。
2: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5: 在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一下。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借着夜色掩护，浙江诸暨一名男子竟然频频翻墙潜入一家厂区，专偷钢板废铁，涉案废料重达2000斤。近日，诸暨焕东派出所民警冒雨追击，精准布控，成功抓获嫌疑人，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7: 事发当晚，某机械厂报警称，厂区内发现有可疑人员盗窃钢板废料。此时正值雨夜，厂区内又杂草丛生，路面湿滑。民警抵达现场后，立即判断，分工协作，兵分两路展开追捕。
3: 因为厂比较大，逃跑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是一组人，就是去向门卫了解情况之后，向他就是可能逃跑的路线，我们去提前部署。还有一组就是直接冲到他这些偷东西的地方。
7: 据了解，该机械厂与隔壁厂区仅围墙相连，嫌疑人发现民警赶来后，当即逃窜翻墙，往返两厂躲避。由于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无法看清其逃跑路线，只能凭借脚步声和周遭的声响判断方位，寻声搜寻。
3: 然后我们看见我们之后就直接也。

0: 着那个墙，当时也比较黑，我们也确实看不清他具体逃的方向，只能听个声音大概，然后听着声音猜测他可能去的方向。
1: 经过全力搜寻，民警最终在厂区草丛中将嫌疑人郑某抓获。据交代，自2025年4月以来，郑某先后7次深夜翻墙潜入厂区实施盗窃，起初只是少量偷盗，因未被发现便心存侥幸，此后愈发大胆，累计盗取钢板废料约2000斤。
0: 他也说了，就是自己是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的，然后再加上住在这个厂的旁边，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也提醒各企业厂区务必加强夜间安防巡查。
2: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为公众再次敲响了文明养犬依法担责的警钟。
1: 黑龙江的小美到一家公司实习没多久，就被公司院子里饲养的大型犬咬伤了。小美将实习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3: 我们认为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陈述的案件事实是基本属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起诉状当中诉讼请求部分有一部分的请求项目和请求金额，我们单位是有异议的。
1: 对于小美所要的医疗费用，被告公司没有异议，而陪护人员伙食费以及3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对方并不同意支付。
4: 原被告双方对这个赔偿项目以及数额有比较大的争议。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侵权责任。本案中，涉案犬只饲养在人员密集的办公区域，尤其是有实习生等不熟悉环境人员的场所，公司未尽到看管义务。承办法官一方面向被告详细讲解法律法规，阐明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侵权后果，另一方面耐心倾听受伤实习生的诉求，平衡利益关系。
3: 那么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呢，原告住院治疗期间，我们单位呢已经将全部的医疗费用予全部垫付。那么经过法院的开庭的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呢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的意见。
1: 经过承办法官的努力，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在支付医疗费用的前提下，再额外支付原告20000元的经济赔偿，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全部履行完毕。
4: 大家文明养犬是义务的责任，大家在外出时要牵牢缰绳，看管好自家的犬只，也呼吁广大市民在遇到大型犬时要及时避让。然后就是养狗人如果饲养动物遭他人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任女士给孩子报名一对一辅导班，当时销售承诺是特级老师授课，但合同上未注明。上两节课后，机构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任女士要求退费，机构称合同未约定固定老师，属于正常调整，不退费。任女士咨询培训机构擅自更换老师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的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任女士的合同中没有注明特级老师授课，但销售的口头承诺属于合同缔结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如果任女士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证明该承诺存在，就可以视为合同约定的一部分。该培训机构在仅上的两节课后，就擅自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明显降低了教学质量，构成违约。建议任女士先收集销售承诺的证据，再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机构退还剩余的课程费用。
5: 由先生祖父母生前立下书面遗嘱，将名下房产指定由他继承，遗嘱上有祖父母的手印和签名，但无第三人见证。祖父母去世后，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且无第三人见证的理由，要求重新分割房产。尤先生咨询这份遗嘱是否有效，其他亲属有权分割遗产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师来解答一下。
1: 这份遗嘱呀，合法有效，其他亲属无权要求分割房产。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不需要第三人见证，只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通常情况下就是有效的。本案中，遗嘱是祖父母亲笔书写，有签名和手印，是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和内容啊都合法。尤先生的祖父母有权处分个人房产，指定尤先生啊单独继承。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没有见证人为由，主张分割遗产，没有法律依据。
0: 徐女士丈夫意外离世，留下房产、存款等遗产，丈夫还有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各方就遗产分配比例产生分歧。徐女士咨询，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遗产分配原则是什么？有请任占明律师。
1: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以及第1130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因此一般情况下，徐女士、徐女士的公婆以及徐女士的未成年子女平均分配属于徐女士丈夫的遗产。不过民法典还规定，未成年子女属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予以适当照顾，可以酌情多分。
2: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3: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给他降到2500啊。
2: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4: 在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西安的小白很苦恼，自己通过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按季度租了一间房屋，可是预付完租金没多久，房东就直接收回房屋，关停水电。房东的这波操作直接让小白无家可归，房子没法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6: 今年4月，西安的小白通过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每月800元的价格租赁这家中介公司代理的一套住房，可当小白按季度提前付了租金没多久，这房子就住不了了。
7: 等到5月份的时候呢，也水也没了，电也没了，断水就那3天。然后后来我们找水电卡的时候呢，发现水电卡找不到了，联系房东呢，就是说房东把这水电卡拿走了。然后问原因呢，房东说是这个中介不给房东房租，所以他要收房。
6: 断水断电后，小白和一起合租的室友一起向中介公司反映，希望尽快处理和房东的纠纷，让租客正常入住。
7: 中介当时没给方案，中介那没断水断电，中介也没给方案，没说放房，也没说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到后来就是断水断电第3天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还得上班呢嘛。然后房东要收房，他说要换锁呢还。然后我们就当时找了另外的房子，我们换了房子了。
6: 找到新的住处后，小白联系中介要求退还剩余房租。
7: 中介就说只能换房这个退钱退不了。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已经租了别的房子了，而且断水断电3天，我们给了他们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没解决。
6: 既然房子无法租住，为何不退租客的租金呢？记者联系到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负责此事的房管。
8: 因为市场不好，我们要跟他聊降价了，他同意了，后来跟他打完了，你看第一回出现事的时候都已经打完了，你看我们从来没说没打完，他老说说欠一个。
6: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房东坚决收房，不愿意代理出租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小白租赁房子的房东。
9: 今年到7月份左右吧，
3: 他这个就给我发信息，两千九的房费，硬逼着我给他降到两千五了。一月份一直没给我付，然后到三月又没给我付，一直到四月我没办法，我去他公司去找他的，他跟我说他如果我给他免一个月的房费，一月份到四月份的房费他就给不了我，要拖到只能要到今年过年去了。他说他给我理由是他那不好租，所以我没办法，我假意同意，我就现在把这四月的房费给你拿。
6: 原来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因名下房屋不好出租，多次要求房东降低代理租金，免除一个月代理房租等要求，再加上本应今年一月份要付给房东第一季度的代理租金，到四月份才付清，房东因此执意收回房子。但小白只和中介公司签了租赁合同，无法入住的原因在于中介公司，且合同中有特别说明，当中介与房东未续签成功，租客不愿配合换房的，中介公司应退还租客剩余租金，双方合同解除，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于情于理，中介公司理应退还小白剩余的租金和押金。小白说，如果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不按期如约退款，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0: 欠债还钱本是刻在骨子里的处事准则，更是权责对等的基本底线。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了施工方负责人王永军在某工程项目上五年以来求而不得的奢望。上千万的工程款难以兑现，高额贷款又被讨债者日日催缴，再加上跟他干活的村民工资分文未得，多重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那么这巨额工程款拖欠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王永军该如何要回这笔拖欠已久的工程款呢？
6: 时间回到2023年11月，记者见到了求助人王永军，他没想到自己接手的一个民生项目会让他和村民们陷入长达五年的追款困境。2016年，王永军承接了某地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工程，由广东一家企业投资，王永军的施工队负责厂房、管网等设施建设。
9: 这个就是咱们大板镇第二污水处理厂，
10: 就是一个镇上的污水处理厂吗？
9: 它不是，它整个处理这个县城的污水，全是从亲戚朋友借的，还有银行，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搞到的资金，都是带利的，利非常高。
6: 历经一年多的施工，2018年初，这座污水处理厂正式完工。按照项目约定，工程验收合格后，政府出具审计报告，投资方凭审计报告向施工方支付1650万工程款。在工程领域，结算金额5000万以下的项目，审计审查应在45天内完成。可王永军怎么也没想到，这份本该很快出具的审计报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9: 因为我找的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计其数了，始终就是这个套路，立会儿调度。
6: 五年的拖欠让王永军不仅背负了巨额的高利债务，跟着他干活的村民也拿不到一分工资。舆论的关注终于让当地政府开始正视问题，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同步启动问题核查工作。
11: 我们收到了中国三中发布报道以后啊，我们企委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同步启动问题的核查工作。
12: 那在这里面，我们要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登云律师。我们也想问问王律师啊，如果说工程质量合格而且手续齐全的话，付款方要求审计结果作为一个结算依据，那这个结算依据有没有法律方面的支持呢？
13: 在这工程领域，要使用审计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的大前提是看合同有无约定。如果说合同约定以最终的审计金额作为结算金额的话，那么有约从约，我们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执行。但是如果说没有约定，最终以审计这个金额为准的话，那么这个审计可能就只是业主或者建设方的内部规定、内部流程，它是不能约束合同相对方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有约定审计也好，没有约定审计也好，那么根据我们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这个项目呢是5000万以下的项目，它的审计结算的时效是在45天以内。这种情况下，你五年时间远远超过45天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视为其已完成结算或者完成审计。那么如果说最终的 结算金额双方达不成一致的话，可以。

0: 让人民法院通过第三方鉴定的方式出具最终的结算金额，以这个结算金额为准。所以说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审计可以作为结算的依据，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拒绝结算的依据。
1: 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投资方因为没有拿到这个审计报告就拒绝付款了。那也想问问您啊，作为施工方，他能不能跳过这个审计环节，直接通过诉讼啊或者仲裁追讨这个工程款，或者说他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权呢？
0: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很多工程老板呢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可能我结算金额没有出来，或者审计报告没有拿到，那么我最终的诉讼标的，我的金额我就不清楚，那么我到法院我就没法立案。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法律，不管是仲裁也好，法院也好，对于工程案件的标的是非常宽容的。甚至说有可能我这个工程我干了一半，然后呢因为某种原因我中途退场了，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可以去诉讼的，因为最后有一个兜底叫第三方鉴定，双方可能对工程量没达成一致，可能工程价款存在瑕疵，可能最后的结算额也是互相扯皮，那么最后我们会引入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对于这个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1: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施工方王永军先生的一家呢被高额的债务给拖垮了，还有一个群体他们很辛苦也付出了很多，就是跟着王永军一直干的这些农民工朋友们，那他们的工资该怎么要，他们应该怎么来维权呢？王律师，
0: 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工程老板和农民工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最最让人痛心的一处。不过在法律层面来说呢，我们国家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一直是一个最高的优先级的一个保护措施，农民工资保护条例和我们的民法典都对于农民工的工资约定有了非常非常高的保护，农民工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去人社局申诉，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这个农民工资，甚至说如果我经过申请这些对方仍然不支付的话，我甚至可以报警要求其承担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所以说农民工朋友的合法权益是有很多途径可以去维护的。
0: 是的，
1: 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呼吁不论是投资方还是施工方，包括社会各界，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才能够避免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播说新闻。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被各种离奇的故事拿捏，卖惨博同情，演戏搞冲突，看的人啊是又揪心又上头。可是您想不到，很多精彩的剧情全是剧本摆拍的，为了流量是不择手段，早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重庆网民刘某某伙同夏某某、王某等六人，为了博取流量，策划演绎了女主播境外诈骗的系列虚假剧情。他们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了将女主播高薪诱骗到境外从事诈骗，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元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等系列的完整剧情链条。为了增加欺骗性，刘某某专程前往外地进行连线直播，通过环境营造，让观众误以为其真身就处在境外当中。该虚假内容发布之后啊，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有人信以为真，担心当事人的安危。5月26号，公安部通报，经过重庆公安网安部门的查实，这件事儿纯属是自导自演的虚假摆拍。刘某某等六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此类恶意的消费公众同情心、制造社会焦虑的行为，正在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虚假演绎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编造剧情抹黑他人，诋毁商家，要删视频，公开道歉，还要进行赔偿损失，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险情，扰乱公共秩序，还会被拘留罚款。那之前我们也关注到了毕节主播摆拍贩卖器官，情侣假装海外被困，全部都依法被行政拘留了。就算视频标了演绎，也不能够彻底的免责，这账号啊照样会被限流、被封禁。要记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丢掉底线，诚信创作才能走得更长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2: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3: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一个全国连锁的

0: 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法治中国60分周末特别节目《律师帮帮忙》。

0: 在老龄化社会日益加深的今天，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眼中的香饽饽。他们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害怕孤独、希望财富增值的心理，编织出一个个看似美好的陷阱。从免费鸡蛋到低价旅游，从高额返利到神奇药品，骗局层出不穷，手段愈发隐蔽。安先生，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本该安享晚年，却在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连环套中，不仅损失了钱财，更是透支了对他人的信任。他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当默默温情的面纱被揭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我们又能为这些银发族做些什么呢？安先生今年70岁，退休后一直热爱旅游。2024年3月，他通过一位叫旅游哥的朋友介绍，参加了一次前往怀柔的旅行团。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出游，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的开始。
1: 2024年3月份，参加的这个公司旅游带我们上怀柔，就是这个董事长跟他的一个部门经理给我们讲，打的那个幻灯片啊，介绍他这个寻香牧业有多少亩地种地，他种白薯，还有让我们采蘑菇去，当时还发了我们一袋枣，还发了10个鸡蛋。介绍完了之后呢，让我们参加这个，他是种植业跟养殖业的这么一个农场，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0: 安先生年轻时曾在北京农科院参与过甜玉米项目，对种植养殖有着特殊的情怀。听到对方讲述的绿色农业故事，他放下了戒心。
1: 他说他妈就是因为吃了有化肥呀，不是健康食品死的。他呢一定要为这老年人啊健康着想，种这绿色的东西。我曾经跟北京农科院的教授啊搞过甜玉米，就信任他。后来我说就想跟他一块儿搞种植业养殖业。
0: 随后对方就邀请安先生投资一家所谓的社区超市，声称是为了销售农场种植的绿色产品。安先生分两笔，一共投了3万块钱。
1: 超市在哪儿呢？在朝阳一小区。我们去了，我头一次没找着，跟谁打听都没有。后来我就跟当地的居委会问，居委会都不知道。
0: 安先生说，被骗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很多人，被骗的金额也不相同。
1: 最早他就是搞旅游，让交3000块钱的入门费，维持了3个月就涨价了，你得交10000。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交10000以后，有的人兑现了，都给了，你按合同的规定，给你几只羊，给你什么几只鸡，给你几只鸭，兑现了。兑现以后，你旅游不要收钱，吃饭不花钱。这些老年人觉得多合适啊，还接着跟你去吧。
0: 安先生说，由于前期投入获得了一些回报，后面对方让大家继续投钱时，很多老人都跟着投了。没想到的是，这些钱投进去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1: 有的老年人呢，就贪图小利，他又投了10000，又投了10000，这10000就没有影了。
2: 70岁的安先生呢，本来呢是有着种植业的这个情怀，再加上呢想通过一些投资参与旅游的方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没想到呢，却陷入了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都有哪些法律问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当事人安先生邀请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你好，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的马颖秋律师来参与我们的录像。你好，欢迎马律师。
3: 你好。嗯，
0: 马颖秋律师，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继承纠纷、房地产纠纷、合同纠纷等。
2: 刚才呢，也通过您那个叙述了解了一下您大概的这个遭遇哈。您目前的诉求是什么？能给我们再明确一下吗？
1: 现在我们的诉求，我自己的诉求就是尽快的把这件事情捋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1: 他为什么要这样丧心病狂地骗这些老年人？
2: 马律师，您看还有你什么补充问题要问一下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是这样，我刚才也听了您的介绍了，你现在知道的大概有600多人，是这样吗？
1: 大概齐不准确、
3: 就是大概是、那么这些数值就是说你知道的就是说被骗的数额大概有多少？
1: 他自己说光寻香木业加利息8000万、
3: 是8000万
1: 不加吧利息，这是他自己说的
3: 啊，6000万。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哈，从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跟这些老年人签了一些这个旅游合同，然后呢没有带大家完成这个旅游合同上面的这个项目，他到底是属于一个这个合同违约呢，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怀疑他属于诈骗呢？
3: 是这样啊，如果说从民事角度来讲，仅仅是签一份旅游合同的话，没有去，那这个属于一个民事方面的问题，那直接起诉要求返还款物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以签旅游合同的名义又没有去，这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集资诈骗的问题。
2: 那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分别是两个什么样的罪名？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符合哪一种定位？
3: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话呢，首先就是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个扰乱的是一个金融秩序问题，所以呢这是按刑法176条确定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集资诈骗呢，首先这个罪名里边有一个诈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个人或者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旅游，这个旅游它确确实实是以旅游的名义跟大家签订的，但是没有去，没有去这种情况就构成一个虚假的理由。那么这个钱呢，他又自己占为己有，那可以证明他说是，那么就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构成的是集资诈骗罪。所以这两个罪名是不同的情形。
2: 那我们看到刚刚其实安先生也讲了，就以前的人呢，比如说你投资的是畜牧业，人家确实是领到羊领到鸡了，你说他完全虚构事实吧，好像也不是，那这样的行为怎么来定性呢？
3: 对于之前的人家履行了的这个过程，可能那一部分除去的话，可能不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问题，因为他也签了合同，也履行完毕了。那么剩下的没有履行的，以养羊为由，以这个旅游为由，
2: 还有开超市、
3: 还有开超市为由，像这些就有可能构成的是一个集资诈骗的问题。
0: 安先生投钱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骗子的手段远不止旅游和投资，一场更加离奇的骗局正在等着他。
1: 他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我，天津两个人，天津蓟州区一个康养中心，也是到那儿得上课，免费给你做体检，抽血化验血糖，化验完了之后通知这些老年人，你们什么病都没有，就一种病，基因紊乱。现在我们这家医院跟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合作生产出一种药来，你们这些老年人一人打一针就好了。
0: 安先生说自己没有丝毫怀疑，因为这是一家正规医院。
1: 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因为这是一家医院，我们就打了。打完之后赶巧了，回到家就发烧了，再找他不承认了，说你打针跟你发烧没关系。我在北京各个医院都看了，医生说你打的是什么针，我说他不告诉我，那医生就不能给我治。我持续发烧了2个星期，
0: 无奈之下，安先生甚至去了国外求医。
1: 实在没办法，我也怕死，我到国外治去了。日本的专家说你们国内没有研究这个项目，说你死不了，说你打的是一种营养液。
0: 安先生说这一针加上输液一共收了69400元，安先生通过 POS 机转给了所谓的赵博士。
2: 我们看到就是安先生后面遭遇的这个事情，像我真是没有听说过基因紊乱这四个字儿这种说法，然后呢还输液，甚至还造成了高烧不退等等这样的状况，这种行为应该怎么认定呢？
3: 首先就是说要判定一下拉你去的这家公司跟这个医疗机构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家医疗机构作为体检也好，还是打这种营养液也好，它的资质有没有？
1: 我跟你补充一下，通过我们自己的侦查，还有卫健委跟当地卫健委的合作，他打的是一种胎盘组织液，把所有在他那儿打针、吃饭、住宿、病案全部拿找出来了，这家医院承认了。我们给你们确实也打过，这东西也符合国家标准，不要命。
2: 但它真实价格是什么样的？
1: 真实价格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医院承担的最终承担的是一个行政处罚问题，那么领导承担的是一个行政责任问题，因为行政撤销包括他的那个撤职，那么卫健委所调查的也是整个的行政过程，所以并没有把他按犯罪对待。那么如果他在没有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行政处罚该处的处了，该罚的罚了，那么后边涉及到他的价格问题，那么依据行政处罚的结果，咱们这些打过的人，咱们多花的钱可以要求这医院去返还。
1: 我再补充一句，他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我了，而且他还多给了我10000块钱，不让我在群里说。
2: 但是安先生是幸运的，他被退了，没退的那些人怎么办？
3: 其他人呢，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依据他这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话，其他人是可以要求找医院退回多余的差额。
2: 他要求退回的这个主体是这个医院，还是说当时组织我们的这一个公司？
3: 医院。
0: 安先生后来加入了一个维权群，群里的受害者越来越多，被骗的方式五花八门。
4: 我这个加入了这个寻香物业以后吧，我就先给他交了10000块钱，后来呢又交了一个3000，那3000就是他超市可以优惠购物，他许给我那10000块钱，在一年之后，然后要给我2400，那个现金。就算利息，最后什么都没给过我。
5: 去北戴河，两日游，完了到那儿啊，开介绍公司情况，完了以后说交钱，充会员，交10000，刚第二年返12400，可是到现在这几年了，一直没给。
1: 这个群有200多人。还有一个群叫3月群，还有一个群叫5月群，还有一个9月群，加起来初步估计总人数到600人。这些老年人最大年龄我统计的86岁，最小年龄去年是69，今年都70。
0: 更让安先生气愤的是，骗子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1: 前些日子他们又通知这些被诈骗的老人，你们要想把以前投的钱要回去，你们原来投了10000块钱，或者投了20000，或者投了80000的，你们还得再投这么多钱干嘛去呢？找黄金，赚了钱把你们以前那个钱都给结清，3个月全部兑现，结果3个月以后还是不兑现。
0: 安先生告诉马永强律师，那个所谓的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1: 我上工商局查他去了，工商局说他这个小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2: 现在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了，那对于我们这些受害的群众来讲，他们想要维权的话可以怎么办呢？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3: 对于我们这些受害人来讲，还是要把自己的证据跟公安机关配合，配合把自己的手里的证据该交公安机关交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退赔的话，那么他可能在刑期方面判决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那个考虑。那么在这考量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只有现在等着公安机关作为一个侦查结果，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些维权现在已经到刑事立案阶段了，那说明我们的维权已经有了一个效果。
2: 其实老年人最担心的就是以后我们万一胜了这个官司之后，你退赔退赃不可能，就是人家已经把资金给转移出去了。有什么样的法律措施能预防这一步吗？
3: 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一步的话呢，只能说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发现他有任何资产，或者发现他有转移资产的情况，及时的进行查封冻结。
2: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一个是等待公安机关的结果，第二尽可能的收集对方的财产和这个犯罪的一些事实和细节啊、
3: 嗯、是这样。
2: 第三就是，如果说在医院被打了针的，可以去起诉医院。
3: 哦，是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哈、啊，就是比如说带老人出去旅游，尤其是比较便宜这种价格的事儿啊，挺常见的。我们小区的老人很多都参与了类似的项目，可能跟您不是一个公司。
6: 嗯。
2: 所以对于那些老年人，您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1: 别随便参加路边招手的那个，一加你微信就给你几个鸡蛋，你就跟着他走了。就是老话说的那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下馅饼也砸不到你碗里去。
2: 其实听了今天这个案件还是特别的唏嘘哈，我觉得也非常感谢这个安先生能够以身说法。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呢能够擦亮双眼，一是不要贪图路边的那些小利，那第二呢，如果说遇到了跟身体健康相关的保健品药品，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用正规的药品啊，然后不要轻易的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毕竟呢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还得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真正的安享晚年。那么再次感谢您，也谢谢马律师。
1: 谢谢律师。
2: 嗯，
1: 谢谢。
7: 免费是诱饵，情怀是外衣，健康是幌子，骗子用层层套路击穿了老年人的信任与防线。安先生的遭遇是无数银发骗局的缩影，善良不该被利用，养老钱更不该被掠夺。愿法律严惩不法之徒，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守住钱袋子，护好身心健康，远离陷阱，安度晚年。也愿家庭与社会多一份守护，让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无处遁形。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这是几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9: 目前好几个。
10: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我知道。
11: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三五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

0: 你这擅自摆摊设点儿，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儿，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1: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2: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啊，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3: 从哪儿来的？
4: 买的。
3: 从哪儿买的？
4: 在煤气站买的。
3: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4: 我这好像是那个。
2: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3: 办卡了是吗？
4: 有卡。
2: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2: 你这个罐肯
3: 没罐呢？
2: 罐肯定有问题。
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1: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2: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1: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10: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1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少了。
10: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了。
12: 你说他这老婆来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10: 可是
9: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13: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带我给你。
11: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
14: 2019年春节刚过，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15: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到各个家去看看了。
11: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14: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15: 我睡不着觉，哭，
11: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15: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吧？这种感情。
14: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1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哭，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14: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15: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听好，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14: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

0: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1: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0: 事。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
1: 问题最尖锐，是吧？
2: 对，
1: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
2: 问题。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1: 福泽，
2: 对，
1: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2: 啊，对，
1: 是这意思。
2: 遗产更能接受。嗯，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嗯，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1: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2: 2016年，
1: 是
2: 不，你说错了，2014年，2014年，
1: 对，
2: 2014年，
1: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2: 对，
1: 那父亲，
2: 我母亲，不，我父亲走的比较早，1989年走的。哦，
1: 母亲是2014年走的。
2: 对，
3: 他说的不对，2015年。
4: 2015年是吧？
3: 对，2015年1月份，
5: 1月24号，
3: 对，这特有印象。
1: 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
2: 对，
1: 怎么想？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啊？
2: 就我这属于比较忠厚的人，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0: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3: 后来就赶上这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6: 拆迁呀！啊，什么时候拆的？
3: 因为在八大运会之前。
0: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2: 对。
6: 几套房啊？
7: 那样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6: 你母亲一套。然后，那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7: 对，
6: 哥四个一人一套。
7: 啊，对对对。
0: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6: 你三爹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给你想一下，2007年，对，2007年。
0: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的这套房，二哥曾找过小弟商量过这件事情。
2: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说吧。他说这个，以后我呀跟着老太太过，这个房子就归我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四哥那房，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那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用房。
8: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2: 对
8: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2: 他是说先让他用。
3: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早的时候，他上我们家来，我们还没在家上，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2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5、6岁。这时候呢，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就岁数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我不是有一弟弟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0: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9: 那个一居是
6: 舅舅，
9: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了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呢，正好我那时大了嘛，

0: 看到我老婆，我就觉得年大了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们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1: 当时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首肯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2: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的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弄清楚了，她就说、啊、把这给我大整疯了，给她给不了啊，她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3: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2: 对。
1: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4: 他是说说先用，先让他用。我说这行，
2: 嗯，
4: 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5: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4: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1: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6: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7: 他
6: 许给什么？
7: 许给小弟，他就说把我当了掰子，专门以后
8: 百年之后
7: 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1: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2: 完了之后呢，就把我过了我们下，那这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1: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9: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谁反悔了？
4: 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1: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4: 对，后来我就说，哎，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9: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4: 我否认，最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扯下，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9: 怎么不去做呀？
4: 我说你要是伤感情了。
1: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4: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啊，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说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9: 然后呢，
4: 哎，
9: 他们不干。
4: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你去告我去。
9: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

0: 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你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1: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0: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1: 等于之前他们成了就兄弟之间成了，他刚才推翻了，
0: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2: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3: 对，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4: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他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0: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1: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就拿着单位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0: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听过很久。
5: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妈妈一套房，这是5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你哥拿走你妈的房，你拿走你大哥的房，就老二的房，为什么要改主意？
1: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3: 他许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争，我们就把这个权利放弃，我们是这一个意思。我们怎么叫欺骗呢？我们又没找你去反悔。
5: 你们俩一人又多得了一套房，原本是一人一套房，现在因为有亲人故去，你们两个人又一人多得一套房，他怎么叫骗你？
1: 再说你，他答应这个了，这我大哥根本就不在场。
5: 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6: 是我妈。
5: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6: 是我姥姥。
5: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6: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5: 在前面换2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6: 这个没有。
4: 据小周介绍，当年三舅去世之后，他的房先过户在了姥姥名下，后来姥姥又将其过户给了他的妈妈，最终辗转到了他的手里，由他承租也已经10多年了。
5: 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承租人了，然后你老舅说什么？
6: 我老舅占2/3，还剩1/3，剩这1/3呢，我几个舅舅再分。
5: 为什么呀？
6: 我就问我老舅，那我有什么呀？我老舅有。
5: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6: 这我没问呢。
4: 小周说，如今小舅突然提出要分他的这套房子，让他着实难以接受。那么赵家小弟是缘何起了这个念头呢？
7: 我三哥那房，我有权利知道他的怎么变更。我说作为哥们之间有权利知道，不是说我想垫点啊。
0: 既然您提到了刚才这个小舅说这个房子的份额他有想法，那么你们也回应一下，对于他那个说法啊，说他占2/3，啊，其他1/3什么什么大家分，你们三位是怎么想？
8: 我认为啊，跟他没关系。
0: 是谁的？
8: 现在是谁就是谁的，
0: 就是他的，是吧？
8: 对，
0: 一个人的，没有不涉及任何其他人。
8: 对，我这么就这么认为。嗯，
0: 那小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6: 公租房，我妈租完，我妈去世，我继续租。
0: 您自己一个人的，
6: 对，
0: 不涉及什么舅舅们其他所有人的，是吧？
6: 如果要涉及到我的舅舅，该有谁的，我肯定退还。
7: 他这样说，我惦记他干嘛呀？我本身我母亲的房我都惦记不上，这惦记他呢？
5: 您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啊，有几套房子都在谁的名下待分？
8: 待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待分就是我就认为这房子搁着呢，还没分配呢，现在没有这情况，每个房子
5: 都有主，所有的主都活着呢，是吗？
8: 对。
5: 然后小弟跟你争竞的是大哥的房子，是吧？
8: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这焦点，
0: 还要母亲的遗产，是吧？
8: 对，他认为就是啊，我妈把房给我了，他不服气，他就认为有遗产。
5: 停，没，刚才我已经跟他说过没遗产这回事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照顾你大哥的事情，你认为照顾你大哥的人都可以分他的房子，是吧？
8: 我认为是。
4: 二哥和外甥都认为，他们已经落袋为安的房子不应该再拿出来重新分配。至于大哥的房子，将来可以依据对大哥的赡养情况来具体分割。
5: 刚才你说有你，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
8: 你提这问题，假如这么说，没有过多年之后，我身体都不太好了，我是不是得让我儿子帮我照顾他大爷去？
5: 那您说是算几个人
8: 啊？您说他替我照顾他了哈，那就算一个人。他照顾他大爷。
5: 你们家还不能算三份吧？
8: 这当然了。这肯定的，
5: 你们家算一份行吗？
9: 行，
8: 没问题。
4: 目前的局面是，二哥与小弟相比多得了一套房子，而小弟则主张重新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5: 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子，每个人就房子在那个主底下，那主都还活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小伙子他妈妈是你姐姐，2008年就已经把户过给了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承租这套房，你什么辙都没有，所以您要怎样？
10: 这个刚才这个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三哥那房，他说了，他跟我说过，还有这大爷这房他也承认说过，完了事儿，刚才我说这些都是细节，小细节。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房你让我去跟你说过，这怎么形成的？
5: 老，我告诉你啊，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
10: 对，
5: 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通通的你都没法实现。你妈妈的那套房她不但换成了是她的，而且她经历了房改，她把原来的公租房现在已经变成私房了，你就更没辙了。
10: 这个我就，
5: 而且这东西他没有官司可打，是因为你早就知道他这件事儿，已经是落袋为安了。你什么都没说，哎，过去12年了，这都早都黄瓜菜都凉了。这小伙子这个房子你也知道，2008年他就改了户，你现在可以预期的依然还是期房，就是你大哥的那房，还得前提是你大哥呀不要放下话说我谁都给，我就不给老五。如果你大哥要放了这话了，你还砸了锅了，你还没法得到这套房。
4: 心理专家毕金怡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房子还是三哥的房子，都早在很多年前就换了新主人。面对这些已经落袋为安的事实，小弟即便觉得委屈不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0: 这个时候你得要面对现实了，不要再去沉浸在以前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没有考究。刚才我给你们时间了，你们去核对，你们自己都核对不了，而且没有白纸黑字儿。我们所能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就是每套房都有主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

0: 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4: 对，
3: 对吧？多少钱？你看，
4: 140。
3: 140。
4: 对。
3: 140。
4: 140万。
3: 140，是吗？
4: 对。
3: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4: 5月29号提的，我们比较。
3: 对，都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4: 嗯。
3: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4: 他是同意啊。
3: 他同意。
4: 同意。
3: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4: 对。
3: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4: 不要逼老师。
3: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4: 130，
3: 就便宜10块呀、啊。
4: 对，水果园您这能买多少东西的吗？大白菜补车呢。
3: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4: 对。
3: 啊。
5: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6: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儿给那个小弟？
5: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3: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7: 有过商议啊，
3: 就是得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7: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
3: 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
7: 嗯
3: 嗯，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但是呢现在
7: 认清
3: 形势，反正啊，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7: 对，
3: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7: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5: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7: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啊、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

0: 速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
1: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2: 然后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3: 那不错，
2: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0: 明白。
2: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1: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4: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5: 没有，
4: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5: 对，他们家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门户拔了。这家伙我就想，没什么，以后再走别的，就是诉讼上还要怎么着。
4: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5: 不是，没办法呀。
4: 啊、
6: 哦。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徐家老父亲有两个儿子，最近一段时间，这对亲兄弟之间好像产生了隔阂，老父亲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
7: 就是你只要来，就说这房怎么。本来说是把这房卖了，我在他在小园，小园呢再租一间让我住。我一想不行，这哪成啊？
8: 寄居在丈母娘家，然后媳妇又不上班，所以生活比较困难。
7: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了拉倒，别甭跟我谈这房子的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谁也不给。
1: 因为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合，原本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渐行渐远，这个局面令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深感无奈。
9: 老您大儿子来照顾您是吗？
7: 哎，对。嗯，他没法照顾啊，第一个还得工作。
10: 底层我母亲去世以后啊，兄弟啊，反正老惦记这个老头这房子。是时不时过来呢，要这房子了，想把这房子卖了呢。反正他跟老头在分这房。
1: 徐家眼下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房产问题，一个是老父亲的赡养问题。当这两桩棘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时，更是令家中每个人都愁眉不展。
8: 去多问吧，这不是现在等于。我父亲那儿反正也这么大岁数了，你等于你过不到他名下呢，然后还得过一回，反正挺麻烦。
1: 弟弟执意要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是何目的？在第一现场，哥哥会向我们讲述什么？面对家庭纷争的困扰，老父亲心中到底有什么诉求和打算？
11: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10: 整两年了。
11: 哦，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10: 留下来就留下一个两居室房子，
11: 有一套房子
10: 啊，
11: 在哪儿啊？
10: 在大姐儿体育中心边上。
11: 哦，是谁的名字呀？
10: 我母亲的。
11: 母亲的。
10: 嗯。
11: 那现在谁住呢？
10: 我父亲一人住了。
11: 你父亲多大岁数了？
10: 79周岁吧。
11: 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
10: 就自己能自理。

0: 那你们哥俩也得照顾老人吧？
1: 就是说是常回去，
0: 你常回去，
1: 嗯，常回去。
0: 弟弟呢？
1: 弟他也是年了节了也回去。
0: 那你回去的比较多？
1: 我回去多点。哦，
0: 那你跟弟弟现在有什么矛盾啊？
1: 我跟我弟没矛盾。
0: 谁跟你弟弟有矛盾啊？
1: 他跟我父亲有点矛盾。
0: 跟你父亲怎么了？
1: 就是他的孩子小点儿，现在正考博呢，需要钱。
0: 那他自己解决啊？
1: 现在他只有这条路了，是吧？
0: 真跟你爸爸要钱
1: 啊？
0: 你爸爸有钱吗？
1: 没钱，他不是惦记这房子吗？
2: 徐家大哥告诉我们，自从2018年母亲去世，父亲就独自一人居住在大井的房子里。因为两个儿子都住得比较远，照顾起来不太方便，弟弟便借机提出了卖房的主意。
0: 经济房？那你老家这不住着呢吗？
1: 哎，所以我也不好说，我在中间，我也没法说。
0: 他想怎样啊？把这房子变现啊？
1: 哎，对。
2: 大哥说，因为侄子求学需要用钱，弟弟便提出一个卖房变现的方案。弟弟希望父亲能够同意把房子过户给他，同时父亲的赡养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3: 您这读博士了，马上这不是3月份准备考博了吗？所以呢，主要家里也困难，因为我这家里呢，上面还得养着丈母娘，我这是跟丈母娘一块儿住，因为没有房子嘛。
2: 从表面看，弟弟似乎是想通过卖房来缓解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可即便这样，这房子也不能说卖就卖，因为父亲的居住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
0: 那变现老爷子住哪儿？这他有计划吗？
1: 住一下倒是在拿那钱，再离这附近离着近点，守他近或守我近，再租房嘛，或者是买一小点的。
0: 哦，能弄出一部分钱来，
1: 这
0: 解决燃眉之急。
1: 对，两句是换一个一居室呗。
0: 那老爷子什么意思？
1: 老头当然不干了。
0: 那是那老窝啊。
1: 对。
0: 那老爷子已经回绝他了，等于。
1: 这说的是啊。就是因为是回绝他也不干呀，老是你我在中间也没
0: 什么。看来你这做哥哥的想给解决啊。
1: 是，我也希望给他解决
0: 啊。你想怎么解决啊？
1: 我给解决，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能支援他点儿，也不能说这孩子，你现在这孩子他是一儿子，我这是一姑娘。
0: 嗯，
1: 这儿子这是转过年儿就考博了，我也跟他说了，你要差个300到200的无所谓。您再多了咱拿不起啊。
0: 他说需要多少啊？
1: 考博可能这一年最少得15万18万的，
4: 一个月
5: 就你自己能就大概挣房钱。
4: 我现在一月4000多，就是
3: 所以说咱住一块儿
4: 跑去那个三险，到我手上4000，4000多点，
5: 一个月咱大概都是4000多。
2: 调解当天，徐家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未到现场，但哥哥表示父亲曾提出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且让自己来负责赡养。
6: 儿子现在是哪个儿子现在经常照顾你？
7: 他经常照顾我。那个是别来了就惹我生气，来了就说这房他得卖了，要卖了也他给我一说卖300万，给我100万，让我去玩或者怎么的。剩下的他拿着去买什么房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通过家人的表述可以得知，在卖房的问题上，弟弟的意见始终与父亲相左。那么哥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
0: 你劝老爷子怎么回复你的呢？
1: 我劝老爷子守着老窝吧，你要卖完了一次性闹完了怎么办？
0: 哦，你是这么劝。
1: 我现在身体也棒着呢。
0: 那你怎么劝弟弟啊？
1: 这有这多了少了，我支援你点儿，
0: 支援你点儿得了，别惦记老爷这房，老爷子这房。
1: 对，
0: 哦，你是这么劝他？
1: 对，
0: 他听你的吗？
1: 听不听了？这就现在就转过年儿，就该到实际问题了。2月份好像是就该考博了。
2: 哥哥说，自己眼下是左右为难，既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也替弟弟的难处着急。而更糟糕的是，弟弟现在根本不愿和家人正面沟通。
6: 最希望是过户到哪位？
8: 反正我要是说，我觉得过在我身上好， 因为我不是说惦记老头的房子，反正我能做到比较公正。
2: 对于父亲住着的这套房子，徐家大哥有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如果房子必须过户，可以先过到自己名下保管，后续大家再根据情况公平分配。
9: 那我想问问您啊，您说您想支持弟弟，然后同时也想维护父亲，是吧？
10: 对。
9: 还是希望他在那儿住，然后弟弟呢，您也想帮助他。您帮助他是有条件的帮助，还是无条件的帮助啊？
1: 帮助我不能月月帮助啊，我一次性给你点儿，我的能力有限。
9: 您一次性给他钱，跟这个房产挂钩吗？
1: 不挂钩，这挂什么？
9: 那您这房子性质是什么呀？
1: 这房子就是原来老家买下来的房子，
9: 商品房，现在已经是商品房了。
1: 商品房。
9: 母亲去世的时候留下遗嘱了吗？
1: 没有。
9: 您想帮助他，然后跟这房子不挂钩，只是纯的借钱给他或者什么的，出于亲情之间，
0: 是借还是给呀？
1: 给给，哪能说是借？
0: 不是借，
9: 哦，给呀。
1: 啊，对。
9: 哦，
0: 白给，
9: 那感情还挺真的。
1: 就一次性给，你不能说月月呀，我给你多少钱，我上哪儿弄去？
0: 给十万行不？
1: 十万
0: 没有，
1: 十万没有，
0: 太多了。
9: 就是为了维护父亲的这个愿望，希望他在这儿住，然后希望弟弟先别分割，
1: 对对，
9: 是吗？
0: 那这个房子等于还是母亲的名字呢？
1: 对对，
0: 母亲去世那么长时间了，也没考虑到过户的问题吗？
1: 也是，就是突然间的事儿，也不是说
0: 突然去世，
1: 突然去世了，所以也没有留下遗嘱，也没留下什么。
2: 据了解。这套争议房目前仍在母亲名下，而母亲并未留下相应遗嘱，也就是说，属于母亲的房产份额将作为遗产由其配偶和子女法定继承。这也许是弟弟坚持要卖房的依据。
0: 考虑过户，比如说过户到谁名下没有？
1: 现在要不是给他解决办法，我是给他出主意，我说不行就把这个户啊过了他身上。
0: 过谁身上？
1: 过我兄弟身上。
0: 过你弟弟身上
1: 啊？就是、
0: 你不是有所担心吗？
1: 有所担心就找您来了，就是以后等老头儿没了再执行这事儿。
0: 你想过户到弟弟名下，你担心什么呀？
1: 我就是得跟我父亲再商量这事儿啊。
0: 你怕他给卖了
1: 啊？而且这个要定下了以后，就是百年以后再他才能有权利。
0: 父亲百年以后。
1: 哎，
0: 你们哥俩在处理，
1: 对对对，
0: 是过户到你名下还是过户到他名下？
1: 对对对对，
2: 大哥希望在最大限度满足父亲愿望的基础上，可以兼顾到弟弟的利益，但这样的结果又谈何容易？对此，调解嘉宾们有没有什么两全之策呢？
9: 你现在过户到弟弟名下，对弟弟有什么帮助啊？因为弟弟现在急需的是钱呀，对吧？那您把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他就可以有处置权了呀。
1: 处置权要不我说找您来调解一下，这能不能就是，反正百年以后再执行这事儿呗。像这个时候，
9: 那他的钱也没有办法拿到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这问题没有解决啊。
1: 我就这么想的，我你让我再拿别的主意，我也没有别的主意。
9: 那您有没有想过，您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先把他的那个应继承的一部分份额给他呢？
1: 那得多少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9: 那您如果是您分期付款，然后把他那份额买下来，您想没想过这个方案呀？
1: 没有。
9: 那您现在觉得，如果要是按这样的方向发展的话，您愿意吗？
1: 我愿意，无所谓，这倒无所谓。
9: 啊，就是现在把他份额买下来，然后您先支付给他一部分，这样解决他燃眉之急，然后房子还在这个，就是房子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他的那个应得母亲那个份额，那您出钱，然后这么解决，他也解决了，您父亲的这个愿望也解决了，房子还保留下来。这样可以是吧？
1: 这可以，可是要说这钱数，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9: 您房子价值多少钱啊？
1: 价值，大姐这房子50多平米，反正200多万呗。
9: 200万？
1: 200万不止，240万吧。
9: 哦，240万。
1: 啊、
9: 嗯、啊！您的能力范围之内能支付多少钱啊？
1: 我能支付才多少钱啊？
0: 18000的吧，刚才说了，18000的。
9: 如果您买人家份额，您就得想您最大限度能支付人家多少了，是吧？
1: 啊，对，你先算一个份额，
9: 对，
1: 我应该得多少份额，或者他得了多少份额
9: 啊？然后您尽多大能力分需要多长时间？
1: 哎，对对对，
9: 您得给出我们一个方案，然后我们才能给您调解，
1: 啊，可以，这个可以，
9: 啊，
1: 这可以。
2: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哥哥表示，但凡自己能力所及，都愿意配合，这无疑是个好消息。那么，弟弟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解决燃眉之急呢？
6: 要考虑，应该是考虑出国是吧？出国读博是？
10: 这现在就看我经济状况了。所以这孩子也比较说，就是说他也理解我，就是说，我说我反正你国内呢，我怎么我也能给你定下来。你要是真出国，一下拿个三十万，没地儿，没地儿筹这钱去。
2: 在前期采访中，弟弟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孩子上学是无论如何也要支持的事情。
0: 那据我们记者了解，是好像哥哥说想落到自己名下呀？
1: 不，我落谁名下都无所谓。
0: 你没有这个企图？
1: 我没有这个企图，
0: 没有这个想法。
1: 这个落谁名下都一样，最后把份额算清楚就行了。
0: 只要有协议，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认可，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7: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拉倒，没甭跟我谈这房子的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是谁也不给，就这么个情况。
2: 在前期采访中，徐家老父亲给出了明确表示，那就是绝不放弃自己现在居住的房子。他的想法能否实现？对于小儿子的困难，父亲是否了解呢？
11: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啊，
1: 嗯，
11: 这个房子如果说是240万的话，
1: 嗯，
11: 它的份额应该是1/6，40万。
2: 前期采访中，哥哥告诉我们，自打卖房的事提出以后，弟弟已经不怎么来看望父亲了。即便是来，爷俩也会因为房子的事儿争吵。
6: 该就是什么时候来说的要卖您这个房子？
7: 那每次来都说这事儿，只要来。只要上这儿来就是房子事儿，
6: 就是大概从哪年开始说的？提的这
7: 年，大概最少也得有这5-6年了。
9: 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这个房子，就即便你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户，还是不过户？还是因为如果你把弟弟份额买过来，那现在相当于现在可以你和父亲持有，也可以就父亲持有，然后父亲也写一个说明，就是说证明你他的母亲那个份额你有多少，然后你弟弟已经放弃继承了，你给他折价款，是吧？
1: 嗯，可以。
9: 那你们这个房子打算落户在谁名下，还是不变就在老人名下？
1: 那要那样就别在他名下了，就是落到我们哥俩谁名下就行。
9: 怎么落在你们哥俩谁名下？您要表达清楚，您给人家折价款，您还希望落在人家名下吗？这是您真实意思吗？
1: 哦，但如果要是那折价款，那就落在我名下好。
9: 落在你名下，那父亲那部分怎么办呀？
1: 父亲，我就是管养老呗。
9: 那就相当于你得了房子的大部分呀，1/6啊，
1: 嗯，
9: 对吧？
1: 我也不是说我想占有这个，
9: 嗯，
1: 到现在来说，我也不想占有这个。
9: 嗯，
1: 他要养着也可以啊。
2: 第一现场，通过对整个事件的大致了解以及与哥哥的沟通，律师给出了相关意见。而这个方案能否真的落实，还要看徐家兄弟俩的态度。
9: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父亲的养老问题和这个房子处置问题是不是你们都要解决啊？那父亲的养老问题呢，是共同赡养，还是你就要赡养，然后父亲那份额你要拿过来啊？
1: 这个就听老人的意愿嘛，愿意跟着谁就跟着谁。
9: 那老人什么意愿？老人是不是愿意他现在的份额他自己手里攥着呀？
1: 对，
9: 等他百年的时候之后再处理啊。
1: 对对对，
9: 你愿意遵从老人这种意愿是吗？
1: 哎，对，没错。
9: 行，
0: 我想问一下，那4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9: 就是他刚才说房屋的总价值是240万，
1: 嗯，
9: 然后呢，240万因为母亲去世没有留有遗嘱，是吗？
1: 对。
9: 所以他父亲和母亲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240万每人就是120万。那120万母亲的继承人有三个，也就是父亲和他两个兄妹，两个兄弟，因为你们哥俩嘛，那么每人占1/3，就120万除以3，每个人40万。
0: 那老爷子，比如百年以后，是吧？他愿意把他那部分 就是我都给老大，
9: 对，
0: 也有可能啊。
9: 所以我现在跟他说，刚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房产持有情况，如果他要把这个弟弟的那个份额买下来的话，相当于他其实可以和老人共同持有这个房子。那老人自己的那部分还是让老人将来自己有处分权，不能现在放到你名下，因为可以你和他共有，这样的话老人才可以说谁孝顺我，将来把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再

0: 分给谁。
1: 哎，老人那个意愿也是这样，
0: 对，
1: 守好自个儿的老窝。
0: 对，所以就是说
1: 尊重老人的意愿，
0: 只能是把你自己暂且因为你母亲去世发生继承以后能得到的份额先处理，然后解决你们所有的这个燃眉之急。
2: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调解过程中，弟弟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扣上了一个不孝的头衔。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4: 另外，刚才我们已经商讨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其实您对这个房子的主张就是母亲去世之后有一份继承权，您是不是想这个？
5: 对，
4: 那就合法的这个权利呢是您现在是可以主张的。然后父亲如果说对他现在享有的大部分财产不想处置啊，我们也要尊重他，好吧？
5: 对，
0: 我刚才跟大哥说，我说提出这个方案，大哥补偿解你的燃眉之急，然后我还说了一个话叫保留父亲的份额。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呢？其实这样的话，今后如果您对老人孝顺，老人的那个财产他自己他会有主动权，而且您还给您的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咱们做事儿要想的就是多方面去想一想，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好吧？
1: 就是多角度换位思考，
0: 这样的话父亲的愿望也达到了，他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大哥那边也拿到了一顿份额，也不吃亏。
1: 因为你们家这个房子里啊，老弟啊，你母亲去世了，去世之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只有他那一部分你可能有继承权，但是这个房子呢你父亲占大部分，你哥哥还占一部分，你说卖就卖那不行，得三个人都同意，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能卖这个房，那么你那部分继承那个权怎么实现呢？哎，可以跟那两位商量能不能先给他兑现，先解你燃眉之急。
6: 他们也是穷人啊，他们怎么拿现金来支持我？
3: 听完调解嘉宾的劝解，小弟还是有些犹豫，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呢？
7: 您觉得您这个权利到底值多少钱？
6: 我觉得应该是三分之一呗。
0: 这个房子是你爸爸你妈妈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爸爸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父亲你们三个人分，然后你们每个人占你妈妈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占整个房产的六分之一，所以你爸爸的份额是二分之一加上六分之一是三分之二，你只占六分之一，因为你妈妈继承，将来你对你父亲不好的话，你父亲可以有权利把他那三分之二给你哥哥，甚至他如果说他觉得你的孩子对他好，也可以把他的三分之二给你的孩子，明白吗？你是不可能占到三分之一的。
7: 那您现在跟父亲是不是关系特别不好？
6: 是。
7: 所以您怕不怕父亲立遗嘱不给您了？
6: 分之一都可以不要。
0: 那你还赡养吗？
6: 赡养，他毕竟是我父亲。
3: 小弟当场表示无论怎样自己都会赡养父亲，这个表态令调解嘉宾感到欣慰，同时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他的思索。
4: 那个先生啊，我想跟您说一下，您今天来呢就是想就是在母亲的这个遗产继承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孩子读博的资金问题，是吧？啊，这个呢，刚才我们也有方案了。我们刚才跟哥哥也商量了，他也有意从这个角度看看怎么能实现，也解决孩子的燃眉之急。您说呢？
5: 可以。
1: 而且那个小弟啊，我觉得做人啊，应该有时候想开了，想开了，别意气用事。
6: 现在已经想开了，哎，
1: 别赌气，别说气话。人家说你父亲也好，你哥哥也好，帮你那是情分，那绝对不是本分。明白吧？今天你的哥哥呀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哥哥再次上场。
3: 经过一番调解，徐家兄弟终于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今天他们能不能化解烦恼，满意而去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这个哥俩呀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们想先问一下哥哥哈，刚才弟弟说了，把孩子培养成博士。对你们徐家来说也是光宗耀祖啊。
5: 是，没错，
1: 应该都支持。但是呢他老觉得你们家老爷子好像不太支持似的，你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8: 这的确是，我们家也没出过大学生，这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又高两级了，我也感到高兴，是吧？这给我们家 正好祖坟是冒烟。
1: 刚才弟弟也说了，我们也劝他了，别逼着老爷子卖房了。嗯，想想别的办法。
8: 他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1: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房子里边，他现在因为你母亲去世没有留遗嘱吗？嗯，他现在占1/6的份额。啊，他这部分份额，现在能不能提前给他变现？你有这个实力吧？
8: 嗯，你要一块要，我也没这实力。
0: 忘了有一点忘了问弟弟了，那个您认为这房屋价值是多少钱呀？
6: 300万左右呗。
3: 经推算，徐家小弟所占的房屋份额目前价值大概在40-50万元左右，这笔房款大哥想如何支付呢？
1: 分几步呢？
0: 分几年？分多长时间？分几个月？还是分几天？举个例子来说啊，他说300万无非就是50万嘛，对吧？50万您说您分多长时间？
8: 尽量争取一年给他凑齐了点。
0: 就是一年之内把这个所有的款项给全
8: 啊，凑齐了。
0: 先至少得先把15万，这是最低的底线，因为人家说了上学是要15万吗？
8: 这每年是差不多吧。那
0: 个、对、嗯，所以就是说尽量您在一年之内凑齐，您的意见是对吧？啊，那弟弟同意吗？
6: 同意。
1: 但是你哥哥得有条件吧？
8: 反正得写个协议吧。
1: 但是比如另外这个房子的过户问题，你有没有提要求？
8: 那样就落到我身上呗。
0: 落到您身上是不行的。
8: 不是，这是我跟我父亲一块儿。
0: 您想和父亲先共有？
8: 哎，对对对，
0: 就是相当于您有1/3的份额，嗯，然后您父亲有2/3的份额，啊，您父亲将来这2/3的份额想给谁还是可以给谁的，你同意是吧？
1: 那可能
3: 在遗产继承的问题上，兄弟二人达成了一致，小弟孩子求学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商讨的是父亲的赡养问题，对此兄弟俩是什么想法呢？
8: 没事，跟着谁都行，就看老爷子意思，愿意跟谁跟谁。
1: 听听老爷子意思。
8: 哎，对对对，
1: 老爷子说，我跟大哥这顺一点，嗯，那你就多照顾。
8: 对对对，
1: 那弟弟也别闲着，平时多去。刚才不是专家说了吗？物质方面是一方面，孝顺，还有精神的抚慰呢，这都算孝顺啊。小弟，你有什么计划吗？
6: 我就来这省钱的吧，精神抚慰。
1: 啊。就是物质精神
6: 对，因为我没有这能力嘛，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嘛，我只有
1: 精神多抚慰，
6: 精神呗，哎，
1: 别老招老人生气了。
6: 对对，
1: 跟老人去道个歉，
6: 对，
1: 这都可以，儿子嘛，是吧？跟老人，
0: 所以你没有能力支付这个钱，您可以多照顾嘛，多陪聊聊天，对吧？
1: 这也是你的一种贡献呀。
5: 对，其实老人到这个年龄，他不是特别缺钱了，因为他能吃多少，他能用多少，但是他特别需要精神陪伴。你知道吧，你经常过去看看他，你过不去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可高兴了，你知道吧？你就在那儿待着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觉得哎，我不是苦唠唠的，我旁边我儿子在我旁边呢，你知道吧？他你就是这种精神抚慰，绝对绝对比那个什么经济上的那种一定要帮扶一点都不差的啊，一点都不差。还有我想跟哥哥说哈，我看着你活得非常平静安稳哈，你的性格非常好，我能感觉出你看你这个弟弟比你小，但他看上去还比你苍老，他感觉他的生活压力特别大，你教教他这个你的这种生活态度啊，怎么能够平静的哈，这种积极一点哈，平稳一点。
8: 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一直他们家呢就靠他了，
5: 我感觉出他的那种沉重，你多劝劝他，把你那种对生活的态度跟他传输一下。
1: 好，弟弟啊，给徐家培养出一博士不容易，啊，这个值得肯定。但是哥哥呀，我觉得更应该点赞。嗯，哎，能自个儿哎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了，又支持了这个徐家后一代的成长，哥俩呢又保持了很好的兄弟之情。有那么句话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啊。是吧？虽然你们达成了一致，但是呢，我们几位专家呀，还是得到第三现场看看这个协议怎么签，更合理、更合规、更合法。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经过调解嘉宾几个小时的努力，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现场气氛也随之轻松起来。 接下来嘉宾们抓紧时间开会商讨后续的落实工作。
9: 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协议怎么签
0: 啊？目前为止呢，因为他们双方一个说这个房子240万，一个人说300万，就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让他们去询价，然后双方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然后明确写明给多少钱，比如说签订协议之日给多少，剩下

0: 这个他不说大哥说一年之内都能给付吗？那一年之内然后分几次，还是到那个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再完全给付。然后就是房屋还有一个过户的这个情况，是吧？过户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协议呢，其实应该是他父亲他们哥俩三方签，并不是他哥俩签。对，这样三方签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的话，就是相当于弟弟放弃，然后呢这个房屋由这个哥哥和这个父亲进行共有，然后哥哥占份额占三分之一，然后父亲占三分之二，然后哥哥给弟弟相应折价款多少多少。因为大哥的这个意见不是需要过户嘛，但是过户的话也只是他把弟弟那个份额买过来了，然后将来三分之二的那个父亲的那个权益还是保留给父亲，这样父亲相当于才能够守着他的老本。
1: 我觉得这里边哥哥还是挺有情义的。
2: 是啊，你看他刚开始说就不是借给弟弟钱，是给弟弟钱，他其实他自己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比弟弟好多少，但是他都愿意这么做。
3: 这个父亲对孩子的这份心啊，确实是作为一个父亲又力所不能及啊，这种困顿我们非常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知道，就说父亲的财产不是由他的这份心愿能够处置的，要尊重老人。
0: 对，
3: 就是为孩子这份心哈，也要合情合理。
0: 对，
1: 原来我们节目老是主张是老人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但是呢，徐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一代读到博士了，这相当不容易。老人呢，一时半会儿呢又不能卖房解决他这个资金的问题。那哥哥挺好，想出一个办法，经过专家的努力调解，终于达成了一致，又解决了老人的居住问题，又给下一代提供了一个成长的空间和资金，两全其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了。
4: 调解向来不是个速战速决的工作，希望今天的沟通能够成为徐家兄弟友好协商的开端，期盼能够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广东中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随着高压暖脊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天气。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少减弱，江南多地的气温也会走高，最高气温会普遍上升到30度以上，请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雨，局地还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总体上雨量并不大，北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请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明天阵风依然比较大，气温也比较高，明天夜间北部山区还会有雷雨，外出要注意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外出请带好雨具。随着降雨减少，南方闷热天气发展，江南多地最高气温接近高温线，且湿度较大。同时北方大部晴晒天气持续，炎热不减，河北等地仍有小范围高温，需及时补水防中暑。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高温持续，整日闷热难耐，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气温持续走高，中午时分暖意十足，眼下呢，京城环路月季盛放，一路繁花簇拥，勾勒出绝美的空中花廊，让城市的道路变身浪漫花海，行走期间呢赏心悦目，出行也是多了一份惬意。目前呢全市

是月季景观带长度啊，已经接近1000公里了，全长65.5公里的四环月季花环将会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在西四环，

0: 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三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 这条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车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的一个品种，叫佛罗伦蒂娜。
0: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2: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四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0: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的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灌溉。
2: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将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0: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3: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0: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了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的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这些年啊，真是越来越美了。不过，这些美丽的背后，还有养护工人们的辛勤付出。近期，环路月季花开启夜间集中养护。凌晨车流低谷时段，工人们来到国贸桥，悉心修剪打理沿路的花株，清脆的剪枝声融入到城市夜色里，默默守护着美丽的空中花廊。凌晨，在东三环国贸桥，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弱病枝和过密枝。
4: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0: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出现所谓的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5: 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0: 凌晨3点半，国贸桥上的作业仍在继续，桥上路灯通明，而桥面上那一抹抹反光衣的荧光色正在为这座城市的美而默默耕耘。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诠释着绣花功夫。待到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会与 CBD 的繁花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然呈现蓬勃生机。这背后正是这些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美景来之不易，离不开建设者日夜坚守、匠心耕耘，也请大家共同守护。目前呢，北京已经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首都城市了。那每到初夏呀，来北京的游客呢，都会被满城的月季惊艳到。从依赖国外的品种到自主培育，一代代育种人花了30多年的时间，终于让北京月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在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育种棚里，月季育种团队在集中授粉期，一天要对近2000朵月季进行人工授粉，一年下来超过50000朵。
6: 授粉后呢，我们会获得果实跟种子，是基本上我们每年获得10万株的这个杂交的子代，然后通过就是7-8年的筛选呢，可能会有10个左右的品种是真正是万里挑一。
0: 这株拥有光洁花枝的无刺月季是今年春天刚刚繁育成功

0: 的最新品种，在经过试种植后将在公园社区推广。目前北京园科院已累计培育出新时代、红五月、春潮等63个自育月季品种，其中红五月被种植在天安门广场，新时代、粉花坛等已亮相北京的街头巷尾，首山之花、江上莲、来了等56个品种也都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而这56个月季品种的命名也有各自的故事。
1: 这个品种呢叫首山之花，那么它这个花朵呢就是像那个劳模胸前佩戴的这种那个大红花一样哈。就说这个品种呢，它的那个命名呢含的一层意思就是说，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北京，我们用一张张的笑脸欢迎大家，我们就是把这个品种呢起名为来拉。
0: 园科院的新品可爱冰淇淋月季在北京的一些口袋公园中应用，深受居民的喜爱。
2: 花朵小小的，它是一种繁花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可爱冰淇淋。
0: 如今金产月季每年大量销往全国各地和俄罗斯、韩国、荷兰等国家。
3: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收集全球还有国内的这个月季新品种呢，已经超过了2000种。北京市自育的新品种总共超过了200种。这些自育品种呢，不断地丰富着北京的花园城市的内涵。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生态功能化、大地艺术化。
0: 绵延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装点全城，以市花月季为内核的美丽经济顺势勃发。从产业园区到城市公园，月季不再只是观赏景致，更延伸至了文旅消费，为北京花园城市打造与乡村振兴持续赋能。在大兴区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上，30余万株月季竞相绽放，粉红黄白九大色系的月季花海燃情盛放，让人心醉。
4: 我就是在环路上看到很多花，好像是叫约定月季是吧，我就特意到这边来找这个花，想这么早一盆种到自己家院子里。
0: 近两年，大兴区以月季为主题开发美丽经济，推动单因林业种植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因月季的花期长达200天，在北京的花卉市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月季鲜切花产品。
5: 1000亩种植月季呢，是用于城市的绿化美化，那么年产是大概70万株。另外呢，有200亩是用于切花月季的生产。这些北京生产的月季呢，80%以上都应用到了自己。
0: 月季文化节期间还举办有花卉新优品种的家庭园艺体验展，邀请首都知名园艺师，打破传统展陈模式，采用家庭实景搭建加沉浸体验的形式，将新优月季品种景观设计与真实生活场景巧妙融合，打造出一个个或温馨或雅致的月季花主题的阳台庭院场景，让市民真实走进家庭园艺沉浸式场景中，近距离感受月季之美融入的花样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7: 您好
6: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7: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6: 是吧，
7: 我都馋了。
6: 嘿，
7: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6: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7: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6: 是，
7: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6: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7: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6: 没错。
7: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6: 是吧，
7: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 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6: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7: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6: 是
7: 我肯定放心呢。
6: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7: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6: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7: 是、啊、
6: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8: 主持人好，阿姨好。
7: 你好，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6: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8: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6: 是
8: 才好吃。
6: 对，
8: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7: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8: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6: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8: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7: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8: 对啊，
7: 那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8: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7: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8: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6: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8: 对？
6: 你看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8: 那您说加几包？
7: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
9: 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
6: 嗯
9: 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
6: 嗯
9: 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
6: 嗯
9: 啊，厚着脸皮说了啊，
6: 您说您说，哎，
9: 您再加五包，
6: 嗯，
9: 咱们凑20包，行不？
6: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啊、对不对？
8: 嗯，这20包。
6: 20包，哎，
8: 不到100块钱，
9: 嗯，
8: 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
6: 嗯，
8: 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6: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8: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6: 哎，
8: 那50个名额，
6: 哎，想想，行吧，
8: 行，
7: 就这么着了。
6: 好，
8: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
6: 嗯，
8: 立马恢复原价。
6: 好，
8: 我再说一遍，
6: 嗯，
8: 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
6: 嗯，
8: 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6: 哎呦，
8: 行吧，
6: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10: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儿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哎，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指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给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

0: 哎，厂长，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1: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啊！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来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

0: 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

0: 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 行，那就这样。
3: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嗯，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3: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哎，对，还有礼品，
3: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3: 哎，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

0: 特地嘱咐我了，哎，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哎，都单独拿出四罐来，嚯，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嗯，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你从来没
1: 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今天这个胶质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董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载寇苍穹。
1: 海上岛海的过来了。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2: 采用耐腐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0: 紫金飞天，共谱红星乐章。
3: 大家一齐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1: 这都看
2: 老师啊，
0: 怎么没看出来呀？
2: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0: 啊。
2: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1: 那倒不至于。
0: 嗯，
1: 不过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0: 嗯，
1: 有点小感冒。
0: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1: 睡得晚。
0: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1: 有妙招啊！
0: 啊，
1: 那您得跟我说呀。
0: 嗯，
1: 我可不想那个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0: 嗯，行。
1: 嗯，
0: 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2: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1: 这都让你看见了
2: 啊！
1: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2: 哎呦，这买了橙子，哎，
0: 是
2: 就给孩子吃啊？
0: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2: 见面分一半儿。
0: 对，分一半儿。
1: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2: 放哪儿了？
1: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这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0: 不好意思了，是你的橙子。
2: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
0: 啊，
2: 这品相
0: 是
2: 啊，事不小啊。
1: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0: 这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0: 对呀，
1: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0: 哎呀，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
1: 啊，
0: 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哇，
0: 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2: 行啊。
0: 啊，
2: 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1: 啊，对
0: 啊，
1: 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0: 你就干点活呗。
1: 啊，
0: 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2: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0: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2: 是
0: 吧？
2: 啊，
0: 等量
2: 差不多。
0: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2: 变紫嘞。变紫了。
0: 变紫了吗？
1: 这颜色有变化了。
2: 你看，变紫了。
1: 对。
2: 都变紫了。
0: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0: 这个小碟子。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2: 我觉得可以了吧，酷了，阮老师。
0: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2: 新鲜的啊，
0: 随便奶一管里吧。

0: 这明显不一样了。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嗯，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0: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
0: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2: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0: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
2: 哟，
0: 是苹果的16倍左右，
2: 这么高啊！
0: 是啊，所以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1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2: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0: 啊，
2: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0: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0: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啊。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0: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接下来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2: 有费劲的。
0: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2: 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0: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2: 啥呀，都没听懂。
0: 哈娘子啊，
2: 啊，
0: 就是现酿橙。
2: 哎呦，真没吃过。
0: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叫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0: 啊，
1: 那就了不得了。我就记得有一回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0: 啊，
1: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 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

0: 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1: 地道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0: 条件不行啊。哎呀，
1: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0: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1: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1: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哎，
0: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0: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1: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0: 是，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2: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得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

0: 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1: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2: 哦，色香味儿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2: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1: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啊！这一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1: 这个真是啊，橙香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他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2: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2: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2: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0: 哦，
1: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就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张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2: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

0: 肝色啊，跟平时的用盐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哎，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1: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肝色，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1: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
1: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 二啊、什么 B 一、B 六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1: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0: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1: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0: 那是。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0: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儿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给我吐的呀。
1: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2: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1: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叫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 六多少有点关系，B 六少了，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跟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

0: 个维生素的补充。
1: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一同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啊，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0: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儿，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1: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 B2 叶酸啊，4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0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70老80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0: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3: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呀，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皮肤症状，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病症，却可以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2024年7月10号，家住石景山区的孙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1: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前胸啊，痒痒的你，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哎呦，越困吧，它越痒痒，你越睡不着。我经常是半夜都挠到两三点了。我也跟家里人说过我这事儿，我们家里人说呢，你这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关键是，你看我这身上，它什么都没有，它也没有个疙瘩，没有个包。现在呢，我就想找找你们呢，看看我这个呢，怎么能够解决解决痒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痒的我现在是也吃不下饭去，也睡不着觉。你看这痒挠、搓澡巾，还有这药膏，还有这芦荟，就能弄的我都弄上了，包括街坊给说的那偏方，像什么花椒水、热水烫、热水敷，包括那天我们邻居说沏那韭菜末那水抹上也特别好，我还沏了好几回韭菜末呢，抹半天也不管用。完了买的那药膏抹上吧，当时管一点儿，但是那小药膏我全身全痒痒，它也不够抹的呀，而且那个药它含激素，你知道吗？抹时间长了以后那皮会硬，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谁能给我解决解决我这个病，它到底是什么？现在我都成了精神负担了，活着都没意思了，谁要能给我解决这问题呀？真是谢天谢地。
4: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这位孙阿姨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为了帮她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任好，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5: 主任好，大家好。
0: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两位专家，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孙阿姨太痛苦了，就这样剧烈的瘙痒2年的时间。

0: 变了，到底是怎么了呢？
1: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皮肤瘙痒症。瘙痒呢其实是一种症状啊，像我们皮肤科常见的像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结节痒疹啊、银屑病啊等等，都可能引起瘙痒。但是他们这些疾病呢，像湿疹它有疹子，荨麻疹有风团，然后银屑病也有皮损，他们是先有皮损再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啊。而这个皮肤瘙痒症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光光滑滑的，就是特别的痒。而且这种痒呢，痒得你睡不着觉。它也不是心理作用，它是真真切切的非常瘙痒。但是就是没有皮损，这种呢我们称为皮肤瘙痒症。
0: 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就叫皮肤瘙痒症。
1: 对的，中医我们称为痒风。这种人呢，他往往皮肤比较干燥，只要有点刺激，冷热刺激啊，饮酒啊，或者说一些微小的睡眠不足啊，包括洗澡之后冷热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他这个瘙痒。
0: 那我在今天节目之前呀，我确实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在老年人当中皮肤瘙痒症的患病率会更高。张医生给我来佐证一下我查的这些资料，为什么呀？
1: 因为一，他的皮肤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都容易诱发这个疾病。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皮肤干燥，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然后分泌的油脂又少。那这个油脂，我们平常分泌的油脂是来做什么的？它是来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皮肤啊。那当它油脂分泌减少的时候，它的皮肤会出现什么？干燥。干燥之后，我们发现呢，它会有一些细碎的小的裂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末梢神经就会暴露出来，接触一些东西就更容易出现敏感。那么第二点最重要，就是老年人他有他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大多数会有一些内科疾病的存在，这些内科疾病呢可能会诱发瘙痒症的出现。
0: 孙阿姨她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刚才她提到了好几个，一个是搓澡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会用的，别觉得哇搓的一下很舒服是吧，止痒。还有芦荟、花椒水，我这些听起来又温和又刺激的，李主任，这些方法用对了吗？
2: 很多患者在痒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些方法，但是并不可取。为什么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痒是啥原因来的，反复用这种方法来刺激皮肤，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皮肤的损害。这个时候越痒越抓，越抓越痒，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确诊对了，治疗对了，方法得当，这个时候也很快的。可能有些这个瘙痒大约一周就解决问题了，甚至有的三天都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啥？这是对症的，所以说这是很同时呢，你像这种痒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它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睡眠，甚至我发现严重的瘙痒甚至有跳楼的。就是人呢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就这样。所以说呢，我呼吁广大的皮肤瘙痒的患者，一定找到医院，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1: 我之前就是接诊了一位70多岁的叔叔，他就是全身的一个瘙痒症，瘙痒的非常严重，每天就是说他睡之前必须得拿着痒挠，挠完之后再拿开水烫完之后才能睡，而且就这种情况下，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就痒的他每天休息时间只有
0: 3个小时，然后会再被痒醒。
1: 对，你当时睡着了又被痒醒，然后又处理一顿，然后又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折磨的精神都会崩溃。而且他呢还有一点，他有肾脏疾病，就是说他做透析的一个患者来的时候，解开皮肤一看啊，整个全身抓的都是这种血痂，后背能够得着特别痒的地方都已经抓到肥厚粗糙了，苔藓化的这个表现了。所以当时他特别崩溃，家属也很崩溃，因为他痒了之后他睡不着，他就叫别人，哎呀你给我挠到这儿挠到那儿，挠又解决不了，他又跟家属发脾气。来了之后家属也说，说主任你赶紧给我们止住这个痒，说他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都要疯了。然后后来我说没有关系，叔叔，这个瘙痒症咱们是能解决的，虽然你的这个透析你继续按你的时间来做，然后别的时间呢你交给我啊，然后过来这边我给他做的中药小分子离子浴，然后同时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 治疗了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来了之后就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呀张蓉，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嗯，
0: 不会被养醒了、
1: 啊、对，不会被养醒了。大概治疗，因为他的选择方式都是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个方法，对身体没有什么刺激，对肾脏也没有什么损伤，大概治疗有个三四周的这个时间，他这个瘙痒基本上就

0: 全缓解了。嗯啊，而且就是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解决不了的这个痛苦，哎，现在解决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我们求助的这位孙阿姨呢，我们的编导是带着她去医院找到了张美艳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2024年7月11号，记者带孙阿姨找到了张美艳医生。
0: 我看舌苔，舌苔比较厚啊。嗯。首先来说，从脉象和舌苔上来看，您这属于什么？属于一个风痒，风湿运阻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好嘞，我看看皮肤上的问题。
3: 你看看。是挠的全是那，哎呦，
0: 都是血道，
3: 对，
0: 而且特别干啊。
3: 对，
0: 这样啊，一时间比较长了，2年的时间了。嗯。第二，它这个瘙痒的程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了，因为你长期这么睡眠不好啊，你可能就是血压啊、血糖啊，包括心脏啊，都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就是住院治疗，
3: 行，
0: 系统的来调，包括中药泡洗呀、针灸啊，包括输液打针啊，中药我们一起来调，让系统来调，它很快就能把它调好。
2: 住院期间，根据孙阿姨的体质，为其调配了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 UVB 照光以及药浴的治疗，中西结合，内外兼治。
3: 刚做完药浴，这浑身湿乎乎、热乎乎的，看看，不是光溜，太舒服了。
2: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0: 看看您这情况，
3: 哎，你看我现在特好
0: 啊、哦！行行行、啊，现在都光滑多了啊！
3: 对，
0: 也没什么鳞屑了，也没抓这几天，是吧？
3: 没有没有、
0: 啊。睡眠怎么样？
3: 嗯，因为它不痒了，我躺着就着，基本上能睡好觉了。
0: 睡好觉了。
3: 对对，嗯。
0: 首先咱们进来，第一点要解决这个痒的问题。你睡好觉了之后，精神好了，它恢复的就快了，对不
3: 对,
0: 对
3: 啊？你看我这个都好的差不多了，我这什么时候出院啊？
0: 咱们住了一周了，是吧？基本上都控制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是建议您再巩固上一周，泡药浴啊，再治疗一周，这样出去之后，它一般很少反复。
3: 行嘞，啊，谢谢主任啊。
0: 好嘞，好嘞，没事儿，没事儿。
1: 通过小片我能看到阿姨走进医院和治疗完了以后，那真的是判若两人呀、啊、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状态也更好了、嗯、而且在小片里面我们能看到您给她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个皮肤瘙痒症的孙阿姨，您到底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0: 这个皮肤瘙痒症啊，我们一定要中西结合治疗，而且找到病因对症的去治疗。物理治疗疗方法能够快速地解决它的痒，首先解决它的症状，然后在中药调理解决它的内因，从根本上来解决它这个疾病啊。那么孙阿姨刚才来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哎呀，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来暖气的时候，这个小腿啊痒的，一进被窝就痒，就得一直抓，这我还能忍。直到后来呢，她慢慢地发展到全身的这个瘙痒，而且痒的程度非常的重，她说我真的是我的死的心都有了，因为太痒了。我们要给阿姨止住这个痒，首先要辨证它是哪种类型的痒。那我们中医的痒可分为风痒、湿痒、虫痒，还有就是血虚痒。风痒呢就是走窜无定、瘙痒难忍，白天轻晚上重。湿痒呢就是浸淫四窜，然后越湿越痒。虫痒呢它就是有隐形感，就感觉虫行于皮内。还有就是血虚痒，血虚痒呢就是我们皮肤干燥脱屑。那么阿姨通过她的舌苔和脉象来说，她属于什么？她属于风痒，风湿蕴结，肌肤湿痒。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在给她治疗的时候就得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啊。那当时因为她痒得特别重，给她加入了一些虫药，像蝉蜕呀、僵蚕啊这些止痒通络祛风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药，然后同时呢给她加入鸡血藤、丹参、活血化瘀止痒，还有就是白藓皮、地肤子、活血通络止痒的药物都在给她加上。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还给她配合了中药离子浴， 还有就是311 UVB 的治疗。嗯，治疗3天之后呢，他瘙痒就明显缓解了，就能睡个好觉了。他跟我说，见到我说，哎呀，张大夫，我终于能睡个整觉了。然后治疗等到他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也滋润了，细致度也好了，自己就摸着，哎呀，我摸着胳膊可光滑了，效果特别好。一周左右的时间，皮肤也光滑了，然后他那个血痂呀，包括他肥厚那个胎碱化斑片啊，也都平下去了。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皮肤就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基本上不痒了，也不影响睡眠了，而且呢，他的血压也降下去了。你睡眠好了之后，血压就降下去了。嗯，所以他说：“哎呀，你看，不仅我的皮肤好了，血压也好了，非常的高兴。”
1: 但是这个中药离子玉为什么这么针对皮肤瘙痒症效果好呢？就这用了3天的时间就止痒了。
0: 对，因为中药离子玉里边，我们是把一人一方外洗的这个中药，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体质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外洗。那我们把它提纯离子化。这种离子化小分子呢，更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快速发挥它止痒，然后同时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脱落，然后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新陈代谢。同时呢，离子浴呢，它有一个特定的温度下来做这个离子浴，它还能促进我们周身的血液循环，代谢把我们异常的这个物质代谢出去。综合着来调，效果是非常好，能够快速渗透到皮肤，达到一个消炎止痒的作用。
1: 刚才在小片里，我还注意到阿姨在照一个光，这个是也是针对她的皮肤的问题来使用的。
0: 照的那个光啊，叫311窄谱 UVB。
1: 哦，可不是我们平时照的
0: 那种。不是我们平常，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仪器，专门针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皮肤患者啊，因为它进舱之后三面都是这个光，整个都能照到，而且在那里边之后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够诱导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角化、正常的脱落，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从而达到一个深层消炎和止痒的这个作用。它是专门截取的这种311纳米的优质紫外线，对皮肤有益。真正你去晒太阳光，它有益的和有害的光，但是这段是对皮肤最有益的一光，我们把它截取出来，用于皮肤病的这个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们的孙阿姨呢，其实已经治好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再通过小片去看一看。
2: 2024年9月29号，记者见到了出院2个月后的孙阿姨。
4: 孙阿姨，
3: 哎，小李，你们来啦。
4: 阿姨，您这出院以后恢复的怎么样？
3: 你们看看现在我怎么样？
4: 我觉得您气色特别好，
3: 是不是？我那个自打出院以后，我吃得好，睡得好，关键是心情好。我这个不是跟同事约好了，我们一个是喝茶去，再一个过两天我们就准备去旅游了。今天找你们来呢，就是想通过你们呢，谢谢张主任，你知道吗？没有你们，没有张主任，我这2年多这痛苦呢，还结束不了呢。那个，得了，谢谢张主任。
1: 在小片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这孙阿姨现在生活的是有滋有味啊，我都有点羡慕她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啊，你看，只要是找对了医生，我们用对了方法，皮肤瘙痒症也是可以给它治好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觉得进入到秋冬季节以后呀，大家会不自觉的就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痒。普遍老年人都会这么想，就是我就是年纪到了嘛，挠一挠就过去了，需要到医院来看病了。
0: 年龄越大，你出现瘙痒的这个情况，越要到医院去看。因为这个瘙痒症一旦出现了之后，它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呈现一个加重的趋势，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说它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高血压啊、心脏啊以及心血管疾病啊。瘙痒症一旦早发现就一定早治疗啊。我之前接诊过程中有一个阿姨，她起初是有点瘙痒，她认为呢，哎，我老年人出现瘙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没有必要去治疗它。结果呢，这个瘙痒越发展越重，痒的全身抓的天，每天都睡不好觉，抓的都流血了。儿子发现了，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么重，必须得带她来看了。 这就拖得太重了。嗯，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满身的都是抓的血痂，而且就是特别是胸下这一块这个褶皱部位更痒，然后大腿上也都是血痂，还是一堆细碎的小鳞屑，因为它时间太长了。嗯，来我这就进屋之后坐到我那儿就开始哭。他为什么哭？第一是他觉得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哭。第二点呢，他觉得他给孩子们添加负担了。

0: 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嗯，那我们长寿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让他有质量的去活着。他每天很痛苦，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而且呢，就是说一个人待着，长期待着，越来越抑郁，就是自己有一种抑郁的情绪了，都已经。啊，我当时就开导他，我说这个病啊，咱们一能治，它是瘙痒症，我们有好的方法，好的物理方法，好的这个内服的这个药物来解决这个疾病。第二呢，这个疾病呢，它大多数治疗都在医保范围之内。我们解决了你这个经济的问题，解决他这个疾病的问题，他才决定啊能治啊也不贵，我才敢治这个病，他就踏踏实实来住院治疗了。当时住院的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护士们也是精心照顾他，包括做各种治疗啊，包括输液打针啊，包括就是说口服中药调理，大概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儿子来看他的时候也高高兴兴的，然后跟我说，说那个我妈妈以前就是前段时间老是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回知道了，这回高兴了，来了也爱说了，也高兴，也有笑脸了，前段时间没有笑脸。我说这个病它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的身心折磨是非常剧烈的，非常重的。所以说这个阿姨当时她有点轻度抑郁的情绪，包括她见到我就想哭的这个情况，她确实是折磨得她受不了了，而且又觉得这个病就是个老年病，她治不好，它出现了之后我们去解决它就可以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内脏问题引发的皮肤瘙痒症很难治疗，
0: 这个问题呢是错误的。像糖尿病、肿瘤，包括一些肝胆疾病，它们引起的这种瘙痒症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治。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瘙痒症不用治疗，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瘙痒症呢，它起初都是轻度的，从轻度逐渐的、慢慢的发展为重度的，所以在早期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避免以后给患者带来的这些危害。
1: 第三个问题，出现了皮肤瘙痒，多洗洗澡就行了，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那么瘙痒症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和很多疾病诱发有关系，不是单纯的一个不讲卫生造成的。相反来说，你过度的去洗澡、去搓澡，破坏了我们的皮脂层，那这样来说，会更加加重瘙痒病的发生。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皮肤瘙痒症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5年前我患有皮肤瘙痒症，当时我那会儿就有糖尿病了。开始那一年啊是冬天，也就是刚开暖气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进了被窝，两个小腿啊就开始发痒，然后很多人都说呀，这个糖尿病皮肤就是不好，然后我就没当事儿，我也没去看这个痒，就这样痒了就挠挠，然后时间越来越长，这个痒的部分就开始越来范围就开始越来越大，一开始小腿痒，然后就发展到前胸、后背、手臂，还有这个胳膊、整个腿都痒，痒就挠，这越挠它越痒，哎呀，最后就是。就停不下来的挠，凡是能够着的地方都是挠的伤痕累累的。然后最烦人的就是啥的，就是这个后背，那够不着，没办法，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挠，他没耐心呢，他挠一会儿他就不想挠了，我这身上痒的解决不了啊，我们俩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从来没吵过架，就为这个皮肤瘙痒经常的吵架。哎呦，我有时候就痒起来我就哭啊，一边挠一边哭，哎呀，那个痛苦劲儿你都不知道，我说你就根本理解不了我这个痒的这个感受，想着这咋办呢，孩子们也指望不上啊，他们都上班忙，我也不能打扰他们，我就自己去医院，大夫就给我开点止痒药，也不管用啊，刚开始还行，哎，用用也不管用，用了好多止痒药，这个药劲儿一过它还是痒， 不起作用。这大夫就说你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糖尿病，光用这样的药解决不了问题。哎呀，这也没希望了，就这样吧，就扛吧，扛这一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精神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在小区里碰上我以前那个老邻居，他说他也有糖尿病，而且身上也瘙痒，尤其是到秋冬季，那痒的简直难受。后来他就去那家医院去住院了，住了十多天，经过张主任的治疗，他说现在好了。哎，我一听我可高兴了，我说这一下真有，就有办法，就像捞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我就赶快问他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去找张主任去了。这个张主任吧，长得挺漂亮，而且医术也很高。他说你这个痒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他说你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会这样的。然后我就住院了，住院经过中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泡浴，还有熏蒸。哎呦，尤其这个熏蒸，熏蒸完以后可舒服了。他就是把中药不知道怎么给他弄成这个蒸汽，熏蒸完以后确实是浑身特别轻松，可舒服了。然后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吧，这个痒啊一天比一天轻。在那个医院里，哎，躺下睡得可香了。病房的病友就说：“你看你睡觉睡呀还打呼噜了。”哎呀，这真是感觉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呀。这个心情也好了，这糖尿病平稳了。这个家里也和这个气氛也和谐了。老伴儿说你是找对医生了。我说这真是碰见张主任了，改善了我这个身体啊。这使我的生活得到了重生，真是谢谢了。
1: 也谢谢您，讲得非常好，而且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这一致啊就感受到了幸福。大家也强调了一下，说他是因为糖尿病，而糖尿病这种病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3: 对，所以说糖尿病引起的瘙痒症也是在我们瘙痒症里边发病最高的。很多人认为我的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那我的这个瘙痒症也治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阿姨，她虽然有糖尿病，她完全调好了之后，到现在三年了没有反复。瘙痒症好了之后，血糖也一直控制得很平稳。因为这个瘙痒症，它对于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比方就像阿姨说，长期的睡眠不好，导致她血糖忽高忽低，血糖也控制不好。但是当她瘙痒症解决了之后，她睡眠好了，她的糖尿病也恢复好了。而且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这种瘙痒呢，大多数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想要解决瘙痒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内进行一个调理。血虚风燥，那我们就补气益血啊。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养血润肤、祛风止痒啊。中药内调的同时，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不再产生瘙痒的情况，同时呢把它这个瘙痒症状要及时控制住。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就像刚才阿姨说的，中药小分子熏蒸，这是对于治疗瘙痒症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哎，刚才好像孙阿姨的治疗方法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熏蒸，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
3: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方式呢，是我们把每个人需要用到的这个中药外洗的一个方子、止痒的方子，给它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配一个处方，然后把这个处方呢特殊处理加工成这种小分子，然后导入特定的这个熏蒸舱，导入到里边，让它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在周身进行循环。这样来说，我们知道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它大多数皮肤是干燥的，然后有细碎的鳞屑的，然后它有很多小破口的，因为它干燥会有很多小裂口。那这个时候药物呢，通过这种压力还有这个温度的这个情况下，它能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内啊，然后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它这个上皮细胞坏死细胞的这个脱落，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来重新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啊。所以这种对于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非常效果非常的好，能够快速直达病灶解决瘙痒，同时呢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让它整个体质气血都能补上来。
1: 这个专业的仪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皮肤的问题就

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小问题，但它真的演变成了皮肤瘙痒症的时候，它是个大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身还有您身边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不要忍，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0: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载扣苍穹。
1: 白山倒海都过来了。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2: 采用耐腐蚀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0: 紫金飞天，共谱同心乐章。
3: 把瓜扔彩楼了，吃个无聊，干活干活。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的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红烧高安腐竹。
5: 大家好，我是四季望月酒楼掌门人林杰。今天我们做一个高安腐竹呢，是用来红烧。这个高安腐竹啊，它来自江西的高安市。红烧的话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五花肉，放一点蒜，放点辣椒。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锅烧热之后啊，我们就先放点油，等油有七八成温热了，我们就把五花肉煸香一下。五花肉煸香之后啊，我们就把蒜放下去，辣椒一起煸香，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腐竹倒进来了。腐竹也稍微煸一会儿就行，稍微煸一会儿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上水来炖一炖。水呢稍微多放一点点，因为这样呢腐竹要吸水比较大，让它稍微多煮一会儿。我们不要放太多盐，就放点酱油啊，就是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很快做这个菜，有几分钟就熟了，所以这个在家里面做都非常简单。

0: 题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魅力。
1: 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3: 好吃。
5: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天天都想吃，
1: 太好吃了，
2: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好吃
1: 了。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6: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4: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3: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7: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0: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8: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9: 咱家御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2: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0: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0: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1: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5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

0: 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的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

0: 前一盘冰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三十包，足足三十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7: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6: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0: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载扣苍穹，
1: 排山倒海的过来了。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2: 采用耐腐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0: 紫金飞天，共谱同心乐章。
3: 大家都采用了，这个无聊，然后再努力。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叫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鲜虾肉松卷。
5: 大家好，我是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一分钟的快手菜，叫鲜虾肉松卷。首先第一步，剥虾，看你虾特别好，肉质 Q 弹。第二步，去虾线。这虾去完虾线以后要简单的清洗一下，清洗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沥干，再拍一下，蘸一下面粉，把这多余的面粉给它去掉。起锅烧油，在炸制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虾裹上一层薄薄的糊，这个油温到七成熟左右，这个虾就可以下去了，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咱们海苔，把这个提前调制好的米给均匀的铺在上面，铺好以后翻个面，然后放入黄瓜丝、肉松，再放入我们的大虾，这样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稍微的要往里抠一下，保证它能卷出这个形来，然后给它切开。这个肉松卷基本上就算做好了。撒肉松之前可以淋一点酱汁在上面，最后咱们放上肉松就可以了。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小朋友非常喜欢。
6: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7: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6: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7: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6: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8: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6: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7: 是
6: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8: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7: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6: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7: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6: 是
8: 完全正确，阿姨
7: 是吧？
8: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 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7: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6: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8: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7: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8: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6: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7: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8: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6: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7: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6: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8: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6: 阿姨，来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7: 哎，我看行。
8: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7: 哎，别去，别去，
8: 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7: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8: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7: 不难，
6: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7: 对呀。
8: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6: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7: 费劲啊。
6: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8: 不到100盒。
6: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7: 我也赶快收两盒。
6: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8: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6: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7: 就是，
6: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8: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6: 哎呀，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7: 我也抢。
6: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 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0: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登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满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样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这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你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次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2: 我给你

0: 呀、啊、张阿姨呀、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 对，
0: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儿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啊，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知道
0: 你这样人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朋友啊，是吧？你这么着，再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1: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儿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儿。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1: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

0: 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
1: 是吧，
0: 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兰姆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1: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2: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1: 没错，
2: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3: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2: 比这还贵。
3: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2: 对，
3: 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那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2: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1: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3: 烈焰划破戈壁，神州再扣苍穹。
4: 白山白海都过来了。
3: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5: 采用耐腐蚀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3: 紫金飞天，共谱红星乐章。
6: 把瓜扔彩楼了。
3: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7: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8: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7: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9: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7: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10: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咱北京有一个西局，这西局是什么局呢？这话呀得从元朝开始说起。元大都定都北京之后，朝廷呢召集了大批的玉匠，就驻扎在这儿，给朝廷呢制作玉器。当时啊叫磨玉局。那为什么叫磨玉局呢？因为如琢如磨呀，这是玉器的加工手段。那么您看啊，这磨玉局啊，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元大都的南边。那为什么叫西局呢？其实最早啊，磨玉局不分东西，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啊，渐渐地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直到明朝的《宛署杂记》里边就记载了，分为了东局村和西局村。这西局村呢，就是现在说的西局。那么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西局附近，是一个街坊店。来这吃饭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这个街坊邻里，而且呢，这地方菜量是经济实惠，做工呢也是非常精湛。这街坊们有个什么喜事啊、宴席啊，都喜欢来这儿办。
1: 老戴，您吃的怎么样？挺好的，您。
2: 行，91了。
1: 那真棒，哎，您慢慢吃啊。您得多提意见。为了我们的发展，您得多提意见。
3: 中午用餐时间，原本是后厨最忙碌的时刻，可潘学庆总要抽出功夫到前厅转转。在这里，他总能遇到几位相熟的老街坊。
1: 开张就开始吃，对。吃了四五年了，对，就住在我们房后的这儿啊，也是我们村特别好的村民。
3: 潘学庆所工作的餐厅有一个相当接地气的名字，叫西局惠民餐厅。在很多西局居民的眼里，这儿就是他们的大食堂。无论是家常便饭、家庭聚会，还是大小宴席，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儿。
1: 我们国庆点说老街，就忘什么叫老街吗？最近的街嘛，就是拆了这道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院，当间就多的这道墙，所以我们跟西局现在多的无非就是这道墙，太近了。
4: 家里有人来的时候，
1: 对，一下楼就是这儿了。对，
5: 也认可这儿的味儿呗，
4: 老北京口味儿，这还真正的老北京口味儿。
3: 潘学庆今年58岁，学鲁菜出身，也做了大半辈子京鲁菜，再加上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是吧？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实际不是切着变出来的，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都得带着肉。
3: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3: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呢使用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0: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总共需要使用四次，让料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
1: 好，
0: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1: 比那个一寸的稍微呢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块呢煎这么一块儿。

0: 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能做这么2坛子，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1: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潘学庆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0: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糊的，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是吧？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1: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儿，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2: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
0: 好好好，
2: 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你
1: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2: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呢。这岁数了可不是老两口互相比跌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1: 西菊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它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0: 结婚呢，人生的起点啊，这是第二起点，人生第一个起点呢是生下来，人到一到回忆的年龄啊，就接近50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的时候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1: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0: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是吧？我们过年过节了，叫这年年有余嘛，是吧？所以它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呢小金鱼。
1: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0: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要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1: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0: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1: 今年正好是潘学庆从厨整整40年，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0: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 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3: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
4: 做好了，预备好了，
3: 就那马牌可以，就这色儿就没问题了。这
4: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0: 就应该是对，其实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嗯。
1: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0: 我们这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5: 对，
0: 挺好，可以。
6: 这是原大的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7: 这个你们拿着，
0: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7: 对，再看。
0: 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7: 对。
1: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
0: 只要能干就得干，跟家那一待就没意思了，上班看的都是年轻人，是吧？我的那心呢也是年轻了，估计这个退休的得奔后延了，得到70去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掌门潘学庆。

0: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魏道掌门潘学庆，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的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呢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炸鱼的油呢就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鱼呢炸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白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

0: 这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在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破了一个水篓，顿时啊打浪滔天就冲过来了。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西山了。本来告诉高亮啊，你只要跑进西直门，平安无事。眼看着到了西直门底下呀，这高亮好奇，回身一看，被大浪就给卷走了。那为了纪念高亮呢，就在西直门外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味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8: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7: 今天朱兆虎以前的两位合伙人来店里找他叙旧。
9: 阿龙，咱俩干一个。
8: 在唐山开了一家餐饮加客房，有12000多平米啊，也是这个店呢，最后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堂课，火爆到这种衰落，打击也很大的。
9: 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把这事情就定了，其实太草率，付出了成这个血的代价吧。
7: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朱兆虎对淮扬菜的热爱。2019年，他在北京开了这家只有200平米的小店，他把每天15个小时的时间都放在了店里，专心研发菜品。小店越来越高的人气，也让朱兆虎重新找回了信心。
9: 8号台应该是8号台，菜要快一点啊，人家坐半天在那边。
10: 累不累？
8: 不累不累不累，
11: 一是忙一开心。
8: 来接过一下。
10: 是的。
8: 你点的神仙鸡。
7: 神仙鸡是朱兆虎用淮扬菜的烹饪技艺自创的一道菜。
9: 这个神仙鸡呢，原本不属于淮扬菜。有一次我在湖北出差，尝到了这道菜。 我呢就

0: 他有这个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呢改成淮扬菜的做法。在别的地方尝到一些菜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淮扬菜的手法来呈现出来啊。
1: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0: 选用了广东这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1: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0: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一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就是我们用的六必居的这个原酿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股老臭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通过小火慢炖以后，这样的颜色更自然，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1: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两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0: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两个半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1: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2: 你回去几天？
3: 回去四天五天呗。
4: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3: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1: 今年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已经定好五一回老家玩的儿子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5: 有代沟你知道吗？
6: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1: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0: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了。
1: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0: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7: 养殖的。
0: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7: 有。
0: 我看看呢。
7: 等一下啊。
0: 笔杆鳝。
7: 啊，有。
0: 啊。
7: 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0: 这个野生鳝鱼呢，新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1: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

0: 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 我们在当地有一句谚语叫小煮的黄鳝赛人参，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0: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1: 像化肢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十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它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0: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1: 饭菜结合，这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0: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1: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0: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2: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生存下去就行了。
0: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在理念的碰撞中多了相互的理解与包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太湖小馆味道掌门朱兆虎。

0: 大家好，我是太湖小馆味道掌门人初兆虎。今天呢，教大家一分钟私房菜：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今天选用这个肉啊，层次比较分明，瘦肉率比较高，炒出来的菜呢不至于太腻。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锅装盘了。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

0: 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
2: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3: 他现在播哪儿呢？
1: 他曾7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4: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5: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2: 对，
6: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1: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2: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1: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7: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1: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8: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2: 微博上都动了灯旁，只要你足够的闪耀，
9: 不能慌忙重来
2: 的。直接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磨叽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我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3: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1: 我很喜欢老公。
3: 什么来的？你老公？
1: 他在《天气档案》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1: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4: 武大靖
1: 转到速滑
4: 2圈，
1: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4: 这个优势在转到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1: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4: 啊，中国队赢了，
1: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尺，你不用看回放了，
4: 不用看回放吗？
1: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它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4: 你就是，
5: 主要是因为这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4: 对，
5: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6: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10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5: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10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7: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5: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得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我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点，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6: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8: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
2: 王蒙应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很直道，王蒙，好的，
0: 太棒了！
2: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6: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5: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这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在说呢。Per la Repubblica Popolare di Cina, Meng Wang.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Cina.

0: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2: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3: 对，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三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
2: 就是，
3: 没有任何的配合。
2: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3: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2: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3: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哎呦，看看。
2: 不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
3: 42秒63。
2: 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3: 对，
2: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3: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2: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这个变计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3: 非常好。
1: 比完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板杖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4: 对，
1: 滑得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入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的，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4: 对，你的目标就是
1: 对啊
4: 冠军，
1: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出生在白色城市里面，正也冰天雪地，注定在冰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吗？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吗？电视后面的天线给解坏了，解坏了，电视天线能够这么伸缩的吗？也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就变成那个
2: 金箍棒了，把电视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啊，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掏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十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纸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那是闲着没事了，她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纸炮了，我就怕她早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咚咚纸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
2: 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
3: 就手烧那样。他还没说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绷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
2: 还玩。
1: 对，
2: 你爸爸还给你买？
1: 买。我爸问我，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小的时候真没有怕的，
0: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1: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到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玩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3: 青龙哥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4: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1: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你要愿意，他不说滑冰，你要愿意打出溜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滑。
4: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
1: 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 太阳一出来，有的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他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才去冰场去滑冰。
3: 因为咱们七台河也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5: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在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2: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1: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啊？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2: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又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说这个其实是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
2: 你
1: 的汗都是
2: 冷，
1: 都结成冰了。
2: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他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2: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1: 对。
4: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6: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7: 为什么？太辛苦。
6: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发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苦。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
1: 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了。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2: 闯过去了，
1: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有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8: 选手们。

0: 王蒙要保持稳定。
1: 王蒙现在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0: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1: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0: 进入决胜圈，
1: 对
0: 最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0: 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嗯，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1: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到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那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是不是？
2: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1: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真是没滑够，没当够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3: 这些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上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就是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0: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为了防止乱停车啊，有地方在路边安装了所谓的这个阻车桩。阻车桩其实被称作城市家具，可是

0: 本来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组车桩，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组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组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组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组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组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组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2: 显然，这里加装组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组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1: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陵点楼下两层组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组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8: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1: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组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组车桩隔开，组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组车桩，因为组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组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组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组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9: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组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10: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这是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做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0: 刚刚的调查中，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组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组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组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2: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组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组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11: 他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组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 撞设施还是什么那种？
3: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5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1: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组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组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2: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百个组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组车桩吗？组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组车桩之间。
4: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12: 呀，我在这待快三年了吧，一直有。
1: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组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组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10: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务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组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组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10: 在自己的交通基办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组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0: 设置组车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前提和代价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确实需要组车桩辅助解决的，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1: 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13: 文兴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组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组车桩。
13: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箱替代组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组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组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组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

0: 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欢迎回来，注意力集中呢是开车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公共视频里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就闯了祸，估计也把乘客吓得不轻。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它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推开车门，郁闷地走了下来。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这里是凌晨4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

0: 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刮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是啊，小心慢行，像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更要稳住情绪，切勿急躁啊。不知道今天您坐地铁了没有哈？35度高温日，地铁公司是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方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2: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3: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也就是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4: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3: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4: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3: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地铁里是凉快了，可是走在路面上只能是迎战酷暑。比如说路面执勤的民警只能直面考验。在长安街西延线上的南礼士路路口，西城交警正在这儿应对今年首个高温考验。
3: 中午11点半，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在西城区南礼士路路口，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身姿挺拔，头顶烈日，指挥疏导路口交通。依照规定，该路段全天禁止外部号牌机动车通行，但一辆记牌小客车却误闯进来。
5: 外部车辆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是24小时禁行的啊！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 我们其实走亲戚串门，他这儿取一个蛋糕，我是想在那儿取个蛋糕，然后就回去了。
6: 啊，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走那条路是已经是进行路段了，咱们下次南北穿行，穿行长安街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办了进京证的话啊。
3: 由于忽视进京证细则，这名司机因闯进行被民警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出发过后，民警根据司机的目的地向他们指明了正确通行路径。

0: 停一会儿，前面路口掉头，先往北去，走南李市路头条，然后再按导航上走就可以走了啊。
1: 民警表示，像这名司机一样，误认为办了进京证就可以在北京全域通行的外部司机不在少数。实际上，司机在办理进京证后，也不能忽视进京证标明的具体使用规定。
0: 即使是外附车辆办理了进京证，像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包括二环内的所有路段，二环主路、二环内环的辅路，都是全天进行的，二十四小时进行的。
1: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汗水打湿警服，民警却从未停下脚步。除了要及时劝离进行车辆外，查处非机动车违法也是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2: 这头盔必须得戴啊！那个从5月1日开始，咱们北京市戴佩戴头盔就成为法定义务了。不光是大人，咱们乘坐呀，您这个带小朋友这个没问题，16岁以下。
3: 对，他有。
2: 哎，对，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安全头盔，得戴着。虽然咱们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是克服一下，保证安全是首要的。热一点比起来呢，安全更重要。对对对。
1: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细心解释下，几名违法骑车人都表示，下次出行一定会守法佩戴头盔。目前南礼士路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达到90%。
2: 南礼士路路口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的复兴门外大街，针对我们长安街的流量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作用，同时对穿行长安街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进行一个调控。
0: 像我们这个防控岗这个岗位是每天24小时，不管是什么恶劣天气，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都有人值守的。夏天天热，多喝点水，出汗多嘛，多喝点水，然后涂一些防晒霜啊之类的，进行一下防护。
1: 无论严寒酷暑，路面上都能看到民警坚定的身影。他们抗烈日、战酷暑，用标准的手势、耐心的疏导，守护着道路平安与通畅。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去年11月2日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消失在夜色中。金英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6: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日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7: 摔倒那车都走了、
8: 跑了。
1: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9: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1: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10: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

0: 酒味儿。
1: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2: 我明白，
1: 我这脸
2: 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3: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2: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4: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5: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4: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5: 咱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6: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一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5: 我们通过姚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4: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5: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4: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6: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7: 跟那人摔了一下，这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是穿行，我这样是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跑完了，我起来完了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了给他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4: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5: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4: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7: 自己做错了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

0: 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0: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3: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0: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3: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2: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4: 骑行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如果任性骑行，不仅自己惊险万分，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2: 在北京，700多万的非机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因其方便灵活而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发现有部分骑车人为了赶时间、图方便，无视红灯信号，径直横穿路口，看似抢先几秒，可危险近在咫尺。
5: 这里是下午4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由于绝大多数出行者们保持着遵规守矩的状态，保持了桥下这个路口里面的行驶安全。但是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快速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可是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他不顾危险的举动换来了严重的后果，一辆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将这位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起整个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既有几个桶装水，又有液化气罐，随着车身被撞倒，这些物品连带着一些车辆的碎片一并甩落在路面上。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头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

0: 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小心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
1: 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骑车人无视红灯指示，贸然驶入路口。要知道，机动车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会按照绿灯的节奏正常行驶，视线和预判都基于红灯方向车辆行人会止步的原则。那非机动车突然闯入，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即便是机动车紧急制动，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大多数出行者都能谨遵法规，各行其道。不过也有个别骑车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眼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奔驰车因为躲闪不及将其撞倒在地。据报警人讲，当时驾驶这辆深色奔驰车的是一位代驾，万幸的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快递员没什么大碍。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这里相撞呢？看了视频回放系统里记录下来的画面，大家就明白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丰益桥下，此时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把事故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您会看到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逆向骑行。不仅如此，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还亮着红灯，这位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路口。而那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

0: 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冒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青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2: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青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青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青，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0: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1: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青，冒世青，冒世青，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1: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青。
2: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青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青，冒世青给我带来了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0: 冒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看看看这个风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它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世青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世青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和 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0: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6: 冒视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7: 冒视镜智能花镜，
8: 冒视镜智能花镜，
9: 冒视镜智能花镜，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1: 看远看近
10: 只需一步，
11: 只需。

0: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再扣苍穹，
1: 排山倒海的过来了。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2: 采用耐腐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0: 紫金飞天，共谱同心乐章，
3: 大家一起努力，这个无聊但好的能力。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二十三号飞天。
4: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6: 二级油机关机，
7: 酒泉船舰分离，
5: 顺利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8: 仪表显示，帆板展开。
5: 神舟23号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20:45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9: 这个月飞舰非常响亮。
5: 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0: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5: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神舟23号飞船针对空间碎片防护风险，更换了全新的高强度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犹如为飞船戴上了一副坚不可摧的护目镜。在探索宇宙的征程上，绝对安全永远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2025年深秋，神舟20号飞船遭遇微小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痕，导致返回任务推迟。那场惊心动魄的舷窗险情，不仅没有让中国航天人退缩，反而加速了神舟飞船的安全升级步伐，镌刻着中国载人航天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为了深入了解其中更多细节，创新北京团队于此次发射前启程，前往东风航天城，探寻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背后的故事。

0: 我们又来到了东风航天城。上一次来东风航天城啊，还是上一次是什么时间呢？是2025年的10月31号，我们在东风航天城现场送神舟21号的三名航天员出征。他们不知不觉在太空当中已经待了7个月的时间，这7个月的时间估计他们肯定是忙坏了。一方面迎来了中国空间站第一次太空的应急救援，另外他们上行出征的时候，同时也带着除人类以外的第二种脊椎动物，也就是4只太空小鼠上天。这7个月忙碌的生活一眨眼就过去了，而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东风航天城的时候，马上要迎来的是神舟23号乘组的出征。
1: 就在我们抵达东风航天城不久之前，北京时间5月17号上午8:30左右，神舟23号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厂房，沿着1.5公里长的无缝钢轨转移至火箭发射塔架，参试各系统状态良好。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东风航天城里面，我身后啊是一片

片航天纪念林，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因为中国空间站每一次航天员出征之前，他们都会来到这儿。这片林子里的每一棵树啊，都是我们的英雄航天员们

0: 英雄紧紧相连。如今这片航天纪念林又迎来了新的成员，更特别的是，此次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成员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今天是我们来到东方航天城的第二天，可以说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哈。预报上说今天的气温呢是18摄氏度。那么我们刚刚呢是在我身旁的东方航天城的大礼堂啊，结束了此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一个情况说明会。
1: 23任务群组当中呢，有一名历年期航天。
0: 在这次任务中，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备受瞩目。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首次开展为期整整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从六个月常规轮换跨入一年期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时间的数字累加，更为中国叩开深空迈出了关键一步。除此之外，发射系统和火箭系统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优化。
2: 这个系统的基本功能我们已经做了验证，除了火箭系统内部的一些数据的流转，还有跟发射场系统和大系统之间的数据流转。其实这个最大的作用在于，一个是我们提高工作效率，就把我们早先的一些直至要传递的东西，这番任务把这所有的数据都实现了网上传递，这个效率就会很高。线上的一些零部件，包括连接的一些，还有一些密封的这方面的，采用耐腐蚀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的话，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一些可靠性。伴随着这个材料的升级，我们对个别的安装的一些要求也伴随着升级的话，只能说对我们操作人员来说的话，也是更加的稳固了它的这个操作。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有一些连接件它是没有力矩控制的，现在我们就是能有一些准确的力矩控制，就更精细和更可靠。
0: 我好不容易啊，从一位工作人员的手里借到了这样一个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任务标识。你看，左边有一个紫荆花，右边有一个飞天女神的形象。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人员组成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之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她是祖国面对港澳地区选拔出的第一位女性载荷专家，她的出现体现着中国航天事业中更强的民族凝聚力。

0: 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
1: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2: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3: 九九不愿意离去的很多的记者，在结束以后，大家都自发地掀起了学粤语的热潮，因为我们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现场用粤语表达了自己对于这次任务的圆满祝愿。那么按照惯例，明天就是他们出征的日子，我们也现场学了一句粤语啊，期待表达对于他们明天出征的一种祝愿。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不太标准，但是我们的祝愿绝对真诚。
4: 与此同时，火箭发射塔架下依然在不停地忙碌，各个工序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最后的安装调试。
3: 现在的时间是5月23号下午的6点钟，那距离神舟23号飞船预定的发射时间呢，还有1天多。大家看到我身后，我们来到了发射场，身后的发射架里边哈，神舟23号飞船和嫦娥F遥23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已经在这里静候发射了。据我们了解，今天下午船舰组合体是完成了这个燃料的加注。
5: 对，
3: 这一次我们的火箭加注系统在已经很安全的基础上，又大大的加强了它的安全系数。那这个改变到底是什么？
5: 我们这次主要是对火箭的储箱的一部分密封结构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嗯，比如说呢，部分的密封结构我们是更换了密封结构连接紧固件的一个材料，从不锈钢换成了一个高合的一个材料，它是进一步提升。

0: 升了这个紧固件本身的一个强度性能，所以就保证我们在一些苛刻的环境条件下，这个紧固件本身不会发生损坏。然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对紧固件的拧紧力矩进行了一个横向一致的改进。因为之前呢，可能有一些紧固件的拧紧力矩会偏大或者偏小，这样的话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适中的一个设计，然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个紧固件在这样的力矩条件下，既能有效地保证它的密封性能，同时呢，它的这个结构本身也不会发生破坏。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亚柱、张天元、张春元。
2: 航天员黎佳莹。

0: 从问天阁到发射场，这条不足十公里的出征路，在过去20年里从未更改过。这条路不仅是中国航天人出征的起点，更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见证。神舟23号的航天员们即将带着对星辰大海的无限向往，踏上新的太空探索之旅。
1: 结束了出征仪式，我们火速来到了发射场。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4号晚上的21:08。再过整整2个小时，在我身后，921发射塔架里的神舟23号飞船和嫦2F运载火箭就将发射了。我们的发射场里有一片最闲适、最为享受火箭发射过程的区域，就是我所在的这片绿草茵茵的观众区。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静闲适，但是同样能够跟任务同频共振的角落。
2: 我没喝，王亚平是山东老乡，
3: 我从广州来的。
4: 孩子从小就比较喜欢火箭。
5: 祝我哋嘅航天员安全归来。
6: 5、4、3、2、1，点火。
7: 船舰分离。
8: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三板展开完毕。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整个的测试过程都非常的顺利，然后结果呢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今天的入轨精度呢也是创了一个新高，所以就是整体来说都非常满意。
0: 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但每一次发射都承载着中国航天人跨越星河的终极梦想。再过几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乘坐返回舱着陆，我们希望能亲口告诉他们，欢迎回家。尽管神舰已经射向苍穹，但还有2位坚守者也值得我们关注。为此，我们特地在成功发射后又一次返回了发射场。
1: 昨天晚上神舟23号的发射，那树坚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看到它的树叶已经卷曲了，而且变得很脆。从地面上来看哈，有很多枯叶散落在地面上。尽管经历了这样的高温和强大的冲击力，但是树坚强的树叶还没有完全的掉落，只是比前几天我们所看到的枝繁叶茂的场景似乎颜色要淡了那么一些，树枝要干枯了一些，但是依然能够挺立在这里，这不就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吗？
0: 在神舟23号成功发射后，东风航天城再次进入了紧张有序的忙碌中。搜救回收队的工作人员们立即投身于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保障任务中。
11: 我们针对此次航天员在轨7个月的任务特点，我们修订了6套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应急救援的预案，包括对我们着陆环境的可能的变化做了应对。除了我们平时演练对于伤员的评估还有现场的急救，我们还训练了在不同地形环境下快速机动的一个救援方案，对我们整体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锻炼。
0: 随着时间推进，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搜救回收演练正式开始。在搜救队集结现场，为航天员们降落后第一时间保驾护航的1000医保车成为了最亮眼的存在。
1: 更新了一个功率更大的发动机，主要是供于车内的供电设备，比如说车内的一些医疗设备，再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些生活设备，功率更大，更能满足这些设备的使用。
4: 那作为一阶医保的团队，会不会比以往自己的正常的一些医疗操作要求的速度上更快一些？
1: 那是肯定的啊，包括我们提前要准备好多东西啊，然后再一个要在车内箱内布置一些比较温馨的一个环境，比如说设置一些中国节呀，欢迎回家这些标语呀，还有红灯笼呀这些，一个就是让航天员都感受到一个亲切温馨的一个回家氛围，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个这个中国传统的吉祥事物，表达一个我们对航天员胜利凯旋的一个美好祝愿吧。
4: 如果见到他们，您第一时间想跟他们说的是什么？
1: 祝贺他们胜利凯旋吧，希望他们尽快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
1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演练现场，我们还偶遇了神舟医疗救护队一项新的黑科技。
13: 它本身来讲，你空载的情况下，你往下蹲，它会有一个阻力。但是我们负重嘛，主要是对抗向下的力，所以我们向上的时候其实会更轻松一些。我们的设计是在就是单人负重70斤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达到16公里每小时的一个跑步速度。设计标准还是应该是能减轻30%到40%的负重感，自身体感能感觉减轻到一半以上。
14: 因为我们多次执行这个神舟任务啊，多次在戈壁滩里边，尤其是夜间奔赴前行，我们要考虑在单个个人负重达到10到20公斤的装备的基础之上，在这种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环境当中进行奔跑，对于我们医疗救护人员来说，体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考虑了通过利用这个外骨骼减轻我们背负的这个设备的重量，更加的提高我们的体能的保存，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那通过这个外骨骼的一个无动力化更多的是在戈壁等恶劣环境当中，不需要去考虑电源的问题，仅依靠这个关节之间的阻尼就能够起到我们减重的效果。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7号晚间的21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的演练现场。大家看到，虽然已经到了夜晚，但是大漠戈壁的落日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我身后是非常漂亮的晚霞。从整个演练的过程来说，按照预计啊，现在应该是我们的航天员，已经进入到出舱的阶段了。今天整个戈壁滩的气温非常的好，风力也该说是并不大。再过2天的时间，神舟21号飞船的乘组就要从空间站返回地球了。我们也希望哈，地面的保障能够如今天一样紧张有序，十分的高效。同时，我们也希望当天的天气能够风和日丽，迎接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回家。
12: 2025年11月14日上午11时14分，搭载着神舟20号乘组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摄制组也于中午抵达搜救回收车辆集结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9号下午16点，根据预定的时间，再过几个小时，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将搭乘着神舟22号飞船在东风着陆场着陆。那么现在在东风航天城里，我们的搜救的队伍已经开始集结，这其中包括了一阶医保、地面搜救、空中搜救分队，还有光学测量分队。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稍后我们就将在这里集结出发，前往大漠等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回家。
15: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戈壁滩，正在一路向落点进发。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呢，能见度非常高，目测来说也几乎没有什么风，这对于返回舱的返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针对这个天气呢，我就特别期待一件事情，就当返回舱进入大气层之后，我们有可能观测到它降落伞打开的那一瞬间，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是北京时间5月29日下午的18:30，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搜救车辆已经进行好了集结，再过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向返回舱的落点进发了。在现场呢，所有的搜救车辆的配置中有两组车辆是最亮眼的存在，第一组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三辆一间医保车，航天员从返回舱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会进入这三辆一间医保车进行休整，接下来第二组车跟着我来。我们见证过许多次中国航天重大事件的返回舱回收车辆依然出现在了现场，也期待他们在这次回收任务中依然稳定地发挥着作用。现在的天气状况呢，我们依然能看到能见度非常非常的高，期待在我们即将出发之前能够肉眼观察到返回舱在空中开伞的一瞬间，应该是非常震撼非常壮观的。
16: 有开伞冲击过来感觉，完毕。
4: 手机都可以拍到，手机都可以拍到。
17: 我还是没找清楚在哪儿
4: 呢。
17: 哦，看见了，看见了。
4: 这么一看，其实感觉它在空中都停下来一样，速度不是很快。返回舱刚刚是穿越黑上区回到大气层内部，所以它经历的是一个高速的运动，现在即将落到地面，它的速度要慢慢的、缓缓的减下来。看到没？两个小点，这个点大，这个点小，这个垂挂的点就是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航天员就在这里边。那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车队塔首台里说到了，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现在就要从地面去赶往它的落点，走。
18: 我们上一回来的时候在戈壁当中穿越了好远，但这一次你看一条路修到了几乎落点旁边，我们都说这条公路是专门保障神舟返回任务的，我说这条公路都快修到神舟落点的家门口，这说明整个返回弹道的计算非常的精准。
19: 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0: 雄鹰不算。
18: 好，落地了，落地了，
19: 返回舱着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9号晚间的20:40，那就在半个小时之前20:10，在我身后神舟22号飞船搭载着神舟21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是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的着陆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哈，这一次整个落地的姿态呢是非常的端正，从周围的土壤痕迹看，返回舱在落地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拖拽，这一次的落地应该说返回舱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
21: 欢迎回家，
22: 欢迎回家，
21: 欢迎回家。
23: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4: 好，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02号航天员武飞，
22: 欢迎回家，
21: 欢迎航天回家。
24: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

0: 通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欢迎回家，小红帽，欢迎回家。
2: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这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鹰击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4: 历经了7个月，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终于是返回了地球。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遭遇到了中国空间站历史上的第一次太空应急救援，同时他们也创造了7个月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最长的时间记录。可以说，在这7个月里，他们展现了中国航天员的韧性，也展现了中国航天的韧性。而在他们返回地球之前，已经跟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成功的完成了交班，把重要的科学实验数据以及科学操作的方法传递给了下一棒的航天员们。与此同时，在这7个月，他们严密监测所获得的身体健康的生理数据也传递给了下一棒的航天员。他们成功的而且出色的完成了7个月的任务。那么他们在轨7个月时间里所有的身体数据将成为中国航天非常宝贵的经验，以这样的数据为基础，也将在未来反馈和指导中国航天员1年的在轨飞行，甚至是未来更长时间的在轨飞行和去往更远的深空目的地。那现在3名返回地球的航天员在我身后的一间医保车里坐着返回地球后的一间医保。那完成了这个程序之后，他们将登上我身后的3架直升机，飞往顶新机场。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等待，现在东翼航天员，我们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张璐，是即将完成转运。欢迎回家，特别想知道有没有跟家里人报平安呢？已经报过平安了，觉得自己现在状态怎么样？我相信他们也能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
5: 辛苦了，好的。辛苦了，好的。
4: 由于一间医保的程序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张璐指令长在离开一间医保车以后，一直是戴着口罩。但是刚才他通过表情和动作简单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回到地面以后，已经跟自己的家里人报过平安了。我相信，在他的家里一定有很多牵挂了他很久的人。7个月的出差着实不是很容易。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他也竖起了大拇指，点头表示自己的状态良好。马上飞机就要起飞了，我们只能远远地在这里表达一下我们的敬意。再次欢迎航天员张璐、航天员武飞、航天员张红张回家。现在我们的整个着陆场都在等待最后对我们神舟22号飞船的返回舱来进行回收。可以说啊，在中国空间站任务已经常态化的进行半年换班的背景下，神舟22号是执行任务比较短的一艘飞船了。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完成了中国空间站任务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也是第一次的应急飞行任务。当空间碎片把神舟飞船撞击破碎以后，它及时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今天，当它成功地返回地球，不但让我们的3名航天员是平安无恙，同时他也非常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

0: 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三四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1: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

0: 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0: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 如果不去就很

0: 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屈十几分钟，每宿要五六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十箭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五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0: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哦，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这个我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这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两次、三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也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那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连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 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嘞，哎，晚上起夜三次变成两次，变成一次。这个尿的时候嘞，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1: 嗯，
2: 所以话嘞，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嘞，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在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3: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0: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 这个官员中级可以调。

0: 结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食，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
2: 了。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傅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
1: 方面
2: 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 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才

0: 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队长，
8: 哪个市长？
7: 属于石家庄市。
8: 你别瞎说。
7: 我得等我丢钱。
8: 难办了，
7: 因为那农村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8: 没有人了。
3: 从未踏足过的老家，如今该何处找寻？
9: 你连爷爷叫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村子都不知道，因为他爷爷就哥俩。
8: 对。
9: 爷爷在北京，弟弟
8: 也死了啊！对，
9: 没有了。
8: 对，
9: 没了。
8: 对，
10: 没有联系。
8: 没有联系
10: 了。啊，
9: 对。
3: 素未谋面的祖辈为何成了继承的障碍？
9: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
3: 办理流程陷入僵局，束手无策，该如何推进？
11: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
12: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11: 啊？需要必须
12: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
3: 第三条解释是完不成的手续继续讲述。
13: 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14: 确实啊，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13: 我弄不来呀。
3: 回想数月来多方奔走的经历，李家小妹面露沮丧。他说关于父母遗产的分配，三兄妹早就取得了一致，没想到却卡在了一纸证明上。
15: 我们就想那个把它给上市，我们继承下来。
12: 这江产房能上市吗？
15: 我们就是他说的必须让我们继承下来，然后上一个央产房，然后再上市，上市我们就买钱分了呗。
12: 哦，是这个意思。那办到什么程度了？
15: 现在就是困难啊。
12: 困难在什么地儿啊？
15: 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证明。
7: 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呢？
13: 就是因为爷爷是父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跟你们是一样的。
7: 那我们要提供的，他已经死了呀。
13: 对啊，所以要证据啊。
12: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去世的？
15: 哎呦，你说的这个真话长了。我
12: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你们都没有见过爷爷奶奶。那你可能没见过，因为你太小了，
15: 都没见过。
12: 你的哥呢？大哥也没见过。
15: 大概在解放前，那就是什么时候？好，解放前就没了。
3: 显然，在李家子女眼中，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开不出证明。

0: 极易产生纠纷。
1: 我觉得以前这东西就好像离得远了，又
2: 就是掰面子了。
3: 对对对，
2: 不要有这个顾虑。
3: 对对对，
2: 你如果不签，最后闹出矛盾来，那反而不好意思。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有个法律的保证啊，然后呢，最后又顺利的实施了。
3: 对，
2: 这个你们兄妹之间还是这个兄妹之情。
3: 对对对对，没有什么矛盾。
1: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这东西是吧？
0: 果不其然，对正式签订分配协议，大哥心中似有疑虑。这番未雨绸缪的计划会不会伤及家人感情？对此，专家们进行了解释。
4: 我想跟就是借着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啊，您觉得签了协议就生分了，是不是？但是您知道，真按法律规定来的话，那您和老二啊。因为说同意放在老三名下，那就要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将来假如，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说您信心满满说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边，但是您要不签这一纸协议，真的有那一天，本来原来很和和气气，但是因为没有签协议，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啊，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卖房子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它得有人买呀。假如过了10年20年，你们这一代，或者说过了30年40年去世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完，那你们又没有签一纸协议，那这个财产可就全是人家老三家的了，就跟你们老大家老二家就没有关系了。我说这个能理解吗？您二位？
1: 我听懂了
4: 啊。
5: 然后母亲还有个30万的存款，想要等，现在是在老三手里拿着呢，想要等房子卖完，一起分，一起解决。
6: 这个，
7: 但他们对所有的细节都没有商量过。
8: 母亲现在那个有一点钱，但是呢，几万块钱吧。但是呢，我说这个还没，我本来想平分，跟那房一块分。后来我想，这个办房本还需要那什么吗？不是哈，我就暂时先在我这儿。以前都是他管理，后来他不就糊涂了吗？老了，然后呢，我就把就给他弄过来了。就我怕到时候他没了以后上银行不是取着费劲吗？我就都给他取出来了。
5: 那是什么时候您接管的？
8: 应该是去年吧，我就把他那个到期的我就给他取出来了，取出来了。我跟我哥嫂子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有多少钱我都跟他们交代，但是我说了我现在先不能给你们，因为我后期办这个不是还是需要费用的吗？因为我那会儿给他买了以后，给他买了一个理财吧，现在可能有30万吧，这不是父亲留下的10万多吗？后来他吃看药什么都是我出钱，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给他钱吗？他也攒着，
5: 就攒攒了这么多，哇！
8: 每月我们给他钱，他一分不花了，你讲讲，他就攒着，攒着完了就存起来。所以说这几年等于是都是我们养着他。
5: 对，哇，那真没少给啊！
8: 老大他看钱他也高兴啊，是吧？
5: 那等于这30万，后来这20多万，大多数都是您出的。
8: 哎，不能这么说，
5: 老三
8: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改，
5: 明白？您那绝对是大头，
8: 哎，
5: 也不计较了，
8: 不计较，不计较，真的不计较呀！
5: 您家庭氛围真好
8: 啊、我们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是因为卡的这个房子
5: 手续。
0: 许是感念父母之恩，顾及手足之情，三兄妹在谈及利益时总显得羞于开口，但作为中立调解人，却必须逐一厘清事实，不留任何模糊的角落。
5: 我明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间方，我们得问到
9: 啊，没有
5: 保证公平，但是
9: 公平
5: 不能让大家受委哪方受委屈，
9: 对，
5: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2: 母亲这个去世之前也没什么大病，
10: 她有点血压高的基础病，
2: 反正也没花太多的钱，
10: 特别多谈不上，但是他每月的药费呀、也住过一两次医院。
5: 那母亲每个月看病应该有自费的部分。
11: 那都是小妹的事儿、
9: 对，
5: 大概要自费多少钱知道吗？
11: 你问他吧，
12: 不
11: 少不少开药，
12: 对，不少开药了。
9: 不少开药，吃药都不少。
12: 血压高
9: 啊，
12: 这别的什么还要什么？其他这药
5: 费
9: 太多了。
5: 哎呦，那这么多年这个药费，那可能
9: 都是
5: 不少哎，
9: 可不是吗？什么都有药，我也
13: 所以说他出的不少。
9: 对，
13: 确实
5: 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8: 没算过，真没算过，因为我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

0: 妈妈嘛，吃药吃点药算什么？我怎么算？没记过。
1: 那其实大概算一下的话，估计也不少钱呢。
0: 反正他一个月，你想那血压高的都是那种进口的，不便宜那一盒，反正
1: 对啊，
0: 啊，
1: 那这么
0: 他
1: 下来
0: 一
1: 下来应该也不少钱。那你今天要算吗？
0: 不算，
1: 不用。
0: 不算。
2: 母亲大概有一个月能有个1000左右收
3: 没
2: 入，
3: 有，
2: 一万
3: 就
2: 多
3: 是
2: 不
3: 不
2: 到2万块钱。啊，就是这些
3: 这些
2: 钱
3: 也都给，
2: 加上老大老三给的钱，以及物资，也就没什么开销了，
3: 对
2: 就能负担
3: 对对，
2: 那个医疗自费的部分。
4: 因为你的房子这什么水电费都是我们都报了，
3: 对，
2: 水电费也是你这边再出。
0: 我们的诉求啊，就是这房子。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证明费劲吗？我就看你们能不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让我把它给继承下来，然后把它给变现。我就这个，就我们什么意见也没有，什么
1: 明白您的意思，
0: 什么房子钱我们都不算，
1: 明白？
0: 你知道吧？
1: 但是变现眼瞅着下一步这个钱变回来，那你不就涉及到分配吗？
0: 我们分配更没有意见，我真的实实在在的啊，我有什么话说什么，我真的一点意见我们都没有，我们很关系很好。我们都没意见，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5: 在全面了解完各方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开启面对面沟通模式。都说当面锣，对面鼓效率最高，他们能否坦诚相见，直面彼此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兄妹三人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看你们这个三个人长相还都。真是像亲兄妹啊，
7: 是吧？
6: 应该年轻人都是大眼睛、高鼻梁，是吧？但是这个老二跟老三好像你们俩谁长得像父母多一些？
8: 像父亲吧。
6: 啊，你像父亲多一些。
8: 我们俩都像父亲。
6: 你跟老大呀？老二呢？
8: 我
6: 像母亲，多一些，
2: 是吧？
6: 啊，哦，但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8: 对，
6: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哥哥和姐姐说的了，
8: 对，
6: 是吧？你跟他们两位看有什么要沟通的，就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们商量商量，姐。
8: 咱们就这么，
7: 就跟今天那
8: 是
7: 的意思，
8: 听他们的。咱们也让他不是说签个协议，咱们就签吧，我同意啊。
7: 行
8: 吗？
7: 可以，
9: 要不将来以后
7: 啊，对，
8: 我同意这个。
7: 行，
8: 不是说光相信我人品问题，咱们签协议，咱们都放心。
9: 对对对，
7: 可以，没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
6: 老三的这个表态啊，我赞成。你看刚才因为他听到我们这个专家说的了，说这个哎，你们兄妹之间虽然没有矛盾纠纷，
8: 对，
6: 但是呢，我们总不能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最后是不是？哎，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因为法律它是底线，说我们这个道德，说一个人我道德高尚，那没有封顶的。但是底线是有的，是有法律的，它是以它为准绳的，以它为基础的，明白吧？
7: 明白。
6: 虽然你们都道德高尚，是一个传统的，哎，这个和睦的美好的家庭，我们也都相信你们，但是我们得给你们设置一个底线，这就是我们平台的底线。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明白吧？
8: 我愿意跟他们，我愿意签。
6: 老三呢，理解了我们这个意思，也征求了你们两位的意见，你们三位等于都同意，
9: 对，
6: 是不是啊？能达成一致吧？
7: 能
6: 啊，上市交易变现以后，大家均分，包括剩下的存款，也都没有异议，大家均分。
8: 对，
6: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有异议的地方啊？可以商量商量。
8: 我就
6: 比如说谁去办，
5: 虽然场上气氛融洽，但房产过户给谁，如何上市交易，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刻的对话关乎利益，也关乎亲情，最终他们会如何决定呢？
8: 这个问题就是过户到我身上，因为您看了我哥哥姐姐身体都不好，他们也真跑不动，所以这个后续问题啊都靠我。我就是让你们给我指条明路，我应该怎么做？
6: 委托给小妹行吧，老大
7: 可以，
9: 可以。
6: 老二
9: 可以，
6: 可以哈，因为他毕竟他还年轻啊，
9: 年轻
6: 啊，跟你们差那么多岁数。
8: 年轻，但是我还能跑，比他们俩强。
7: 我的眼睛睁眼瞎，现在是。
6: 你看得见我吗？
7: 看不见。
6: 这是几啊？
7: 看
8: 不见，
9: 看不见。
7: 我原来头退回10年我能看见，现在都看不见。
6: 哦，
8: 所以他离不开人。
6: 现在，
7: 对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8: 他。重症残疾症，
6: 我现在啊，
7: 我有残疾证。
8: 我这个哥哥和姐姐都是残疾
9: 啊，我这乳腺手术。
6: 哦，
3: 2017年做的。
6: 嗯，好像就是小妹看在身体也挺好，也年轻，
3: 凑合，
6: 还能跑这事儿。
8: 我也60多了，
3: 太60多了。
6: 但是你不像，
3: 不像。
6: 她身体还真好，是吧？
3: 就算。
8: 所以我就觉得后期这个房子肯定我要跑的多一点。
6: 让她多跑一跑吧。
7: 现在就多啊，现在
3: 多呀。
8: 这前期的我就跑了不少了。
6: 这样招让她多分点儿。
7: 啊，可以。
8: 不要。
6: 我是给你挑事儿了。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这么一想，这么一说，实际上你们没有这个想法，
3: 没有，都没有。
7: 你说什么叫多呀？我们现在退休金都够用，
6: 都够花的。
8: 就是父亲留下的这个产业，我们必须得解决。
6: 哎，
8: 对吧？
6: 这个东西呢，拿到手以后那是锦上添花。
8: 对，
6: 并不是说那个我就需要这笔钱。
8: 父母辛苦一辈子了，留下这么一个房子，
7: 将来这房不知道怎么处理。
6: 嗯。这个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
7: 你下边孩子给留好多麻烦，要不处理好了。
6: 是，
5: 就小妹后续跑手续、走流程的使命，哥哥姐姐给出了绝对的支持。他们一致同意小妹做全权代表，争取将继承仪式早日完成。
6: 关键是他们这次来呢，是想把这个房子争取早日继承下来，好像卡在一个这个手续上了。
0: 对，
6: 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给他们指点迷津吧。
9: 我们可以给他指点迷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开证明。
10: 你看啊，过户其实有几个途径，对吧？你比如说，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需要提供很多文件以后，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以给我们办，这是一种方式，对吧？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去到公证处去办，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到人民法院去办。那么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去操作这个事儿。为什么让你们先写协议呢？就是你们如果刚才已经大概给您讲了，如果你们二位要求挂在他的名下去卖，不管走哪个程序，你们必须去表态。比如说你走公证处，你也是需要表态他俩要放弃的。那如果没有这一纸协议，将来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们这代很好，万一下一代或者什么的有人有矛盾，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那咱们的这个就显得就本来原来很和睦是吧，就不好了。
0: 如果过户到一个人名下，风险是很大的。那另外两个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就需要我们来用协议去完善了。
10: 所以写协议一定是为了预防矛盾发生，而不是说增加矛盾。刚才你大哥上来很反对这个事儿，我不写，我信任我妹妹。然后你这个姐姐也是，他不是说信任不信任，就所以我们要写协议预防矛盾，不是发生了矛盾以后再去想办法去调解去解决。然后呢，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这个才是更好的。所以您来我们这儿今天也不白来。
9: 如果要想继承一套房子，父母的房子，然后子女要继承的话，或者说我们要走继承手续，哪怕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那么不是说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唯一的途径，其实这个事儿走人民法院就可以了。无非是走法院可能需要一些诉讼费用，但是我觉得那总比你走不下去强啊。有可能法院的诉讼费用有可能是要比公证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好的途径也。它有的时候不是说是解决纷争的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5: 在调解团队看来，即便是在和睦的亲情关系，也不妨碍寻求保障。那些暗藏深处、不易察觉的风险隐患，最好用一纸契约来杜绝。
6: 嗯，看来李家这个家风啊，传承的比较好，是吧？父慈子孝，而且兄弟姐妹之间确实也是能做到这一点。
11: 对，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来我们这个平台之上，像他们这么和睦的家庭哈，就甚至都不想写什么协议啊。包括他们在照顾父母上，有人出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且彼此都认可，就连他们的伴侣都关系都相处得这么好，真的值得大大的提倡哈，这样的家风。
10: 所以其实我刚才表达的就是你们这个协议内容，所以写协议它一定是有技巧的，那不是说就写我们仨平均分，你就写了你们仨平均分，到时候你去办了，因为那边有表示放弃了，那是后的行为，那后的行为就会推翻你前面这个协议。所以写协议的内容也非常重要。所以您今天我们可以帮您把关，给您写好这个协议，然后你们三个人可以签字，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
9: 虽然没有矛盾纠纷吧，但是我觉得
11: 有风险。
9: 对，写协议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去世了，

0: 比如说这个其他人不认可了，没有证据的话，那那两家的孩子或者说那个这个姐姐和这个哥哥不就吃亏了吗？我们鼓励你写协议不是为了给你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防止你们家再出矛盾。
1: 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了，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直接去走走不通，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去走法院，如果走法院需要调查取证的话可以去调。还有就是人事档案的问题，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的人事档案，比如说您去单位说我要调一下人事档案，就这么说的话，他可能会直接给你调什么呢？调其中一次的。听我跟你说啊，人事档案不是说就一次，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您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原来去调的人事档案，那我都是怎么调呢？我是要求调他的全部历次人事档案，因为有可能五几年登记过，六几年又登记过，八几年又登记过，你如果只说我去调人事档案，那人家有可能就给你拿出一份儿。所以其实所有的问题它都是有技巧的，并不像您想象的，您可能跑了单位，但是您要是不是我这样表述的，那可能这个问题您也会白跑。所以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最早的人事档案如果让填父亲母亲那栏是必填的，他可能会填的是死亡，所以这个也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我跟您说，您的这个案件走人民法院是一定可以给您解决的，不是说这个我没有死亡证明我就解决不了，只要您有父亲母亲的死亡证明，你们三个人的亲属关系证明，那么我们在走不通公证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就是一条好路。就是这块儿他可能会要收你一些诉讼费，但是确实是可以解决，能理解吧？
2: 就在三兄妹一筹莫展之际，调解团队又抛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无其他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可考虑打官司解决。这一方案他们能否理解呢？
3: 魏总，
0: 哪个市啊？
3: 属于石家庄市。
4: 你别瞎说了。
3: 那这问题我想
4: 难办了，
3: 因为那农村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4: 没有人了。
2: 从未踏足过的老家如今该何处找寻？
5: 你连爷爷叫什么都不知道
4: 啊。
5: 那村子都不知道，因为他爷爷就哥俩。
4: 对，
5: 爷爷在北京，弟弟
4: 也死了啊。对，
5: 没有了。
4: 对，
5: 没了。
4: 对，
6: 没有联系。
4: 没有联系
6: 啊。
5: 对，
2: 素未谋面的祖辈为何成了继承的障碍？
5: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
2: 办理流程陷入僵局，束手无策，该如何推进？
1: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对吧？
7: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1: 啊？需要必须
7: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
2: 第三条解释是完不成的手续继续讲述。
8: 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
6: 了。确实死亡证明就是没法弄下来，弄不来。
8: 我弄不来呀。
2: 回想数月来多方奔走的经历，李家小妹面露沮丧。他说关于父母遗产的分配，三兄妹早就取得了一致，没想到却卡在了一纸证明上。
9: 我们就想那个把它给上市，我们继承下来。
7: 这江产房能上市吗？
9: 我们就是他说的必须让我们继承下来，然后上一个央产房，然后再上市，上市我们就买钱分了呗。
7: 哦，是这个意思。那办到什么程度了？
9: 现在就是困难啊。
7: 困难在什么地儿啊？
9: 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证明。
3: 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呢？
8: 就是
6: 因为爷爷是父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跟你们是一样的。
3: 那我们要提供的，他已经死了呀。
6: 对啊，所以要证据啊。
7: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去世的？
9: 哎呦，您说的这个真话长了。我
7: 小孩没娘，
9: 见过。
7: 说来话长。你们都没有见过爷爷奶奶。那你可能没见过，因为你太小了。
9: 都没见过。
7: 你的哥呢？大哥也没见过。
9: 大概在解放前，那就是什么时候？好，解放前就没了。
2: 显然，在李家子女眼中，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开不出证明，而真正的难题似乎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提前说清。
6: 这个房子大概能价值500万左右，
3: 也就
4: 差不多。
3: 我听了听，也就那样。
6: 那这500万怎么分？就大家好商量。
4: 好商量，好商量，
6: 没有意见，
4: 没有意见。
6: 那这个后对于后续的这些手续，那大概率还得老三去跑。

0: 对
1: 对，就这意思。哦、
2: 那你们对他就是完全信任？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3: 虽哥哥姐姐明确表示对小妹百分百信任，但专家们仍不敢懈怠。毕竟过户人选和受访款分配都是关键性问题，若处理不当，极易产生纠纷。
4: 我觉得以前这东西就好像离得远了，又
5: 就是掰面子了。
1: 对对对，
5: 不要有这个顾虑。
1: 对对对，
5: 你如果不签，最后闹出矛盾来，那反而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对，
5: 是不是啊？有个法律的保证啊，然后呢，最后又。顺利的实施了，
1: 对，
5: 这个你们兄妹之间还是这个兄妹之情，
1: 对
4: 对
1: 对对，没有什么矛盾，
4: 不要搞那么紧张，这东西是吧？
3: 果不其然，对正式签订分配协议，大哥心中似有疑虑，这番未雨绸缪的计划会不会伤及家人感情？对此，专家们进行了解释。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专家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当面的解读，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6: 嗯，你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那么公证处也好，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不是办理继承案件的唯一的去处。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走人民法院，走人民法院的话，法官会根据审理情况，那么能够来处理咱们家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办过多起像咱们家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意见，我们走公证处，因为我们材料不全，我们这事儿就走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发达了，法院不是说打官司寒碜了，它有的时候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路径，好吧？
7: 不是，我父亲档案是原来我们走过公证处，
6: 嗯，
7: 然后公证处出具了一个，
6: 我知道公证处他是出具说要调某某人事档案
7: 啊，对，
6: 公证处出具的这个他不是像我说的，说是要调历次人事档案，所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因为我您看我走的途径都是法院，因为我们律师作为代理人，那我们都是从法院走的话，如果我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我不会说就出示人事档案，我会申请法院调他的历次人事档案，因为确实我为很多客户调出来过，那么他的人事档案在这个单位有四份，五几年一份，或者有五份，或者有几份，六几年一份，七几年一份，八几年一份，对吧？最早的时候可能还填兄弟姐妹，后续兄弟姐妹都去世了就不填了。其实这个人事档案也是有变化过程的，包括有些人再婚了，那原来的配偶是谁，原来的子女是谁，他的人事档案都可能会更新的。所以您说公证处出的那个是不是一定就对，我现在告诉您他可能不全，所以这块儿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跟您说咱们走人民法院是能走通的，好不好？您就相信我这个就可以了。
7: 因为我父亲那个他的工作的简历也很简单，我们确实去调了，他确实没有，他那父亲那个一栏就空的，没有
6: 啊。
7: 他那个母
6: 亲你调的是哪年的呀？
7: 就他全部啊。
6: 啊，你调了一共几次人事档案？他有
7: 就把那个我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出具了一个单子，让我去他的人事去调这个单子。
6: 您调了几个？几次啊？
7: 就一次啊。
6: 对呀，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半天，
7: 因为他不对我个人，
6: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咱们可以走法院，没关系。您走法院的话，这条路一定能走通。如果我们需要什么调令，我们跟法院申请也可以。
3: 不同于大众印象里那种针锋相对的官司，李家要进行的诉讼可通过庭前调解来完成，法院会依法取证，最终敲定遗产归属，从而让三兄妹顺利继承。
8: 我想跟小妹说，小妹你别着急，我们一定会给你出主意的，只是你直接说像我们给你出一个这个爷爷奶奶不在世的证明，我们是不具备这个主体资格的，我们出不了，但是我们能告诉你该怎么去办啊，这个事儿能办，然后我们律师也给你解释了，所以你不要着急，你来这儿一定会得到我们的帮助的。
9: 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帮你们协议，就是你们内部没有纠纷，没有问题。但是您说您想让我们给您出一个死亡证明，我们这边出不了死亡证明。我跟您说了，走人民法院诉讼。如果说您自己走确实有困难，那就不成，就是给您找个律师去给您走去，但是能走下来。
10: 因为我们都耗不起这事儿，我们找你们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9: 您找我们，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说给您出具这个死亡证明啊。
11: 你交给他们那个去法院，他们去法院也不知道怎么办。
9: 您去法院不知道，我现在告诉您，比如说你们先写一份诉状，写一份诉状，然后走一个流程，相当于就是写一个起诉书，然后那个 法院也有调解程序，法院如果说出具的调解书是可以强制过户的。
10: 不说你们出一个什么证明，我们拿到法院去确权就可以吗？
9: 首先是这样，比如说我这边给您出一个协议啊，但是只有进行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确权，但是这个事儿你们怎么分配的，还是由法院那边来出具调解书。
10: 那这个协议我们
9: 就是继承，您现在得，所以您现在得做继承手续。继承手续只有两个地儿能做，第一是法院，第二是公证处，因为您公证处是100%走不通的，现在对吧？所以我跟您说了，走法院。如果说您不会走的话，到时候我可以指导您怎么走，这个倒没问题。
10: 我怎么起诉呢？以什么为
9: 遗产继承纠纷，就是继承纠纷，以这个为案由走一个诉讼，相当于诉讼过程中，比如说达成一致意见调解，要求法院给咱们出一份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就可以了。你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见，走调解的话，调解书可能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3: 就后续的诉讼流程，调解团队进行了更详尽的指导，相信这亲情满满的一家定能齐心协力跨越障碍，让这份迟来的继承圆满落幕。
8: 兄弟睦孝在中，你们兄弟姐妹这么和睦，你们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父母也给了你们那么好的一个那么爱的那么有爱的这么一个家庭，你们的连你们的伴侣都这么的和睦，你要相信你们家是蒙祝福的家庭。就这点事儿，你们这个在这件事情，在你们这么有爱的家庭里一定会顺利得以解决的，相信啊。
7: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4: 一介女头谋杀亲夫，
15: 用什么刀杀的？
16: 菜刀。
17: 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真的是用血肉换回来的，张婧仪。
3: 亮相国际舞台，她独立潇洒，魅力四射。18岁出道，25岁跻身国际影坛。光鲜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往事？
16: 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会让人流泪的故事。
3: 她的美丽、狠劲以及如今的生活都备受关注。
16: 那就让我吃个萝卜，好可怜啊！
3: 她同时拥有多重身份，集幸运与争议于一身。
16: 永远别放弃，只要你有这样的梦想，只要你大胆去实践它，你就可以得到。
3: 记忆马上播出，
16: 来啦 ，Go！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
13: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 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真的是用血肉换回来的，张婧仪。
3: 高叶。
4: 2026年3月20日晚，首届中国电影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演员章子怡凭借《绛缘弄》悬案，高叶凭借《南京照相馆》，双双荣获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称号。
5: 我想感谢这个繁花盛开的创作时代，我们这些演员才得以有林玉秀、詹周氏这样的角色。希望更多的幕后工作者可以写更多的有力量的角色，我相信我们都会非常努力、非常认真地去塑造他们。我在《绛缘弄》做路演的时候，有不少观众问我说：“你怎么敢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告诉大家，我说：“角色需要的样子就是我该有的样子。过往的角色都已经留在荧幕上了。”我已经准备好奔赴下一个角色，导演，我们一起努力，希望不辜负所有人的期望，谢谢大家。
6: 一介女头谋杀妻子，
7: 用什么刀杀的？
8: 菜刀。我也不晓得，一个人的身体里会有那么多血。
9: 拍来报全篇都在讲述您英勇破案的过程，却没有说明詹州是杀害丈夫的动机。
10: 想活啊，就让自己想办法。
11: 我没有杀人。
12: 章子怡在《绛缘弄》当中饰演的詹州氏是一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底层妇女。她的表演让众多的观众感受到，在46岁的章子怡心中依然是戏比天大。无论演什么角色，她都是拼了命在演。
13: 比如说缺失的眉毛、不整齐的牙齿、他脸上的这个胎记，外貌特征与人物的内心的呼应是有关联的。我为这个角色着迷，充满了这种反抗的力道。
12: 从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的招娣，到2013年的《一代宗师》演的宫二，再到2025年《绛缘弄》悬案当中的詹州氏。这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是岁月的沉淀，更是他演技从锋芒毕露到内敛深沉，从外在张力到内在深度的蜕变。很多观众都还记得，在2024年的5月，章子怡呢参加戛纳电影节，那个时候她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所有的人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依然感觉上是焕发着神采，非常的明媚动人。很多的观众可能心里会好奇，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14: 章子怡作为国际知名演员，她的活动和动态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赴法国巴黎参加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吸引了大批影迷的关注。红毯上的她不仅受到了热烈欢迎，甚至享受到了清场待遇。
12: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章子怡的认知和评价不仅局限在她在银幕上的形象，更加关注他作为一个多面的个体所展现出的才华与魅力。有人说章子怡集幸运与争议于一身，那么他是怎么面对章子怡这三个字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在他自己的心中，理想的生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
5: 我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人，我也很渴望就是有一个，我总在幻想着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房子，反正乱七八糟的，那孩子满屋子爬，然后有两只狗追着他，然后他又哭又闹的，然后锅碗瓢盆的，反正就一个生活的氛围。
3: 然后爸爸妈妈家里人都火在一块儿，就那个是我特别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从小就是去这舞蹈学校生活，11岁我就是离开家里，然后毕业就马上进了中戏，又住到宿舍去了，就基本上没有就太多的时间，就是像那种上初中啊什么，天天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呐、啊，然后做作业、啊，爸爸妈妈什么的，就基本上都是很独立的，很要强的，自己在打理自己那个换被套啊、洗衣服啊，然后打扫卫生，就所以就很渴望有一个
7: 就
3: 家庭的那种概念，对我来说是很强的。
7: 对。
3: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从美国回来，我也是觉得我住在那里好像都什么也都挺好的，但是我缺少了家庭的气氛。我那个是我接受不了的，可能这是本质上还是蛮传统的。
7: 对。
3: 所以我也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吧，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愿望实现。
7: 对。
14: 章子怡有着极强的事业心，非常珍视自我成长与职业成就，但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她努力以经营家庭，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一直选择坚强面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始终如一。
3: 关于感情，关于我觉得这些都是，尤其女孩子都是渴望有爱情的，被人疼的，然后不要自己这么累，有个家庭。我以前很怕面对孤单，我不愿意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待着，我不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孤独，我害怕这一份寂寞。但我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我长大了，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变化，是我不怕这个孤单，我享受这份孤独，这个是生命带给你的，这个是这种跌宕起伏带给你的，它是无价的。我以前是这样子，我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把所有东西都扔下了。在美国住的那段时间，就哎呀，有个广告你回来接什么的不接，然后有个什么戏不拍，反正就是觉得爱情至上。嗯，这是我就反正谈恋爱就义无反顾的就去了，所以我也渴望爱情，有合适的你可以介绍介绍。你有没有设想过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或者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你的？
15: 这个问题啊，先让成龙先生。
16: 对
15: 啊，您很了解他，同时您又是过来人，在您看来，您觉得章子怡最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
17: 像我这种啊，
15: 我知道。
3: 对他，
15: 像这种天一年365天不着家，您就一个人在家里边，您愿意嫁这种人吗？
3: 他说过我找不着人。为什么他这样说？
17: 很强，
15: 太强了。
3: 但我是个小女人，你知道吗？
15: 我骨子里面是小女人。
3: 对，我也。对，
15: 但是一直都在骨子外边，那
17: 高不成低不就的，他找不到人。
3: 你不能这样子就把我打击了。
18: 鼓励鼓励他们，比如设身处地的想想，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是最适合咱们子怡的？
3: 还是我这样？
17: 还是我这样？
12: 成龙和章子怡呢，都是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成龙从影几十年以来，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呢，都能给许多人带来惊喜。章子怡则是受到国际导演青睐的中国女演员之一，她的演技富有个人魅力，表演风格呢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2001年，他们首次合作拍摄了电影《尖峰时刻2》。
19: 原来是鼎鼎有名的李督察，告诉你，干掉你，江湖上我就更有名。单生，

0: 说，大哥，您对哪个镜头印象最深？
1: 哇，每一个镜头都蛮深刻的。嗯，一看啊，我拍这么多电影了，有时候就蛮欣赏自己的。
0: 我看您最欣赏的那个片段，就是您刚才亲吻章子怡的时候，您是特别兴奋的，是吧？
1: 啊，我看啊，我跟你亲过嘴吗？
2: 对，我就说啊，亲过吗？为什么印象不深啊？因为那个他有那个胶布贴着呢。哦，你是不是有那个胶布贴着？
1: 对呀、啊。
2: 所以咱俩不是那个，不是那么对，所以这还给咱们留了个口，是吧？嗯、
1: 对对对、就是嗯，我很想拍那种电影。好处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坏的他就很坏的，他柔的就很柔的。我们这一次见面就好像很熟的了，也很，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一见面就嗨嗨，怎么样啊？
0: 就北京话叫自来熟，就没有隔阂。
2: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也不懂英文，然后到那儿就是人生地不熟的，还好我觉得大哥在，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亲切，就他很照顾我，经常去他家吃饭，高朋满座的他们家，然后经常就是呼今天晚上去谁家看电影什么的，他都把我带着，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挺像个跟屁虫似的，反正我帮他拿包啊什么的我都很乐意，现在我也很乐意。子怡啊，其实那个时候好像能够跟成龙先生合作，那是很多女演员的一个梦想哈。那个时候你会很兴奋吗？我挺紧张的，其实，因为他可以体会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情，因为大哥也是从走出去，然后在国外去工作、去生活、去面对很多的新鲜的事物和困难。我想我也是那时候就是懵懵懂懂的，反正就去了。演戏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认识他，然后他对我真的是很照顾。
3: 有些人认为章子怡的成功靠的是运气，但是在片场，她是一个非常能够吃苦的女演员，几乎每一部打戏她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可是无论遭遇何种创伤和痛苦，章子怡坚决都不会用替身，只因为张艺谋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能文能武的女演员啊，太少了。这句话成为章子怡演艺道路上的目标和自己的动力。多年来的演艺生涯，星光耀眼的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泪水和拼搏呢？
2: 第二部戏就拍了武打戏，然后也不懂自己能不能打，花了很多时间学，但那时候压力就很大，因为我总觉得李安导演对我不满意，我总觉得他好像就没办法了，他选了我了，我就是一个替补那个名单上最后一个，估计是，就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就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就很拼，就不管什么，只要我能做的，我就全力以赴去做。然后那个手那一场戏跟杨紫琼拍对打，两个人在那个室内的那场戏对打。冬天，你知道这种拿着兵器对打的是很容易受伤，只要那个错位有问题，只要那个角度有问题，就很容易。然后就削到这个手的大拇指，打着打着就一个动作，他是一挥那个兵器，咵一下就上去了。当时没觉得，然后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这个手就这样子跳，啊，我就看指甲没了，就是红的一片。然后我自己就疼嘛。疼的我就忍着，我就怕别人说我小气什么的，我就忍着。然后武行的人说，就拿冰呼着他。冬天下雪，有人聪明说，哎，拿雪。他们就装了一塑料袋雪拿回来，把那个塑料袋这样子把它套在手里面。但是还得继续拍啊。缓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拍。没想到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力度，砰又一下。那个真的就是痛的，整个人就在那儿。然后李安导演就过来说：“

0: 这怎么办呢？因为这没办法，指甲没了，你说你又不是说，
1: 而且十指连心呢，
0: 对，你也不是说去整骨啊或者什么的，就那样子就忍着。开十面埋伏的时候，我不是一直拿着那个大的竹棍子吗？打。那天是就力度特别大，打下去弹回来了。
2: 你还笑我？
3: 弹回来了。
0: 很大力度打那个盾，嘣一下弹回来了，整个人就这样子，自己把自己给打晕了。我也没经验啊，就反正就卖力气，一下子晕了就昏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我再醒来的时候，这头上就这么大一个包在这顶着，然后我说好像我睡着了一会儿，其实那时候已经昏迷了，可能也就五秒钟的时间。反正就这种事情，动作戏就每一次拍都会发生。

0: 1998年，还在学校读大三的章子怡被著名导演张艺谋选中，出演了他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在这部剧中呢，她扮演女主角招娣。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开始，章子怡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1: 美好的青春在那样一部电影里面，它永远的记录下来。恐怕那个电影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下，它也呈现不出那样的一种纯真，那样的一种美好。

0: 有句话说叫女人要对自己狠一点，这句话套用在章子怡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当年导演张艺谋看中的就是章子怡那种坚韧和质朴的劲儿，刚好和他影片当中的人物相符。我的父亲母亲之后呢，张艺谋将章子怡推荐给了自己的老友李安，让他有机会出演了电影《卧虎藏龙》。也正是《卧虎藏龙》这部电影真正把章子怡推向了国际影坛。在拍摄完《卧虎藏龙》之后，李安给了章子怡一个忠告，让她好好学习英文。时隔不到两年，李安再次见到章子怡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能够非常顺畅地用英语和身边的人进行交流。在这背后，章子怡肯定是下了苦功夫的。
1: 我其实哭的最多的时候，那时候学英文是在纽约，嗯，我只身一个人在那儿上课哈，然后每天晚上回去我背很多单词，然后要做作业什么的。我喜欢夜里看书，喜欢学习。然后纽约这个城市吧，白天也很浮躁，然后晚上吧，你要安静读书的时候，我现在就对那个救火车的声音啊特别敏感，很害怕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又是一个人，我就记得我也没有桌子，我就在那个床把那个褥子掀起来，那个床板，然后我就坐在地上写作业。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笔，我的手就在那儿抖，然后就开始就是在那儿流泪。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就很想家。然后因为太难了，因为你上课你又听不懂，所以我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说不出来，
2: 就连怎么问都不知道。
1: 对，你说不出来，你就很 struggle，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哇，那一下我就把自己吓到了，我就难，就特别难受。是人都会有这个释放的时候，有的时候哭一哭挺好的。
3: 子怡，听我说，不要给自己太压力。
1: 对，我知道，其实这些故事是蛮励志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种感受，就是别放弃。就是什么是最可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死亡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难题呢？永远别放弃。只要你有这样的梦想，只要你大胆的去实践它，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可以做到。

0: 要杀了你，为主人报仇。
1: 2002年，章子怡和张艺谋导演再次合作，参与拍摄了《十面埋伏》《英雄》，跻身于中国一线影星的行列。2006年，章子怡接拍了冯小刚的首部古装大片《夜宴》。2008年，章子怡参演了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拿下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13年，章子怡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首位集齐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华语最高表演类奖项的女演员。

0: 那你可得好好学。学针灸最主要的是找准穴位。什么是同身寸？你已经明白了吗？
1: 我们每个人大拇指关节的宽度就是自己的一寸。
0: 手腕前两寸，这一点就是内关穴，它是治疗头疼、呕吐和失眠的。
2: 赵德云，想起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0: 从小在严格要求下长大的章子怡，好像从来不知道放松自己。舞台上、镜头前，她强大的气场总让人望而生畏。曾经的国际章，现在身上也多了一份烟火气，找到了自己最放松的状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从前那个时刻都处于备战状态的章子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柔软内心又坚强有力、喜欢大笑的潇洒女性。
1: 来了 ，Go！ 身不由己吧，
2: 身不由己吧。
1: 因为从我一出道的时候，98年拍了我的父亲母亲，然后99年马上拍了卧虎藏龙，就很快，我觉得大家就给予，就外界想用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有心计，因为他是一个有一个很强大的智囊团，但他不去说他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手指头被杨紫琼削掉了，然后指甲打翻了，然后经历什么样的，就没有人愿意去看到那些故事。我自己经历的这些艰辛和受的这些罪，我觉得如果我不去把那些细小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的话，可能很难有人能看到那一面。
2: 是的，

0: 部分大家都是看到光鲜的美丽璀璨的那一个一个的瞬间，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会让人流泪的故事。
1: 2017年，章子怡呢一反银幕上扮演的那些倔强女子的形象，回归生活本真，相夫教子，平淡度日。她不只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醒醒用心呵护，对妓女小苹果也是视如己出，真心疼爱。2020年，小儿子出生之后也被她保护得非常好。当上妈妈之后的章子怡依然保持着女性看世界的敏感，但是比之从前，她看待世界的眼光更辽阔了。2018年，她在电影《无问西东》当中挑战了20年前《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麻花辫的造型，让观众重温了青春的美好。
0: 师傅，我们可以了。
2: 好，好，好。
3: 哎，陈鹏，怎么才来？
4: 生日快乐！
0: 那么着要召唤了？
5: 注意了，往这儿看，笑一个啊，笑一个。哎，笑得好看。
6: 在演技上，章子怡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从大气磅礴的女侠到细腻动人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她都能游刃有余，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将情感真实细腻地展现出来。这种能力让她在演艺界占有一席之地，而章子怡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常常展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感，无一不证明她的力量和影响。
0: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我扮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联合国代表团翻译唐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这一幕，我听到伍修权团长的发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7: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6: 时光荏苒，戏比天大的章子怡用近30年时间在荧幕上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如今电影《降圆弄》的突破，不仅镌刻着岁月痕迹，更是她角色塑造与人生阅历沉淀的生动见证。
8: 狼狈过但没认输，沉默过但没停下。
9: 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会有无数可能。
8: 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1: 从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到享誉国际的电影巨星，章子怡呢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但同时也时时伴随着各种质疑。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他的内心深处都无比从容，始终保持着率性和真诚的自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就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相册中吧。

0: 钱呐，什么蒋月？是钱月，钱爸爸。
1: 人家本来就是咱们医院最赚钱的医生了，现在不仅是院长，还当了一回白马骑士，一雪前耻啊！
2: 哎，不是，那这个员工入股，咱们能买吗？
3: 能买，找 Seasons 签新合同就能买。不过以咱这点实力，也就能买个0.001，真没意思。
2: 那我也要当一回股东，
4: 分红再少也是分红啊。
5: 合同都签了，一个也不少，终于能过个好年了。嗯，
6: 辛苦了。就要放假了，我觉得招聘这个事情等年后再说吧。啊，
5: 已经都发出去了，一直他们天天跟我抱怨，可不敢再拖了。
6: 啊，那行吧。哎，明杰，那个填充没信的来了吗？
7: 啊，
6: 玻尿酸填充没信的。
7: 啊，许源，啊来了。术前照片也拍了，然后视力也测了，都是按流程走的，他本人也同意拍摄。然后我去做准备。
6: 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像没睡醒似的？
5: 丢了魂了，跟魏小西求婚没同意，分手了。
6: 啊，你那个泪痣还挺漂亮的啊。你眼睛不舒服吗？
8: 啊，我怕疼，你稍微轻一点。
6: 放心，我会很轻的啊。
8: 嗯。
7: 那时间咱们就约在年后了，
9: 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

0: 有人吗？
1: 哦，没了。您要出去办事的话，抓紧吧。现在哪儿哪儿堵车。
0: 行。你也可以走了。
1: 啊，我不着急，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再走。
0: 该难过就难过，别硬撑着，先别失恋过。

0: 怎么是快下班了？还没等你那么晚到啊？
1: 我这以为户口没拿，回去拿户口，回去再想起来户口本在你这里。要下班了，咱们就下次，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0: 都到了，看看吧。哎，你好，我们约11号办离婚，11号？你怎么现在才来的？叫一下午了。
1: 堵车吧。
2: 哦，那现在办不了了，我们那个复印机坏了，你们下次再来。
1: 哦，行，那下次，下次什么时候啊？
3: 春节不上班，你们初七上班以后再来。
1: 啊，那要不过完春节再说吧。
0: 复印机修好了，我先走了。哎，那个11号，我们复印机修好了，你们还理不理啊？

0: 人机太香。
1: 嗯，
0: 哪家买的？你给我链接。
1: 不是我买的，就你之前那个保洁李娟，李姐送我的，他们家特产。
0: 他怎么不送我呀？我也没得罪他吧？
1: 不是，他找我说他脸大，想做下颌角。
0: 李姐都50多岁了吧？
1: 嗯，
0: 那做不了。
1: 是啊，是做不了，爱漂亮。后来叫老总帮他去了一下黄河班。
2: 不是两天没见到他人。
1: 嗯，儿子带他去旅游了。我看他发的那个朋友圈，你看，
0: 这王姐
1: 什么王姐李姐，难怪人家不送你吃，
0: 这穿也太性感了，
1: 是
0: 我都认不出来了。
1: 你说他吧，活得挺通透的，别人都说要为自己而活，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为自己活。就像你说的，离开了说明书就不知道怎么过了。我看你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啊。
0: 不知道，我生下来七斤四两，可能有七斤都是反骨吧。
1: 讲到反骨，我就想到那时候刚开学，有一个病人，楚老师已经下了医嘱了，但是你不同意，你说有更好的方案。具体那什么病我不记得了，反正你就追着楚老师在那边辩论，你辩论那个样子啊，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忘记。
0: 有这事儿吗？
1: 嗯。
0: 哼，那估计当时你肯定以为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吧？
1: 不，我是嫉妒你，因为你不是不在乎，你是根本没有想到你顶撞老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以你的经验挑战权威会不会惹麻烦，你就这么自然而然做了，就像是你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欺负。
2: 这事儿我真是一点儿想不起来。
1: 嗯，
2: 那我那方案到底做的对不对？
1: 当然不对，那时候楚老师带着大家还要演练一遍方案，哇，漏洞百出，一塌糊涂，
2: 太丢人。
1: 不丢人，你心无杂念，或许这就是你的天赋吧。
0: 我可能是遗传吧，随了我妈的。
1: 随你妈？
0: 没跟你说过吗？4、5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关系就很糟糕，隔三差五就吵架，吵得我直害怕，吵到最后都是我爸摔门而去。你猜我妈会带着我干嘛？
1: 干嘛？
0: 弹钢琴。
1: 弹钢琴？
0: 是我没想到
1: 你还会弹钢琴。
0: 哎，医生就不能多才多艺？
1: 可以可以，
0: 我还是很佩服我妈的。甭管一开始她是在哭还是在愤怒，弹到最后都是以我们大笑收尾。后来我就想，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心里那架钢琴，甭管遇到天大的事儿，只要你能坐下来专注的弹琴，再大事儿都是屁事。
1: 所以医学就是你的钢琴？
0: 嗯，算吧。
1: 挺好的。
0: 你的呢？隔膜。
1: 我你都不知道，我差一点没有隔膜了。
0: 为啥？
1: 2017年的时候，我在慕尼黑拿到了 Praza 的资格，也就是专科医生，我是可以留在慕尼黑开诊所，地方也找了，挺漂亮，从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伊萨尔河。在临签约的那几天，我怎么样都睡不着，我就跟老秦说我们回国吧，这个行业太年轻又太不成熟，我留下来顶多是个专科医生，但是回到这里值得做的事情更多。就像现在能够再遇见你。
0: 孽缘。
1: 金孽缘。

0: 你知道今年第一个给我发新年祝福的人是谁？
1: 谁呀？
0: 患者陈大宝。
1: 你说做搜秀那个陈大宝啊？他怎么样？
0: 找到工作了，说是跟自己的一师兄在学做什么工程监理。哦，还有那个好心，跟自己的好朋友合开了一家新的这个舞蹈培训室，说干得如火如荼的，
1: 挺好的。
0: 你那学霸呢？
1: 刘淼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就诊小程序更新了？
0: 很难不发现。连那破程序跟人工智障一样，所有的信息都对不上。把他给更新的。
1: 对呀、啊，随手优化一下，厉害了吧？人家才大一呢。我就跟他提说，那能不能把我们网站变成元宵节的礼物？人家直接给我那个支付宝的账号就来了。真是服了。
0: 你看到了吧？现实上不是只有你会占便宜。
1: 现在看啊，每到新年啊，接到这些患者的新年祝福，真的觉得挺幸福的。哎
0: 呀，又开始抒情，受不了了。哎，桃子，你还记得吧？
1: 啊，记得，记得。
0: 说是跟那个丁志克领证儿。
1: 我也领证了。啊？我离婚了。
0: 那你哭了吗？
1: 没有，我们两个挺好的。
0: 反正我当时哭得很大声。
1: 不像你啊。
0: 这么多烟花，明天该雾霾了吧？
1: 但是好美啊，
0: 像银河一样。

0: 跟你们说啊，我刚开始跟你们一样啊，以为格物是很正规的医院，打个玻尿酸都不算什么手术嘛。结果刚打进去，我的眼睛就开始疼，疼得我自己想把我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现在我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1: 许小姐，您别激动，
2: 眼睛失明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医疗事故了吧？
2: 这么说好吧？
0: 你能还我眼睛吗？医院的大夫告诉我，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我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3: 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诊断证明，你们看一下，我是靠直播吃饭的，给你们看一下。
1: 哇，确实是，
2: 对，是。哎，周主任，
0: 就是他给我打的针。
4: 周主任，刚才这位女士说您给她打玻尿酸把眼睛给打坏了，是不是真的呀？
5: 你们格物这么大医院怎么这样？
1: 咱们今天还做吗？要不算了吧。
0: 周金莲，你还我眼睛。
6: 哎，徐小姐，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真的非常痛心。当然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说任何道歉的话都是无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您一起共同来面对，所以有任何的要求您可以尽管提。
7: 好啊，把我眼睛还我，我是靠直播吃饭的，我的眼睛瞎了怎么跟我的粉丝交代啊？
8: 同仁医院的武教授明天下午有专家号，我替你约好了，他是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其实医学的事情没有绝对，你如果能够尽早治疗，恢复的几率也就越大。我明天下午会陪你一块去。
7: 谢谢你啊，你是想把我另外一只眼睛也弄瞎是吗？
8: 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找的医生，您自己可以找，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费用我们来负担。如果真的是因为玻尿酸栓塞引起的失明，那我们
7: 是说我讹你是吗？
6: 徐小姐，周主任作为医生，他只是心急。我们医院，我们保证我们会对每一位患者负责到底。
7: 如果你们真的是一家负责任的医院，我的眼睛就不会瞎。法庭见。
9: 行了，了解了，宝贝儿。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就把耳边的这个畸形修复一下就行。
10: 什么畸形？这是我做的精灵耳，看不出来吗？
9: 哦，精灵耳啊，那他应该没少花钱吧？而且你这个还是用软骨做的，还不是填充的玻尿酸啊？
10: 一步到位呗，省得经常变脸。单子上那些你就帮我做吧，我觉得我现在这对耳朵呀，它必须得配上高鼻梁、白皮、狐狸眼才好看。不然这对精灵耳白做了。
9: 你这个单子上的项目是哪家医院给你开的呀？
10: 郊外啊。
9: 哦，那你怎么没选择在郊外做呢？
10: 货比三家呀，你就按照郊外这张单子给我做呗。
9: 这样啊，宝贝儿，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医院的耳外专家陆大夫，他一定会给你更好的建议，好吗？
10: 行。是专家，谁都行。
11: 小乔，
9: 哎，
11: 慢走。
9: 这边，
11: 真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是您说这种人，如果去饭馆点菜，是不是也得拿着隔壁馆子的菜单点？
9: 小乔现在赚钱都是没下限。你不知道魏小西怎么样吗？
12: 哎，这整容整得太好看吧，也是种烦恼，都在夸我好看。走在马路上就没有人不看我的，啊，看到我老公了吧？又帅又能干。可是，自从生了这闺女啊，一切都变了。对，没错，所有人看见这孩子啊，都是你俩这副表情。我老公吧，倒还挺好的，说不用理那些人，就是我这闺女，天天追着问我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13: 您给大家看您小时候照片嘛？
12: 我小时候确实也不长这样。
13: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长得像你老公？他小的时候。
12: 你的意思是，我老公他也整过？小样，跟我玩这套。对了，你刚才说我闺女特别像现在流行的那个什么叫
14: 电视脸？
12: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医生，你说我要不要也长一个？
13: 啊，我们咨询对专业的东西不是很了解。
14: 你看看，来这边， 骨相特别好看，剩下就是些小问题。嗓子不舒服啊？
15: 没事儿，继续。
14: 你之前动刀的项目比较多，骨头削薄了，对肌肉的支撑就会减弱。像我们之后年龄越来越大，面部的松弛下垂，你就会比同龄人更明显一点。你看，
15: 你现在这两边的下颌线是不是有点模糊？
12: 哎，你这么说好像真是，我这刚做的下颌线，现在怎么都不清晰了呀？
14: 没事儿，你那都是小问题，你做个轮廓固定就行了。比起动刀的项目，你现在更需要注意抗衰和保养。不过这些项目得安排好先后顺序，我建议你拿出一年的时间来，按周期做，不能胡来。如果有人跟你说可以一起做，那就骗你了。
12: 医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今天幸亏遇到你了，以后啊我就都找你做。
14: 行，我今天把单子都给你开了，之后我再详细跟你说。我们现在充值的话可以打折，还能送项目。你给他算一下怎么支付最优惠。
12: 谢谢了哈，这边。

0: 吓我一跳。
1: 行呀，魏小琪，这客户我花了3个小时，嗓子都哑了。看你是熟人，我才放你这儿来的。你倒好，两句话就不接了。
0: 我说的没错呀，她老公一看就是整过的，整那个厌世脸没什么意思啊。
1: 就你聪明，看出来人家都整了。咱们要做的是挖掘他们的需求，需求懂吗？他纠结的不就是孩子眯眯眼，他两口子欧式大双不像一家人吗？咱象征性的给他往回整整，反正他愿意折腾，花钱买个高兴，咱们挣钱也满意。你要做的就是听他抱怨，然后按照我的方案开单子。这么简单的事儿，实习生都比你强，
0: 你懂吗？我开的单子比你出的方案价格高多了，这些项目复购率多高啊，有可能成为咱们的核心客户呢。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去跟李总汇报，下午刚好他要找我谈事情，要不一起啊。
1: 行，魏小琪，

0: 哇，小黑，你太幸福了吧？那住上豪宅了，你这是？那水里有个潜水员，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个宇航员？
1: 这样他就不孤单了呢？
0: 那你应该给他找个同类陪他呀，为什么放俩假人呢？
1: 找同类，万一打架怎么办？
0: 万一人家可以谈恋爱呢？
2: 陆医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张漾跟雨约明天下午可以吗？
1: 跟我？
0: 哦，对对对，我忘跟你说了，有个难缠的美女，我推给你了。
1: 难缠的美女你都搞不定，那交给我了。好。
0: 他那张脸，至少在八家医院动过，尤其那对精灵耳非常出名，你会喜欢。
2: 主任，要我说咱就推了得了，万一真出什么事儿了，说都说不清。这现在本来就有许愿这事儿。
1: 哎，周主任，你今天聊得怎么样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哎，许愿打针是哪天呀？
2: 陈敏杰说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都着急下班，而且那天下午周主任也有事儿，所以当时挺乱的。
3: 放心，我会很轻哦，你别紧张哦，下针哦。

0: 曹主任，有时间呢，有地儿坐会儿啊。
1: 我也有事儿呢，有什么话在这说呗。哎呀，
0: 真是人走茶凉，一点情分都没有。在我心里，我可一直把你当朋友。一分钟，
1: 说吧。
0: 前两天在家怀旧，翻出个东西。
1: 你不是什么行李都没留下吗？你怀什么旧呀？
0: 身外之物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东西你留好。
1: 什么呀？
0: 看看不就知道了。
1: 我可没有多余的好奇心。
0: 关于乔慧的，人类一旦离开了好奇心，世界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0: 儿等你，咱们聊一下。
1: 一二，一二，一二。
2: 没想到吧？我是不是进步神速？上次你带我来中午就天天来练，你忘了把我当出气包了。
3: 在学院打针那天下午，你是不是着急要提起离婚？
2: 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我的专业吗？
3: 你专业吗？你给乔薇当年打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针剂上面写的玻尿酸，但是它的针头比正常的要粗，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吧？
4: 这是玻尿酸，你给他们打的。
2: 奥美定06年的胃镜，多少人因为它毁容，生命受到威胁，你就用它给乔薇打的针。我当年真的不知道。
3: 你是医生，你分辨不出来吗？仪器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我一直以为当年只是一场意外，看来是我天真。钟静雯，你到底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秘密？

0: 今天你限号吧？上车。黑麦面包，两个鸡蛋，糖心的，不加芝士，不加沙拉酱。
1: 我不在这里吃东西。

0: 腰上老毛病又犯了，下午我给你约个针灸，去扎一下。嗯。胳膊要怎么了？
1: 一大早来找我，也是要问许愿的事吧？
0: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
1: 你别管了，你的经典台词我都会背了。
0: 这件事情他本来就是冲你来的，之前又闹得不愉快，让我先跟他说，好吗？
1: 你怎么就不问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打针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是在你心里早就认定这是我的责任？
0: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 昨晚乔阳把我教训了一顿，我觉得挺好，至少在他眼里我出这样的事，他非常生气，非常失望，就表示他是唯一一个对我有期待的人。
0: 他是一直挺在意你。

0: 你看够了吗？你说了算吗？
1: 我今天就是代表格木来的。
0: 怎么不约我去医院啊？周静文不敢见我。
1: 您的情况他都告诉我了。我个人的建议，您还是得继续治疗，千万别放弃，说不定还会有转机的。
0: 你们的套路我很清楚，不就是拖吗？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告诉你们啊，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玩。我知道你们秦总是周静文的老公，他俩蛇鼠一窝，跟我在这儿演戏。这样吧，你说你能做得了主，那我就直接说了，开除周静文。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当然，您不提我们也会这么处理的。除了这个，您还有别的要求？
0: 我要3000万。钱我可以给你们时间，但是开除周静文，我明天要看到结果。
2: 开除？
3: 开什么玩笑？3000万，想钱想疯了是吧？
2: 遇到这种事儿，最忌讳的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4: 那，我同意唐总说的这个。
2: 你说这一年以来啊，咱们遇到了多少风浪啊？
3: 不管什么样的事件，不管闹得多么沸沸扬扬的，最后还不是都平稳度过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呀？因为我呀，我们家老人说过，我唐军癸水命格，遇难成祥。

0: 我认为啊，这件事情还是要重视的，不能掉以轻心。他现在这个视力啊，准确的说是0.05，这和瞎了完全是两个概念。但人家就是说，是你给他打瞎了，怎么反驳啊？没有办法的。现在这些网红啊，想把事情搞大，有很多种途径的。只要我们一拒绝，哎，他马上就可以上网上说了，说也已经接触过我们了啊，我们完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考虑到医院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只能是先委屈周主任了。
1: 不，这我不同意啊，这开除人可不是儿戏啊。你将来就是即便复职了，这个事儿对人伤害是非常巨大啊！不，
0: 我
1: 慎重慎重，一定要慎重啊！
0: 那个秦总啊，你是怎么看的呀？
2: 很抱歉啊，因为我造成大家麻烦。是，这件事应该如履薄冰。不能找借口，没问题，我离开葛墓。但是我唯一的条件就是现在所有的医务工作我指定强要帮我接手。
3: 给我推荐那经理啊，也太能聊了吧！这我这嗓子都给我收冒烟了都。
4: 结果呢？
3: 结果我这好多再说，我终于同意把这软骨取出来了。可是我说这个经理这种东西是谁发明的？也太缺德了吧！为了赚钱，啥事儿干得出来？你这个鸡腿是想给我？怎么了？不开心啊？
4: 想选的时候，
3: 那我说周主任来这门，那必须得走吧？
4: 你舍不得啊？
3: 嗯，有点。
4: 记录还我。
3: 可取笑话吧你看，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事儿他有点蹊跷。以我在革命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他真的就是那种连很小的投诉都很少，他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啊？
4: 我上午去见的雪。
3: 嗯？怎么样？
4: 他右眼有问题是真的，想要钱也是真的。我就纳了闷了，就诊流程没问题，注射之前测的视力也是正常的，诊断报告也不是伪造，确实是血管栓塞引发的失明。至于周静文，或许我们都没那么了解他。
3: 反正我觉得他技术上肯定是没问题。
4: 我看你是想跟周主任一块儿走的。
3: 不会去。
4: Yes。

0: 什么啊！我脸上今天是有绣花，是不是？小贾，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个衣柜门永远都不关好，衣服还夹在外面呢。你再这样，我就把你那个柜门给焊死了，让你什么都拿不到。
1: 好了，周主任，假期一定。
2: 下次一定还犯，是不是？

0: 主任，我有点忍不了了，我觉得咱现在就得把他柜门焊死，顺道再把小蒋还咱也焊门上，以儆效尤。
1: 行，顺便把你嘴也给焊死啊。
0: 那焊我嘴之前，先给您汇报一下病人信息呗。王贤子，女，26岁，做鼻小柱延长加耳软骨鼻尖。

0: 哎，您好，严女士，很抱歉，您预约了周静文医生的面诊取消了。
1: 周静文医生有一些情况，
0: 哎，这个是要进行面诊的，
1: 我们可以给您。
0: 这位您您病。
2: 做什么呢？
3: 周主任，他今天连轴排了8台手术，从早上做到现在了。

0: 睡了。
1: 病人吧，应该饿了。
0: 都五点多了，肯定肚子饿了。等下去做眼袋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去吃点东西吧。
1: 不行，我走不了。这手术离了我就不赚了。
0: 手术离了谁都得要做。

0: 现在才几点了？
1: 这是最后一台了，主任。
0: 突然觉得好累啊！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中午。

0: 只是辞职不干医生，但我还是你们老板啊。这个医院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们每个人做事都得小心，尤其是你那小鹿。I'm watching you。
1: 周主任，没事多回来看看我们呗。

0: 间，喜欢楚河的可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哦。哇，谢谢 Jordan 和 Sally 送的礼物，我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宝宝们，当然舍不得下播啦。不会谈恋爱去了吧？怎么可能？我跟谁谈啊？我跟他谈吗？真是的，大晚上直播的哪个不是孤家寡人啊？最近的安排，最近说不定要打个官司。
1: 前一天微信上答应我答应好好的啊，让我过来复诊。你们看，门关了，人全跑了，最可恶的是把我微信拉黑了，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的右眼彻底被他们诊失明了。来看一下，这个是医院给我开的单子啊，诊断证明我右眼彻底看不见了，我怎么生活呀？我得花

0: 那天乔阳问我，你是医生，怎么连奥美定跟玻尿酸都分不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我自己16年了，怎么可能连奥美定跟玻尿酸都分不清？那我还算医生吗？这么多年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考医学院，我没当医生，我没有开隔目，那我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好像有一个洞，怎么样都填不满，越想填满这个洞就越大。我离开隔目的时候，我才发现人这辈子如果能在别人心里留点什么，那才是最珍贵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有没有人趁虚而入啊。
0: 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
1: 找个地方喝两杯。
0: 好。

0: 朝卫生。
1: 季主任在吗？
0: 在九诊室。
2: 来。
3: 小杨呢？
2: 啊，乔主任还有个手术，马上过来。咱们可以先聊着。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格木呢已经跟周静文主任解除了聘用合同。今天请您来，主要是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赔偿的事情。
3: 乔安没有跟你们说吗？之前说好了。
2: 啊，许小姐，我们非常清楚哈、啊，就是这个价钱不管多少，我们都弥补不了给您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来赔偿您，但就这个价钱，
3: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来的时候呢，已经发过动态了。我的粉丝们都等着。
0: 哎，许小姐，咱们聊归聊，这直播就不好了吧？
3: 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播出去啊？
0: 曹主任，
1: 许女士，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3: 哟，你终于出现了。嘴上说着诚意诚意，以前说的事情，一到掏钱的时候全当放屁了，是吧？秦总，现在不是你给我3000万让我离开你儿子。不是这回事儿，现在是我瞎了只眼睛。你觉得我找你要3000万多吗？
1: 别撒谎了，徐女士，今天你一分钱也拿不走的。我前天看了你的直播，哦，你的粉丝真不少啊。但是很有意思啊，你那些粉丝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了，但只有一个问题你避而不答。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你为什么突然停了直播？你去哪儿了？
3: 粉丝们不都说了吗？我谈恋爱去了呀，不行吗？
1: 你等等啊，
4: 门儿关了，人全跑了。
1: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
4: 那仇是把我微信拉黑了，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的右眼彻底变成指示名了。来看一下。

0: 这就是12月初的新闻。偏偏你就是在12月份停了直播，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那时候因为注射造成了眼睛出事故吧？
1: 真会编故事，这么厚的马赛克，声音都变形了也能赖到我头上，
2: 是吗？
1: 你们不想赔偿就直接说啊，用不着这样泼我脏水，也不用废话了，法庭见吧。
0: 12月20号，3院眼科主任严谨，快去门诊16号，患者许愿。那个时候，你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了吧？
3: 你要查眼科的档案？
0: 从去年12月到上个月这个时间段，患者叫许愿，女的，20多岁吧。
3: 这不合规，你知道吧？
0: 你就帮我看看你们这个人。
3: 你不是打针出事了吧？
0: 盼我点好了啊！很遗憾，当时给你注射的那个黑诊所已经跑路了。你四处维权了1个多月，最后绝望了，于是想到要找一个冤大头来替自己的眼睛买单。这个冤大头就是周静雯。徐女士，3000万，敲诈勒索的话算是金额特别巨大，这要坐牢的话，至少10年起吧。

0: 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呀？啊，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
1: 许源的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问过严主任了，许源的眼睛还是有救的，就治疗时间比较长，大概两三年吧，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
1: 明白。人员管理、采买设备，大大小小事情都在这了。这可是医院的核心机密。我把我的钢琴交给你了。
0: 这可是你自己交给我的啊！你的钢琴我可随便弹，我最擅长乱弹琴。

0: 我已经跟武教授说了你的情况了，把挂号单直接找到就行。为什么要帮我？你早知道你眼睛可以治疗，只是时间比较久，费用比较高。像你这样子不上不下的小网红，费用是个问题。额一笔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人叫你这么做？
1: 来找你之前，我去过一趟交爱，他们那儿好像有个人很了解我的情况，强烈推荐我来找你，跟我说格木是很好的医院，很在乎名誉的，一旦有了医患纠纷，向来对患者是最慷慨，最舍得花真金白银进行赔付的。我刚开始还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就冲我笑了笑，让我回家多琢磨。后来我回到家，忽然回过神儿来了，我明白他想干什么，我就思来想去，想了好几天，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2: 我也是受害者，我正好也缺钱，所以脑子一热就……对不起啊。
0: 你说的这个人是李总？嗯。
2: 我是去年年初才开始直播的，那个时候平台上还没什么主播呢，所以我尝到了点甜头，就把工作辞了。结果今年来了这么多明星都在直播，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腰部主播来说还挺艰难的。啊，明天会发生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呢。我说这些不是在为了给你卖惨啊，周医生，因为我当时眼睛出了情况，我整个人都慌了，我现在真诚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0: 要真的觉得对不起，那我们就来谈谈合作。就算是腰部主播，不也有点粉丝吗？
3: 杜月呢，是我们最重量级的嘉宾，他只要来，肯定是 C 位，坐最中间。嗯，
4: 在民营医院里呢，
3: 焦爱豪一文也是打头的。我们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敲定一下您的时间。
5: 哦，我的时间？
3: 除医生之外，市场运营、投资人、上游生产商，都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重要环节。我们这次荣川国际医疗美容大会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向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行业的全生态图景。您是市场运营的专家，我们当然希望您来分享一些干货了。
5: 哎呦，我可没有什么干货能分享，我能分享的都是血淋淋的教训。那到时候我可胡抡了。
3: 胡抡好啊，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嘛，越真实越能感染人。方便加您个微信吗？啊，
5: 当然当然。你说这个峰会是下个月底？
3: 没错。
5: 那格木他们谁会去？
3: 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5: 没有没有，随便问问。我扫你，你扫我呀？哎，
3: 我扫您。
6: 哎，这什么意思呀？
7: 你当初怎么跟我们说的？教爱跟格木不是一个量级的，在这发展怎么怎么地，结果呢？医生一点话语权都没有，我就是被你骗了。你是不是跟李启谈好了条件？我们仨是不是你升职加薪的砝码呀？
6: 李总的办公室门没锁，您可以自己去谈，我没拉你吧。再说了，腿长在你身上，你不满意了可以走啊。
7: 你说的轻巧，我违约金那么高，这钱你给我出呀。
6: 姐姐，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合同也是你自己签的，高工资也是进你自己腰包了，你现在一甩手不想干了，这违约金凭什么赖上我呀？
7: 教爱这些项目什么芭比美眼套餐、一夜回春套餐，明明都不是适应症，就是为了赚钱，还把不相干的套餐都绑在一块儿，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6: 你来骂我图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显得自己高尚吗？对，你有良心，我没有，我就想赚钱，满意了。
7: 魏小溪，你是医生，为了赚钱你连底线都不要了，我真看不起你。

0: 剩几百合同呢，这个月到不了了。我发群里了。这意思就是说无限期的延期呗。这个不行的，我那好几个
1: VIP 的时间老早就定好了，我，哎呀，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咱们年前压了尾款，年后又碰到了许源的事情。
2: 人家怕咱们回款不稳定，不愿意给供货。最麻烦的是，我联系了耗材器械那边供应商给的说法都一样，产品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提供。哎呀，
3: 专挑我们进货的时候下手，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对格木的供货商这么熟悉，想都不用想，发消息那个人肯定是那个人。
0: 嗯。
3: 哎，你们都在。 咱们那个慕斯蟹和福贴上个月就订货了吗？怎么还没到啊？
4: 我光看了一下库存，以现在这个消耗量，下个礼拜要补不上的话，咱们手术都得停了呀。
5: 不是，这事儿，这商量这事儿，谁知道，咱们几个分头找供应商谈呢，争取在这一个星期内把它解决了。
0: 嗯。

0: 就为了这么点小风浪，周静文居然就离开德国了。之前那么多大风大浪的一件事，
1: 你就说老秦老唐，
2: 隔膜任何人离开我都信，唯独周静文。哎呀，实在是想不通啊。
3: 有什么想不通的？你说周静文对格木什么情感？
2: 那绝对是真爱呀，格木是他的心血，和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4: 所以说呀，女人为了真爱可以付出自己任何东西，我就非常能理解他。可惜你们这些男人永远都不懂。
2: 这不聊工作的事儿吗？你怎么又扯到男人了呀？
4: 也是，人家现在就是丢车保帅，避避风头。
5: 乔丹那么伟大，人家还两次退役，两次复出呢。
4: 我们现在貌似占上风，都是资金优势，要是论实力，就要比格木差得远。
1: 我怎么不觉得？你这个评价太不客观了吧？
2: 不能铲除消费者实力，那也能算实力吗？
4: 打价格战一时可以，往长久做还得是质量。我担心的是人家一直细水长流的口碑，到时候冲击的还是我们。
2: 你在我心中你一直是个女中豪杰，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胆子越来越小了呀？
4: 我胆小

0: 都掌握在上游这几个大厂手里。这次郊外背靠资本打价格战，提高价钱拿产品，供货商当然求之不得。
1: 他们拼命抬高成本，最后其他医院扛不住了，郊外就实现了实质垄断，对吧？
0: 最糟糕的是李启在郊外那边，他对咱们的运营成本一清二楚，现在就是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要狙击咱们轻而易举。再多问两家吧，实在不行只能按照现在这个价格硬扛。
1: 辛苦了。
0: 哎，对了，乔治，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
1: 你说。
0: 你说你这么一个一门心思只想做手术的大夫，新闻走之前为什么会把医部这块交给你？你居然还答应了。
1: 这有什么好惊讶？医务处理不好，我也没法开展手术啊。
0: 那你现在一直在做着静文之前在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对他理解多一点？
1: 那你俩现在分开了，你对他有没有理解多？
2: 秦总，乔主任。
3: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哎呀，
0: 暖房礼物嘛，你说好久没见到星空了吗？让你足不出户在家露营。哎，对，我买的是星空灯啊。
3: 星空灯，
4: 这个看起来是挂舞厅的吧？
0: 地址没错呀、啊、是不是给我发货发错了？你先放回去，我把它退一下。
4: 哎，别退了，没事儿。我现在反正呢也足不出户，在家蹦迪，可能比露营更适合我哈。
0: 蹦迪，不像你的人设啊。
4: 什么人设啊？我现在最不缺就是时间，我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多吃点，我今天点了很多都你爱吃的菜啊，还有鸭舌呢。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对吧？
0: 好久没看你这么轻松自在了。
4: 啊，
0: 我今天这个微信步数在你这儿应该能排第一了吧？
4: 我看看。没啊，第一是乔阳，你第二。哎，你们才差几十步，你们两个去哪了？
0: 哎，还不是供货商那些破事儿。郊外这么一闹，他们好集体找架。
4: 哎呀，像这个做股东可以足不出户还真爽。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人设。
5: 累死我们这些跑腿的是吧？
0: 哎，你们股东也不能太轻松了吧？赶紧啊，锦囊妙计拿出来。
4: 锦囊妙计啊，反正这个郊外呢，他就是想要搞垮我们一家独大，受打击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想要扛得住啊，要联合其他的这些医美机构，我们大家都得各退一步，来定一个中间的价格。
0: 找一个供应商做突破口。
4: 加洛威吧，上个月我才去参加马总女儿的婚礼，回头我给她发讯息啊。
0: 哎，下个礼拜行业峰会就是他们赞助的，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当面跟他们谈。
4: 我就不用去了，你去就好了。
0: 乔阳还说想让你去呢。
4: 哦，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关键时候你还是更信任乔阳，多过信任我。
4: 有吗？
0: 许源那个视频你是不是只发给乔阳没发给我？
4: 哎呀，发给你干嘛？不就怕你为难吗？你说我们医院有可能主动起诉求美者吗？
0: 反正你是股东，你说什么都对，你开心就好。
4: 行，开心。
6: 老秦啊，你们提出那个方案，我们几个商量一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4: 哎，太好了，今天正好跟那个加洛威的人约了，得好好聊一下，争取把这个事情给敲定。
6: 能敲定最好了。哎，不过啊。
5: 不过怎么了？
6: 哎， 江湖传闻说你们俩跟格木都已经

0: 你们这是要当面八卦呀？
1: 都已经分道扬镳了是吧？嗨，
2: 那都这么传，其实啊，我也不信。
1: 您当然可以信啊。不是有句话叫做远香近臭吗？说两个人在一起没得聊，等到一分开就特别有默契，是不是啊，秦总？
0: 反正流程你们都了解啊。对对对，我可能顾不上你，你们先坐，先坐。啊，好，没问题，你走。
3: 你在这儿，来，
4: 夏叔
5: 来了。
4: 你这么早？
5: 啊，有一会儿了。
4: 找啥呢？
5: 你说找啥呢？
4: 岳小西来了？
5: 没看着。
0: 乔主任，漂亮啊。
3: 谢主任，帅啊。
0: 可以啊。
3: 为了今天主持，减肥半个月吧。
0: 后悔了吧？
6: 哎，子由。
4: 哎，峰哥，
0: 我昨天看你发朋友圈，那个树袋熊公园在哪儿啊？我想带我们家小牛去看看。
4: 鹿湖公园你知道吗？就可以玩琵琶顶那公园。哦，
0: 知道知道。哎，
4: 下次你带你家小牛，我带大蛋，咱一块儿去。
0: 可以啊。
4: 哎，但是我这周末准备带大蛋去看那个夜观萤火虫，你有兴趣没有？
0: 可以啊，可以啊，你发我位置。
4: 啊，我给你发个链接。
0: 小牛肯定喜欢。
4: 我上次带大蛋去的时候，哇，都抓了一只独角大仙那么大。
0: 是吧？
4: 我给你找外拍，
0: 还那么大，
4: 我还拍照片了。
0: 小牛肯定喜欢。
3: 哎，聊啥呢？
0: 男人之间的话题，
4: 父亲之间的交流。
6: 哎，季主任，这儿季主任，
0: 好好好，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招呼招呼。
6: 好好好，稍后联系啊。
0: 好嘞，好嘞啊。
3: 男人之间的话题现在变得这么有趣了。
4: 嗯，你不懂。
3: 能，感人啊！什么时候爸爸们都像你俩这么热爱孩子，那社会的人口生育率绝对会大幅的提高。学着点，英姐。
4: 哎，你别总说他，他这不正找小西呢吗？嘿。
7: 这么快就拿下加洛威了？
8: 谈了多少？6%？
9: 格木还是得靠你啊。
1: 楚老发言之后，我看就换你了。你要分享的主题是行业乱象，我还挺好奇的。
8: 我不像你们有专业背景，
9: 可以讲案例、讲创新。我唯一能分享的，就是这20多年见到的真人真事儿。你猜我准备讲哪个故事？

0: 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1: 你敢玩吗？周景文给裘美哲打奥美定这件事儿，基本没人知道了。
0: 我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多年，几乎也是避而不谈。
1: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都是一个最
0: 沉重的教训。但是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在合适的时机里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1: 求美者最在乎的就是医生的口碑，
0: 如果这个分享可以帮到焦癌。
2: 其实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换半脸的手术啊，在手术台上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困难的，包括血管的缝合呀、神经方面的对接，还有在术中这个大出血的问题。当然这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心理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患者心理进行关注和疏导。季主任，这个手术咱们都参加了，这个手术完了以后，这患者第一要求就是请给我一面镜子。他为什么要这个镜子呢？他就是想知道术后的我这张脸还是不是以前的我。这牵扯到一个心理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外部的形象的占比是非常大的。我就拿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早晨起来刷牙洗脸，抬头照镜子，突然发现镜中的我这张脸是季主任的这张脸。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躯干不是我的躯干，那是要疯掉的。

0: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手术和心理的辅导应该同步进行。
1: 有时我甚至认为都要先于手术。
2: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我们带来干货满满的分享啊，很精彩也很幽默。接下来呢，咱们先休息十分钟，之后是交爱的李总给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3: 老爷子还是老爷子。
4: 咖啡，你喝什么？
3: 跟你一起去。
4: 走。
5: 哎，陈大夫，咱们加个微信吧。
4: 啊，好。
6: 方便你放学习箱里了。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我还是挺担心你的，你在郊外能适应得了吗？
1: 你还是先担心下格木吧。
0: 格木怎么了？
2: 我之前在山岳之后就跟他们说了，关于心理轮回，就是一定要阻止。

0: 学生，帮我个忙。又要干嘛？哎，就交给我了，放心。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回见。前不久，我有一个医生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笑话，他说他们诊所来了一个姑娘，之前打过胸，现在想取出来。我这个医生朋友就说，
1: 朝阳不是下一把。
0: 如果你没有发炎，没有坏死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不取。
2: 这姑娘说不行，医生必须取，
0: 因为她在流。现在我的胸在肚子上。这医生朋友检查了一下，说还真得手术，并且这个手术也不小，
2: 因为您还有一部分胸在肋条上。
0: 我现在分享这像一个故事，我看大家都在笑。但对求美者而言，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李总分享的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了一段陈年往事。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最近我才了解到了事实的全貌。大家应该都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咱们行业发生过一件大事儿，奥美定正式被国家药监局全面禁止，但是因为成本低廉，屡禁不止，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大量披着玻尿酸外衣的奥美定真迹。
3: 乔主任，你说到这个假玻尿酸，我印象深刻。
0: 我记得当时市场真假混杂，很多诊所花高价，结果上当受骗，进了一批伪劣产品。如果医生给患者注射这样的产品，后果非常严重。
3: 您说的太对了，
0: 我就认识这样的医生。
3: 有些巧呢，今天他也在场。
4: 这药给人打过
5: 假
4: 药，怎么还敢下菜问了他呀？
3: 曹主任，你这说的我越来越好奇了。
6: 其实我们业内都了解啊，我们乔主任这个发言风格向来是雷厉风行啊，有话直说的。每次给他主持，我这小心脏都扑通扑通的啊。我们讨论事情呢，还是点到为止就好啊，我们不要提到具体的某个人，好吗，小杨？
3: 戚主任，你别紧张，我说的不是你。说来话长，我和这个人曾经是大学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形同陌路，我甚至一度觉得我们俩之间的怨恨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化解。谁知道命运在十几年后又把我们俩牵扯到了一起。过去这一年，我们共同协作完成了好几例高风险的修复手术，也一起救过人，颇有意思。命运再次把我们从敌人变成了战友。我也因此更加了解这个人。负责任地说，他是个好医生。虽然我至今不喜欢他，但必须得承认，他也是个好人。我一直希望好人有好报，所以也希望有个合适的契机，他能够说出过往的事实真相，放下自己心里纠结了多年的那些痛苦，专心的、纯粹的做一个好医生。
7: 乔主任，那您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8: 是我。
1: 这位周医生，
8: 没事儿。这件事情放在我心里十多年，终于有机会说出来。谢谢乔主任，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说明。15年前，我还是个研究生，不知天高地厚，折了一些皮毛，就偷偷在诊所给同学打针。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分辨什么是奥美定，什么是玻尿酸，我还以为那些针剂是因为批次的不同所以长得不一样。 后来才知道，原来假的玻尿酸它的针头是粗的。经过这次事件，我更知道，当时那个诊所的老板，他跟我一样，都是受害者。
5: 你不能走，你必须给我说清楚，给我说清楚啊！
9: 针给你了，你也用了，现在来给我说有问题。早干嘛去了？滚！
5: 你干什么了？给了你那么多钱买针，你敢坑我？
8: 而我呢，因为这个事件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被学校退学了。但是这是罪有应得，没话可说。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把我这颗大石头给放下来，我现在说出来舒服多了。还是谢谢乔主任。在这里我要跟所有奥美定的受害者说声对不起。

0: 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周主任的勇气。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没有胆量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社会大众很难原谅我，也很难再在医疗圈立足，个人的名誉受损不说，还会连累到医院。
1: 周主任，我倒是觉得吧，一个医生有勇气直面自己过往的错误，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不是更证明他就是个好医生吗？
2: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啊，澳美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事件，犯错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数以万计的受害者，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更要帮助那些澳美定的受害者。正好借着这个，我会联合所有的志愿者医生协助我，帮助这些澳美定的受害者来修复他们，而且只要找到我，这所有的修复都是无偿的。在这里我宣布，今天这个星光计划就启动了，大家都是行内的人，你们可以用最严格的眼光来看我有没有认真做事。当然如果有志愿者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我非常欢迎。

0: 你怎么净吃这些垃圾食物啊？
1: 我也爱吃牛排啊，我刚怎么没看见呢？
0: 多吃点啊。
1: 好好的冒出来一个星星计划，我该不会是被你利用了？
0: 是星光计划，不是星星计划。我计划挺久的了，是现在离开格木有时间，正好有资金加入，再隔七八天我就有第一台手术了。
1: 闷声干大事儿是吧？不过你刚才台下那戏真挺火的，
2: 欢迎各位同行监督指导。
1: 我都差点笑场了。不用各位同行，我就会一直盯着你。
0: 欢迎啊，你刚刚在台上的戏也挺足的。哎，我看到你一开口，我那个心都揪在一块儿，
1: 吓死你！
0: 你有看到刘琦的反应吗？我一直没跟你说，当年我在的那个诊所就是刘琦开的。
1: 也就是说，乔慧的事跟他也有关系。
0: 或多或少吧。
1: 所有想不通的都想明白了。那你刚才不在台上说他和你一样都是受害者，那他为什么要拿这事儿要挟你？
0: 我哪知道，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我才要问你，你怎么知道李琦要说什么？
1: 掐指算。

0: 这条是你写的吧？什么纸条？写错了，几个医生的自己向你们工程。那你这身行头，交二待遇应该不错啊。
1: 是，交二对我确实不错，客户多，挣的也多，我在那边挺受重视的。毕竟我曾经是您的徒弟，
0: 那你自己开心吗？
1: 师傅，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您不一样，在格木的这批年轻人里，我算最努力的，您不否认吧？
0: 嗯。
1: 但是在专业上，您轻轻松松看一眼就能懂的事儿，我就要琢磨很久。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我的目标很简单，早点出名，有很多的客人，在这座城市里起码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吧。那这些对于您来说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目标，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有多难，您能理解吗？
0: 我能理解。
1: 所以去教爱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抱歉。
0: 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就没必要跟我抱歉。再说选择也是会变化的，哪天你干得不开心了，没事欢迎回来。

0: 这是我们的面诊咨询单，您二位可以看一下。
1: 秦总，签个字。
2: 想着没人的地方，崩溃嚎啕了一场。我也不
3: 来好了，我们看一下镜头。
2: 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不咸不淡的日子。
4: 陆大夫，
3: 今天睡得好吗？
4: 失眠了。
3: 等一下给你来个全麻，好好睡一觉，好不好？别紧张。
5: 哎，我的天，干什么？吓我一跳。
4: 我紧张。
5: 我以为这笔头咬人呢。
3: 哎，乔主任，那是这样，我约了几个之前周主任的客人，要不然您给看看。
1: 行啊，那一个一个来吧。
3: 好，那咱里边请。
1: 好，你们两位先打电话。
2: 捡几个希望，天心的雨是热气呀。
6: 我跟你解释一下哦，基本上这个奥美定的取出呢，没有办法100%的保证。不过你放心哦，我们星光计划所有的医生都非常的专业，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会最大程度给你取干净的。其实超过45岁呢，算是高风险的病人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出现问题哦，理论上都是建议把它取出来。不取的话，那个乳腺癌的风险会进一步的提升。我建议啊，您可以带阿姨去做个检查，先看看是不是用了奥美定。 我看你的这个情况哦，有可能是奥美定的材料走到下皱壁以下，
1: 到腹壁，
6: 甚至到会阴部。你看哦，只有把这个取出这个内壁的假膜，或者是用这个电凝，才有可能腔隙闭合在这一块。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啊。怎么了？我在面诊。谁？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

0: 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 历史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4: 欢迎收看《记忆》。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8: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0: 农历四月，收获与耕耘交替，沿前村的景致被农人反复塑造。农忙之余，家家都要制作一道特色美食。沿前村沉浸在忙碌与喜悦之中。一早赶着进山，戴喜林要去采集一种特殊的食材。山路湿滑，年过六旬的戴喜林仍能健步如飞。
11: 这个树啊，我们前头下来啊，就是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年纪大的啊，就是年年做这个就认识这个树。
10: 乌饭树，古称染树，属杜鹃花科常绿灌木，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从根到枝叶果实都可食用，具有补肾强骨、补益精血、明目等药用功效。每年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我国南方多地都有吃乌饭的习俗。今天戴喜林采用的是乌饭树叶，这种散发着怡人清香的叶子，对沿前村世代而言意义非凡。沿前村于公元906年建村，是明代名臣戴显的故里。戴氏家族在此繁衍千年，人文底蕴深厚。同样传承下来的还有唐代民间小吃乌饭。乌饭的传说是关于孝子给牢狱之内的母亲送饭的故事。这个传说在我国各地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关于孝的主题是一致的。乌饭与孝在沿前村的村史上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相传宋朝时，村里有位戴姓的人家特别贫穷，年迈的老母以不爱吃白米饭为由，总把饭让给孩子吃，自己却饿得瘦骨嶙峋。儿媳便用乌饭树叶将白米饭染黑，谎称饭已经馊了，佯装要倒掉，母亲不肯，偷偷地吃下了肚。长此以往，母亲被乌饭滋补得面色红润，才知道这是子女善意的谎言。如今的沿前村家家富足，不必如此心酸尽孝，但是更多孝顺的细节被传承了下来。
12: 对了，
10: 家 将采摘回来的乌饭树叶二次摘取，留下最鲜嫩的部分。导枝是个体力活，戴喜林轻车驾熟。
8: 哎，我没有力气啊，叫老头子打。
11: 这个叶子太老了，哎，难打碎呀。
10: 起起落落，垂倒了近半小时，树叶成渣，枝叶渗出。这墨绿色的树枝，蕴含着乌饭的奥妙。
11: 哇，这个水等一下要变得，这个手啊要变得好一点。
10: 科学证实，乌饭树叶中的染黑成分主要为胡皮素和花青素等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食品着色剂，不仅无害，还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于百草中找到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寓意，我们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捣碎的树叶交到了程家爱手中，在清水底不断揉搓，将汁充分浸出，再用纱布捋出汁水，一位合格的乌饭汁就大功告成了。每一个步骤，程家爱对儿媳教得格外仔细，婆媳在这种交流中更加融洽。
8: 我媳妇又聪明又好，比女儿好，女儿她变来嫁去的媳妇到我身边，她没有做过我教她做，她没有做过，她以前她在厂里去做事了，没有时间了，哈！我老了也叫他做。
10: 此时，请出乌饭另一主角——糯米，把糯米完全浸泡在乌饭树枝里，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浸泡，糯米经水膨胀，汁液中的着色与营养物质充分浸透，这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每一粒糯米变得墨绿圆润，通体散发着草本清香。眼前人吃乌饭偏好咸口，将肉丁和当季的豌豆拌入糯米，丰富了乌饭的营养和口感。蒸乌饭得用传统的炊具甑子，在柴火热力的加持下，草本清香裹挟着糯香蒸腾，香气四溢。蒸熟后的乌饭粒粒晶莹，宛如宝石，闪耀着紫黑色的光亮。

0: 是真一波塔，真两颗，我可真慢的捡过来，慢的捡过来。
1: 午饭凝聚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膳食智慧，更是孝道与家文化的更续传承。像乌反树枝滋养糯米那样，用爱和责任去呵护家人。每个人都会从家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力量

0: 不正是家国兴盛的原动力吗？47年来，老周粥的早稻米作料榨出的米粉筋骨柔绵，经过烫煮爆炒的折腾后，仍能保留上佳口感。这是老周初学手艺时就知晓的榨粉要诀，可学技艺成业难。
1: 你都只能在地上喝修你个，就说喝不年拿出口口，没有个人做得住，做不年把的管不个，改年正方到一个，这个不做了8-9个月，可都做不住了，10点多钟。8点多钟调调起个，要做到你天光5点多钟、6点来钟，就再做到成功。做成功了还要去卖，老早就要去卖过。你到了大家要啊，就吃饭人家的标的，这个是做早时是吃苦的很多，想不到好生多。
0: 早稻米榨成浆，经过数小时的沥水，成为雪白的浆块。但要成为米粉，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浆块榨成粗米条后，要上锅蒸熟，这个步骤能让米粉初步定型。蒸熟的粗米条进入榨粉机内，制作便进入了最为紧要的环节。
1: 你都是要裹的，这是第一个原则。你裹不得，可没干哈过，可不是我几斤的，十斤一干哈过，一捏到了，这个粉质量都不行的。
0: 沸水烫煮，使米粉筋骨柔绵的形态得以完全显现。这是世代劳动者对食材的反复摸索带来的突破。66公里外，有一处烟火也在为美食的生成而升腾。子溪市在县至南40里，西为镇，今为市，人烟凑集，路通欧关。子溪镇曾是有感入闽的要冲，往来穿梭的纸茶客商在此歇脚，快速铸成客来及时的盐山烫粉就从这里兴起。猪筒骨体大无肉，曾是肉摊上廉价的边角料，却因当地人对烫粉的喜爱，身价水涨船高。
2: 他们这个骨头熬的时间更长更好吃。
0: 王良英经营粉店18年，每晚雷打不动夜起熬骨，筒骨为底，文火细炖出汁，浓郁鲜美的高汤需要熬制3个小时以上。
3: 菜一起打包完。
0: 米粉百搭，全凭浇头提味。肉丝用红薯粉勾芡，加调味料抓匀，滚水焯烫，再入高汤浸味。盐山人重口，猪油姜蒜葱花辣椒一并加入，这一碗烫粉浇头才算有魂有魄。
4: 卖水果的，还有那些收破烂的那些东西，对，还有那些收手机啊什么东西的都有，那些反正开车的都是在我这里。基本上中午啊晚上他们没地方去吃饭，在我这里吃的便宜啊。
0: 王良英的烫粉店料给的足，味美价廉，是舍不得吃正餐的顾客填饱肚子的好去处。小店生意不错，让镇上同行有些眼红。
4: 这个地方有7升的，我们是外地人，他就是讲嘛，开个对面有一家，他讲我放的那个鸦片的这样那样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0: 同行的排挤并没给王良英造成什么烦恼。
4: 他老妈跟我儿子离掉很，他老爸又现在又在外面，他也不管他，生下来半个月就是我们带，那个没办法的。讲起来一跟我看他哭，我自己都想哭。
0: 榨粉行业同样收入微薄，
5: 一年大概榨一道粉大概是赚了9000，
1: 但还是这种难活赚8块钱的。
0: 若非家中接连变故，老周早就改了行。

0: 都不做了个造势的，那来么大个小个带了点子真正的毛病，那俺的在延边俺一起崩下个来，这个小鬼给有四个人吃饭的。
1: 儿子容易失控的情绪让老周夫妇断绝了外出打工的念头，谁知麻绳专敲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
2: 刚刚啊，我们山那边的调起我帮我的啦，帮我的，那个鸡怎么的，么人怎么忙不？去了么机器多了去，给飘着车了，一下可得载过来了，四个兄弟。
1: 妻子因意外导致残疾，让家中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老周自知身体吃不消，但为了一家生计，只得咬牙将炸粉的营生做下去。
0: 那么没办法了，
1: 大米经过碾、炸、蒸、煮，终于成为米粉的形态，但距离售卖还差最后一步。
0: 阿老妈小鬼三年的，阿老妈洗粉，阿来炸，到蒸了的。那孟小鬼可来到日本生活了。

0: 命与运常常在不经意间设下埋伏，让人逃脱不得，只能被生活推着前行。而人的韧劲往往又因拳拳之心强大的出乎预料。我们所有的抗争可能无关输赢，却是生而为人被赋予的使命。八月，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伴随投机水稻的成熟悄然而至。春种秋收，夏运冬藏，寻常的稻米不仅带来温饱，更是各色庆典的担纲。农事落幕后，妇女们不约而同分工行事，筹措着一项节俗祭祀。虽然事宜繁杂，但多半不需男人经手，这份默契已达成了数百年。小镇以南，地西上游，张志勤在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准备。几天前新冲的稻杆经过充分燃烧后，将以另一种姿态完成最后使命。铺垫纱布，浇入开水过滤，吸出稻杆中的碳酸钾，灰碱水制作中元节小吃不可或缺的材料。食材性状千姿百态，农家妇自有简化之法。将本年的新米碾磨成米浆，就地取材配搭，或油炸，或蒸煮，在赣东北地区的语言中称为新米果。
1: 这就是黄栀子，山上采来的野生的这个黄栀子。
0: 黄栀子富含藏红花酸，本地人代代用作天然染料。关于它的妙用，早在秦汉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记载。浸水释放色素，

0: 混入米浆。
1: 我得不要留下去啊！
2: 我爱你的时候，三点是我太过头。
0: 植入隆起分层蒸制，火费周章，不容一丝纰漏。按照旧习，常以十层为数，寓意十全十美，步步高升。无需长辈耳提面命，沿袭数百年的料理技艺，将在孩子们一次次耳濡目染中得以传承更续。金黄清亮，可甜可咸，灰煎糕既是儿女的童年味道，亦是农人对丰收最朴素的寄望。竹篦西北上，庆祝秋收的另外两样果品正在锅中翻腾。每到农历七月中旬，这里都是镇上最热闹的集散地。舀浆、烹炸、控油出锅，一气呵成。女人们全靠眼神交流，这是来自血缘的神奇力量，也是常年农务中培育出的高度协作能力。外形扁圆，内里鼓空，团圆美满的寓意，让灯盏果得以在中元节庆上 C 位出道。六个女人两口油锅，数日的高温考验下，一家人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别样秋收。
3: 支付宝到账250元。
0: 张花琴与丈夫经营的酒楼为准备请祖的菜品，决定歇业一天。千罗，一种本地特有的六角丝瓜，与灰煎糕切块同煮，简单调味即可享用。
4: 天气好，
0: 丈夫要为接下来的忙碌补充能量。
5: 一般在家里，你跟姨丈谁权力更大点？
6: 那肯定是他了，他是专炒菜的厨师啊，我是打杂的。
0: 妻子指点江山，丈夫依令行事，后厨一团和气。女性的生活智慧在琐碎中积累，在碰撞中迸发，也在无形中催生出令人无

0: 来，身体健康，
1: 生活愉快哈。
2: 就是，
3: 确实。
0: 干杯一个！哇塞！
4: 掺伴着儿时记忆的挥肩糕，醉解一路风尘。
0: 他们到一个山下，他们地上打的是包括他们的好
1: 的。嗯，我呢？
0: 嗯，
1: 那
2: 路。那讲句方便点。
1: 还会远吗？
0: 嗯，
1: 过完是肯定会远了。

0: 代代相承的饮食底蕴，将稻米与泥土揉碎，写进了对生活的赞美诗，让人们借由食物紧紧羁绊在一起。
1: 儿子，
0: 而母亲呢，则在一次又一次离别与团聚中，恪守着对家庭的守望，对传统的贯彻。

徐徐人生，有一份情愫，园子苦寒，向阳而生，逆风飞翔，终归铅华。

0: 他声敲行浅，吞吐万象，或含蓄温情，或炽热如炬，积攒丰收的劲力，绽放乡野的真味。每到岁盛年丰，方寸餐桌又欢声笑语相聚时，家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1: 祝你的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好。

0: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1: 因为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0: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2: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0: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衍医生。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衍医生。
3: 王衍，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曾真啊，你跟这个王大夫就跟了很长时间哈，就是每次跟着他去出诊，尤其是在门诊。我就想问哈，你在他的门诊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1: 我有两个就是特别大的印象，就是就诊的人比较多。就
0: 是这个，你怎么能判断是多呢？
1: 就是以前我也去跟诊嘛，那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个患者，就一个接一个。我去之前，我自己做节目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个中老年疾病，就老年病。我觉得应该是老年人来的，都应该是老年人，但是发现90后很多来了以后就主诉睡不着、头晕，然后失眠嘛，就是这些症状，然后结果全是脑血管疾病，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病现在年轻态，就老年病年轻态特别严重啊，所以我觉得
0: 记者的观察哈特别敏锐，
2: 非常敏锐。
0: 就我跟诊我看到的，我眼前看到的这些病人跟我想象当中的，我做这期节目的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
0: 您的实际感受也是这样吗？
2: 对的，像年轻患者，其实他的人群中往往有一些危险因素。您比如说，现在都市人群中加班熬夜，非常多，然后工作繁忙，没时间好好吃饭，加上我们工作是怎么样，每天坐在电脑桌前写，
1: 对啊，不动，
2: 想，运动很少。
0: 其实我们这一代
1: 人996是正常嘛，
0: 还有生活方式，跟
1: 还有好多人是10/17，99610/17，
4: 对，
1: 好多人是这个工作状态。
0: 您抽烟喝酒吗？
2: 我没有。很多医生可能都没有，
0: 别抽烟喝酒，结果自己抽烟喝酒，那可不行。
2: 对的，尤其是这个吸烟中，烟中的很多焦油成分、尼古丁成分等，对于血管的受损其实很厉害，它会潜移默化的伤害你的动脉，使血管早早的发生了老化。对，
1: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加速老化的一个原因。
2: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除了这些因素啊，因为我婆婆是那个心梗嘛，她这些因素都没有，什么熬夜、吃的咸、什么
0: 抽烟喝酒啊，
1: 都没有，
0: 没有
1: 啊。你说脾气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她脾气特别大，你知道吗？
0: 这点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其实除了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位的啊，是年龄。

0: 分钟以后才能恢复。
1: 其实刚才我觉得这个曾真说这个问题，说脾气哈，我就想到了情绪的问题。因为前两天，就前两天，我们家就发生，我妈妈啊，今年不到80岁，也是因为家里她的家乡来了一个人，是她的侄子，可能是跟她聊起了家乡的过去的一些往事，她就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天当天晚上血压160、170，最高的时候180，我都不敢跟她讲了。我当时量血压的时候，我说啊，没事，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我要不要打120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2: 180算要打120吗？
3: 其实如果要是能够用药物控制或者平复情绪能下得来，是可以居家紧急处理的。但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伴随症状，什么叫伴随症状？比如说不仅单纯血压高，病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头疼、头胀、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甚至是肢体的麻木乏力等，要紧急呼叫120来医院。
1: 所以我觉得得益于我这么多年来做健康节目，跟很多医生打交道，我当时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虽然我问的不全，但是我都问他了。我的你的手有没有力？你头疼不疼？晕不晕？然后抬了抬说，我没事儿。我说好。我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说我现在就想睡觉，我睡不着。我血压就是高，我们先把降压药吃了。当时给他又加了一片降压药，降压药。但是我不敢再给他量血压。然后加完这降压药之后，我说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我还想吃点东西。我说你别动，躺在床上，我来喂你。简单吃了一点东西，觉得肚子不饿了。我说现在还想，我就想睡觉。马上我说你现在就吃上一片安眠药，平时吃的安眠药，哪怕你现在才6点钟，你能睡到9点，能睡上这3个小时，我相信你都会能得到很好的安抚。事实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啊，我很庆幸啊。
2: 对吗？
1: 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么做对不对？
3: 是这样，就是如果一旦病人失去了意识，睡着休息了，那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病情的延误，例如说出现脑出血病人中的错过的最佳的治疗机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有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可以不一定非要让他睡着，让他平复情绪之后
1: 休息，
3: 静坐静躺都可以，来进行监测血压。
1: 就是您觉得我不应该给他吃那个安眠药，但是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吃了安眠药也不一定能睡着觉的人的，但是好在她休息了2-3个小时，最后缓过劲儿。
2: 安眠药有镇静的作用吗？
3: 有镇静的作用。
2: 所以您给他吃的量也不是让他睡着的量，
1: 那不会，
2: 就让他镇静一下。
1: 是的，让他先安静下来啊。
4: 王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1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一个历史人物开始说起吧，那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187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天他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脚麻抽搐。其实呢，从这些症状开始，直至他最后病逝，也就是短短45分钟的时间。如果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导致他去世的？
3: 通过临床表现，快速起病，急骤发病，伴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他的功能障碍体现在他的这个肢体的障碍、抽搐情况和意识障碍，这几个糅合在一起，脑卒中疾病可能是其中风险性最高的。那因为他从起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那我相信很可能是一类脑出血性疾病，可能会更可能性更大一些。
1: 通常在中风之前，其实是有小中风的，只是容易被人给忽视忽略，是吗？
3: 有可能会发生，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啊，很遗憾，早期时没有出现任何的先兆，
1: 上来就是大中
3: 风，对，直接就是一个严重的病变，把人。
2: 但是曾国藩他的日记里是有记录的啊，他说
1: 对，你们曾家人哈，哎，对，咱是说，哎，我觉得曾真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2: 曾国藩是我们湖南人，
1: 对，
2: 我也姓曾。
1: 曾真最早来我们组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曾真，曾国藩的曾，珍贵的珍，可见你当时跟曾国藩感觉啊，
2: 对，沾了他不少光，因为晚清名臣嘛，大家都知道曾国藩，
1: 是，
2: 所以就是就知道是哪个曾了。我跟王岩老师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我叫曾真，我说曾国藩的曾。
1: 这一句是丢不下了。
3: 对
2: 你看那个，其实他脑出血，他有一些征兆的哈。你看他的记录里写，那是道光23年那个时候，就是正月16日，陪客坐席时，感觉到舌头短，说话不灵。然后那个时候他30多岁哈，32岁好像。
1: 你看曾真做了详细的记录啊。
2: 然后他的日记里这么写的，他说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眼疾如年加剧。在3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戴老花镜了。

0: 他48岁的时候他就说过他的身体跟70岁一样，所以他的身体真的就是那时候已经出现很多脑血管病的征兆了。
1: 我觉得曾国藩好像不仅仅就史料记载啊哈，不仅仅是脑血管疾病，他整个人身体就整个都比较弱，全方位的疾病。你说从40岁开始他感觉自己像70岁的人了是吧，其实从30岁就开始和各种疾病来进行抗争，
0: 但没耽误他创办我们湘军呢。
1: 啊，是的是的，没耽误并且最后还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大不朽之功业，对吧？
0: 对啊。
1: 哎，我发现很多这个历史名人啊，历史人物好像都是有着很大的成就，但其实呢身体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是吧？
2: 对的，
1: 就太多了。随便举例子，贝多芬啊，耳朵不好，但是写出了伟大的作曲《命运交响曲》，是吧？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他是也是备受这种忧郁症啊，还有神经性呕吐的这困扰，也是常年。这都是当然是国外的了，那国内的也有很多呀。那曾国藩这不就是一个吗？
2: 啊，对的，对的，
1: 很多。
2: 其实曾国藩的话，他的家属也有一个相似的疾病谱，像他的祖父曾玉平先生，他曾经也是罹患脑出血疾病，最终失去生命。还有他的父亲曾林书，也是患有脑中风病史，最终也是因为卒中疾病的风险，就导致了病人失去了生命。对，那他本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其实家里面人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那就说明有遗传性。
2: 其实严格来说，脑出血性疾病可能出现遗传的风险性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对于脑梗死来说，可能有更加多的家族聚集倾向，
1: 遗传的因素。
2: 对，那不仅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是生活饮食习惯导致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可能他的饮食结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大概相似，所以他们接触相同的危险因素的概率更高，患有相同疾病的可能性也更大。
0: 哎，那我就得插个话题了，因为我母亲是刚刚去世不久，脑出血去世的。那我就听到您这个对遗传的影响哈，那我会不会也会脑出血去世呢？就是，
2: 对，
0: 那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我也比如说
1: 需要提前做一些检查什么的？
0: 比如说我到40岁了，我要检查什么？您说到那个生活在一起的影响，我其实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影响很少，就是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嘛，那我是不是因为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我就不用担心呢？
2: 其实发生遗传的可能性是有的，并不是完全为零。那常见的会导致遗传的出血疾病包括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脑动脉瘤。动脉瘤容易出现直系亲属的遗传。
1: 那我要注意是吧？
0: 因为
1: 我妈妈动脉瘤嘛。
2: 第二个常见遗传病是脑的动静脉畸形，这种也有家族聚集倾向性，也容易发生畸形血管部位的渗血、漏血等情况，导致出现还有就是脑的淀粉血管变。淀粉血管变性病呢，其实是脑血管中淀粉样物质沉积，导致血管的本身脆性增加。这种病变也会发生，脑子里面看是多发的星星点点样那种小的渗血病变。如果说某一次大的血管发生了渗漏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血肿情况。
1: 就是这种类型的血管本身就比较脆弱，
2: 比较脆弱。所以这种病人来说，我们临床遇到一些啊，他可能要在使用阿司匹林啊、波利韦等药物时要尤其小心。因为真实的案例中就有一个淀粉血管病变的病人，他是因为房颤使用了这个抗凝剂，随后就发生了脑出血。那对于家族中合并有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像您有担心顾虑，我也建议您其实可以做普通检查，做脑核磁的扫描。这种扫描检查不需要增强，不需要打药。
1: 显影剂，
2: 对，不需要显影剂。它是通过标记红细胞的走形就可以实现脑血流的检查。能够识别出有没有狭窄，
1: 那增值日下一步马上就可以做的检查吗？
2: 对的，是可以做的。
0: 那我觉得电视机前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就是祖辈父辈是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是到40岁还是45岁，我们是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脑血管的检查吗？
1: 还是说到这个年龄去做一次？
2: 对，如果说已经发生疾病的病人啊，我相信至少每年需要做一次体检，
0: 就是有症状了，
2: 对，已经发生的啊，但是像您没有发生过的话，可以大概3到5年做一次这个脑血管的全面检查，但是随年龄增加，40岁以上人至少也要每年做一次基本的 体检化验，
3: 结合您的进入多普勒，并没有发现流速的异常，没有看到血管的严重狭窄，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病变。
0: 有小狭窄吗？没有严重狭窄，有小狭窄。
2: 啊，这就是超声特点了。超声啊，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斑块，不会引起流速的异常，是很难被甄别出来的。那什么检查更合适呢？如果要是有进一步的检查需要评估的话，我们需要去做无创的，像我们的头颅核磁扫描。
1: 但是你现在血压、血脂的情况、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那个有点糖化血红蛋白不是很好嘛，要确诊我为糖尿病了。然后那时候我的体重165斤，所以我就是紧急减体重，我减了30斤。我希望离我妈那些病，什么糖尿病、那个脑出血啊、高血压呀、哎，我妈真的病太倒了，
1: 就是心梗嘛。
0: 刚才您说到了那个，就是抗凝药物。我觉得我妈当时治疗的时候脑出血以后，她的治疗就是跷跷板治疗，就是因为她呀在脑出血之前前三年她心梗过一次，然后进行抢救，当时给安了2个支架，然后脑出血以后我们有那个会诊嘛，当时有一位教授就跟我说，他说像你母亲心梗过做过支架的人，再吃抗凝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嘛，他说你再吃这些药的人，他说其实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查一下脑血管，他说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我那会儿刚做咱们健康节目没多久哈，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责，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心梗过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的脑子也会不是很好吗？脑血管会不好吗？
2: 对的，这种啊就牵扯到了一个全身性血管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啊，它其实是为人体送输血液维持了好多年，那随年龄增加血管逐渐硬化，这种硬化啊和斑块结构不会只在某一处发生，它可能往往一旦发现心血管或者颈动脉有斑块时，它全身性的其他血管，包括我们的脑动脉、上肢血管、主动脉，甚至我们的肾动脉、下肢血管等等，可能都已经有斑块，所以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中，他们进行脑血管筛查时，往往会发现脑血管也存在严重狭窄病变。那同理，我们收治的患者中也有一大部分人群合并有冠心病病史，所以我们经常会两科一块叫心脑联合完成我们的手术治疗。
0: 10个心血管有问题的，会有多少个是脑血管有问题？
2: 如果是单纯动脉硬化的话，甚至比例值可能会高达1:1左右。
0: 啊，
2: 哇！那我们知道，在做心血管疾病治疗时，
0: 1:1，
2: 对，出现脑卒中并发症的风险性是10%，每10台心脏手术可能就有一台病人会容易发生脑血管病。但如果说心血管已经有斑块了，去做脑血管筛查，大概率它一定会有斑块。这种比例值是1:1的。
0: 所以啊，我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要告诉观众啊，就是比如说心脏安了支架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应该去医院多久做一次检查，做什么检查，然后能预防他脑子不出问题，
1: 预防脑血管疾病。
0: 对，
2: 已经患有血管狭窄病人来说，我仍然推荐是每年需要做检查，尤其是支架后早期。我们脑血管支架术后一般是3个月、6个月、1年，这一环节中分别要进行复诊复查，期间如果病情变化要立刻复查。那倘若第一年病情都稳定，那随后的复查年限可以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血管性的检查，来复查这个血管结构是不是支架仍然通畅，治疗效果是不是仍然稳定。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一下，脑出血的元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0: 像我母亲当时就是血压高。
2: 对的。其实这个血压高这个情况对于脑血管的损伤其实很重的。
0: 像我妈当时大夫他都预估啊，她的那个出血量达到了200毫升以上。
2: 这种就很可怕了。
0: 所以就是当时大夫都不建议抢救了，就是因为他说你就算抢救了最后也是植物人，
1: 就是最后对大脑的伤害造成的也是不可逆的。
2: 不可逆的，因为脑子里啊一旦发生了挤压受损之后，它自己也会发生水肿。脑细胞一旦发生水肿之后呢，它是一种瀑布现象。一个细胞肿胀会把周围的细胞进一步挤压，周围细胞受压时也会肿胀，就一个变多个，多个变越来越多，就会慢慢放大。这种瀑布现象一旦激发，就会发生全脑部的肿胀，这种往往会伴随植物人或者是生命的终结。
4: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比如说真脑出血发生以后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旁边的人 第一响应
2: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
1: 对，能做什么？
2: 就是我们如何自救，我们如何让帮助家属去救他的生命。
0: 对。
2: 首先啊，我们先保障病人的安全。如果说脑出血或脑梗死发生之后，病人已经出现呕吐，大量的这种胃内容物把他口鼻封锁，很可能会发生窒息。所以咱们第一时间是先确保这个病人没有窒息情况，马上把他的面部口中的一些脏东西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第二个，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

0: 发生二次伤害。
1: 因为老年人经常发生脑梗啊，或者脑血管病啊，都是在上完厕所以后，他可能是在厕所，嗯，对吧？他一使劲儿大便，
0: 有可能的，
2: 他那个血管他就真是那个什么了，
0: 这种情况下也是紧急时间把患者放平，那避免呢？搬动病人造成
1: 不能搬，
0: 对，避免搬动病人造成二次伤害。哦，厕所环境下，
2: 但是你得把从厕所里搬到床上啊，搬到卧室啊。
0: 其实这个是
2: 不动吗？
0: 这个不是
2: 不动啊，
0: 不是必备的，不是必备的，因为
2: 就是如果他倒在厕所里了，然后你就让他先暂时先在厕所里先躺着。
0: 只要放稳了，安全了，可以原地放着。因为我们仅凭家属的这个力量，很难把一个很魁梧的病人安全转运。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是有专业的转运病人的担架，可以保障他的头部和颈部，还有全身的肢体。的摆放是安全稳定的，但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贸然操作时，很可能也会导致出现骨折、外伤、撞击，甚至是病人站立不稳时摔倒磕伤等情况。
1: 那我地上是地板呀，我冰凉的呀，我可以垫个被子吗？
0: 如果可以的话，盖上保温、保温保暖就可以了。
2: 哦，不用再搬动它，
1: 就是不能动它，
0: 减少搬动。
2: 那你当时妈妈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呢，
1: 我妈
2: 家里有人吗？
1: 我妈当时是什么情况？她蹲着捡鸡蛋。
2: 对不起啊，要提你这些事情啊。
1: 没事，反正已经过去两年了，也快。我是希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例子，然后给大家就是来科普这个，因为脑出血它一旦发生，它就是致死性的，真的，
2: 是的，
1: 真是救不回来。
2: 所以曾真一直都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我是希望把我的这个经历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是正确的啊，这个非常关键啊。
1: 我真的就是
0: 因为很多时候病情来得很突然，脑血管病发病，
1: 我特别后悔，我来健康北京来迟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就是我其实可以让她不去世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要去做检查，但如果我早来这个节目组了，我就知道这些信息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期节目就是告诉观众，就是一定要重视，因为我其实很不想说这个脑出血出现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它一旦发生了，真的怎么办都不行了，真的没有用了，真是它一旦发生这个脑出血了，真是没有用了。我妈当时就在那捡鸡蛋，然后她就头疼，炸裂式的疼。我哥说那你就去床上躺一会儿，因为我妈是跟我哥生活在一起的，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是整个人颜色都变了，就是我哥说他就是就像那种死亡的颜色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当时我哥也是立马打了120，但是我们离医院有一段距离，我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先把他搬到车上，我自己家有车嘛，然后120也在往这边来，是120告诉我们这么做的，说我们中途对接，这样节省时间，因为他好像有一个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得在这个时间之内采取措施。我一直在反思当时哪一步做错了，导致他就是会出血这么大。现在就是说他其实不该挪动是吗？
0: 其实早期发病时啊，你很难甄别出来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
2: 对，
0: 因为脑出血病人确实是应该是完全绝对的静止，绝对卧床，这是对于脑出血的这个治疗的核心，避免情绪激动，避免体位过度导致出现出血量增多，二次出血，所以有的时候远程医疗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还要嘱咐大伙儿，避免一些紧急的用药，比如说出现意识不清的患者，紧急的给他喂一些这个，
1: 我现在给他喂降血压的药，就没有用了。
0: 对，因为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吞咽能力，那你的药片
2: 容易窒息
0: ，它会阻塞在我们的气道中去，发生呛咳、误吸，甚至阻塞我们的这个肺泡支气管等结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一时间下，如果要是能有一些含氟的或者液体的一些药物可以含氟，那如果说没有合适的，我们安静的
2: 静待
0: 急救人员，急救车上也有紧急的速效的降压药物来治疗。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家人自己有车的话也不要给他搬到车上去，
0: 减少二次损伤。尤其是有些患者在脑卒中之后会出现一种可怕的临床表现叫癫痫，呈现出抽搐发作。
1: 对，
0: 这种抽搐病人也要警惕，因为抽搐的出现也往往伴随着我们这个脑细胞的大量的病变出现啊，这个是很常见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跟他对抗，比如说他手部屈，不要去掰他的手臂，因为他的肌肉很僵直，你使劲一掰会容易发生骨折损伤。如果出现舌咬伤或者口周有血沫、呕吐物、泡沫。

0: 这样东西要及时清理口鼻，把这个吐出来的东西给它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但也不要用勺子筷子去撬它的牙齿，因为它紧紧咬住之后你使劲撬，甚至牙齿撬断了也不一定撬得开，也没有太多意义。但如果说没有撬住的人，我们可以临时的去用一个口垫来保护，但如果已经咬住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动它啊，这时候就安安静的放着，确保它的口鼻通畅，然后静待观察急救车抵达来使用抗癫痫药物。
1: 对，所以脑出血病来说，我觉得还是预防最重要。真的，
2: 对，
1: 我们控制好三高。
2: 是的，所以其实工作是要做到源头上的。当你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实际上你做什么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0: 对，
2: 你静待专业的人员来救治，可能是你这个时候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就算是厕所也不要挪动了，
2: 不要再动了。
1: 你知道我妈脑出血，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到180-200了，当时到200了，就是他这个血压就这么高，
2: 他一直日常血压一直都这么高吗？他
1: 的
2: 人，
1: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个，我经常就是打电话说你要测血压，测血压啊，他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老年人血压高一点好。包括我爸现在，我天天盯着他，早晚测血压，我天天盯着他测血压，他就早上可能140，他到晚上他158，我爸是这样，别人给医生给他开了2粒药，有一粒药吃了以后，他晚上尿多，他就不想吃，所以呢他自己减了一粒药，所以呢他不跟我说，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血压都是158-160几，后来我就天天盯到他最后就查出来了，他少吃一片药，然后他现在那个开始吃2粒药了以后，他的血压早上130几到晚上140几，我说要不要调药什么的，我就要血压高一点，医生说的老年人血压不要太低了。
2: 哪个医生说的你问
1: 他然后我妈也是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就说他的血压就是有点高，有一次我带他去查眼睛吧，然后他的血压就是180，他没有什么
2: 个人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1: 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也没觉得头晕，你要到我们180了我们得很晕吧，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常年这种血压在这个高值以后，他已经适应了这个血压高，那这种说法对吗？老年人血压要高点，
0: 在我们这个长时间慢性高血压病人中来说啊，这个他的血压波动对于脑血管的调节能力已经慢慢的发生了适应性，他可能对于更高的血压值更为耐受，但这种是不能超过人脑血管承受的物理上限的。
2: 物理上限是多少？
1: 140吗？
0: 不，其实严格来说，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某一个指标是安全的，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了。对，那我们对于不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是140上限，那对于合并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来说，要控制130，要更低一些，
2: 更低一些。
0: 那当然像
2: 但是王野医生，这个咱们说点实际情况哈，
1: 我妈
2: 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常年也都是要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呢我爸爸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比如140是物理上限，但是呢他可能会常年处于145-144，他可能很舒服，那如果我把他血压给他控制到138，或者是甚至130，120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晕，我今天头不舒服，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持让他处于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但是相对来讲心脑血管更安全，还是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可能会有风险，我们让他处于哪种状态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1: 我现在也很纠结，
0: 这种要个体化分析了，
1: 我要不要给我爸加药啊，140，
0: 就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老人家是不是有脑血管狭窄，如果他脑动脉狭窄的话，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其实是可以适当放宽的，像您说的，对，仍然是140左右，不能大于140的上限是最合适的。对，那假如说病人没有脑血管狭窄，同时呢他有糖尿病，有高血脂，
2: 是，
0: 这种情况下推荐的其实仍然是130作为合理的，
2: 就是更严格一些，
0: 更为严格一些。对，这种情况下对于病人安全性，
2: 那像曾真父亲这种情况呢？
1: 他有重度肾积水，做过手术，肺癌做过手术。
0: 有肾脏病变的话，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继发性的血压不稳定情况，而不是单纯性的老年性的慢性高血压病。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治疗上更为个体化一些，也需要调节好肾功能本身。那么再者呢，如果没有合并那个脑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啊，或者那些，那其实它是也可以达到140作为我们 们的目标的。
1: 哦，
0: 嗯、
1: 那我现在不用给他加药了。
2: 肾内科先把肾先看了。
0: 对，
1: 嗯，反正我就记住了。嗯，像我爸这种情况，140
0: 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嗯，我说的那个危险因素指的是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1: 但我就想着他那个降血压的那个药叫什么药来着？就是要不要给他加一粒？

0: 刚才您分析的药，我相信是不是有一个药物成分是含有青绿赛嗪的利尿剂成分？所以老先生吃完之后说觉得夜尿多，那其实可以把含有利尿成分的降压药啊，把它的时间轴挪到我们晨起去服药，这个时候可以在日间时解决小便厕所的问题，避免夜里的时候反复起夜影响睡眠。
1: 哎，通常降压药不是应该在早上晨风值的时候吃吗？6点到10点的时候吃服用降压药吗？
0: 对的，但也有些可能单一一片药物控制不佳时，需要多种药物组合。哎，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六大类降压药物中，可能有一些药物使用的选择上，对，像地平类药物，其实它这类药物是扩张血管的药物，那它的服药周期是早起最好。那其实晚上傍晚，如果夜间容易高的人，把时间轴往后拖着一下，下午吃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2: 一介女流谋杀亲夫，
3: 用什么刀杀的？
4: 菜刀。
5: 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真的是用血肉换回来的，张婧仪。
6: 亮相国际舞台，她独立潇洒，魅力四射。18岁出道，25岁跻身国际影坛。光鲜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往事？
4: 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会让人流泪的故事。
6: 她的美丽、狠劲以及如今的生活都备受关注。
4: 让我吃个萝卜，好可怜呐、
6: 啊！她同时拥有多重身份，集幸运与争议于一身。
4: 永远别放弃，只要你有这样的梦想，只要你大胆去实践它，你就可以得到。
6: 记忆马上播出。
4: 来啦 ，Go！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真的是用血肉换回来的，张婧仪。
10: 高叶。
11: 2026年3月20日晚，首届中国电影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演员章子怡凭借《绛缘弄》悬案，高叶凭借《南京照相馆》，双双荣获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称号。
12: 我想感谢这个繁花盛开的创作时代，我们这些演员才得以有林玉秀、詹周氏这样的角色。希望更多的幕后工作者可以写更多的有力量的角色，我相信我们都会非常努力、非常认真地去塑造他们。我在《绛缘弄》做路演的时候，有不少观众问我说，你怎么敢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告诉大家，我说角色需要的样子就是我该有的样子，过往的角色都已经留在荧幕上了，我已经准备好奔赴下一个角色。导演，我们一起努力，希望不辜负所有人的期望，谢谢大家。
2: 一介女流谋杀亲夫，
3: 用什么刀杀的？
4: 菜刀。我也不晓得，一个人的身体里会有那么多血。
13: 拍来报全篇都在讲述您英勇破案的过程，却没有说明詹州是杀害丈夫的动机。
14: 想活啊，就要自己想办法。
15: 我没有杀人。
16: 章子怡在《绛缘弄》当中饰演的詹州氏是一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底层妇女，她的表演让众多的观众感受到，在46岁的章子怡心中依然是戏比天大。无论演什么角色，她都是拼了命在演。
4: 比如说缺失的眉毛、不整齐的牙齿、她脸上的这个胎记，外貌特征与人物的内心的呼应是有关联的。我为这个角色着迷，充满了这种反抗的力道。
16: 从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当中的招娣，到2013年的《一代宗师》演的宫二，再到2025年《绛缘弄》悬案当中的詹州氏，这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是岁月的沉淀，更是他演技

0: 从锋芒毕露到内敛深沉，从外在张力到内在深度的蜕变。很多观众都还记得，在2024年的5月，章子怡呢参加戛纳电影节。那个时候，她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所有的人一点都看不出来，她依然感觉上是焕发着神采，非常的明媚动人。很多的观众可能心里会好奇，她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1: 章子怡作为国际知名演员，她的活动和动态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赴法国巴黎参加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吸引了大批影迷的关注。红毯上的她不仅受到了热烈欢迎，甚至享受到了清场待遇。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章子怡的认知和评价不仅局限在她在银幕上的形象，更加关注她作为一个多面的个体所展现出的才华与魅力。有人说章子怡集幸运与争议于一身，那么她是怎么面对章子怡这三个字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在她自己的心中，理想的生活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人，我也很渴望，就是有一个，我总在幻想着有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房子，反正乱七八糟的，那孩子满屋子爬，然后有两只狗追着他，然后他又哭又闹的，然后锅碗瓢盆的，反正就一个生活的氛围，然后爸爸妈妈家里人都火在一块儿，就那个是我特别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从小就是去这舞蹈学校生活，11岁我就是离开家里，然后毕业就马上进了中戏，又住到宿舍去了，就基本上没有就太多的时间，就是像那种上初中啊什么天天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呐、然后做作业，爸爸妈妈什么的，就基本上都是很独立的，很要强的，自己在打理自己那个换被套啊、洗衣服啊、然后打扫卫生，就所以就很渴望有一个
3: 就
2: 家庭的那种概念，对我来说是很强的。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从美国回来，我也是觉得我住在那里好像都什么也都挺好的，但是我缺少了家庭的气氛。我那个是我接受不了的，可能这是本质上还是蛮传统的。
3: 对，
2: 所以我也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吧，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愿望实现。
3: 对，
1: 章子怡有着极强的事业心，非常珍视自我成长与职业成就，但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她努力以经营家庭，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一直选择坚强面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始终如一。
2: 关于感情，关于我觉得这些都是，尤其女孩子都是渴望有爱情的，被人疼的，然后不要自己这么累，有个家庭。我以前很怕面对孤单，我不愿意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待着，我不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孤独，我害怕这一份寂寞。但我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我长大了，唯一可以看到的是变化，是我不怕这个孤单，我享受这份孤独，这个是生命带给你的，这个是这种跌宕起伏带给你的，它是无价的。我以前是这样子，我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把所有东西都扔下了。在美国住的那段时间就哎呀，有个广告你回来接什么的不接，然后有个什么戏不拍，反正就是觉得爱情至上。嗯，这是我就反正谈恋爱就义无反顾的就去了，所以我也渴望爱情，有合适的你可以介绍介绍。所以有没有 有设想过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或者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你的？
4: 这个问题啊，先让成龙先生。
5: 对
4: 呀，您很了解他，同时您又是过来人，在您看来，您觉得章子怡最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是
6: 像我这种啊，
4: 我知道。
2: 对他。哦，
4: 像这种天一年365天不着家，您就一个人在家里边，您愿意嫁这种人吗？
2: 他说过我找不着人。为什么这样说？
6: 很强，
4: 太强了。
2: 但我是个小女人，你知道吗？我
4: 骨子里面是小女人。
2: 对，我也对，
4: 但是一直都在骨子外边。那
6: 高不成低不就的，他找不到人。
2: 你不能这样子就把我打击了。鼓励鼓励他们，比如设身处地的想想，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是最适合咱们子怡的？还是我这样？
6: 还是我这样？
0: 成龙和章子怡呢，都是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成龙从影几十年以来，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呢，都能给许多人带来惊喜。章子怡则是受到国际导演青睐的中国女演员之一，她的演技富有个人魅力，表演风格呢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2001年，他们首次合作拍摄了电影《尖峰时刻2》。
7: 原来是鼎鼎有名的李督察，告诉你，干掉你，江湖上我就更有名。
2: 带上！大哥，您对哪个镜头印象最深？
6: 哇，每一个镜头都蛮深刻的。嗯，一看啊，我拍这么多电影了，有时候就蛮欣赏自己的。
2: 我看您最欣赏的那个片段，就是您刚才亲吻章子怡的时候，您是特别兴奋的，是吧？啊，
6: 我看啊，我跟你亲过嘴吗？
8: 对，我就说啊，亲过吗？为什么印象不深啊？因为那个他有那个胶布贴着呢。哦，你是不是有那个胶布贴着？
6: 对呀、啊。
8: 所以咱俩不是那个，不是那么对，所以这还给咱们留了个口，是吧？
6: 对对对，我很少拍那种电影。它的好处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坏的他就很坏的，他柔的就很柔的。我们这一次见面就好像很熟的了，也很。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一见面就嗨嗨的，怎么样啊？
2: 就北京话叫自来熟，就没有隔阂。
8: 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我也不懂英文，然后到那儿就是人生地不熟的。还好我觉得大哥在，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亲切，就他很照顾我，经常去他家吃饭，高朋满座的他们家，然后经常就是今天晚上去谁家看电影什么的，他都把我带着，所以那时候我就挺像个跟屁虫似的，反正我帮他拿包啊什么的，我都很乐意。现在我也很乐意。子怡啊，其实那个时候好像能够跟成龙先生合作，那是很多女演员的一个梦想哈。那个时候你会很兴奋吗？
2: 我挺紧张的，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体会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情，因为大哥也是从走出去，然后在国外去工作、去生活、去面对很多的新鲜的事物和困难。我想我也是那时候就是懵懵懂懂的，反正就去了。演戏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认识他，然后他对我真的是很照顾。
0: 有些人认为章子怡的成功靠的是运气，但是在片场，她是一个非常能够吃苦的女演员，几乎每一部打戏她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可是无论遭遇何种创伤和痛苦，章子怡坚决都不会用替身，只因为张艺谋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能文能武的女演员呀，太少了。这句话成为章子怡演艺道路上的目标和自己的动力。多年来的演艺生涯， 星光耀眼的背后，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泪水和拼搏呢？

0: 第二部戏就拍了武打戏，然后也不懂自己能不能打，嗯，花了很多时间学，但那时候压力就很大，因为我总觉得李安导演对我不满意，嗯，我总觉得他好像就没办法了，他选了我了，我就是一个替补那个名单上最后一个，估计是，嗯，就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是不想让他失望，就是这么一个初衷，所以就很拼，就不管什么，只要我能做的，我就全力以赴去做。然后那个手那一场戏跟杨紫琼拍对打，两个人在那个室内的那场戏对打。冬天，你知道，这种拿着兵器对打的是很容易受伤，只要那个错位有问题，只要那个角度有问题，就很容易。然后就削到这个手的大拇指，打着打着就一个动作，他是一挥那个兵器，哗一下就上去了。当时没觉得，然后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这个手就这样子跳，啊，我就看指甲没了，就是红的一片。嗯，然后我自己就疼嘛。疼的我就忍着，我就怕别人说我小气什么的，我就忍着。然后武行的人说，就拿冰呼着他。冬天下雪，有人聪明说，哎，拿雪。他们就装了一塑料袋雪拿回来，把那个塑料袋这样子把它套在手里面。但是还得继续拍啊。缓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拍。没想到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力度，砰又一下。那个真的就是痛的，整个人就在那儿。然后李安导演就过来说，这怎么办呢？因为这没办法，指甲没了，你说你又不是说，
1: 而且十指连心呢，
0: 对，你也不是说去整骨啊或者什么的，就那样子就忍着。拍《十面埋伏》的时候，我不是一直拿着那个大的竹棍子吗？嗯，打。那天是就力度特别大，打下去弹回来了，别笑我，
2: 弹回来了，
0: 很大力度打那个盾，嘣一下弹回来了，整个人就这样子，自己把自己给打晕了，我也没。我也没经验啊，就反正就卖力气，一下子晕了就昏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我再醒来的时候，这头上就这么大一个包在这顶着，然后我说好像我睡着了一会儿，其实那时候已经昏迷了，可能也就五秒钟的时间。反正就这种事情，动作戏就每一次拍都会发生。

0: 1998年，还在学校读大三的章子怡被著名导演张艺谋选中，出演了他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在这部剧中呢，她扮演女主角招娣。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开始，章子怡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1: 我的父亲母亲是那一个美好的青春，在那样一部电影里面，它永远的记录了下来。恐怕那个电影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下，它也呈现不出那样的一种纯真，那样的一种美好。

0: 有句话说叫女人要对自己狠一点，这句话套用在章子怡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当年导演张艺谋看中的就是章子怡那种坚韧和质朴的劲儿，刚好和他影片当中的人物相符。我的父亲母亲之后呢，张艺谋将章子怡推荐给了自己的老友李安，让他有机会出演了电影《卧虎藏龙》。也正是《卧虎藏龙》这部电影真正把章子怡推向了国际影坛。在拍摄完《卧虎藏龙》之后，李安给了章子怡一个忠告，让她好好学习英文。时隔不到两年，李安再次见到章子怡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能够非常顺畅地用英语和身边的人进行交流。在这背后，章子怡肯定是下了苦功夫的。
1: 我其实哭的最多的时候，那时候学英文是在纽约，我只身一个人在那儿上课哈，然后每天晚上回去我背很多单词，然后要做作业什么的。我喜欢夜里看书，喜欢学习。然后纽约这个城市吧，白天也很浮躁，然后晚上吧，你要安静读书的时候，我现在就对那个救火车的声音啊特别敏感，很害怕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又是一个人，我就记得我也没有桌子，我就在那个床把那个褥子掀起来，那个床板，然后我就坐在地上写作业。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笔，我的手就在那儿抖，然后就开始就是在那儿流泪。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就很想家。然后因为太难了，因为你上课你又听不懂，所以我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说不出来，
2: 就连怎么问都不知道。
1: 对，你说不出来，你就很 struggle，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哇，那一下我就把自己吓到了，我就难，就特别难受。是人都会有这个释放的时候，有的时候哭一哭挺好的。
3: 子怡，听我说，不要给自己太
1: 压力。对，我知道，其实这些故事是蛮励志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种感受，就是别放弃。就是什么是最可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死亡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难题呢？永远别放弃。只要你有这样的梦想，只要你大胆的去实践它，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可以做到。

0: 要杀了你，为主人报仇。
1: 2002年，章子怡和张艺谋导演再次合作，参与拍摄了《十面埋伏》《英雄》，跻身于中国一线影星的行列。2006年，章子怡接拍了冯小刚的首部古装大片《夜宴》。2008年，章子怡参演了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拿下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2013年，章子怡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首位集齐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华语最高表演类奖项的女演员。
2: 那你可得好好学。学针灸最主要的是找准穴位。什么是同身寸，你已经明白了吗？
3: 我们每个人大拇指关节的宽度就是自己的一寸。
2: 手腕前两寸，这一点就是内关穴，它是治疗头疼、呕吐和失眠的。
0: 赵德云，想亲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0: 从小在严格要求下长大的章子怡，好像从来不知道放松自己。舞台上、镜头前，她强大的气场总让人望而生畏。曾经的国际章，现在身上也多了一份烟火气，找到了自己最放松的状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从前那个时刻都处于备战状态的章子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柔软内心又坚强有力、喜欢大笑的潇洒女性。
1: 来了 ，Go！ 身不由己吧，
2: 身不由己
1: 了。因为从我一出道的时候，98年拍了我的父亲母亲，然后99年马上拍了卧虎藏龙，就很快，我觉得大家就给予，就外界想用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来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有心计，因为他是一个有一个很强大的智囊团，但他不去说他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手指头被杨紫琼削掉了，然后指甲打翻了，然后经历什么样的，就没有人愿意去看到那些故事。我自己经历的这些艰辛和受的这些罪，我觉得如果我不去把那些细小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的话，可能很难有人能看到那一面。
2: 是的，
1: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是看到光鲜的美丽璀璨的那一个一个的瞬间，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会让人流泪的故事。
3: 2017年，章子怡呢一反银幕上扮演的那些倔强女子的形象，回归生活本真，相夫教子，平淡度日。她不只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醒醒用心呵护，对妓女小苹果也是视如己出，真心疼爱。2020年，小儿子出生之后也被他保护得非常好。当上妈妈之后的章子怡依然保持着女性看世界的敏感，但是比之从前，她看待世界的眼光更辽阔了。2018年，她在电影《无问西东》当中挑战了20年前《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麻花辫的造型，让观众重温了青春的美好。
1: 志梦，我们可以了。
4: 好，好，好。
5: 哎，志梦，怎么才来？
6: 生日快乐！
7: 那么着着坏了？
8: 注意了，往这儿看，笑一个啊，笑一个。哎，笑得好看。
0: 在演技上，章子怡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从大气磅礴的女侠到细腻动人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她都能游刃有余，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将情感真实细腻地展现出来。这种能力让她在演艺界占有一席之地，而章子怡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常常展现出一种无人忽视的存在感，无一不证明她的力量和影响。
1: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我扮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联合国代表团翻译唐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这一幕，我听到伍修权团长的发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9: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0: 时光荏苒，戏比天大的章子怡用近30年时间在荧幕上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如今电影《绛缘弄》的突破，不仅镌刻着岁月痕迹，更是她角色塑造与人生阅历沉淀的生动见证。
10: 狼狈过但没认输，沉默过

0: 在母体下的。
1: 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会有无数可能。
0: 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2: 从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到享誉国际的电影巨星，章子怡呢，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但同时也时时伴随着各种质疑。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她的内心深处都无比从容，始终保持着率性和真诚的自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就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相册中吧。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0: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谨言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0: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完了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0: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视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2: 你好，董叔叔，
1: 哎、
2: 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 老师好，经常看您节目。
2: 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就是这个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装修以后请了个这个施工队，施工队在这施工当中呢，不小心呢从上面掉下来了。
0: 董先生说自己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本想装修一下老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可谁料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出事了。
1: 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样呢就是牵扯这赔偿的事儿。就是今天来咱门诊室呢，我也经常看他那节目，我出出主意，到底我应该有没有这个责任，应不应该赔偿。
2: 当时摔得这么严重吗？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严重。
2: 摔到哪了？摔到头了。
1: 哦，
2: 颅脑损伤一般是这样的。
1: 对，抢救了10天，在人民医院也抢救好几天，最后这人还是没了。
2: 嗯，您当时找的这个施工队他是哪儿来的？
1: 他这人是外省市人，但是他有这个施工资质。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就是我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上面还有一个总承包的，这总承包是这样。
0: 董先生说自己跟这位去世的工人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自己是找了一个承包商，承包商又找了分包商，工人与这位分包商是雇佣关系。
2: 那现在对方有提出来要赔偿吗？
1: 提出来了，那个他跟那个伤者这块，跟他那个承包，他俩是一个雇佣关系。
2: 嗯。
1: 他们俩这个在这个阶段已经4个月了，协商的赔偿没成功。
2: 明白。
1: 伤者那边要的多，这边就想少拿，这样呢不成功以后呢，这个承包商的头已经判刑了，刑事犯，他一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这样呢，你得伤着那个连他带我房东
2: 一块起诉了。
1: 一块起诉了。
0: 董先生说，这位分包商也就是工人的直接老板，因为施工的时候多项安全责任没有尽到，已经被判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工人家属则是把自己和总承包商也一并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今天我来的目的呢，就想给我出主意，我应该在里面负什么责任，还有赔偿多少钱，有没有责任。
2: 董叔叔，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啊，咱们只是假设，因为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事实了解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责任，您愿意赔偿吗？
1: 要是说从这人情上，现在这个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的调解，他已经报案了，我已经从这人道主义出发，给已经垫付了1.5万，已经垫付了，但是就是

0: 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1: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观点。
0: 所以咱们今天看看刘素英律师怎么去解答咱们这个案件，
1: 行，
0: 好不好？
2: 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3: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完了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3: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室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4: 董先生你好。
5: 你好。
4: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本次给您咨询的律师刘素英律师。
6: 我觉得今天这个先生来反映这个问题吧，对我们其实很有启发。为什么很有启发？因为生活中哈，涉及到的这个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挺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遇到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你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请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说请人来安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哪怕说我请人帮我到高处去搬一个什么东西啊，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中的现象哈，那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工人自己的身体原因突然间在你家出现病，或者说一脚没踩好吧唧从梯子上掉下来了也摔了，那么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出了问题了，那可能就跟你这个使用的人就是我们雇主，那就这责任就分，就有责任了。那你我们是觉得冤，是不是？觉得我让他，我也没让他摔在我们家，是吧？我也没让他出现这种风险。
3: 董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作为房主，到底对工人的事故有没有责任？这也是广大观众关心的问题。
1: 我这个房啊，是这个3月份嘛，这个农村那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的，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科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
3: 董先生说自己找了一个承包商田先生，然而装修改造中需要建一个阳光房。这时田先生说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和经验，需要把阳光房的建设分包给另外一个团队，于是找到了一先生，也就是后来去世的工人的老板。
1: 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我能做，但是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3: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1: 这活呢，就是说到4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活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呢从上面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商量在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4: 已经判完了。
1: 判完了。
0: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6: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它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啊，我这工程都是你包的吗？咱们有微信吗？通过微信交谈记录啊，然后呢来确定你之前问他了，他没有向你说实话，或者说他没有完全说实话，那将来你的责任就会小得很多呀，对不

0: 我有的事儿，是吧？
1: 你这样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好有个准备。
2: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钱先生是吧？
3: 钱先生，
2: 嗯，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1: 他是挂靠资质。对，
2: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干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等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给他付清了。
2: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1: 这个口头上你的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的，就这意思。
4: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0: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签个合同哈，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2: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1: 费用就是担负就是
2: 担负给
1: 土建这块，我该给这个钱给他，阳光房这块
2: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钱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1: 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那签的这个合同，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
2: 合影没有签任何一，没有签任何东西。
1: 没有签一，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4: 董先生说，一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一先生的。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3: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我们咨询还是找了一个团队啊，他不是只是找到了某个小工。
0: 嗯，这个好，这个好，
18: 是的
0: 啊，必须这么做啊。别说我认得你，我听说了你在我们小区特别口碑特别好，我就找你了。这个就有很大的风险在里头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他有公司，或者是他挂靠在哪儿，哎，那你他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签，我看就这行啊，必须得这样，得签，得签。
5: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希望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您的身边真的有一个可以帮助到您的，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啊，85339210和85339216。如果您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希望能给您帮助。
2: 死者是谁找的？
1: 一
2: 找的
1: 是他下边的工人。
2: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19: 有
2: 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1: 有，平时有。
2: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1: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就给他汇款去了，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了。
2: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1: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
2: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1: 他那推着往后抹这胶，结果推到这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2: 直接踩到那个，
1: 他自己踩空了下去了。
2: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1: 没有，
2: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1: 他说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他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那个这事儿来的，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派出所问的他都没有，连那个应该有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拢共才不到三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纳闷，说怎么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4: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1: 当时还当场就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18: 对，
1: 说您那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哎，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哎，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当时正在抢救。
5: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0: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能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1: 4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一，这姓一的这协商的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人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2: 一出过钱没有？
1: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2: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千吗？对吧？
1: 那我感觉他应该得给点，但是给不给我不知道。
2: 不清楚是吧？
1: 我不清楚。
2: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1: 认可
2: 他报给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19: 报给乙，
2: 认可是吧？
19: 认可。
5: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0: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8: 嗯，
0: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
18: 嗯
0: 啊，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5: 是吗？
0: 那当然了。
5: 嗯，那咱们去现场去问一问，帮助我们咨询人了解一下。
0: 好的。
5: 嗯
0: 啊。Thank you.
4: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者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需要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

0: 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样的情况，到底他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1: 董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替他感觉到挺冤的。
2: 是，
1: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想咨询您一下，他作为房东啊，您是说房东
3: ，
1: 房东如果说从房屋管理、出租管理责任这角度，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负有管理责任的。但像这种事情，我想问问您，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说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的？
2: 如果说刚才为什么一直在问他，就是说他和对方签的这个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对方有没有资质？如果说你这个合同签的确实是对方也有资质，全部都包括在内，然后这个承包合同，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责任，或者说你可能就要看事故发生的过程，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如果要是没有，那你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它属于一个就是承揽关系，它不属于那种雇佣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合同上没有这方面，或者说你合同约定的并不明确，然后你和第三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有可能你就会承担就是说补充责任，就是补充连带责任，就是说可能第一责任方应该是乙，对吧？然后他呢可能是要承担一个补充连带，然后要去再去追偿，找乙追偿，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董先生咱们在这整个过程中口头约定的东西比较多啊，很少有书面的对这个权利和责任和义务的这个规范。我觉得这块其实我也有点担心。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事先把自己保护好。律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2: 对，他事实上就相当于就是其实老百姓这方面事情特别多，因为很少有说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都知道反正我承包给你了，我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事实发生了以后，假设说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可能会找到你，就是因为就像那个，其实和那种就是建筑那种官司是一样的，就是总甲方和承包方。那你承包方你可能资质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在分包的过程中有问题，那农民工出现了问题，那肯定第一时间找甲方，相当于这样的。但是至于甲方承不承担责任，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关系和你的证据。然后呢，或者是说甲方也有可能会承担补充的责任，我再去找别人追偿去，他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这样，董先生，我感觉啊，可能在法院开庭审理这个过程中哈，有可能会跟您协商啊，说咱们不行，在这个赔偿这部分，其实也可能在责任的确定上不太好确定，您是到底1%还是99%，没法划分。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考量，您一定能有一思想准备，就是说您可能适当的可能要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补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说咱们调解解决了啊，其实这样对您更有利，提个小建议啊。
3: 好，谢谢。
0: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我究竟该不该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7: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5: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7: 针对林建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5: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8: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5: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8: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8: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3: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5: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您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冉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我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我们都是再婚，各自有公司和财产，但我们担心婚后发生财产混同，请问该怎么办？我们打算要孩子，但我想约定，如果离婚，孩子抚养权归我，这可以吗？再有一个，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去世，遗产算共同财产吗？
4: 冉女士是打算要再组成家庭了，不过在此之前她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主要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该如何处理？另外呢，就是双方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抚养孩子的问题，现在冉女士有一些想法哈。另外就是如果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话有父母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10: 那我们就逐个来回答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是婚前各自有大量的财产，应该是经济条件都不错，因为是再婚嘛，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会更理性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婚前的财产不希望变成婚后的共同财产，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你看我们民法讲究的一个原则叫一死自治原则，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以双方约定为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满可以跟这个准备结婚的这个应该叫未婚夫了，可以签订一个叫什么婚前财产约定啊，或者叫婚内财产约定，明确一下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各自名下的公司的亏损盈利完全由自己负责，跟另外一方无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冉女士所担心的这个婚后财产混同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可能也需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说以后你们如果说再买一套房子，说登记你们俩的名字或者登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说你们还是说想要把这个约定的范围更大化一些，那可能就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律师，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还打算再要个孩子嘛，对吧？婚后，然后他是想说可能为了避免以后离婚会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争议，所以想着我现在就在这个协议当中约定以后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抚养。这个问题，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人身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到时候会考虑以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为主来确定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而不能以你们在婚前的约定或者孩子没出生之前你们就约定好以后归谁抚养，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对，所以这一点可以确定来讲是无效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就是说他们结婚之后，然后双方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遗产那算不算共同财产的问题。正常来讲如果法定继承那就算是遗产，如果说父母有单独留下来遗嘱，而且这个遗嘱当中明确约定说我去世之后的财产归我儿子一个人继承，跟他的配偶没关的话，那这个财产就属于个人财产了，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质的区别。
4: 所以有关于冉女士问的这个几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包括孩子的那部分，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会觉得不可理解哈，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提前做打算。但是从我们防范于未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问题确实是在组家庭之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有关详细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同时呢线下咨询专业的律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扫码送礼藏陷阱，套取个人信息隐患多。
13: 怎么推吧？描述一下怎么落地推的。
12: 屡次翻墙偷废铁，贪心之举被刑拘。
14: 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12: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15: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给他降到2500啊！
12: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16: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贪图获得一些小礼品，而险些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这些街头暗藏的地推陷阱实在是害人不浅。近期四川乐山警方成功打掉一处非法注册账号的黑灰产团伙，嫌疑人假借平台名义诱导市民扫码注册，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而牟利，大家可一定要当心。
17: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18: 他摆一个摊摊，他用我看的牌子好像是京东牌子的，他衣服，他们来把一张牌子，我心里就好像就没得。不是购物的，
19: 就京东正规的是不？
18: 哦，对，京东有点正规的那种感觉。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福利的，我们这个整不来了嘛。哎，那你筛一下我就整嘛，筛一下嘛。
17: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20: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17: 经民警核实，京东购物在当地并未有此类推广活动。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的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21: 哪里人？
22: 你来这边做什么？
21: 出差做什么？
22: 地推。
21: 今天你们去了哪？
22: 扫一下。
21: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吧？
22: 工作吧。
21: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22: 就是扫我们那个卡呀，拿一分钱买一个纸巾。他一分钱你们能得到收益？十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你们没有公司的吗？我们没有公司。 你就自己推啊。
17: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此也

0: 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1: 非法营运，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依法取得营运资质而实施了营运的行为。这类车辆被称为黑车，他们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合法经营者的权益，也让乘客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0: 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三大队民警在侯马收费站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时，发现一辆黑色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面对民警的询问，该驾驶员神色慌张，对乘客身份、行程路线等关键信息含糊其辞。
2: 回家去医院去。
0: 驾驶人起初称车里都是家里人，去医院准备回家，但经民警核查，所有乘车人与驾驶员互不相识，均通过微信约车平台等渠道预约乘车，驾驶员存在非法营运嫌疑。随后民警进一步调取驾驶人及车内乘客的手机通讯等相关证据。
3: 这有一个新疆的出租车，他有的时候跑不过来，他帮你联系一个，就是这个姓史的，
4: 对，
3: 还有最上面这个，
4: 这个是他，这个应该是这个，
3: 就这两个是吧？
4: 啊，这个
3: 方便我记一下。
0: 执法过程中，民警还对非法营运车上乘客开展耐心劝导，并进行了法制宣传，讲解乘坐黑车的危害，提醒乘客一定要乘坐合法经营车辆出行。目前，涉案车辆及驾驶员已因涉嫌非法营运，依法移交至高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3: 就是大家都是有人都不知道是。有好几个乘客都是不知道多少钱，就反正就是从运城到这个新疆，就大概这个钱，人家就坐上这个车。
0: 高速交警提示，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取得营运资质，这意味着安全技术和乘客的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广大群众出行时，选择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自觉抵制黑车，远离黑车，举报黑车，不坐黑车，不经营黑车，从源头上杜绝非法营运现象。
1: 近日，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公安交管大队车管所服务大厅里，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抓捕行动。一名男子前来办理业务，直接来了个自投罗网。
0: 当天下午2点多，一男子来到自贡市富顺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工作人员按照流程核查身份信息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5: 当天下午，这驾驶人过来办那个恢复驾驶资格的业务，然后把身份证一刷，系统里面就已经提醒就他们一个是网上注册人员。当时弹出来以后，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后来稍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以后，我们跟当事人说，我说我系统点卡顿，我说在后台去再进去查一下，让他稍微等一下。
0: 发现眼前的男子张某某竟是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着冷静，以系统故障需等待为由稳住张某某，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5: 然后我就身份信息来都走当地实际的后台，然后同时也汇报跟领导说这个情况，然后我在后台也查了，他确实属于网上逃犯，然后就同时就联系了那个邓泾河派出所，然后派出所的这个几分钟以后就到达现场，然后就将那个犯罪嫌疑人带离了现场。
0: 经查，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男子被抓后坦言，尽管明知自己系网逃人员，但心存侥幸，以为办理驾驶资格恢复业务的工作人员并不知晓，哪知被抓个正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5月中旬，该男子已被四川富顺警方移交至广东遂溪警方。
1: 网购地址被商家集体拉黑，你遇到过吗？近期因为恶意退货太多，电商平台出现了商家以地域为单位，将整条街道设为不发货区域。这种被大家称作的连坐式的拉黑消费者，让无辜消费者受到影响的行为，引发了大众的争议。那么关于7天无理由退货，到底应该怎么退？商家连坐式拉黑的做法是否合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电商平台购物时，地址被商家直接拉黑。询问客服后得知，店铺将他所在的街道整个拉黑了，原因是白嫖的人太多。事件引发热议，有人理解商家的无奈，也有人认为无辜居民被牵连实在不公。
6: 因为他地址拉黑了，刚才。
7: 哦，对，是有这个事情。
6: 那这些现在能怎么办？只能换地址
7: 啊。去年我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看到那款包，但是我家的地址就是下不了单的。
0: 记者了解到，部分区域由于恶意退货、仅退款现象高发，已沦为商家眼中的高风险区。一位快递员透露，他所负责的该区域退货率高得离谱，甚至有人没收到货就申请仅退款。
8: 他们做数据分析，就是我比方说，我卖一百块钱券，五个人其中有120件，然后可能其中有15个件都这个渠道退过来的。甚至其中退过来15个店，可能有10个或者是说没有收到货，还没有退款的。
0: 而面对恶意退货，商家也是满腹委屈。
9: 我其实最讨厌就是这种事情，对吧？出于商业性质，商业性质，我们就是在这里接受这种事情，就是好多都是运作的不好。
0: 那么商家以街道为单位整体拉黑，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呢？有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消费者轻微试穿未损害商品价值的可以退货，但如果商品损坏影响二次销售，或存在恶意仅退款不退货，就属于滥用权利，商家有权拒绝。但以街道为单位无差别拉黑，不符合公平原则，损害了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建议平台完善对恶意账号的惩戒，商家精准屏蔽失信用户，消费者也要珍惜自身信用。只有多方合力，才能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困局。
10: 小片回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小片当中呢，说到了一个专业性的词汇，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说7天无理由退货呢，本来是让消费者放心购物的，但是现在呢，成为了部分消费者白嫖的工具。那今天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登源律师。王律师，你看啊，现在7天无理由退货呢，一边是让部分消费者滥用7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买真退假，使很多的商家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商家一刀切的地域性的限制销售，很多消费者呢想买自己喜欢的商品，没有办法去购买了。特别想问问您啊，商家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侵权呢？
11: 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他是具有一个经营自主权的。他对于购买商品呢，这个合理的风控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一刀切的地域连坐，在我们认为呢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对于你像物流无法到达呀，或者是派送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商家做好一定的明示、理由正当的情况下呢，合理的限制并无不当。但是像这种因为个别人员什么仅退款呢，或者是我买真退假这种行为，而我彻底否决掉一定片区内的购物，那么这种呢，在我们看来本质上是把少数人的违约转嫁给了全体的无辜消费者，合理的风控是可以的，但是一刀切式的这种地域连坐，我们认为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民法典呢也明确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公平、平等、诚信原则，这样的有选择性的服务、有选择性的经营行为是违背了平等原则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存在一定的侵权性的。
10: 这个事件当中呢，电商平台啊没有识别到这些恶意的账号，而且呢放任了部分区域限售的功能。我也想问问王律师啊，那么这两个现象是否暴露出了一些治理的短板？另外，我们如何理清商家的刚刚您说到的这种自主经营权，以及消费者他们有一个公平交易权，他们的一个法律边界呢？
11: 其实这件事对平台来说呢，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是具有公平治理、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一个平等保护的这样一个责任的。因为对于平台来说呢，平台掌握了所有的用户信息、商家信息、用户的行为以及他过往的交易记录，这些他都是在后台能够轻易查到的。那么现实当中呢，平台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用户画像的一个预判，从而导致了商家出现这种宁肯我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1个的这种恶劣情况的发生。我 认为平台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10: 嗯，
11: 那么针对刚才您说的商家具有这个自主经营权，还有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个两个之间呢，其实我认为，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不应当以牺牲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为前提，那么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也不应该异化为牟利的工具。
10: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部分消费者呢，他们是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会不会面临一些法律上的相关处罚呢？
11: 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这种情况呢，在法律上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性质上属于权利滥用、违约、侵权，情节严重的话呢，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商家呢，可以主张退还货品，并且要求其赔偿损失。这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属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行为。
10: 嗯，
11: 那么它也是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面临一个行政处罚。
10: 嗯，
11: 那么在刑事上，这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批量的骗取退款的行为。
10: 嗯，
11: 那么说较大、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10: 嗯，所以在这里面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在电商平台去购物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仅退款不退货这种行为，可能会面临到法律的处罚。
11: 是的，
10: 谢谢王律师的精彩分析和点评啊！其实这个案例呢，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面对网络网上消费这样的事例呢，不仅我们的商家呢需要诚信的经营，我们的买家呢也需要诚信的购物。这样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2: 屡次翻墙偷废铁，贪心之举被刑拘。
13: 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12: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14: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非要挣到2500啊！
12: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15: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借着夜色掩护，浙江诸暨一名男子竟然频频翻墙潜入一家厂区，专偷钢板废铁，涉案废料重达2000斤。近日，诸暨焕东派出所民警冒雨追击，精准布控，成功抓获嫌疑人，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0: 事发当晚，某机械厂报警称，厂区内发现有可疑人员盗窃钢板废料。此时正值雨夜，厂区内又杂草丛生，路面湿滑。民警抵达现场后，立即判断，分工协作，兵分两路展开追捕。
13: 因为厂比较大，逃跑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是一组人，就是去向门卫了解情况之后，向他就是可能逃跑的路线，我们去提前部署了。还有一组就是直接冲到他这些偷东西的地方。
0: 据了解，该机械厂与隔壁厂区仅围墙相连，嫌疑人发现民警赶来后，当即逃窜翻墙，往返两厂躲避。由于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无法看清其逃跑路线，只能凭借脚步声和周遭的声响判断方位，寻声搜寻。
13: 然后我们看见我们之后，就直接沿着那个墙，当时也比较黑，我们也确实看不清他具体逃的方向，只能听着声音大概，然后听着声音猜测他可能去的方向。
0: 经过全力搜寻，民警最终在厂区草丛中将嫌疑人郑某抓获。据交代，自2025年4月以来，郑某先后7次深夜翻墙潜入厂区实施盗窃。起初只是少量偷盗，因未被发现便心存侥幸，此后愈发大胆，累计盗取钢板废料约2000斤。
13: 他也说了，就是自己是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的，然后再加上住在这个厂的旁边，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也提醒各企业厂区务必加强夜间安防巡查。
1: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为公众再次敲响了文明养犬依法担责的警钟。
0: 黑龙江的小美到一家公司实习没多久，就被公司院子里饲养的大型犬咬伤了。小美将实习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16: 我们认为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陈述的案件事实是基本属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起诉状当中诉讼请求部分有一部分的请求项目和请求金额，我们单位是有异议的。
0: 对于小美索要的医疗费用，被告公司没有异议，而陪护人员伙食费以及3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对方并不同意支付。
17: 原被告双方对这个赔偿项目以及数额有比较大的争议。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

0: 无过错侵权责任。本案中，涉案犬只饲养在人员密集的办公区域，尤其是有实习生等不熟悉环境人员的场所，公司未尽到看管义务。承办法官一方面向被告详细讲解法律法规，阐明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侵权后果，另一方面耐心倾听受伤实习生的诉求，平衡利益关系。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呢，原告住院治疗期间，我们单位呢已经将全部的医疗费用予以全部垫付。那么经过法院的开庭的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呢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的意见。
0: 经过承办法官的努力，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在支付医疗费用的前提下，再额外支付原告20,000元的经济赔偿。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全部履行完毕。
2: 大家文明养犬是义务与责任，大家在外出时要千防百孔，看管好自家的犬只，也呼吁广大市民在遇到大型犬时要及时避让。然后就是养狗人如果饲养动物遭他人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任女士给孩子报名一对一辅导班，当时销售承诺是特级老师授课，但合同上未注明。上两节课后，机构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任女士要求退费，机构称合同未约定固定老师，属于正常调整，不退费。任女士咨询培训机构擅自更换老师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任女士的合同中没有注明特级老师授课，但销售的口头承诺属于合同缔结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如果任女士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啊，证明该承诺存在，就可以视为合同约定的一部分。该培训机构在仅上了两节课后，就擅自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明显降低了教学质量，构成违约。建议任女士先收集销售承诺的证据，再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机构退还剩余的课程费用。
3: 由先生祖父母生前立下书面遗嘱，将名下房产指定由他继承，遗嘱上有祖父母的手印和签名，但无第三人见证。祖父母去世后，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且无第三人见证的理由，要求重新分割房产。尤先生咨询这份遗嘱是否有效，其他亲属有权分割遗产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份遗嘱啊，合法有效，其他亲属无权要求分割房产。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不需要第三人见证，只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通常情况下就是有效的。本案中，遗嘱是祖父母亲笔书写，有签名和手印，是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和内容啊都合法。尤先生的祖父母有权处分个人房产，指定尤先生啊单独继承。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没有见证人为由，主张分割遗产，没有法律依据。
3: 徐女士丈夫意外离世，留下房产、存款等遗产，丈夫还有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各方就遗产分配比例产生分歧。徐女士咨询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遗产分配原则是什么？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以及第1130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啊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因此啊，一般情况下，徐女士、徐女士的公婆以及徐女士的未成年子女平均分配属于徐女士丈夫的遗产。不过民法典还规定，未成年子女属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予以适当照顾，可以酌情多分。
5: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6: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跟他挣到2500了。
5: 引发陷阱。

0: 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1: 在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西安的小白很苦恼，自己通过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按季度租了一间房屋，可是预付完租金没多久，房东就直接收回房屋，关停水电。房东的这波操作直接让小白无家可归，房子没法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今年四月，西安的小白通过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每月800元的价格租赁这家中介公司代理的一套住房。可当小白按季度提前付了租金没多久，这房子就住不了了。
4: 等到五月份的时候呢，也水也没了，电也没了，断水断电3天。然后后来我们找水电卡的时候呢，发现水电卡找不到了，联系房东呢，就是说房东把这水电卡拿走了。然后问原因呢，房东说是这个中介不给房东房租，所以他要收房。
3: 断水断电后，小白和一起合租的室友一起向中介公司反映，希望尽快处理和房东的纠纷，让租客正常入住。
4: 中介当时没给方案，中介那没断水断电，中介也没给方案，没说放房，也没说跟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到后来就是断水断电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还得上班呢嘛。然后房东要收房，他说要换锁呢还。然后我们就当时找了另外的房子，我们换了房子了。
3: 找到新的住处后，小白联系中介要求退还剩余房租。
4: 中介就说只能换房啊，这个退钱退不了。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已经租了别的房子了，而且断水断电3天，我们给了他们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没解决。
3: 既然房子无法租住，为何不退租客的租金呢？记者联系到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负责此事的房管。
5: 因为市场不好，我们要跟他聊降价了，他同意了，后来跟他打完了。你看第一回出现事的时候都已经打完了，你看我们从来没说没打完，他老说说欠一个。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房东坚决收房，不愿意代理出租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小白租赁房子的房东。
6: 去年到7月份左右吧，他就给我发信息，他先交了房费，硬逼着我给他降到2500了。1月份一直没给我付，然后到3月又没给我付，一直到4月我没办法，我去他公司去找他的。他跟我说他如果我给他免一个月的房费，1月份到4月份的房费他就给不了我，要拖到只能要到今年过年去了。他给我理由是他那他不好租，所以我没办法，我假意同意，我就现在把这4月的房费给你拿。
3: 原来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因名下房屋不好出租，多次要求房东降低代理租金、免除一个月代理房租等要求，再加上本应今年1月份要付给房东第一季度的代理租金，到4月份才付清，房东因此执意收回房子。但小白只和中介公司签了租赁合同，无法入住的原因在于中介公司，且合同中有特别说明，当中介与房东未续签成功，租客不愿配合换房的，中介公司应退还租客剩余租金，双方合同解除，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于情于理，中介公司理应退还小白剩余的租金和押金。小白说，如果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不按期如约退款，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2: 欠债还钱本是刻在骨子里的处事准则，更是权责对等的基本底线。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了施工方负责人王永军在某工程项目上五年以来求而不得的奢望。上千万的工程款难以兑现，高额贷款又被讨债者日日催缴，再加上跟他干活的村民工资分文未得，多重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0: 巨额工程款拖欠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王永军该如何要回这笔拖欠已久的工程款呢？
1: 时间回到2023年11月，记者见到了求助人王永军，他没想到自己接手的一个民生项目会让他和村民们陷入长达5年的追款困境。2016年，王永军承接了某地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工程，由广东一家企业投资，王永军的施工队负责厂房、管网等设施建设。
2: 这个就是咱们大板镇第二污水处理厂，
3: 就是一个镇上的污水处理厂吗？
2: 它不是，它整个处理这个县城的污水，全是从亲戚朋友借的，还有银行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搞到的资金，都是带利的，利非常高。
1: 历经一年多的施工，2018年初，这座污水处理厂正式完工。按照项目约定，工程验收合格后，政府出具审计报告，投资方凭审计报告向施工方支付1650万工程款。在工程领域，结算金额5000万以下的项目，审计审查应在45天内完成。可王永军怎么也没想到，这份本该很快出具的审计报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2: 因为我找的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计其数了，始终就是这个套路，立会调度。
1: 5年的拖欠让王永军不仅背负了巨额的高利债务，跟着他干活的村民也拿不到一分工资。舆论的关注终于让当地政府开始正视问题，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同步启动问题核查工作。
4: 我们收到了中国三农发布报道以后啊，我们企委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同步启动问题的核查工作。
5: 那在这里面，我们要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登云律师。我们也想问问王律师啊，如果说工程质量合格而且手续齐全的话，付款方要求审计结果作为一个结算依据，那这个结算依据有没有法律方面的支持呢？
6: 建设工程领域要使用审计作为最终的结算依据的大前提是看合同有无约定。如果说合同约定以最终的审计金额作为结算金额的话，那么有约从约，我们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执行。但是如果说没有约定，最终以审计这个金额为准的话，那么这个审计可能就只是业主或者建设方的内部规定、内部流程，它是不能约束合同相对方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有约定审计也好，没有约定审计也好，那么根据我们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这个项目呢是5000万以下的项目，它的审计结算的时效是在45天以内。这种情况下，你5年时间远远超过45天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视为其已完成结算或者完成审计。那么如果说最终的结算金额双方达不成一致的话，可以让人民法院通过第三方鉴定的方式出具最终的结算金额，以这个结算金额为准。所以说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审计可以作为结算的依据，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拒绝结算的依据。
5: 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投资方因为没有拿到这个审计报告就拒绝付款了。那也想问问您啊，作为施工方，他能不能跳过这个审计环节，直接通过诉讼啊或者仲裁追讨这个工程款，或者说他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权呢？
6: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很多工程老板呢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可能我结算金额没有出来，或者审计报告没有拿到，那么我最终的诉讼标的，我的金额我就不清楚，那么我到法院我就没法立案。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法律，不管是仲裁也好，法院也好，对于工程案件的标的是非常宽容的。甚至说有可能我这个工程我干了一半，然后呢因为某种原因我中途退场了，这种情况下我都是可以去诉讼的，因为最后有一个兜底叫第三方鉴定。双方可能对工程量没达成一致，可能工程价款存在瑕疵，可能最后的结算额也是互相扯皮，那么最后我们会引入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对于这个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5: 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施工方王永军先生的一家呢被高额的债务给拖垮了，还有一个群体他们很辛苦也付出了很多，就是跟着王永军一直干的这些农民工朋友们，那他们的工资该怎么要？他们应该怎么来维权呢？王律师，
6: 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工程老板和农民工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最最让人痛心的一处。不过在法律层面来说呢，我们国家对农民工工资的保障一直是一个最高的优先级的一个保护措施。农民工资保护条例和我们的民法典都对于农民工的工资约定有了非常非常高的保护，农民工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去人社局

0: 主播说新闻，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被各种离奇的故事拿捏，卖惨博同情，演戏搞冲突，看的人啊是又揪心又上头。可是您想不到，很多精彩的剧情全是剧本摆拍的，为了流量是不择手段，早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重庆网民刘某某伙同夏某某、王某等六人，为了博取流量，策划演绎了女主播境外诈骗的系列虚假剧情。他们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虚构了将女主播高薪诱骗到境外从事诈骗，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元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等系列的完整剧情链条。为了增加欺骗性，刘某某专程前往外地进行连线直播，通过环境营造，让观众误以为其真身就处在境外当中。该虚假内容发布之后啊，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有人信以为真，担心当事人的安危。5月26号，公安部通报，经过重庆公安网安部门的查实，这件事儿纯属是自导自演的虚假摆拍。刘某某等六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此类恶意的消费公众同情心、制造社会焦虑的行为，正在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虚假演绎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编造剧情、抹黑他人、诋毁商家，要删视频、公开道歉，还要进行赔偿损失、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险情、扰乱公共秩序，还会被拘留罚款。那之前我们也关注到了毕节主播摆拍贩卖器官，情侣假装海外被困，全部都依法被行政拘留了。就算视频标了演绎，也不能够彻底的免责，这账号啊照样会被限流、被封禁。要记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丢掉底线，诚信创作才能走得更长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1: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2: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法治中国60分周末特别节目律师。

0: 在老龄化社会日益加深的今天，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眼中的香饽饽。他们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害怕孤独、希望财富增值的心理，编织出一个个看似美好的陷阱。从免费鸡蛋到低价旅游，从高额返利到神奇药品，骗局层出不穷，手段愈发隐蔽。安先生，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本该安享晚年，却在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连环套中，不仅损失了钱财，更是透支了对他人的信任。他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当默默温情的面纱被揭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我们又能为这些银发族做些什么呢？安先生今年70岁，退休后一直热爱旅游。2024年3月，他通过一位叫旅游哥的朋友介绍，参加了一次前往怀柔的旅行团。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出游，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的开始。
1: 2024年3月份，参加的这个公司旅游带我们上怀柔，就是这个董事长跟他的一个部门经理给我们讲打的那个幻灯片啊，介绍他这个寻香牧业有多少亩地种地，他种白薯，还有让我们采蘑菇去，当时还发了我们一袋枣，还发了10个鸡蛋。介绍完了之后呢，让我们参加这个他是种植业跟养殖业的这么一个农场，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0: 安先生年轻时曾在北京农科院参与过甜玉米项目，对种植养殖有着特殊的情怀。听到对方讲述的绿色农业故事，他放下了戒心。
1: 他说他妈就是因为吃了有化肥呀，不是健康食品死的，他呢一定要为这老年人啊健康着想，种这绿色的东西。我曾经跟北京农科院的教授啊搞过甜玉米，就信任他。后来我说就想跟他一块搞种植业养殖业。
0: 随后对方就邀请安先生投资一家所谓的社区超市，声称是为了销售农场种植的绿色产品。安先生分两笔，一共投了3万块钱。
1: 超市在哪儿呢？在朝阳一小区。我们去了，我头一次没找着，跟谁打听都没有。后来我就跟当地的居委会问，居委会都不知道。
0: 安先生说，被骗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很多人，被骗的金额也不相同。
1: 最早他就是搞旅游，让交3000块钱的入门费，维持了3个月就涨价了，你得交10000。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交10000以后，有的人兑现了，都给了你，按合同的规定给你几只羊，给你什么几只鸡，给你几只鸭，兑现了。兑现以后你旅游不要收钱，吃饭不花钱，这些老年人觉得多合适啊，还接着跟你去吧。
0: 安先生说，由于前期投入获得了一些回报，后面对方让大家继续投钱时，很多老人都跟着投了。没想到的是，这些钱投进去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1: 有的老年人呢，就贪图小利，他又投了10000，又投了10000，这10000就没有影了。
2: 70岁的安先生呢，本来呢是有着种植业的这个情怀，再加上呢想通过一些投资参与旅游的方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没想到呢，却陷入了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都有哪些法律问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当事人安先生邀请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你好，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的马颖秋律师来参与我们的录像。你好，欢迎马律师。
3: 你好。嗯，
0: 马颖秋律师，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继承纠纷、房地产纠纷、合同纠纷等。
2: 刚才呢，也通过您那个叙述了解了一下您大概的这个遭遇哈。您目前的诉求是什么？能给我们再明确一下吗？
1: 现在我们的诉求，我自己的诉求就是尽快的把这件事情捋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1: 他为什么要这样丧心病狂地骗这些老年人？
2: 马律师，您看还有您什么补充问题要问一下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是这样，我刚才也听了您的介绍了，你现在知道的大概有600多人，是这样吗？
1: 大概齐，不准确。
3: 就是大概是。那么这些数值，就是说你知道的，就是说被骗的数额大概有多少？
1: 他自己说，光寻香木业加利息8000万。
3: 是8000万。
1: 不加吧利息，这是他自己说的。6000万。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哈，从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跟这些老年人签了一些这个旅游合同，然后呢没有带大家完成这个旅游合同上面的这个项目，他到底是属于一个这个合同违约呢，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怀疑他属于诈骗呢？
3: 是这样啊，如果说从民事角度来讲，仅仅是签一份旅游合同的话，没有去，那这个属于一个民事方面的问题，那直接起诉要求返还款物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以签旅游合同的名义又没有去，这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集资诈骗的问题。
2: 那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分别是两个什么样的罪名？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符合哪一种定位？
3: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话呢，首先就是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个扰乱的是一个金融秩序问题，所以呢这是按刑法176条确定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集资诈骗呢，首先这个罪名里边有一个诈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个人或者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旅游，这个旅游它确确实实是以旅游的名义跟大家签订的，但是没有去，没有去这种情况就构成一个虚假的理由。那么这个钱呢，他又自己占为己有，那可以证明他说是，那么就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构成的是集资诈骗罪。所以这两个罪名是不同的情形。
2: 那我们看到刚刚其实安先生也讲了，就以前的人呢，比如说你投资的是畜牧业，人家确实是领到羊领到鸡了，你说他完全虚构事实吧，好像也不是，那这样的行为怎么来定性呢？
3: 对于之前的人家履行了的这个过程，可能那一部分除去的话，可能不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问题，因为他也签了合同，也履行完毕了。那么剩下的没有履行的，以养羊为由，以这个旅游为由，
2: 还有开超市、
3: 还有开超市为由，像这些就有可能构成的是一个集资诈骗的问题。
0: 安先生投钱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骗子的手段远不止旅游和投资，一场更加离奇的骗局正在等着他。
1: 他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我，天津两日游，天津蓟州区一个康养中心，也是到那儿给上课，免费给你做体检，抽血化验血糖，化验完了之后通知这些老年人，你什么病都没有，就一种病，基因紊乱。现在我们这家医院跟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合作生产出一种药来，你们这些老年人一人打一针就好了。
0: 安先生说自己没有丝毫怀疑，因为这是一家正规医院。
1: 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因为这是一家医院，我们就打了。打完之后赶巧了，回到家就发烧了，再找他不承认了，说你打针跟你发烧没关系。我在北京各个医院都看了，医生说你打的是什么针，我说他不告诉我，那医生就不能给我治。我持续发烧了2个星期，
0: 无奈之下，安先生甚至去了国外求医。
1: 实在没办法，我也怕死，我到国外治去了。日本的专家说你们国内没有研究这个项目，说你死不了，说你打的是一种营养液。
0: 安先生说这一针加上输液一共收了69400元。安先生通过 POS 机转给了所谓的赵博士。
2: 我们看到就是安先生后面遭遇的这个事情，像我真是没有听说过基因紊乱这四个字儿这种说法，然后呢还输液，甚至还造成了高烧不退等等这样的状况，这种行为应该怎么认定呢？
3: 首先就是说要判定一下拉你去的这家公司跟这个医疗机构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家医疗机构作为体检也好，还是打这种营养液也好，它的资质有没有？
4: 我跟你补充一下，通过我们自己的侦查，还有卫健委跟当地卫健委的合作，他打的是一种胎盘组织液，把所有在他那儿打针、吃饭、住宿、病案全部拿找出来了，这家医院承认了。我们给你们确实也打过，这东西也符合国家标准，不要命。
2: 但它真实价格是什么样的？
4: 真实价格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医院承担的最终承担的是一个行政处罚问题，那么领导承担的是一个行政责任问题，因为行政撤销包括他的那个撤职，那么卫健委所调查的也是整个的行政过程，所以并没有把他按犯罪对待。那么如果他在没有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行政处罚该处的处了，该罚的罚了，那么后边涉及到他的价格问题，那么依据行政处罚的结果，咱们这些打过的人，咱们多花的钱可以要求这医院去返还。
4: 我再补充一句，他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我了，而且他还多给了我10000块钱，不让我在群里说。
2: 但是安先生是幸运的，他被退了，没退的那些人怎么办？
3: 其他人呢，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依据他这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话，其他人是可以要求找医院退回多余的差额。
2: 他要求退回的这个主体是这个医院，还是说当时组织我们的这一个公司？
3: 医院。
0: 安先生后来加入了一个维权群，群里的受害者越来越多，被骗的方式五花八门。
5: 我这个加入了这个寻香物业以后吧，我就是先给他交了10000块钱，后来呢又交了一个3000，那3000就是他超市可以优惠购物，他许给我那10000块钱，在一年之后，然后要给我2400，那个现金，就算利息，最后什么都没给过我。
6: 去北戴河，两日游，完到那儿啊，开介绍公司情况，完了以后说交钱，充会员，交10000，刚第二年返12400，可是到现在这几年了，一直没给。
4: 这个群有200多人，还有一个群叫3月群，还有一个群叫5月群，还有一个9月群，加起来初步估计总人数到600人。这些老年人最大年龄我统计的86岁，最小年龄去年是69，今年都70。
0: 更让安先生气愤的是，骗子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4: 前一阵子他们又通知这些被诈骗的老人，你们要想把以前投的钱要回去，你们原来投了10000块钱，或者投了20000，或者投了80000的，你们还得再投这么多钱干嘛去呢？找黄金，赚了钱把你们以前那个钱都给结清，3个月全部兑现，结果3个月以后还是不兑现。
0: 安先生告诉马永强律师，那个所谓的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4: 我上工商局查他去了，工商局说他这个小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2: 现在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了，那对于我们这些受害的群众来讲，他们想要维权的话可以怎么办呢？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3: 对于我们这些受害人来讲，还是要把自己的证据跟公安机关配合，配合把自己的手里的证据该交公安机关交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退赔的话，那么他可能的刑期方面判决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那个考虑，那么在这考量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只有现在等着公安机关作为一个侦查结果，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些维权现在已经到刑事立案阶段了，那说明我们的维权已经有了一个效果。
2: 其实老年人最担心的就是以后我们万一胜了这个官司之后，你退赔退赃不可能，就是人家已经把资金给转移出去了，有什么样的法律措施能预防这一步吗？
3: 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一步的话呢，只能说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当中发现他有任何资产，或者发现他有转移资产的情况，及时的进行查封冻结。
2: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一个是等待公安机关的结果，第二尽可能的收集对方的财产和这个犯罪的一些事实和细节啊、
3: 嗯、是这样。
2: 第三就是，如果说在医院被打了针的，可以去起诉医院、
3: 嗯、是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哈、啊、就是比如说

0: 带老人出去旅游，尤其是比较便宜这种价格的事儿啊，挺常见的。我们小区的老人很多都参与了类似的项目，可能跟您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对于那些老年人，您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1: 别随便参加路边招手的那个，一加你微信就给你几个鸡蛋，你就跟着他走了。就是老话说的那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下馅饼也砸不到你碗里去。
0: 对，其实听了今天这个案件还是特别的唏嘘哈，我觉得也非常感谢这个安先生能够以身说法。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呢能够擦亮双眼，一是不要贪图路边的那些小利，那第二呢，如果说遇到了跟身体健康相关的保健品药品，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用正规的药品啊，然后不要轻易的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毕竟呢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还得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样才能真正的安享晚年。那么再次感谢您，也谢谢马律师。
1: 谢谢律师。
2: 免费是诱饵，情怀是外衣，健康是幌子，骗子用层层套路击穿了老年人的信任与防线。安先生的遭遇是无数银发骗局的缩影，善良不该被利用，养老钱更不该被掠夺。愿法律严惩不法之徒，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守住钱袋子，护好身心健康，远离陷阱，安度晚年。也愿家庭与社会多一份守护，让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无处遁形。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4: 目前好几个了。
5: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6: 你也没有照吧？
7: 哦，我知道。
6: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7: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6: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5: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8: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7: 从哪儿来的？
9: 买的。
7: 从哪儿买的？
9: 在煤气站买的。
7: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9: 我叫好像是那个。
8: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9: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7: 办卡了是吗？
9: 有卡。
8: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9: 因为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8: 你这个罐肯
7: 没罐呢？
8: 罐肯定有问题。
10: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5: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8: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1: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险性的。
5: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8: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杜某啊，因为心情不好，借酒浇愁，醉酒呢开车上路，这本来就已经涉嫌犯罪了。结果面对民警执法，他竟然百般狡辩，拒不配合，最终难逃法律严惩。一场酒后冲动，不仅丢了工作，杜某还会暂时失去自由，这代价惨痛啊！
1: 你把我手机给我。
2: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
2: 知道酒驾是什么吗？危险驾驶，构成刑事案件了啊！
1: 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2: 你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2: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3: 让我下去！
4: 你下不去。
3: 这么多民警，我哪跑啊？
2: 你能不能配合工作？
3: 就讲话，你现在证明我开车了。
2: 这有录像啊！
3: 你有录像，我搁车里躺着喝的，怎么的？
5: 面对民警执法，杜某态度嚣张，说自己在驾车前没有饮酒，酒是他到达现场后才喝的，不断抗拒推诿，不配合警方调查。民警立即对杜某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初步确认其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依法传唤杜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
3: 酒驾是不是两年？
6: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3: 是不是？
6: 不是规定。
3: 我他妈查着几年了吗？我查着几年了吗？我他妈杀死你！我查着几年吗？
5: 在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突然丧失理智，拿出事先藏好的水泥块，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
7: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
5: 经司法鉴定，杜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而其暴力袭警的行为造成辅警头部轻微伤。
7: 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堵塞了他人的通行道路。村民要求杜某将车辆挪开，在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杜某可能涉及酒后驾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5: 杜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当天因为遭到乘客投诉被平台处罚，所以独自在家喝起了闷酒，半斤白酒下肚，因为他的车辆停放的地方妨碍了村民出行，引发了邻里纠纷。
8: 你要干嘛呀？
9: 我也起来会儿。
8: 我指不是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7: 杜某呢，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危险驾驶行为，而酒后随意停放车辆引发矛盾后，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时拒不服从传唤配合和调查，甚至使用水泥块暴力击打执法的辅警，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5: 杜某醉酒上路行驶，已涉嫌危险驾驶罪，以暴力手段阻碍民警执行公务，殴打执法辅警，已涉嫌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对杜某所涉嫌两项罪名提起公诉，建议数罪并罚。最终法院判决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7: 第一，严禁酒后驾车；第二，必须配合执法；第三，理性处理纠纷；第四，要敬畏法律权威，法律的底线不可触碰。袭警抗法并非逞能，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0: 前不久一天晚上8点，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啊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0: 行，别往下，下一边。
5: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

0: 匡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1: 别说斜着下，直着下，
2: 直着下。
1: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着下了，斜着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2: 没事没事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0: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小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小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2: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3: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2: 慢慢的，哎，慢慢的。
0: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2: 那个待会儿送哪儿啊？
4: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5: 往后躺，往后躺，
2: 腿有痛，不行吗？
5: 又。
0: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6: 5月24号凌晨4点，大多数人还睡觉呢。在安徽池州一条无人的小巷里，21岁的外卖员小王送餐途中发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意识模糊。他立刻拨打120，因为这地儿啊特别偏僻，不好找。他还主动等民警和救护车为他们带路，直到女子被送上救护车，他才默默离开。而此时订单已经超时了。虽然订单超时了，但是在人生的这场考卷上，这位小哥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来看看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四川成都，这小轿车和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受伤。民警调查发现啊，事故发生原因竟然是因为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少了一截儿，谁拆的？监控视频显示，是附近餐馆上班的廖某某和王某某，这两位因为每天上班嫌绕行500米掉头太麻烦，竟然在深夜2次徒手拆除护栏，硬生生给自己开了一道方便之门。目前，廖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1天，罚款1000元，同事王某呢也被罚款了。500米啊，走路也就几分钟，开车更快，但为了这几分钟的便利，这两位置公共安全于不顾，把公路当成自家的私人通道了。拆除的是护栏，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盲盒，导致无辜人员受伤。5月26号，大象新闻的记者在杭州一处暗访地下代孕窝点儿，一名男子竟然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对女记者进行猛烈拖拽，导致记者腿部骨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这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把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商品化。打人者的嚣张更值得我们追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底气？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一查到底，给受伤记者和公众一个交代。5月27号，浙江杭州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呀，自己因为着急借用一家酒店的厩所，事后被要求支付30元。酒店方面回应说呢，这30元是清洗费，因为非住店客人使用之后，他们需要安排保洁阿姨专门打扫。酒店强调，他们不可能允许随便什么人进来上厕所，要对下一位客人呀负责任。站在消费者角度，上个厕所。

0: 厕所30块，确实感觉被宰了。但站在酒店角度呢，如果人人都来借用厕所，卫生安全和管理成本确实会增加。个人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如果酒店方能在门口立个牌子，写着非住店客人使用厕所收费多少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议了。公共省道竟然成了景区的摇钱树，不买120元的摆渡车票就不让过。稻城亚丁，你眼中的绝美风光不该被圈地收费啊！最近有博主自驾前往稻城亚丁，在游客中心被拦下，说被告知啊，前方省道 S462 已经是景区内部道路了，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想过去得交120元买往返的摆渡车票。5月28号，当地发布了关于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承认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等问题属实，目前已经启动全面复核和靶向整治，纠正不合规行为，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广受欢迎的今夜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2: 2025年以来，北京警方依托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围绕诈骗医保基金和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多波次打击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局共破获70余起相关案件，对400余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5年，环市药总队接市医保局线索反映，某养老驿站串通某医疗机构虚开药品诈骗医保基金。对此，环市药总队会同医保等部门成立专班，迅速开展案件侦办，在充分掌握犯罪团伙证据的基础上开展收网，抓获20余名犯罪嫌疑人。针对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违法犯罪链条化、团伙化等特点，环市药总队经缜密侦查，打掉了以聂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实行。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北京警方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一是非法飞行案。5月18日，海淀警方迅速处置一起在辖区一景区发生的黑飞案件，将涉嫌黑飞人员周某某查获。二是非法销售案。 5月7日，西城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嫌非法销售无人机的线索，民警迅速处置，将涉嫌非法销售人员付某查获。3是非法出租案。5月13日，公交警方在某地铁站开展工作时，发现一乘客携带的无人机存在非法出租情况，后会同朝阳警方将涉嫌非法出租人员莫某某查获。2026年高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快递小哥每天忙着送货，能忙到没时间考驾照、没时间去增驾吗？最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这么两位快递小哥。
3: 哎，兄弟，驾驶本、行驶本有什么呀？你先等会儿，等，你先等，身份证给我。
4: 身份证我也没带。
3: 说号，小鹏是吧？
5: 好嘞。
3: 那个，你什么本都没有，你这生日弄不好，你就没法在家过了。
1: 这位快递小哥叫小鹏，身份证和行驶证都没带，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驾驶证。
3: 知道没本不能骑车吗？
6: 不知道，我老家要开点没本。
3: 那你同事都有本吧？
6: 有啊，
3: 那你在他里边，那不属于另类吗？就你没本，就你这骑着。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考的。
3: 你不问问呀？
6: 找个人问问。
3: 想考吗？
6: 想。
3: 想考吗？
6: 想。
3: 想考得什么驾校去啊？
1: 小鹏还在实习期，他跟单位说自己有驾照，可实际上还没去考驾照。
3: 把那个东西，那货给卸了，卸完之后车给你拖走，车也给你啊。车只要你拿出这手续来，我瞅有牌子，但是牌子呢，不是说咱们北京市核发的京 C 号牌是吧？外地的，把车的正规的手续拿出来之后，车可以给你。
7: 你就没考虑过什么时候学个本去？
5: 没钱主要
7: 是要处以15日以内的拘留，并且有罚款。
5: 好的。
7: 你没有本也不是要扣分的事儿。查一下咱们的资质，再让咱们是吧，再骑车去进行一个配送。
5: 好的。
1: 快递公司聘用快递小哥，应聘者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接下来的这位快递员老陈有驾照，但是也不合规。
3: 你 B 二本能开什么车，你知道吗？
8: 啊 ，B 二就咱们那个货车。
3: 啊，黄牌子货车。
8: 对。
3: 黄牌子的客车你开不了。
8: 哎，对，就是。
3: 黄牌子的摩托车。
8: 拉货的。
3: 啊。黄牌子的三轮两轮的摩托车你也开不了，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不能再驾驶这辆车去完成送货的任务。
8: 啊，行，我知道，我知道。
3: 倒吧。
8: 那我真是生活不容易。
3: 都不容易。
8: 一句话。
3: 那我来吧，没事。
1: 敖翔一边帮老陈把货从快递车上卸了下来，一边跟他试法说理。
3: 这个车你验车到25年10月底。
8: 25年10月底，意思就是
3: 没验车。
8: 他26年没验车。
3: 对，同时呢，你没验车，你车也没保险。没保险，你拉着人的东西磕了碰了的，你怎么走保险呀？
8: 这
3: 你找谁修啊？
8: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
3: 说你老板来了，我也想跟他说一声。
8: 哦。
3: 这种工作，他对你也得知根知底，知道你的准驾资质是什么。即使说你车有保险有验车，那你磕了碰了的，由于你准驾车型不符，那保险公司也有可能也拒赔了。
1: 经查，这并不是老陈第一次因为准驾不符被民警查获了。
3: 因为准驾车型不符，被处罚过，是吧？这事儿应该你多少还会有点印象，因为这事儿也不轻。
8: 对对，是是是。
7: 老哥，现在也五十多的人了，咱们这一个事儿已经跌倒两回了，咱希望不要第三回，啊。
1: 因为准驾不服和未按规定验车，老陈面临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7: 25年的时候已经被处罚一回了，这是咱第二回。啊，同时呢，这车验车回去之后得跟单位说，让他赶紧办，赶紧该验验。同时呢，得及时投保你们的保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9: 你一共骗了多少人？
10: 大概50-60。
9: 你平时有什么收入吗？
10: 没有。
9: 那你的日常开销是来如何覆盖的？
10: 就是从这个钱里面
9: 骗相机的形式来实现你的日常开销。
10: 对，我家人也会给我一些钱。
1: 法庭上受审的女孩名叫夏夏，是一名00后，被抓获时刚满19岁。初中毕业后，夏夏来到北京，没有工作，却租着每月8000多元的房子。高额的开销背后，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9: 你从何时开始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呢？
10: 6月份。
9: 2025年的6月吗？
10: 对。
9: 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10: 10月。
1: 夏夏和同龄人一样喜欢看演唱会、拍照片。一次租相机丢失后，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在二手平台骗租相机转卖能快速赚钱，便动了歪心思。
9: 通过查看你的闪送记录，你一般是在收到相机之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相机闪送给回收商。你这个回收商是何时联系的？
10: 就是差不多那个相机快到的时候吧。
1: 没有固定收入，仅靠家里每月2-3千元生活费的夏夏，开销不断增大，便开始在平台挑选高价相机，以租赁为由骗取得手后，立刻转卖给回收商变现。
11: 不租相机的这个群体呢，还是以年轻人为主。被告人在于这些被害人进行商谈的时候，他都会以自己年龄不大，还没有发工资，以这样的理由来跟对方商量是否能够降低或者是免除押金。然后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就会继续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对方还是存有疑虑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来向对方证实，我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真的是我本人的身份证件，来打消对方的顾虑。
1: 受害者以为核验了真实身份就万无一失，殊不知身份信息根本无法约束骗子的行为。
11: 本案的被告人是在以最真实的身份做着最虚假的事情，可能很多的卖家他会认为只要对方提供了身份信息，那么他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但是实际上对于骗子来说，身份证件信息并不能形成任何有力的约束，更何况对方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信息也未必真实。即便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身份信息，我们想通过异地追索或者是说民事诉讼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的话，那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最有力的保障还是足额收取押金。
1: 2025年10月，多名受害者发现相机被骗后报警，随着警方调查深入，更多受害者浮出水面。
12: 本案当中，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认定被害人是一共19名，总体的诈骗金额是8万余元。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呢，诈骗金额如果达到了10万元以上，依法就要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本案当中被告人的8万余元的犯罪数额呢，依法是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6月至10月，夏夏以租赁为名骗取北京、天津等地19名受害者的相机及配件，涉案金额8万余元。
10: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省与反思，那个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时之需给这么多被害人造成损失，骗取他们的财物，然后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我的家人带来负担。我向所有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从未成年到成年第一步我没有走好，希望所有同龄人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然后做出一个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
12: 被告人呢，虽然犯罪金额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幅度之内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也具备了多项的从轻情节，包括自首、赔偿以及认罪认罚。 我们呢充分考虑这些情节之后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早日的回归社会，能够早日的去通过自己的合法的收入去尽快的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轨。
1: 最终，夏夏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11: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贵重的物品，诸如相机、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需要对外出租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自己的原始购买凭证，然后以及自己的发货记录，自己产品的序列号，以便于公安机关在后期能够将商品追回，或者是能够顺利作价，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拉面馆吃面，结账时发现有加面一份5元的收费，但是店家没提示过，店内也没有张贴，我可以不付这个钱吗？
20: 根据价格法第13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商家没有在菜单或者店内的显著位置标示加面5元，也没有在服务前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店家行规如此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简先生呢，有权拒绝支付该项没有标明的费用。如果与商家因此发生了纠纷，简先生可以保留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0: 观众陈女士啊，周末请朋友到家做客，朋友吃了陈女士做的凉拌菜之后呢，出现了食物中毒，现在朋友要求陈女士赔偿医疗费。陈女士想问问，她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0: 如果陈女士在制作食物过程中存在过错，比如使用了变质食材等，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认定关键在于食物中毒是否是因为陈女士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如果朋友中毒确实是因为菜品问题，陈女士需要赔偿医疗费等合理损失。 如果经过证实，食材合格、操作卫生，是朋友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意外事件，那么陈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遇到这种情况，

0: 建议啊，先积极救助，并尽可能保留剩余食材以供检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7: 自己拥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10: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1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烧了。
10: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
12: 对，他这老后来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10: 可是
9: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10: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答应我给你。
11: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
13: 2019年春节刚过，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14: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哎，到各个家去看看。
11: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13: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14: 我睡不着觉，哭，
11: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14: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13: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11: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哭，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13: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14: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不瞒你，天上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13: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15: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16: 对，
15: 所以您家是我听说了，是一个大姐加4个弟弟，是这么着，
16: 对，
15: 兄弟姐妹。
16: 对，
15: 现如今大姐不在了，您刚刚说，
16: 对，
15: 然后排行大排行老四的这个应该您叫哥哥了，
16: 对，
15: 是吧？也走了。你如今还有3兄弟还在，
16: 对，
15: 是吧？
13: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姐妹5个，一个大姐，下面是4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15: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16: 对，
15: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
10: 问题。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15: 福泽，
10: 对，
15: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10: 啊，对，
15: 是这意思吧？
10: 遗产更能接受，
15: 嗯，
10: 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
15: 嗯，
10: 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15: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10: 16年，
15: 是？
1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1: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2: 后来就赶上这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3: 拆迁呀，
2: 啊，
3: 什么时候拆的？
2: 因为在八
4: 大运会之前。
1: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5: 对，
3: 几套房啊？
5: 那像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3: 你母亲一套，然后
5: 对，
3: 另外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5: 对，
3: 哥四个一人一套。
5: 啊，对对对。
1: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3: 你三哥什么时候走的？
5: 我给你想一下，2007年，对，2007年。
1: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的这套房，二哥曾找过小弟商量过这件事情。
0: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说吧。他说这个，以后我呀跟着老太太过，这个房子就归我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四哥那房，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那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用房。
6: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0: 对
6: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0: 他是说先让他用。
7: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早的时候，他上我们家来，我们那还没在家上，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2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5、6岁。这时候呢，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就岁数大了是吧？我说把这个，我不是有一弟弟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1: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8: 那个一居是
3: 舅舅，
8: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过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正好我那是大的嘛，然后我姥姥跟我就觉得，你大的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们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1: 当时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首肯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2: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那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弄清楚了，她就说、啊、把这给我大长孙了，给他给不了啊，他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3: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2: 对。
1: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0: 他是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2: 就行了。
6: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0: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1: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2: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3: 他
2: 许给什么？
3: 许给小弟，他就说把我大老伙子算完以后，
4: 百年之后，
3: 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1: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5: 完了之后呢，就把我过我名下，那这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1: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6: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要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0: 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1: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0: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6: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0: 我否认，这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扯下，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6: 怎么不去做呀？
0: 我说你要你伤感情了。
1: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0: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啊，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签字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说我给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6: 然后呢？
0: 哎，
6: 他们不干。
0: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第一反应你去告我去。
6: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您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0: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6: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0: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6: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2: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之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3: 对，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1: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她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6: 当初你们是这么达成约定的呀，怎么就推翻了他？
0: 这么再说啊，就他拿大爷这房，本身这种拿着单一附加条件去跟我跟他去，
6: 这我都听过一遍了。
7: 等一下，
6: 听过很久。
7: 稍等啊，我始终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附加条件这个说法，我没有理解什么叫附加条件。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文案，实际上你们家的这个文案哈是原本儿子一人一套房，

0: 妈妈一套房，这是五套房。老四去世，老四把房子给了姐姐，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房子。然后剩下的两个儿子的约定，就是你和你哥哥的约定，是妈妈的房子给你哥哥，因为他要赡养你妈妈。然后有一个大哥，现在虽然在世，但是因为他没有后代，你来管。然后他的房子给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而且这个约定是在2008年的时候，众所周知，你同意的。12年以后，您反悔了，什么原因？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你要把这件事儿推翻喽？您其实是改变了您的初衷。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你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简单的说，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你哥拿走你妈的房，你拿走你大哥的房，就老二的房，为什么要改主意？
1: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2: 他许给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争，我们就把这个权利放弃，我们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叫欺骗呢？我们又没找你去反悔。
0: 你们俩一人又多得了一套房，原本是一人一套房，现在因为有亲人故去，你们两个人又一人多得一套房，他怎么叫骗你？
1: 再说你，他答应这个了。这我大哥根本就不在场，
0: 没有得到。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3: 是我妈。
0: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3: 是我姥姥。
0: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3: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0: 在前面换两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3: 啊，这个没有。
4: 据小周介绍，当年三舅去世之后，他的房先过户在了姥姥名下，后来姥姥又将其过户给了他的妈妈，最终辗转到了他的手里，由他承租也已经10多年了。
0: 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承租人了，然后你老舅说什么？
3: 我老舅占1/3，还剩1/3，剩这1/3呢，我几个舅舅再分。
0: 为什么呀？
3: 我就问我老舅，那我有什么呀？我老舅有。
0: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3: 这我没问呢。
4: 小周说，如今小舅突然提出要分他的这套房子，让他着实难以接受。那么赵家小弟是缘何起了这个念头呢？
5: 我三哥那房，我有权利知道他的怎么变更。我说作为哥们之间有权利知道，不是说我想垫点啊。
6: 既然您提到了刚才这个小舅说这个房子的份额他有想法，那么你们也回应一下，对于他那个说法啊，说他占1/3啊，其他1/3什么什么大家分，你们三位是怎么想？
7: 我认为啊，跟他没关系。
6: 是谁的？
7: 现在是谁就是谁的，
6: 就是他的，是吧？
7: 对，
6: 一个人的，没有不涉及任何其他人。
7: 对，我这么就这么认为。
6: 那小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3: 公租房，我妈租完，我妈去世，我继续租。
6: 您自己一个人的，
3: 对，
6: 不涉及什么舅舅们其他所有人的，是吧？
3: 如果要涉及到我的舅舅，该有谁的，我肯定退还。
5: 他这样说，我惦记他干嘛呀？我本身我母亲的房我都惦记不上，那惦记他呢？
0: 您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啊，有几套房子，都在谁的名下待分？
7: 待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待分就是，我就认为这房子搁着呢，还没分配呢。现在没有这情况，每个房子
0: 都有主，所有的主都活着呢，是吗？
7: 对。
0: 然后小弟跟你争竞的是大哥的房子，是吧？
7: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这焦点。
6: 还要母亲的遗产是吧？
7: 对，他认为就是啊，我妈把房给我了，他不服气，他就认为有遗产。
0: 停，没，刚才我已经跟他说过没遗产这回事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照顾你大哥的事情，你认为照顾你大哥的人都可以分他的房子是吧？
7: 我认为是。
4: 二哥和外甥都认为，他们已经落袋为安的房子不应该再拿出来重新分配。至于大哥的房子，将来可以依据对大哥的赡养情况来具体分割。
0: 刚才你说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
7: 您提这个问题，假如这么说，没准过多年之后，我身体都不太好了，我是不是得让我儿子帮我照顾他大爷去？
0: 那您说是算几个人
7: 啊？您说他替我照顾他了哈，那就算一个人。他照顾他大爷。
0: 你们家还不能算三份吧？
7: 这当然了，嗯，这肯定的。
0: 你们家算一份行吗？
7: 行，没问题。
4: 目前的局面是，二哥与小弟相比多得了一套房子，而小弟则主张重新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0: 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子，每个人就房子在那个主底下，那主都还活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小伙子他妈妈是你姐姐，2008年就已经把户过给了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承租这套房，你什么辙都没有，所以您要怎样？
1: 这个刚才这个他说这个，嗯，他就是我三哥那房，他说了，他跟我说过，还有这大爷这房，他也常常说过，反正是刚才我说这些都次细节，小细节。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房，我你让我去跟你说过，这怎么形成的？
0: 老，我告诉你啊，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
1: 嗯，对，
0: 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通通的你都没法实现。你妈妈的那套房她不但换成了是她的，而且她经历了房改，
1: 嗯，
0: 她把原来的公租房现在已经变成私房了，你就更没辙了。
1: 这个我就
0: 而且这东西她没有官司可打，是因为你早就知道她这件事儿已经是落袋为安了，你什么都没说，哎，过去12年了，这都早的黄瓜菜都凉了。这小伙子这个房子你也知道，2008年他就改了户，你现在可以预期的依然还是期房，就是你大哥的那房，还得前提是你大哥呀不要放下话说我谁都给，我就不给老五。如果你大哥要放了这话了，你还砸了锅了，你还没法得到那套房。
4: 心理专家毕金怡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房子还是三哥的房子，都早在很多年前就换了新主人。面对这些已经落袋为安的事实，小弟即便觉得委屈不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6: 这个时候你得要面对现实了，不要再去沉浸在以前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没有考究。刚才我给你们时间了，你们去核对，你们自己都核对不了，而且没有白纸黑字儿。我们所能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就是每套房都有主人。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 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12: 对，
0: 对吧？多少钱？你看，
12: 140。
0: 140。
12: 对，
0: 140。
12: 140万。
0: 140，是吗？
12: 对。
0: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12: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0: 对都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12: 嗯。
0: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12: 他是同意啊。
0: 他同意。
12: 同意。
0: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12: 对。
0: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12: 何必老师？
0: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12: 嗯，130，
0: 就便宜10块呀、啊。
12: 对，10块钱您这能买多少东西呢吗？大白菜补车呢？
0: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12: 对。
0: 啊。
4: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13: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儿给那个小弟？
4: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0: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6: 有过商议啊，
0: 就是德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6: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
0: 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
6: 嗯
0: 嗯，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的，但是呢现在
6: 认清形势，
0: 反正啊，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个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6: 对，
0: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6: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4: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6: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一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啊，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
4: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0: 老五，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14: 那不错。
0: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14: 明白。
0: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
14: 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

0: 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1: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2: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3: 没有，
2: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3: 对，他们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公房不拔了。对呀，我就想那什么，要再走别的就是诉讼什么的，还有怎么的。
2: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3: 不，那没办法呀。
2: 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徐家老父亲有两个儿子，最近一段时间，这对亲兄弟之间好像产生了隔阂，老父亲的心情也受到了影响。
5: 就是一只要来就说这房怎么，本来说是把这房卖了，我在他在小园，小园呢在租一间让我住，我一想不行，这哪成？
6: 寄居在赵母娘家。媳妇又不上班，所以生活比较困难。
5: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拉倒，没甭跟我谈这房子的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谁也不给。
1: 因为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合，原本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渐行渐远，这个局面令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深感无奈。
7: 老您大儿子来照顾您是吧？
5: 哎，对，他没法照顾啊，第一个还得工作。
8: 底从我母亲去世以后啊，兄弟啊，反正老惦记这个老头这房，是时不时过来呢要这房子了，想把这房子卖了呢，反正他跟老头在分这房。
1: 徐家眼下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房产问题，一个是老父亲的赡养问题。当这两桩棘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时，更是令家中每个人都愁眉不展。
6: 去多问呢，这不是现在等于我父亲那儿，反正也这么大岁数了，你等于你过不了他名下呢，然后还得过一回。挺麻烦。
1: 弟弟执意要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是何目的？在第一现场，哥哥会向我们讲述什么？面对家庭纷争的困扰，老父亲心中到底有什么诉求和打算？
9: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整两年了。
9: 哦，他们留下什么了没有？
8: 留下呗，就留下一个两居室房子。
9: 有一套房子
8: 啊？
9: 在哪儿啊？
8: 在大姐体育中心边上。
9: 哦，是谁的名字呀？
8: 我母亲的。
9: 母亲的。
8: 嗯，
9: 那现在谁住呢？
8: 我父亲一人住了。
9: 你父亲多大岁数了？
8: 79周岁吧。
9: 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
8: 就自己能自理。
9: 那你们哥俩也得照顾老人吧？
8: 就是说是常回去。
9: 你常回去？
8: 嗯，常回去。
9: 弟弟呢？
8: 弟他也是年了节了也回去。
9: 那你回去的比较多？
8: 我回去多点。
9: 哦，那你跟弟弟现在有什么矛盾啊？
8: 我跟我弟没矛盾。
9: 谁跟你弟弟有矛盾啊？
8: 他跟我父亲有点矛盾。
9: 跟你父亲怎么了？
8: 就是他的孩子小点，现在正考博呢，需要钱。
9: 那他自己解决啊。
8: 现在他只有这条路了，是吧？
9: 真跟你爸爸要钱
8: 啊？
9: 你爸爸有钱吗？
8: 没钱，他不是惦记这房子吗？
1: 徐家大哥告诉我们，自从2018年母亲去世，父亲就独自一人居住在大井的房子里。因为两个儿子都住得比较远，照顾起来不太方便，弟弟便借机提出了卖房的主意。
9: 经济房，那你老家这不住着呢吗？
8: 哎，所以我也不好说，我在中间我也没法说。
9: 他想怎样啊？把这房子变现啊？
8: 哎，对。
1: 大哥说，因为侄子求学需要用钱，弟弟便提出一个卖房变现的方案。弟弟希望父亲能够同意把房子过户给他，同时父亲的赡养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0: 读博士了，马上这不是三月份准备考博了吗？所以呢，主要家里也困难，因为我这家里呢，上面还得养着丈母娘，我这是跟丈母娘一块儿住，因为没有房子嘛。
1: 从表面看，弟弟似乎是想通过卖房来缓解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考虑。可即便这样，这房子也不能说卖就卖，因为父亲的居住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
2: 那边县老爷子住哪儿的？他有计划吗？
3: 住下倒是在南里前，在离这附近离得近点，守他近或守我近，再租房嘛，或者是买一小点的。
2: 哦，能弄出一部分钱来
3: 啊？对，这
2: 解决燃眉之急。
3: 对，两句手换一个一居室呗。
2: 那老爷子什么意思？
3: 老头当然不干了。
2: 那是那老窝啊。
3: 嗯、对
2: 啊。那老爷子已经回绝他了，等于？
3: 是说的是啊。就是因为是回绝他，他也不干呀，老是你我在中间也没
2: 干。看来你是做哥哥的，想给解决呀、啊？
3: 是，我也希望给他解决呀、
2: 啊。你想怎么解决呀、啊？
3: 我给解决，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能支援他点儿，也不能说这孩子，你现在这孩子他是一儿子，我那是一姑娘。
2: 嗯，
3: 这儿子这是转过年儿的就考博了，我也跟他说了，你要差个300-200的无所谓。你再多了，咱拿不起啊。
2: 他说需要多少啊？
3: 考博可能这一年最少得15万-18万的。
0: 一个月
4: 要有自己的能量卖了
0: 挣多少钱？我现在一月4000多，就是。
5: 所以说咱住一块儿。
0: 跑去那个三险到我手上4000，4000多点。
4: 一个月咱大概都是4000多。
1: 调解当天，徐家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未到现场，但哥哥表示。父亲曾提出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且让自己来负责赡养。
4: 儿子现在是哪个儿子？现在经常照顾你吗？
6: 他经常照顾我。那个是别来了就惹我生气，来了就说这房他得卖了，要卖了他也给我一说卖300万，给我100万，让我去玩或者怎么的。剩下的他拿着去买什么房车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通过家人的表述可以得知，在卖房的问题上，弟弟的意见始终与父亲相左。那么哥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
2: 你劝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回复你的呢？
3: 我劝他要守着老窝嘛，你要卖完了一次性弄完了怎么办？
2: 哦，你是这么劝？
3: 现在身体也棒着呢。
2: 那你怎么劝弟弟啊？
3: 这我这多了少了，我支援你点儿，
2: 支援你点儿得了，别惦记老爷这房，老爷子这房。
3: 对，
2: 哦，你是这么劝他？
3: 对，
2: 他听你的吗？
3: 听不听了？这就现在就转过年儿的，就该到实际问题了。2月份好像是就该考博了。
1: 哥哥说，自己眼下是左右为难，既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也替弟弟的难处着急。而更糟糕的是，弟弟现在根本不愿和家人正面沟通。
4: 最希望是过户到哪位？
7: 反正我要是说，我觉得过得我身上好，因为我不是说惦记老头的房子，反正我能做到比较公正。
1: 对于父亲住着的这套房子，徐家大哥有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如果房子必须过户，可以先过到自己名下保管，后续大家再根据情况公平分配。
8: 那我想问问您啊，您说您想支持弟弟，然后同时也想维护父亲，是吧？
9: 对。
8: 还是希望他在那儿住，然后弟弟呢，您也想帮助他。您帮助他是有条件的帮助，还是无条件的帮助啊？
3: 帮助我不能月月帮助，我一次性给你点儿，我的能力有限。
8: 您一次性给他钱，跟这个房产挂钩吗？
3: 不挂钩，这挂什么？
8: 那您这房子性质是什么呀？
3: 这房子就是原来老家买下来的房子，
8: 商品房，现在已经是商品房了。
3: 商品房
8: 母亲去世的时候留下遗嘱了吗？
3: 没有。
8: 您想帮助他，然后跟这房子不挂钩，只是纯的借钱给他或者什么的，出于亲情之间，是
2: 借还是给呀、啊？
3: 给，哪能说是借？
2: 不是借，
8: 哦，给呀、
3: 啊。啊，对。
8: 哦，
2: 白给，
8: 您还挺真的。
3: 这一次性给你，不能说月呀，我给你多少钱，我上哪儿弄去？
2: 给10万行不？
3: 10万。
2: 十万没有，
9: 十万没有，
2: 太多了。
8: 嗯，是为了维护父亲的这个愿望，希望他在这住，然后希望弟弟先别分割。
9: 对对，
8: 是吗？嗯啊，
2: 那这个房子等于还是母亲的名字呢。
9: 对对，
2: 母亲去世那么长时间了，也没考虑到过户的问题吗？
9: 也是，就是突然间的事儿，也不是说
2: 突然去世，
9: 突然去世了，所以也没有留下遗嘱，也没留下什么。
1: 据了解，这套争议房目前仍在母亲名下，而母亲并未留下相应遗嘱，也就是说，属于母亲的房产份额将作为遗产由其配偶和子女法定继承。这也许是弟弟坚持要卖房的依据。
2: 考虑过户，比如说过户到谁名下没有？
9: 现在要不是给他解决办法，我是给他出主意，我说不行就把这个户啊过了他身上。
2: 过谁身上？
9: 过我兄弟身上。
2: 过你弟弟身上
9: 啊？
2: 就是，你不是有所担心吗？
9: 有所担心，就找您来了，就是以后等老头没了再执行这事儿。
2: 你想过户到弟弟名下，你担心什么呀？
9: 我就是得跟我父亲再商量这事儿啊。
2: 你怕他给卖了
9: 啊？而且这个要定下来以后，就是百年以后再，他才能有权利。
2: 等父亲百年以后，
9: 哎，
2: 你们哥俩再处理。
9: 对对对，
2: 是过户到你名下，还是过户到他名下？
9: 对对对对。
1: 大哥希望，在最大限度满足父亲愿望的基础上，可以兼顾到弟弟的利益，但这样的结果又谈何容易？对此，调解嘉宾们有没有什么两全之策呢？
8: 你现在过户到弟弟名下，对弟弟有什么帮助啊？因为弟弟现在急需的是钱呀，对吧？那您把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他就可以有处置权了呀。
9: 处置权，要不我说找您来调解一下，这能不能就是？反正百年以后再执行这事儿呗。像这个时候，
8: 那他的钱也没有办法拿到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这问题没有解决啊。
9: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你让我再拿别的主意，我也没有别的主意。
8: 那您有没有想过，您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先把他的那个应继承的一部分份额给他呢？
9: 那得多少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8: 那您如果是您分期付款，然后把他那份额买下来，您想没想过这个方案呀？
9: 没有。
8: 那您现在觉得，如果要是按这样的方向发展的话，您愿意吗？
9: 我愿意，无所谓，这倒无所谓。
8: 啊，就是现在把他份额买下来，然后您先支付给他一部分，这样解决他燃眉之急，然后房子还在这个，就是房子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他的那个应得母亲那个份额，那您出钱，然后这么解决，他也解决了，您父亲的这个愿望也解决了，房子还保留下来。这样可以是吧？
9: 这可以，可是要说这钱数，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8: 您房子价值多少钱呀？
9: 价值大点的房子50多平米，反正200多万呗。
8: 200万？
9: 200万不止，240万吧。
8: 哦，240万。
9: 啊、
8: 嗯、啊！您的能力范围之内能支付多少钱啊？
9: 我能支付才多少钱啊？
2: 18000的嘛，刚才说了18000的。
8: 如果您买人家份额，您就得想您最大限度能支付人家多少了，是吧？
9: 啊，对，你先算算份额，
8: 对，
9: 我应该得多少份额，或者他得多少份额
8: 啊？然后您尽多大能力分需要多长时间？
9: 哎，对对对，
8: 您得给出我们一个方案，然后我们才能给您调解，
9: 啊，可以，这个可以，
8: 啊，
9: 这可以。
1: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哥哥表示，但凡自己能力所及，都愿意配合，这无疑是个好消息。那么，弟弟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解决燃眉之急呢？
4: 要考虑，应该是考虑出国是吧？出国读博是。
10: 现在就看我经济状况了。所以这孩子也比较说，就是说他也理解我，就是说，我说我反正你国内呢，我怎么我也能给你定下来。你要是真出国，一下拿个30万，没地儿筹这钱去。
1: 在前期采访中，弟弟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孩子上学是无论如何也要支持的事情。
2: 那据我们记者了解，是好像哥哥说想落到自己名下呀？
9: 不，我落谁名下都无所谓。
2: 你没有这个企图？
9: 我没有这个企图，
2: 没有这个想法。
9: 这个落谁名下都一样，最后把份额算清楚就行了。
2: 只要有协议，
9: 对对对对，
2: 大家都认可，
9: 没错，
2: 是吧？
9: 嗯。
6: 我说你要来你就来，不来了拉倒，没事，甭跟我谈这房子事儿。我这房不要是不，不死，这房子永远是我的，我谁也不给。 就这么个情况。
1: 在前期采访中，徐家老父亲给出了明确表示，那就是绝不放弃自己

0: 现在居住的房子，他的想法能否实现？对于小儿子的困难，父亲是否了解呢？
1: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房子如果说是240万的话，它的份额应该是1/6，40万。
0: 前期采访中，哥哥告诉我们，自打卖房的事提出以后，弟弟已经不怎么来看望父亲了。即便是来，爷俩也会因为房子的事儿争吵。
2: 该就是什么时候说的要卖您这个房子？
3: 那每次来都说这事儿，只要来。只要上这儿来就是房子事儿，
2: 就是大概从哪年开始说的？提的这个事儿，
3: 大概最少也得5-6年了。
4: 我还想问一下啊，因为这个房子，就即便你把弟弟的份额买过来，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户还是不过户。还是因为如果你把弟弟份额买过来，那现在相当于现在可以你和父亲持有，也可以就父亲持有，然后父亲也写一个说明，就是说证明你他的母亲那个份额你有多少，然后你弟弟已经放弃继承了，你给他折价款，是吧？
5: 可以。
4: 那你们这个房子打算落户在谁名下，还是不变就在老人名下？
5: 那要那样就别在他名下了，就是落到我们哥俩谁的名下都行。
4: 怎么落在你们哥俩谁名下？您要表达清楚，您给人家折价款，您还希望落在人家名下吗？这是您真实意思吗？
5: 但如果要是那折价款，那就落在我名下好。
4: 落在你名下，那父亲那部分怎么办呀？
5: 父亲我就是管养老呗。
4: 那就相当于你得了房子的大部分呀，1/5啊，对吧？
5: 我也不是说我想占有这个，
4: 嗯，
5: 到现在的时候我也不想占有这个，
4: 嗯。
5: 他要养着也可以啊。
0: 第一现场，通过对整个事件的大致了解以及与哥哥的沟通，律师给出了相关意见。而这个方案能否真的落实，还要看徐家兄弟俩的态度。
4: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父亲的养老问题和这个房子处置问题是不是你们都要解决啊？那父亲的养老问题呢，是共同赡养，还是你就要赡养，然后父亲那份额你要拿过来呀？
5: 这个就听好人的意愿嘛，愿意跟着谁就跟着谁。
4: 那老人什么意愿？老人是不是愿意他现在的份额他自己手里攥着呀？
5: 对，
4: 等他百年的时候之后再处理啊。
5: 对，
4: 你愿意遵从老人这种意愿是吗？
5: 没错。
4: 行，
6: 我想问一下，那4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4: 就是他刚才说房屋的总价值是240万，然后呢，240万因为母亲去世没有留有遗嘱是吗？
5: 对，
4: 所以他父亲和母亲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240万每人就是120万，那120万母亲的继承人有三个，也就是父亲和他两个兄妹，两个兄弟，因为你们哥俩嘛，那么每人占1/3，就120万除以三，每个人40万。
6: 那老爷子比如百年以后是吧，他愿意把他那部分，比如都给老大，
4: 对，
6: 也有可能啊。
4: 所以我现在跟他说，刚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房产持有情况，如果他要把这个弟弟的那个份额买下来的话，相当于他其实可以和老人共同持有这个房子，那老人自己的那部分还是让老人将来自己有处分权，不能现在放到你名下，因为可以你和他共有，这样的话老人才可以说谁孝顺我，将来把自己的那部分财产再处分给谁。
6: 哎，老人那个意愿也是这样，
4: 对，
6: 守好自个儿的老窝。
4: 对，所以就是说
6: 尊重老人的意愿，
4: 只能是把你自己暂且因为你母亲去世发生继承以后能得到的份额先处理，然后解决你们所有的这个燃眉之急。
7: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调解过程中，弟弟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扣上了一个不孝的头衔，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8: 另外刚才我们已经商讨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其实您对这个房子的主张就是母亲去世之后有一份继承权，您是不是想这个？那就合法的这个权利呢，是您现在是可以主张的。然后父亲如果说对他现在享有的大部分财产不想处置啊，我们也要尊重他，好吧？
5: 对。
4: 我刚才跟大哥说，我说提出这个方案，大哥补偿，解你的燃眉之急。然后我还说了一个话，叫保留父亲的份额。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呢？其实这样的话，今后如果您对老人孝顺，老人的那个财产他自己他会有主动权，而且您还给您的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咱们做事儿要想的就是多方面去想一想， 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也不用有心理。

0: 负担，好吧？
1: 就是多角度换位思考，
0: 这样的话父亲的愿望也达到了，他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大哥那边也拿到了一定份额，也不吃亏。
1: 因为你们家这个房子里啊，老弟啊，你母亲去世了，去世之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只有他那一部分你可能有继承权，但是这个房子呢，你父亲占大部分，你哥哥还占一部分，你说卖就卖那不行，得三个人都同意，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能卖这个房，那么你那部分继承那个权怎么实现呢？哎，可以跟那两位商量，能不能先给他兑现，先解你燃眉之急。
2: 他们也是穷人啊，他们怎么拿现金来支持我？
3: 听完调解嘉宾的劝解，小弟还是有些犹豫，对他而言这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呢？
4: 您觉得您这个权利到底值多少钱？
2: 我觉得应该是三分之一呗。
0: 这个房子是你爸爸你妈妈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爸爸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占二分之一，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父亲你们三个人分，然后你们每个人占你妈妈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占整个房产的六分之一，所以你爸爸的份额是二分之一加上六分之一，是三分之二，你只占六分之一，因为你妈妈继承。将来你对你父亲不好的话，你父亲可以有权利把他那三分之二给你哥哥，甚至他如果说他觉得你的孩子对他好，也可以把他的三分之二给你的孩子，明白吗？你是不可能占到三分之一的。
4: 那您现在跟父亲是不是关系特别不好？
2: 是。
4: 所以您怕不怕父亲立遗嘱不给您了？
2: 分之一都可以不要。
0: 那你还赡养吗？
2: 赡养，他毕竟是我父亲。
3: 小弟当场表示，无论怎样自己都会赡养父亲，这个表态令调解嘉宾感到欣慰，同时嘉宾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他的思索。
5: 那个先生啊，我想跟您说一下，您今天来呢就是想就是在母亲的这个遗产继承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解决孩子读博的资金问题，是吧？啊，这个呢，刚才我们也有方案了。我们刚才跟哥哥也商量了，他也有意从这个角度看看怎么能实现，也解决孩子的燃眉之急。您说呢？
2: 可以。
1: 而且那个小弟啊，我觉得做人啊，应该有时候想开了，想开了，别意气用事。
2: 现在已经想开了。哎、
1: 别赌气，别说气话。人家说你父亲也好，你哥哥也好，帮你那是情分，那绝对不是本分。明白吧？今天你的哥哥呀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哥哥再次上场。
3: 经过一番调解，徐家兄弟终于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今天他们能不能化解烦恼，满意而去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这个哥俩呀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们想先问一下哥哥哈，刚才弟弟说了，把孩子培养成博士。对你们徐家来说也是光宗耀祖啊，
6: 是没错，
1: 应该都支持。但是呢，他老觉得你们家老爷子好像不太支持似的。你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6: 这的确是我们家也没出过大学生，这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又高两级了，我也感到高兴，是吧？这给我们家正好祖坟上冒烟。
1: 刚才弟弟也说了。我们也劝他了，别逼着老爷子卖房了，想想别的办法。
6: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1: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房子里边，他现在因为你母亲去世没有留遗嘱吗？他现在占六分之一的份额啊，他这部分份额现在能不能提前给他变现？你有这个实力吧？
6: 你要一块要，我也没这实力。
0: 刚才忘了有一点忘了问弟弟了，那个您认为这房屋价值是多少钱呀？
2: 300万左右呗。
3: 经推算，徐家小弟所占的房屋份额目前价值大概在40-50万元左右，这笔房款大哥想如何支付呢？
1: 分几步呢？
0: 分几年？分多长时间？分几个月？还是分几天？举个例子来说啊，他说300万无非就是50万嘛，对吧？50万您说您分多长时间？
6: 尽量争取一年给他凑齐了去。
0: 就是一年之内把这个所有的款项给全
6: 啊，凑齐了。
0: 先至少得先把15万，这是最低的底线，因为人家说了上学是要15万吗？
6: 这每年是差不多吧。那
0: 个、对，所以就是说尽量您在一年之内凑齐，您的意见是对吧？啊，那弟弟同意吗？
2: 同意。
1: 但是你哥哥得有条件吧？
6: 反正得写个协议吧。
1: 但是比如另外这个房子的过户。

0: 户问题你有没有提要求？
1: 那样就落到我身上呗。
2: 落到您身上是不行的。
1: 不是，就是我跟我父亲一块儿。
2: 您想和父亲先共有？
1: 哎，对对对，
2: 就是相当于您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1: 嗯，
2: 然后您父亲有三分之二的份额，
1: 啊，
2: 您父亲将来这三分之二的份额想给谁还是可以给谁的，你同意是吧？
3: 可以。在遗产继承的问题上，兄弟二人达成了一致，小弟孩子求学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商讨的是父亲的赡养问题。对此兄弟俩是什么想法呢？
1: 没事，跟着谁都行，看老爷的意思，愿意跟谁跟谁。
0: 听听老爷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老爷子说我跟大哥这顺一点，
1: 嗯，
0: 那你就多照顾。
1: 对对对，
0: 那弟弟也别闲着，平时多去。刚才不是专家说了吗，物质方面是一方面，孝顺还有精神的抚慰呢，这都算孝顺。小弟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我就来这省钱的吧，精神抚慰
0: 啊，就是物质精神
1: 对
0: 双，
1: 因为我没有这能力嘛，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嘛，
0: 哦，
1: 我只有
0: 精神多抚慰
1: 精神呗，哎，
0: 别老招老人生气了。
1: 对对，
0: 跟老人去道个歉。
1: 对，
0: 这都可以，儿子嘛是吧，跟老人。
2: 所以你没有能力支付这个钱，您可以多照顾嘛，多陪聊聊天，对吧？
0: 这也是你的一种贡献啊。
4: 对，其实老人到这个年龄他不是特别缺钱了，因为他能吃多少他能用多少，但是他特别需要精神陪伴，你知道吧？你经常过去看看他，你过不去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他可高兴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在那儿待着没怎么跟他说话，他都觉得哎，我不是空落落的，我旁边我儿子在我旁边呢，你知道吧？他，你就是这种精神抚慰，绝对绝对比那个什么经济上的那种一定要帮扶一点都不差的啊，一点都不差。还有我想跟哥哥说哈，我看着你活得非常平静安稳哈，你的性格非常好，我能感觉出你看你这个弟弟比你小，但他看上去还比你苍老，他感觉他的生活压力特别大，你教教他这个你的这种生活态度啊，怎么能够平静的哈，这种积极一点哈，平稳一点。
1: 他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一直他们家呢就靠他了，
4: 我感觉出他的那种沉重，你多劝劝他，把你那种对生活的态度跟他传输一下。
0: 好，弟弟啊，给徐家培养出一博士不容易，啊，这是值得肯定。但是哥哥呀，啊，我觉得更应该点赞。
1: 嗯，
0: 哎，能自个儿哎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喽，又支持了这个徐家后一代的成长，哥俩呢又保持了很好的兄弟之情。有那么句话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啊。是吧？虽然你们达成了一致，但是呢，我们几位专家呀，还是得到第三现场看看这个协议怎么签，更合理、更合规、更合法。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经过调解嘉宾几个小时的努力，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现场气氛也随之轻松起来。接下来嘉宾们抓紧时间开会商讨后续的落实工作。
0: 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协议怎么签呀？
6: 目前为止呢，因为他们双方一个说这个房子240万，一个人说300万，就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让他们去询价，然后双方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然后明确写明给多少钱，比如说签订协议之日给多少，剩下这个他不说，大哥说一年之内都能给付吗？那一年之内然后分几次，还是到那个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再完全给付。然后就是房屋还有一个过户的这个情况，是吧？过户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协议呢，其实应该是他父亲他们哥俩三方签，并不是他哥俩签。对，这样三方签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的话，就是相当于弟弟放弃，然后呢这个房屋由这个哥哥和这个父亲进行共有，然后哥哥占份额占三分之一，然后父亲占三分之二，然后哥哥给弟弟相应折价款多少多少。因为大哥的这个意见不是需要过户嘛，但是过户的话也只是他把弟弟那个份额买过来了，然后将来三分之二的那个父亲的那个权益还是保留给父亲，这样父亲相当于才能够守着他的老本。
0: 我觉得这里边哥哥还是挺有情义的。
4: 是啊，你看他刚开始说就不是借给弟弟钱，是给弟弟钱，他其实他自己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比弟弟好多少，但是他都愿意这么做。
7: 这个父亲对孩子的这份心啊，确实是作为一个父亲又力所不能及啊，这种困顿我们非常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知道，就说父亲的财产不是由他的这份心愿能够处置的。
4: 对对对对，
7: 要尊重老人。

0: 对，
1: 就是为孩子这份心哈，也要合情合理。
0: 对，
2: 原来我们节目老是主张是老人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但是呢，徐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一代读到博士了，这相当不容易。老人呢，一时半会儿呢又不能卖房解决他这个资金的问题。那哥哥挺好，想出一个办法，专家经过专家的努力调解，终于达成了一致，又解决了老人的居住问题，又给下一代提供了一个成长的空间和资金，两全其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了。
3: 调解向来不是个速战速决的工作，希望今天的沟通能够成为徐家兄弟友好协商的开端，期盼能够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国际城市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为

0: 咱北京有一个西局，这西局是什么局呢？这话呀得从元朝开始说起。元大都定都北京之后，朝廷呢召集了大批的玉匠，就驻扎在这儿，给朝廷呢制作玉器。当时啊叫磨玉局。那为什么叫磨玉局呢？因为如琢如磨呀，这是玉器的加工手段。那么您看啊，这磨玉局啊，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元大都的南边。那为什么叫西局呢？其实最早啊，磨玉局不分东西，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啊，渐渐地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直到明朝的《宛署杂记》里边就记载了，分为了东局村和西局村。这西局村呢，就是现在说的西局。那么今天呢，咱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西局附近，是一个街坊店。来这吃饭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这个街坊邻里，而且呢，这地方菜量是经济实惠，做工呢也是非常精湛。这街坊们有个什么喜事啊、宴席啊，都喜欢来这儿办。
1: 老戴，您吃的怎么样？挺好的，您。
2: 91了。
1: 那真棒，哎，您慢慢吃啊。您得多提意见。为了我们的发展，您得多提意见。
3: 中午用餐时间，原本是后厨最忙碌的时刻，可潘学庆总要抽出功夫到前厅转转。在这里，他总能遇到几位相熟的老街坊。
1: 开张就开始吃。对。吃了4-5年了，对，就住在我们房后的这儿啊，也是我们村特别好的村民。
3: 潘学庆所工作的餐厅有一个相当接地气的名字，叫西局惠民餐厅。在很多西局居民的眼里，这儿就是他们的大食堂。无论是家常便饭、家庭聚会，还是大小宴席，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儿。
1: 我们博学一点说老街，就忘什么叫老街吗？最近的街坊就是拆了这道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院儿，当间就多的。

0: 郭是本地居民，他就给自己的这家餐厅做了个定位，老北京人做地道北京味儿。
1: 这是正经八百的京菜，白水羊都是有名的呀，实际不是切成片出来的，每片都得带着皮，每片也都得带着肉。
0: 白水羊头、乾隆白菜、炒货菜，店里这些传统的老北京吃食，总能勾起潘学庆和老街坊们的回忆。而他店里点单率最高的，也是潘学庆的拿手菜，却是一道曾经的平民美食。
1: 这道菜呢，是北京的村里边一道老菜，传统的这个炖吊子呀，里边呢就是全套的东西，我们也叫炖吊子，就是光是大肠了。过去那会儿买的时候呢，就是心肝肺都在一起，在一起吊着，是吧？所以我们叫它炖吊子。
0: 在过去，下水可比肉便宜多了，炖吊子就是解馋的性价比之王。这对于吃主们来说，那可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猪下水中最难做的就是大肠，麻烦不在于如何烧制，而在于如何处理。
1: 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呢使用，处理这个大肠的时候呢，必须要放这个料酒，它是去腥气味，去它的脏气味，相当好的。
0: 更重要的是，制作这道菜的过程中总共需要使用四次，让料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
1: 好，
0: 选用面粉和料酒一起清洗猪大肠，撕掉内部油脂，用清水冲洗干净。此时大肠表面带有腥味的粘液已经基本去掉，焯水时再加入料酒和姜葱一起进一步去腥。
1: 比那个一寸的稍微的短一点，炖的过程当中呢，它再抽一点，正好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一筷子煎这么一块儿。

0: 我这一坛子呢能炖24-25斤的肠子，这一上午基本就差不多卖完了，一天呢能做这么两坛子，上午一坛下午一坛。
1: 厨师行当里有句老话叫厨师的汤唱戏的签儿，贪学性的厨房里每天都要吊上一锅上好的高汤，用这锅汤来给食材奠定鲜味的基础。
0: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吊的汤，这里边你看这个糊的，然后小鸡子都成鸡架子了，你看都煮烂乎了，排骨、肘子、鸭子。
1: 多种混合香料兑入高汤，熬成一锅味道浓郁的卤汁儿，还要再加料酒进一步调味增香，这便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食材原有的异味。弹牙的口感，浓郁的油脂与肉香，带来的是咀嚼的愉悦和味蕾被满足的幸福感。
2: 哎，老潘，你吃上了？你这药没拿呀？
3: 好好好，
2: 闺女他们人出去玩去了，就剩咱俩了。你
1: 潘学庆和餐厅周边的街坊相处得像家人，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少了很多陪伴。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最担心的就是潘师傅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2: 这是降血压的，这个是降糖的，就是你干工作的前提你得身体好啊，得保住好身体才能干工作呢。这岁数了可不是老两口互相体贴吧，能干几年干几年，能发点光就发点热呗。
1: 西局惠民餐厅之所以成为周围老街坊心中的大食堂，不光凭借着接地气的家常菜，同时它还承接了附近居民的婚宴酒席。

0: 见证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1: 结婚呢，人生的起点啊，这是第二起点。人生第一个起点呢是生下来，人到一到回忆那年龄啊，就接近五十岁。我该想想我的过去，我结婚的时候什么样啊，我在哪儿办的事儿啊，我吃的什么东西啊。
0: 既然是人生重要时刻，重要场合出现的菜就绝对不能将就。潘师傅希望他的喜宴菜品能传递出人情的温暖，表达美好的祝福。
1: 为什么要做成小金鱼的造型呢？小金鱼造型是喜庆，是吧？我们过年过节了，叫这年年有余嘛，是吧？所以他呢，图个这个吉利，所以呢，做成了小金鱼。
0: 金鱼大虾由一道传统的宫廷菜演变而来，如今潘师傅把它添到了餐厅的喜宴菜单上，用大虾模拟金鱼的造型。
1: 这虾呢，先打个十字花刀，打完十字花刀以后呢，再连这筋斩断。筋斩断蒸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卷了，它就是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大虾呢是底，这个虾泥呢得给它抹在这个大虾上，然后做一个造型，所以就得用虾泥。我们做卤菜来讲呢，用了好多的泥子活，你比如说虾泥子呀、鸡泥子呀，还有肉泥子，作为一些这个美化这道菜的作用。
0: 虾泥里拌上猪肥膘，吃起来更香，口感也更爽滑。大虾抹上虾泥之后，便有了金鱼的雏形，看起来圆滚滚、胖嘟嘟，透着一股子喜庆劲儿。
1: 胡萝卜呢，和这黄瓜尾巴呢，切成扇形，镶在这个大虾上就可以了。30多年前呢，我师傅进门的时候呢，教的我们这个第一道泥子活的菜，就叫做金鱼大虾。为了呢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又连这道菜呢给从这个老的菜谱里面给翻出来了，又重新添到我们的菜谱当中。
0: 今年正好是潘学庆从厨整整40年，40年的职业生涯，他一直谨记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对他的教诲。
1: 做厨师啊，一个呢是做的是人品，一个呢是做的是菜品。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做人跟做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做人不好，你做的菜出来的品质也好不了。你的心想着大众了，你的心好了，心态平衡了，你做出来的菜也是好的，也是平衡的。
2: 他别的菜都弄好了吗？
3: 弄好了，预备好了。
2: 现在打盘可以，就这色儿就没有泥了。这
3: 油高一点的话，感觉会就会越有点发黑那种感觉。
1: 就应该是对，这不是黑，它是绿。对，行，香味出来了。嗯，它炸出来。
0: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潘学庆现在最怕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和年轻人脱节。他给餐厅立了个规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上几道新菜。他用这种办法逼迫自己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下一步他又琢磨着做一本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喜宴菜单。
1: 我们那个菜谱弄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小样吗？这是啊，
4: 对，
1: 挺好，可以。
5: 这是原版的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6: 这个你们拿着，
1: 对，这个我们拿走，我们再看看。
6: 对，再看。
1: 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6: 对。
0: 身为老北京人，也做了一辈子京鲁菜，潘学庆依然停不下奔波的脚步，因为他知道守住老北京的味道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种情怀不仅仅是对食物的依恋，更是对北京传统文化深深的情感寄托。
1: 只要能干就得干，跟家那一待就没意思了。上班看的都是年轻人，是吧？我的内心呢也是年轻了，估计这个退休的得奔后延了，得到70去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西局惠民餐厅，味道。

0: 我是西堤惠民餐厅的魏道掌门潘学兴，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干烧桂鱼。打花刀，然后翻过来，这面也同样打成花刀。为了让这鱼呢入味儿，这面呢打个十字花刀，一个呢是入味，二一个为了好看。然后我们连这鱼呢腌一下，来点盐，然后再来点料酒。葵花籽油呢特别的透亮，炸出鱼以后呢特别的香，越吃越香，越健康。炸鱼的油呢要八成热就可以了。然后翻一下个，鱼呢炸到两面金黄就行了。还用这葵花籽油、肉丁、笋丁、葱姜蒜丁、香菇丁，煸出香味以后放豆瓣酱，豆瓣酱煸出香味以后加热水，来一糖料酒，把鱼放锅里边烧，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20分钟，大火收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在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破了一个水篓，顿时啊打浪滔天就冲过来了，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西山了。本来告诉高亮啊，你只要跑进西直门平安无事，眼看着到了西直门底下呀，这高亮好奇回身一看，被大浪就给卷走了。那为了纪念高亮呢，就在西直门外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魏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9: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8: 今天朱兆虎以前的两位合伙人来店里找他叙旧。
10: 阿龙，咱俩干一个。
9: 在唐山开了一家餐饮加客房，有12000多平米啊，也是这个店呢，最后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堂课，火爆到这种衰落，打击也很大的。
10: 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把这事情就定了，其实太草率，付出了成这个血的代价吧。
8: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朱兆虎对淮扬菜的热爱。2019年，他在北京开了这家只有200平米的小店。他把每天15个小时的时间都放在了店里，专心研发菜品。小店越来越高的人气，也让朱兆虎重新找回了信心。
9: 8号台，应该是8号台，菜要快一点啊！人家坐半天在里面，
11: 累不累？
9: 不累，不累，不累。
12: 一是忙，一开心。
9: 来接过一下。
11: 是的。
9: 你点的神仙鸡。
8: 神仙鸡是朱兆虎用淮扬菜的烹饪技艺自创的一道菜。
9: 这个神仙鸡呢，原本不属于淮扬菜。有一次我在湖北出差，尝到了这道菜，我呢就突然有这个一个灵感，就是把它呢改成淮扬菜的做法。在别的地方尝到一些菜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淮扬菜的手法，来呈现出来。啊，
8: 湖北菜大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9: 选用了广东这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嫩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8: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9: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一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就是我们用的6BQ的这个原酿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股老臭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通过小火慢炖以后，这样的颜色更自然，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8: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2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9: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2.5个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8: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10: 你回去几天？
12: 回去4天5天呗。
9: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12: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8: 今年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已经定好五一回老家玩的儿子，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13: 有代沟，你知道吗？
9: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8: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11: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的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8: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11: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14: 养殖的。
11: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14: 有。
11: 我看看呢。
14: 等一下啊。
11: 笔杆鳝。
14: 啊，有。
11: 啊。
14: 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11: 这个野生鳝鱼呢，青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8: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1: 我们在当地有一句谚语叫小鼠的黄鳝赛人参，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种创新的吃法。
8: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11: 像化这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十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它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8: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11: 饭菜结合，这是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8: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11: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8: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15: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生存下去就行。
8: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在理念的碰撞中多了相互的理解与包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太湖小馆味道掌门朱兆虎。

0: 肉丝、茭白、炒毛米，锅里面呢加点底油，把这个毛豆米先放锅里面，用小火煸炒。炒这个毛豆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点酱油，让它入点味。等到这个毛豆的表面呢起皱，我们把它盛起来。下一步呢，我们就炒肉丝，不用洗锅啊，少带一点点的底油。这个时候呢，要火要调大。今天选用这个肉啊，层次比较分明，瘦肉率比较高，炒出来的菜呢不至于太腻。在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肉丝的油啊给它煸出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加一点点酱油，我们先把这个茭白丝放进去，放一点点鸡精，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这时候下毛豆，放入红椒丝，汤汁呢已经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出锅装盘了。
1: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3: 早着五六分钟。
4: 哎，五六分钟。哎，
3: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4: 穿那个刘学路，
3: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4: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4: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1: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4: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5: 对呀、
4: 啊，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哦。
2: 您是组织委员。
4: 哎、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啊？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呢、啊，这个
2: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4: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你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
1: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4: 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5: 是，本来挺清静的，
4: 自行车也过不去了，
5: 堵上了，
4: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1: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2: 我是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3: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

0: 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的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长，王长友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是长，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1: 嗨嗨，
0: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1: 这位王
0: 文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2: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3: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哎，我进了北京曲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
1: 区分一下。
3: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一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长友小长友的。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又喊一句王长友。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直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团嘛，
0: 对，
3: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0: 是，
3: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出来了。
2: 不带这边怎么这么玩事儿？
3: 一直我这是你爸爸呀？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2: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3: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就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啊，哎，叫王文友。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就这么回事。
2: 那就哎，
3: 后来呢他呢就随着我了，改到王文林了吧。
1: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3: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0: 走着五六分钟。
3: 哎，五六分钟。
0: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3: 穿那个刘学路。
0: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3: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吧。
2: 把鸡磕了，
3: 磕了，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0: 瞧瞧，
2: 哎，
0: 瞧瞧，
3: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0: 这时候我们老说他嘛，买疤了卖疤了，没不买你别疤了。
2: 对，
3: 都现在疤了这模样了。
4: 您见到过北京城里长出森林吗？这可不是什么松树、柏树啊。而是城市当中名副其实的铁森林。上个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北京人抬头从建国门到广渠门，机器声呢能够。

0: 盖过鼓楼的钟声，就连蔡农下地都得绕着刚立起的厂房走。这铁森林是哪儿来的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们是跟着一个五年之约涨起来的。1953年到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让北京变了样，农田里冒出车床，土路上跑起卡车。 连胡同里的孩子都知道，烟囱冒的烟越浓，这日子呀是越有奔头。而把这段造森林的日子记在心里的，就有王文林。他那会儿常蹲在工厂墙外听动静，这些轰鸣里还藏着他少年时的秘密。
1: 那时候啊，我阿姨就在那个德寿堂里头当，对，就在那里的工作。哦，哎，所以他那
2: 老上那吃山楂丸去呢，不花钱。
1: 他就给讲，就是在这里头啊，就是做买卖，他也有规矩。嗯，哎，你比如说是买主来了，嗯，不能是吧？
3: 问您好啊，
2: 这不行。
1: 哎，这不成。嗯，
2: 来这儿肯定不是太好才来这儿的，对吧？
1: 对，
2: 不能问您好。
1: 哎，就是您用点什么？
2: 对，
1: 不是，不是您要什么药？哎，有人说您哪儿不合适啊？哎，走的时候呢？啊，哎，不能说回见，哎，回头见您呢，人家不愿意听，
2: 看人还来啊，是。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做买卖这个规矩啊，哎，都特别特别的大。
2: 来的时候不能说您，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没错，
1: 不能说再见，哎，对，
2: 咱别最好别再见，
1: 过去，我听说那棺材铺也不能这么说，好有您再来啊，对，顶多说那个
2: 慢走您的是吧？哎，
1: 那
2: 这也是规矩，你知道吗？哎，本身其实可能他是丧钟，但是也不能说，
1: 那个做生意原来他有生意经
2: 啊，对呀，没错没错，
1: 哎，没错。 这我们俩还都会唱这生意经呢，哟，咱们掌声欢迎一下，来站一下，来来来来来啊！今儿这个哎，买卖要讲卖就和气生财呀，不论这个穷哎富，一个样看待买卖，卖的好主道啊，金贵来这个小样开呀，休要发苦的磨发呆呀，这样的买卖你怎么能够不发财？等等。
2: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4: 这不是乱糟的。
2: 我们留下路这点地方，那就是原来特别繁华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候，也是咱们规范这些个商业呀，也有这个工商管理啊。然后你知道什么呀？拿着这个秤，
1: 哎，
2: 挨着你，比如说你是卖东西的，看你这够不够分量，
1: 公平秤，
2: 哎，对，公平秤，对，
1: 不是标准。
2: 你比如说你一个烧饼，您那是一两，您说我这八钱了，这不行，就是他那八钱。 那一腰不够，完了以后，那时候他就等于在，就是一间门脸里边打烙烧饼，外边打搁着一桌子，弄一个小玻璃罩子，在这就卖啊。
1: 前店后厂。
2: 哎，对呀，到这一腰啪不够分量，八钱，说你这不行啊，停业反省，你知道吗？这那时候人就老实，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玻璃格子在这儿站旁边那儿低着脑袋，你知道吗？
4: 真的是
2: 啊，到时候一会儿过来俩买烧饼的，哎。
1: 师傅，您给我们来俩烧饼，您上那边买去吧，我这反省呢。咱给鼓鼓掌。不是，这是应该的这种。
2: 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实在，你知道吧？
1: 这是诚信。
2: 啊，对，没错。
1: 你像这油饼吧，是一两六钱八。
2: 对。
1: 五。哎，他把这水分呢，他给你刨出去。
2: 没错。
1: 你不够这个，他就罚你。
2: 对。
1: 可是这一两六钱八的水。
2: 对。你咱们那时候买切面也是，大家伙。
0: 有印象，一斤粮票2毛1，你买一斤切面给你1斤3两，为什么？它有3两水分。很多事情真的想想这个词儿，水分怎么来的？咱们还是尽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别有这个词儿。
2: 没错没错，不要水。
0: 在北京有个地方啊，能让皇帝挪不动道，乞丐呢看了也笑逐颜开。也许您不信。 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 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1: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儿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朱国权拉硬姑要买大理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林有把官叫的了。
2: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馋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3: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啊，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三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是
4: 在那儿
3: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啊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哦，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嚯，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5: 对，
3: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哦，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哦，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啊，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4: 亮亮。
3: 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叫看玩意儿俩，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4: 正合适，
3: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6: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3: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跤场，
6: 后来您也练过，
3: 喜欢，
4: 喜欢
3: 跳跳啊，从小喜欢这个。
6: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3: 什么呀，
6: 孟爷？就那胶服，
3: 大咧
6: 啊，
3: 大咧。
6: 咱拿着那比划比划，说说，孟爷。
3: 那可以
6: 啊，来，
3: 过去呢，这大咧呢，
6: 跟现在这一样吗？
3: 不一样，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5: 哪有这么
3: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5: 您说那
3: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林呢在地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啊，这搭林袋儿是乐的毛绳。
5: 对，
3: 哎，
5: 我
3: 是乐的毛绳，
5: 还奇怪呢。
3: 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好像是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6: 这
3: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垫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领，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叫横人皮，
6: 火。
3: 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扑营的干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
6: 嚯，
3: 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才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 北京话叫讲理儿，
4: 讲理儿。
3: 天桥人有理儿有面儿，
4: 对，
3: 说这搭令哥地下有理儿有面儿。

0: 面，
1: 对，我想问，
0: 那是面在底下，这是里儿在上边
2: 啊。
0: 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理，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个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
1: 哦，
0: 这就是啊，这是地上的
2: 啊，
0: 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
2: 啊，
0: 我们给扔头发钱的鞠躬，这都是啊，
2: 扔头发钱的鞠躬，
0: 哎，扔头发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回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半子3600，小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凌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1: 对，
0: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垫，
2: 得跳黄瓜垫，
0: 得跳黄瓜垫，
2: 闷汁的。
0: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
2: 啊。
0: 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哪儿？大冬天的，
2: 哦，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0: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
1: 哎呦！
0: 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领，你得把冰碴儿穿身上。
1: 哦，
0: 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呀，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搓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的是
2: 有理有面，
0: 哎，有理有面，
1: 哎，这湿
0: 天桥
1: 有理有面，
0: 天桥讲理就在这儿。
3: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逃得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0: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2: 暗号是这样，
0: 有暗号
2: 啊，
0: 比如玩捉迷藏吧，咱小孩叫草米根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这一叫一会儿3个5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1: 是
0: 啊，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那儿男孩女孩一块儿玩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什么人来同道齐呀，小时候都玩过吧，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哎，在这儿
2: 过小尾巴鱼哟，
0: 小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你骑马打仗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1: 什么叫打屁股会？
0: 您这都打屁股会啊？你不知道
1: 啊？
0: 就是全是小孩吧？哈，
2: 什么组织？
0: 这一个人在这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
1: 猜，
0: 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这儿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1: 接着打，
0: 接着打。哎，比如像
2: 老让你猜不对，
0: 老让你猜不对啊！比如大家伙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哎，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
2: 啊！
0: 当然就猜你，一猜你
2: 借手
0: 不是，有时候真给打着打着打窟窿摸
1: 着的。
3: 对，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4: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

0: 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啊、哦，
1: 改造改造。
0: 哎，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1: 那不小，哎，
0: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1: 那在当时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0: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嗯，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于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2: 这些大明星，
0: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1: 都是头路角。
0: 哎，对，
2: 火。
0: 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2: 啊？怎么
0: 火大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这
1: 引起的火灾。
0: 嗯，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1: 又着了呀！哎，
0: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在北京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嗯，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啊，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这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1: 优异。说说今儿这话叫
0: 烧瓶帽。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1毛钱一张票，当时那1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1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它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和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2: 像个船，
0: 哎，对，豪华游轮的型。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吧，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在它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它这船拴住，它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照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它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路长街这边了。你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桩。然后上面俩呢，按这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的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这个小，跟这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他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厂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议员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3: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0: 少扎五六分钟，
1: 哎，五六分钟。
0: 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哎，就这么着。
1: 穿那个刘学路，
0: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哎，
1: 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0: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1: 我这个原名啊， 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1: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4: 是，本来挺清静的，
1: 车也过不去了，
4: 把
1: 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都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5: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0: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4: 它
0: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断。
4: 对。
0: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4: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0: 要不然它出汤啊。
4: 对了，
0: 对，
2: 这哎，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0: 哎，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1: 可以啊，还这么好豆腐，你看看，
2: 还得鼓掌啊。
0: 主要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2: 得嘞。
0: 下边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1: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0: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2: 哎，你看李然那手可柴了。
0: 嘿，好，
2: 这宽窄有讲究吗？王老师，
1: 有
0: 讲究。
1: 那这个地方还得揉呢。
0: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切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啊，它就不粘了。
1: 是，
2: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4: 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撑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撑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4: 拿面一撑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0: 这就可以像这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2: 哎呦呵，哎，
0: 这面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这还得给捞出来。哎，
4: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1: 就是
4: 我这面条还抻好了，
0: 打出来了。得，这就齐了，
4: 这就齐了。
1: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了。
0: 得嘞，好。再咱们先把油放上。
4: 王老师，
0: 油多了它香啊。
4: 公家的油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1: 半两疙瘩，四两油。
0: 它这个先煸肉，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哎，对，
1: 我躲远点儿吧。
4: 我先躲远点儿。您上这边来吧。啊，累，一身油一会儿。
1: 就是我，
4: 再躲一点吧。
2: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0: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
4: 嘿，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0: 应该是青豆啊，
2: 青豆，哎，没
0: 青豆，咱们搁了，对，
4: 放点豌豆。
0: 对，这来点那什么，
1: 更好
0: 也行，哎，
2: 直接装盘吧。
0: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4: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
0: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4: 蒜苗。
2: 哎，
4: 哇，真够香的。
0: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4: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0: 我呀，
4: 就这颠勺。
0: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太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你瞧见没有？
2: 确实。
0: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2: 疙瘩了。
0: 哎，对。
2: 哦，
1: 可以。
4: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0: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4: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0: 没错，
1: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0: 对
2: 对，咱们得来点酱油，
1: 也得用好酱油。
0: 哎，
3: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0: 也得搁点盐，
3: 搁盐，
0: 因为。

0: 油，
1: 就是油得特别宽。
2: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了。
0: 所以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这
1: 香油。这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0: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知道。
1: 确实，那个蒜一放进，这香味出来了。
0: 对，
2: 没错。
1: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那个、
2: 就着吃，
1: 就着吃也行。哎，真好，这颜色好，
2: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1: 青橙黄绿青蓝紫。
2: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0: 可以，
2: 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您看，得嘞，
3: 快给鼓鼓掌吧！
2: 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炒疙瘩，老北京，谢谢谢谢。
0: 嘿，你尝尝
3: 啊，李先生，
1: 尝了吗？嗯
2: 啊，
1: 您这味儿还真挺好，
2: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1: 我们试试去，
0: 好了一辈子了，你看，这是我。
4: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0: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
4: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3: 二位，这个当时这个还有其他的发小还参加了一组织，反正这组织吧，我说完您都听不明白，叫饭权委员会。王会长，您这么介绍啊，这儿时怎么还有这么一组织？
0: 这个饭权这两个字啊，是我们相声演员里头的行话，
2: 一句术语，
0: 一句术语。
1: 嗯，
0: 哎，就说这人呐。就现在吧，就按现在这么讲吧，就是这人比较幽默，
2: 比较葛，
0: 哎，说话呢就是能够逗人家乐。当时呢，他父亲说相声的伴儿叫谭伯儒，谭先生，
1: 谭先生，
0: 对，谭先生这辈儿呢特别大，他呢是跟马三立马先生一个辈儿的，他就跟我们讲这个相声演的轶事，
1: 嗯，
0: 其中呢就讲到的马三立大师呢，在天津呢成立了一个饭权委员会，成员有张三有李四，
1: 嗯，
0: 这是谭先生给我们讲的，哎，说这成立这个，说咱们得有会长啊，副会长啊，说对谁呀、啊？嗯，
1: 这职务还挺全
0: 啊，他们选我，我说我可不成，我说我当不了这个会长，我这得让李金斗当。我来一个副会长，王天祥的秘书长，
3: 嚯，
0: 哎，曾瑞的好像是副秘书长，
3: 都没有老百姓，全是领导，
0: 哎，全是领导，
1: 这就犯权
0: 啊！这王天祥说，这咱们得不能空口无凭啊，
1: 啊，
0: 咱们得做个证啊。
1: 还写下来
0: 啊！这张氏呢，就拿这蜡纸就给刻了。这里边有哎姓名、性别，
3: 对，
2: 民族、
3: 民族
0: ，年龄，职务，哎，底下呢还一个会费
2: 啊，对，
0: 你说啊，
3: 会费
0: 还得交会费，
2: 一个月二十分钱会费，
3: 哦吼。
0: 完了这个封面上呢就写着哎饭权委员会。就这组织呢，哎，我们就这么成立起来了。
3: 哦，
0: 成立起来之后，还得发展呢。
1: 对呀、
3: 啊，
0: 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
3: 啊。您是组织委员。
0: 哎、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啊？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呢，这个
3: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0: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3: 哟，那会儿您知道这委员会怎么回事吗？
0: 知道，咱们都知道，
2: 都知道，
0: 哎，都
2: 因为他有哥说了，我相信呢。
0: 哎，
1: 这讲这二十分钱呀，也没多少，一个月交就交吧。
0: 那年呢，是啊，我们团呢到西北去旅演去，王天祥、李增瑞就演出去了。
3: 嗯，
0: 不知道在哪儿，他们俩换衣裳，把这证掉地下了。
1: 哟，
0: 你说当时呢，赵振铎呢是队长。
1: 嗯嗯，
0: 哎，他发现他给捡起来了。前期一看什么呀？饭权委员会，他也没原因
1: 啊，
0: 你知道吧？他给寄回团里来了。
1: 嘿，
0: 嘿，王水一看，好，这了不得，这个，
3: 这怎么了？这个
0: 啊，这不知道什么组织啊，怎么回事？这是，他问谭先生吧，谭老师一拍桌子，谁让你们成立饭权委员会啊？啊，我这一说，你们真的什么呀？啊，你们这不给我惹娄子吗？他们俩就急了。哎，但是他们俩急是急，但是把这事情呢，就跟团里头，哎，就给讲清楚了。

0: 他说你放心啊，我给处理了。
1: 现在这帮都老头了，你看当初就这形象啊，一帮小顽童，您看看，
2: 这是当年饭权委员会的，
1: 对，都是会员。
0: 啊、那长得外国人，那就是会长。
1: 啊，那个李金牛老师啊，
0: 那上头那是我。哎，那个是王天阳，
1: 李增瑞，戴帽子那是我。
0: 对，
3: 好家伙，这成饭团委员会，改都能成大腕儿。
4: 咱俩也成一个，
2: 那就这样，我们俩也改名得了，我单字一个饭。
0: 对，
3: 我不猜那个怎么着？
0: 对，
2: 当时这些小顽童都有什么玩闹的这个行动啊？嘿，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等我指着这个啊，
2: 这几位啊，
0: 这金斗啊，在我们这个学员班里头最仗义。哦，哎，这最仗义。嗯，这十字路口呢，有当时有一警察，他老指挥。
2: 交通警察，
1: 那时候
0: 还有红绿灯。
1: 对，
0: 那时候没有红绿灯。对，拿着棒就指挥。哎，这天中午。好像是警察休息也不干什么去啊，这个十字路口啊特别清静，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似
2: 的，对对对，
0: 没有这么多车。嗯，哎，我说金头，你在这儿，你给指挥指挥，你敢吗？
2: 好好嘛，您这主意。
0: 金头那怎么不敢呢？啊，哎，我把这指挥棒我就给拿来了，拿来之后他就站在中间，你知道？完了，哎呀，错，又错，左。没有车呀、啊，
3: 本来
0: 当然，但是有人呢 啊！哦，你想就这模样啊，
2: 就这模样。
0: 完了，拿这指挥棒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啊、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3: 是，本来挺清静的，
0: 车也过不去了，
3: 堵上了，
0: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2: 我把您帮着疏导去了，您跑了，
0: 我赶紧跑了。哎，这时候反正我们团不知谁，领导给汇报领导
3: 又给报告了。
0: 哎，领导来了之后不吗？哎，给拽走了。我一进知道后面吗？挨着批准。
2: 看出来了，金斗老师啊是个实在人。下半句我还不好意思说。
0: 不管我们在关顺住啊，我们这儿也有两个老艺人，一个是郭启儒的儿子，
1: 叫郭启昌，
0: 郭启昌，哦，他是在我们这弹弦，还有尹福来的孩子叫尹贵武，
1: 尹贵武，
0: 他是拉四胡的。我就问，哎，我说你们家有大褂没有啊？有啊，我说你们啊，从家里一人拿件大褂出来，干嘛呀？你拿，哎，完了我看看你们那什么。一人拿一大锅，还真听话。我说你们啊，你扛着弦子，你背着四壶，你们俩从观音寺走到迎秋，走完之后再回来，一人给半斤粮票。
1: 哎，让他们穿着大褂，哎，
0: 穿着大褂，拿着弦子，背着四壶，从观音寺就走到这个
1: 从大栅栏
0: 仙峪口里头，
1: 走到东口，走到仙峪口里头去。哎，跟诈尸一样，
0: 再走回来，现在大烂多少人呐？
3: 就为这半斤粮票啊，
0: 都到新兴海，你知道吗？完了回来就跑步吗？得，我老老实实的给人一人半斤粮票。
5: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4: 嘴。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8: 因为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6: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9: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
6: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衍医生。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衍医生。
3: 王衍，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曾真啊，你跟这个王大夫就跟了很长时间哈，就是每次跟着他去出诊，尤其是在门诊，我就想问哈，你在他的门诊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1: 我有两个就是特别大的印象，就是就诊的人比较多。就
0: 是这个判断是多的，
1: 就以前我也去跟诊嘛，那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个患者，就一个接一个。我去之前，我自己做节目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个中老年疾病，就老年病，我觉得应该是老年人来的，都应该是老年人。但是发现90后很多来了以后就主诉睡不着、头晕，然后失眠嘛，就是这些症状，然后结果全是脑血管疾病，所以这个病现在。年轻态，就老年病年轻态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
0: 记者的观察哈，特别敏锐，
2: 非常敏锐。
0: 就我跟诊，我看到的，我眼前看到的这些病人，跟我想象当中的，我做这期节目的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
0: 您的实际感受也是这样吗？
2: 对的，像年轻患者，其实他的人群中往往有一些危险因素。您比如说，现在都市人群中加班熬夜非常多。然后工作繁忙，没时间好好吃饭，加上我们工作是怎么样，每天坐在电脑桌前写，
1: 对啊，不动，
2: 想，运动很少。
0: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1: 996是正常嘛，
0: 还有生活方式，跟
1: 还有好多人是10/17，99610/17，
0: 对，
1: 好多人是这个工作状态。
0: 您抽烟喝酒吗？
2: 我没有。有很多医生可能都没有。
0: 别抽烟喝酒，
1: 结果自己抽烟喝酒，那可不行。
2: 对的，尤其是这个吸烟中，烟中的很多焦油成分、尼古丁成分等，对于血管的受损其实很厉害。它会潜移默化的伤害你的动脉，使血管早早的发生了老化。对。
1: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加速老化的一个原因。
2: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除了这些因素啊，因为我婆婆是那个心梗嘛，她这些因素都没有，什么熬夜、吃的咸、什么三高
0: 喝酒啊，
1: 都没有，
0: 没有
1: 啊。你说脾气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她脾气特别大，你知道吗？
0: 这点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其实除了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位的是年龄老化。其实年龄增加，经历着各种慢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性就越高了。第二个就是遗传因素，家族中直系亲属中有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他罹患的概率其实也很高。第三个，像您刚才提到的脾气、情绪、焦虑、抑郁、休息睡眠不好等等，
0: 一定是有关系。
1: 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视频吗？就是说你生气5分钟，你的血管
0: 血压肯一定会是高。
1: 40分钟就是40分钟它是受损的。
4: 那一个人如果他发脾气5分钟，但是他的血管的舒张功能受损，要到40分钟以后才能恢复。
0: 其实刚才我觉得

0: 这个曾真说这个问题哈，说脾气哈，我就想到了情绪的问题。因为前两天就前两天，我们家就发生，我妈妈啊，今年不到80岁，也是因为家里她的家乡来了一个人，是她的侄子，可能是跟她聊起了家乡的过去的一些往事，她就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天当天晚上血压160、170，最高的是180，我都不敢跟她讲了。我当时量血压的时候，我说啊，没事，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我要不要打120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1: 180算要打120吗？
2: 其实如果要是能够用药物控制或者平复情绪能下得来，是可以居家紧急处理的。但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伴随症状，什么叫伴随症状？比如说不仅单纯血压高，病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头疼、头胀、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甚至是肢体的麻木、乏力等，要紧急呼叫120来医院。
0: 所以我觉得得益于我这么多年来做健康节目，跟很多医生打交道，我当时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虽然我问的不全，但是我都问他了，你的手有没有力，你头疼不疼，晕不晕，然后抬了抬说我没事儿，我说好，我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说我现在就想睡觉，我睡不着，我血压就是高，我们先把降压药吃了，当时给他又加了一片降压药，降压药，但是我不敢再给他量血压，然后加完这降压药之后，我说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我还想吃点东西，我说你别动，躺在床上，我来喂你，简单吃了一点东西，觉得肚子不饿了，我说现在还想，我就想睡觉，马上我说你现在就吃上一片安眠药，平时吃的安眠药，哪怕你现在才6点钟，你能睡到9点，能睡上这3个小时，我相信你都会能得到很好的安抚。事实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我很庆幸啊，
1: 对吗？
0: 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么做对不对？
2: 是这样，就是如果一旦病人失去了意识，睡着休息了，那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病情的延误，例如说出现脑出血病人中的错过的最佳的治疗机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有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可以不一定非要让他睡着，让他平复情绪之后
0: 休息，
2: 静坐静躺都可以，来进行监测血压。
0: 就是您觉得我不应该给他吃那个安眠药，但是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吃了安眠药也不一定能睡着觉的人的，但是好在她休息了2-3个小时，最后缓过劲儿。
1: 安眠药有镇静的作用吗？
2: 有镇静的作用，
0: 有镇静的作用。
1: 所以您给他吃的量也不是让他睡着的量，
0: 那不会，
1: 就让他镇静一下。
0: 是的，是的，让他先安静下来啊。
3: 王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一个历史人物开始说起吧，那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187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天他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脚麻抽搐。其实呢，从这些症状开始，直至他最后病逝，也就是短短45分钟的时间。如果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导致他去世的？
2: 通过临床表现快速起病，急骤发病，伴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他的功能障碍体现在他的这个肢体的障碍、抽搐情况和意识障碍，这几个糅合在一起，脑卒中疾病可能是其中风险性最高的。那因为他从起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那我相信很可能是一类脑出血性疾病，可能会更可能性更大一些。
0: 通常在中风之前其实是有小中风的，只是容易被人给忽视忽略，是吗？
2: 有可能会发生，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啊，很遗憾，早期时没有出现任何的先兆，
0: 上来就是大
2: 中风，直接就是一个严重的病变，把人
1: 知道。但是曾国藩他的日记里是有记录的啊，他说
0: 对，你们曾家人哈，咱是说，我觉得曾真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1: 曾国藩是我们湖南人，
0: 对，
1: 我也姓曾。
0: 曾真最早来我们组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曾真，曾国藩的曾，珍贵的珍，
1: 对，
0: 可见你当时跟曾国藩感觉啊，
1: 对，沾了他不少光，沾了他不少光，因为晚清名臣嘛，大家都知道曾国藩，
0: 是，
1: 所以就知道是哪个曾了。我跟王岳老师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我叫曾真，我说曾国藩的曾，
0: 这一句是丢不下了。
1: 对，你看那个，其实他脑出血，他有一些征兆的哈，你看他的记录里写，那是道光23年那个时候，就是正月16日，陪客坐席时。感觉到舌头短，说话不灵，然后那个时候他30多岁哈，32岁好像。
0: 你看曾真做了详细的记录啊，
1: 然后他的日记里这么写的，他说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眼疾如年加剧。在3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戴老花镜了。他48岁的时候他就说过，他的身体跟70岁一样，所以他的身。

0: 体真的就是那时候已经出现很多脑血管病的征兆了。
1: 我觉得曾国藩好像不仅仅就史料记载哈，不仅仅是脑血管疾病，他整个人身体就整个都比较弱，全方位的疾病。你说从40岁开始，他感觉自己像70岁的人了，是吧？其实从30岁就开始和各种疾病来进行抗争，
0: 但没耽误他创办我们湘军呢。
1: 啊，是的，是的，没耽误，并且最后还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大不朽之功业，对吧？
0: 对啊。
1: 哎，我发现很多这个历史名人啊，历史人物好像都是有着很大的成就，但其实呢身体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是吧？
2: 对的，
1: 就太多了。随便举例子，贝多芬啊，耳朵不好，但是写出了伟大的作曲命运交响曲，是吧？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他是也是备受这种忧郁症啊还有神经性呕吐的这困扰，也是常年这都是当然是国外的了，那国内的也有很多呀。那曾国藩这不就是一个吗？
2: 啊，对的对的，
1: 很多。
2: 其实曾国藩的话，他的家属也有一个相似的疾病谱，像他的祖父曾玉平先生，他曾经也是罹患脑出血疾病，最终失去生命。还有他的父亲曾林书，也是患有脑中风病史，最终也是因为卒中疾病的风险，导致了病人失去了生命。对，那他本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其实家里面人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那就说明有遗传性。
2: 其实严格来说，脑出血性疾病可能出现遗传的风险性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对于脑梗死来说，可能有更加多的家族聚集倾向，
1: 遗传的因素。
2: 对，那不仅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是生活饮食习惯导致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可能他的饮食结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大概相似，所以他们接触相同的危险因素的概率更高，患有相同疾病的可能性也更大。
0: 哎，那我就得插个话题了，因为我母亲甚至刚刚去世不久，脑出血去世的。那我就听到您这个就有遗传的影响哈，那我会不会也会脑出血去世呢？
2: 对，
0: 那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我比如说
1: 需要提前做一些检查什么的？
0: 比如说我到40岁了，我要检查什么？您说到那个生活在一起的影响，我其实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影响很少，就是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嘛，那我是不是因为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我就不用担心呢？
2: 其实发生遗传的可能性是有的，并不是完全为零。那常见的会导致遗传的出血疾病包括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脑动脉瘤。动脉瘤容易出现直系亲属的遗传，
1: 那我要注意是吧？
0: 因为
1: 我妈妈动脉瘤嘛。
2: 第二个常见遗传病是脑的动静脉畸形，这种也有家族聚集倾向性，也容易发生畸形血管部位的渗血漏血等情况，导致出现还有就是脑的淀粉血管变。淀粉血管变性病呢，其实是脑血管中淀粉样物质沉积，导致血管的本身脆性增加。这种病变也会发生，脑子里面看是多发的星星点点样的那种小的渗血病变。如果说某一次大的血管发生了渗漏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血肿情况。
1: 就是这种类型的血管本身就比较脆弱，
2: 比较脆弱。所以这种病人来说，我们临床遇到一些啊，他可能要在使用阿司匹林啊、波利韦等药物时要尤其小心。因为真实的案例中就有一个淀粉血管病变的病人，他是因为房颤使用了这个抗凝剂，随后就发生了脑出血。那对于家族中合并有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像您有担心顾虑，我也建议您其实可以做普通检查，做脑核磁的扫描。这种扫描检查不需要增强，不需要打药。
1: 显影剂。
2: 对，不需要显影剂。它是通过标记红细胞的走形就可以实现脑血流的检查。能够识别出有没有狭窄。那
1: 下一步马上就可以做的检查吗？
2: 对的，是可以做的。
0: 那我觉得电视机前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就是祖辈父辈是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是到40岁还是45岁，我们是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脑血管的检查吗？
1: 还是说到这个年龄去做一次？
2: 对，如果说已经发生疾病的病人啊，我相信至少每年需要做一次体检，
0: 就是有症状了。
2: 对，已经发生的啊，但像您没有发生过的话，可以大概3到5年做一次这个脑血管的全面检查。但是随年龄增加，40岁以上人至少也要每年做一次基本的体检化验。
3: 结合您的进入多普勒，并没有发现流速的异常，没有看到血管的严重狭窄，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病变。
0: 有小狭窄吗？没有严重狭窄，有小狭窄。
3: 这就是超声特点了。超声啊，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斑块，不会引起流速的异常，是很难被甄别出来的。那什么检查更合适呢？如果要是有进一步的检查需要评估的话，我们需要去做无创的，像我们的头颅核磁扫描。
1: 但是你现在血压、血脂的情况、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那个有点糖化血红蛋白不是很

0: 好嘛，要确诊我为糖尿病了，哦、然后那时候我的体重165斤、哦，所以我就是紧急减体重，
1: 对，
0: 我减了30斤，我希望离我妈那些病，什么糖尿病，那个脑出血啊，高血压呀、哎，我妈真的病太倒了，
2: 就是心梗哈。
0: 刚才您说到了那个，就是抗凝药物。我觉得我妈当时治疗的时候脑出血以后，她的治疗就是跷跷板治疗，就是因为她呀在脑出血之前前三年她心梗过一次，然后进行抢救，当时给安了2个支架，然后脑出血以后我们有那个会诊嘛，当时有一位教授就跟我说，他说像你母亲心梗过做过支架的人再吃抗凝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嘛，他说你再吃这些药的人，他说其实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查一下脑血管，他说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我那会儿刚做咱们健康节目没多久哈，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责，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心梗过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的脑子也会不是很好吗？脑血管会不好吗？
1: 对的，这种啊就牵扯到了一个全身性血管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啊，它其实是为人体送输血液维持了好多年，那随年龄增加血管逐渐硬化，这种硬化啊和斑块的结构不会只在某一处发生，它可能往往一旦发现心血管或者颈动脉有斑块时，它全身性的其他血管，包括我们的脑动脉、上肢血管、主动脉，甚至我们的肾动脉、下肢血管等等，可能都已经有斑块，所以经常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中，他们进行脑血管筛查时，往往会发现脑血管也存在严重狭窄病变。那同理，我们收治的患者中也有一大部分人群合并有冠心病病史，所以我们经常会两科一块叫心脑联合完成我们的手术诊疗。
0: 10个心血管有问题的，会有多少个是脑血管有问题？
1: 如果是单纯动脉硬化的话，甚至比例值可能会高达1:1左右。
0: 啊，哇！
1: 那我们知道，在做心血管疾病治疗时，
0: 1:1，
1: 对，出现脑卒中并发症的风险性是10%，每10台心脏手术可能就有1台病人会容易发生脑血管病。但如果说心血管已经有斑块了，去做脑血管筛查，大概率它一定会有斑块。这种比例只是1:1的。
0: 所以啊，我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要告诉观众啊，就是比如说心脏安了支架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应该去医院多久做一次检查，做什么检查，然后能预防他脑子不出问题，
2: 预防他脑血管疾病。
0: 对
1: 对，已经患有血管狭窄病人来说，我仍然推荐是每年需要做检查，尤其是支架后早期。我们脑血管支架术后一般是3个月、6个月、1年，这一环节中分别要进行复诊复查。期间如果病情变化，要立刻复查。那倘若第一年病情都稳定，那随后的复查年限可以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血管性的检查，来复查这个血管结构是不是支架仍然通畅，治疗效果是不是仍然稳定。
2: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一下，脑出血的元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0: 像我母亲当时就是血压高。
1: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血压高这个情况对于脑血管的损伤其实很重的。
0: 像我妈当时大夫她都预估啊，她的那个出血量达到了200毫升以上，
1: 这种就很可怕了。
0: 所以就是当时大夫都不建议抢救了，就是因为他说你就算抢救了，最后也是植物人，
2: 就是最后对大脑的伤害造成的也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因为脑子里啊，一旦发生了挤压受损之后，它自己也会发生水肿。脑细胞一旦发生水肿之后呢，它是一种瀑布现象，一个细胞肿胀会把周围的细胞进一步挤压，周围细胞受压时也会肿胀，就一个变多个，多个变越来越多，就会慢慢放大。这种瀑布现象一旦激发，就会发生全脑部的肿胀，这种往往会伴随植物人或者是生命的终结。
3: 王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比如说真脑出血发生以后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旁边的人第一响应，
1: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
2: 对，能做什么？
1: 就是我们如何自救？我们如何让帮助家属去救他的生命？
0: 对。
1: 首先啊，我们先保障病人的安全。如果说脑出血或脑梗死发生之后，病人已经出现呕吐，大量的这种胃内容物把口鼻封锁，很可能会发生窒息，所以咱们第一时间是先确保这个病人没有窒息情况，马上把他的面部口周的一些脏东西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第二个，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0: 因为老年人经常发生脑梗啊，或者

0: 脑血管病啊，都是在上完厕所以后，他可能是在厕所，嗯，对吧？他一使劲儿大便，嗯，
1: 有可能的，
2: 他那个血管他就真是那个什么了，嗯，
1: 这种情况下也是紧急时间把患者放平，嗯，那么避免呢？搬动病人造成
0: 不能搬，
1: 对，避免搬动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2: 哦，厕所环境下，但是你得把从厕所里搬到床上啊，搬到卧室啊。
1: 其实这个是
2: 不动吗？
1: 这个不是
2: 不动啊，
1: 不是必备的，哦，不是必备的，因为
2: 就是如果他倒在厕所里了，然后你就让他先暂时先在厕所里先躺着。
1: 只要放稳了，安全了，可以原地放着。因为我们仅凭家属的这个力量，很难把一个很魁梧的病人安全转运。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是有专业的转运病人的担架，可以保障他的头部和颈部，还有全身的肢体。摆放是安全稳定的，但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贸然操作时，很可能也会导致出现骨折、外伤、撞击，甚至是病人站立不稳时摔倒磕伤等情况。
0: 那我地上是地板呀，我冰凉的呀，我可以垫个被子吗？
1: 如果可以的话，盖上保温保暖就可以了。
2: 哦，不用再搬动它，
0: 就是不能动它，
1: 减少搬动。
2: 那你当时妈妈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呢，
0: 我妈
2: 家里有人吗？
0: 我妈当时是什么情况？她蹲着捡鸡蛋。
2: 对不起啊，要提你这些事情啊。
0: 没事，反正已经过去两年了，也快。我是希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例子，然后给大家就是来科普这个，因为脑出血它一旦发生，它就是致死性的，真的，
2: 是的，
0: 真是救不回来，
2: 所以曾真一直都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我是希望把我的这个经历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是正确的啊，这个非常关键啊。
0: 我真的就是，
1: 因为很多时候病情来得很突然，脑血管病发病，
0: 我特别后悔，我来健康北京来迟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就是我其实可以让她不去世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要去做检查，但如果我早来这个节目组了，我就知道这些信息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期节目就是告诉观众，就是一定要重视，因为我其实很不想说这个脑出血出现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它一旦发生了，真的怎么办都不行了，真的没有用了，真是它一旦发生这个脑出血了，真是没有用了。我妈当时就在那捡鸡蛋，然后她就头疼，炸裂式的疼。我哥说那你就去床上躺一会儿，因为我妈是跟我哥生活在一起的，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是整个人颜色都变了，就是我哥说他就是就像那种死亡的颜色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当时我哥也是立马打了120，但是我们离医院有一段距离，我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先把他搬到车上，我自己家有车嘛，然后120也在往这边来，是120告诉我们这么做的，说我们中途对接，这样节省时间，因为他好像有一个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得在这个时间之内采取措施。我一直在反思当时哪一步做错了，导致他就是会出血这么大。现在就是说他其实不该挪动是吗？
1: 其实早期发病时啊，你很难甄别出来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
2: 对，
1: 因为脑出血病人确实是应该是完全绝对的静止，绝对卧床，这是对于脑出血的这个治疗的核心，避免情绪激动，避免体位过度导致出现出血量增多，二次出血，所以有的时候远程医疗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还要嘱咐大伙儿，避免一些紧急的用药，比如说出现意识不清的患者，紧急的给他喂一些这个，
0: 我现在给他喂降血压的药，就没有用了。
1: 对，因为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吞咽能力，那你的药片
2: 容易窒息
1: ，它会阻塞在我们的气道中去，发生呛咳、误吸，甚至阻塞我们的这个肺泡支气管等结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一时间下，如果要是能有一些含氟的或者液体的一些药物可以含氟，那如果说没有合适的，我们安静的
2: 静待
1: 急救人员，急救车上也有紧急的速效的降压药物来治疗。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家人自己有车的话也不要给他搬到车上去，
1: 减少二次损伤。尤其是有些患者在脑卒中之后会出现一种可怕的临床表现叫癫痫，呈现出抽搐发作。
0: 对，
1: 这种抽搐病人也要警惕，因为抽搐的出现也往往伴随着我们这个脑细胞的大量的病变出现，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跟他对抗， 比如说他手部屈曲，不要去掰他的手臂，因为他的肌肉很僵直，你使劲一掰会容易发生骨折损伤。如果出现蛇咬伤或者口周有血沫、呕吐物、泡沫样的东西，要及时清理口鼻，把这个吐出来的东西给他。

0: 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
1: 嗯，
0: 但也不要用勺子、筷子去撬它的牙齿，
1: 嗯，
0: 因为它紧紧咬住之后，你使劲撬，甚至牙齿撬断了也不一定撬得开，
1: 哦，
0: 也没有太多意义。那，
1: 嗯，
0: 如果说没有撬住的人，我们可以临时的去用一个口垫来保护。那如果已经咬住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动它，
1: 嗯，
0: 啊，这时候就安安静的放着，
1: 嗯，
0: 确保它的口鼻通畅，
1: 嗯，
0: 然后静待观察急救车抵达来使用抗癫痫药物。
1: 对，所以脑出血病来说，我觉得还是预防最重要。
2: 嗯，
1: 真的，
2: 对，
1: 我们控制好三高。
2: 是的，所以其实工作是要做到源头上的。
1: 嗯，
2: 当你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实际上你做什么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0: 对，
2: 你静待专业的人员来救治，可能是你这个时候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就算是厕所吧，啊，也不要挪动了，
2: 不要再动了。
1: 你知道我妈脑出血，
2: 嗯，
1: 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到180-200了，
2: 嗯嗯，
1: 当时到200了，就是他这个血压就这么高。
2: 他这个是日常血压一直都这么高吗？
1: 他的
2: 还是在他这个起病的时候？
1: 你知道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个，嗯，我经常就是打电话说你要测血压，测血压啊。他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
2: 嗯，
1: 老年人血压高一点好。包括我爸现在，我天天盯着他，早晚测血压，我天天盯着他测血压，他就早上可能140，他到晚上他158。我爸是这样，
2: 嗯，
1: 别人给他医生给他开了两粒药，
2: 嗯，
1: 有一粒药吃了以后，他晚上尿多，他就不想吃，
2: 啊，
1: 所以呢他自己减了一粒药，所以呢他不跟我说，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血压都是158-160几，后来我就天天盯到他，最后就查出来了，他少吃一片药，然后他现在那个开始吃两粒药了以后，他的血压早上130几到晚上140几，我说要不要调药什么的，我就要血压高一点，医生说的老年人血压不要太低了。
2: 哪个医生说的你问
1: 他然后我妈也是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就说他的血压就是有点高，有一次我带他去查眼睛吧，然后他的血压就是180，他没有什么
2: 个人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1: 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2: 嗯，
1: 他也没觉得头晕，你要到我们180了我们得很晕吧，
2: 嗯，
1: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常年这种血压在这个高值以后，
2: 嗯，
1: 他已经适应了这个血压高，
2: 嗯，
1: 那这种说法对吗，
2: 嗯，
1: 老年人血压要高点，
0: 在我们这个长时间慢性高血压病人中来说啊，
1: 嗯，
0: 这个他的血压波动对于脑血管的调节能力已经慢慢的发生了适应性，他可能对于更高的血压值更为耐受，
2: 嗯，
0: 但这种是不能超过人脑血管承受的物理上限的。
2: 物理上限是多少？
1: 140吗？
0: 不，其实严格来说，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某一个指标是安全的，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了。对，那我们对于不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是140上限，那对于合并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来说，要控制130，要更低一些，
2: 更低一些。
0: 那当然像
2: 但是啊，王野医生，这个咱们说点实际情况哈，
1: 就
2: 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常年也都是要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呢，我爸爸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比如140是物理上限，但是呢，他可能会常年处于145、144，他可能很舒服。那如果我把他血压给他控制到138，或者是甚至130，120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晕，我今天头不舒服。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持让他处于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但是相对来讲心脑血管更安全，还是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可能会有风险，我们让他处于哪种状态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1: 对，我现在也很纠结，
0: 这种要个体化分析了。
1: 我要不要给我爸加药啊？140，
0: 就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老人家是不是有脑血管狭窄，如果他脑动脉狭窄的话，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其实是可以适当放宽的，像您说的，对，仍然是140左右，不能大于140的上限是最合适的。对，那假如说病人没有脑血管狭窄，同时呢他有糖尿病，有高血脂，
2: 是，
0: 哎，这种情况下推荐的其实仍然是130作为合理的控制上限，更为严格一些。对，这种情况下，对，
2: 那像曾真父亲这种情况呢，
1: 他有重度肾积水，做过手术，肺癌做过手术，
0: 有肾脏病变的话，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继发性的血压不稳定情况，而不是单纯性的老年性的慢性高血压病。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治疗上更为个体化一些，也需要调节好肾功能本身。那么再者呢，如果没有合并那个脑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啊，或者说那些，那其实它是也可以达到140作为我们的目标的。
1: 那我现在不用给他加药了，
2: 肾内科先把肾先看了。
0: 对，
1: 反正我就记住了。像我爸这种情况，140
0: 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对，我说的那个危险因素指的是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1: 那我就想着他那个降血压的那个药叫什么药来着？就是要不要给他加一粒？
0: 刚才您分析的药，我相信是不是有一个药物成分是含有氢氯噻嗪的利尿剂？

0: 成分，所以老先生吃完之后说觉得夜尿多，那其实可以把含有利尿成分的加药啊，把它的时间轴挪到我们晨起去服药，这个时候可以在日间时解决小便厕所的问题，避免夜里面时候反复起夜影响睡眠。
1: 哎，通常降压药不是应该在早上晨风值的时候吃吗？6点到10点的时候吃服用降压药吗？
0: 对的，但有些可能单一一片药物控制不佳时，需要多种药物组合。哎，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六大类降压药物中，可能有一些药物使用选择上，对，像地平类药物，其实它这类药物是扩张血管的药物，那它的服药周期是早起最好。那其实晚上傍晚，如果夜间容易高的人，把时间轴往后拖着一下，下午吃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形势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19: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又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2: 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3: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2: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3: 第一步是准备的材料，第二步参保登记，第三步办理社保卡，第四步呢是缴费，第五步申请医保码。
2: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4: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5: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4: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5: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4: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6: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

0: 我揽月为镜，闲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
1: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哪个市啊？
6: 属于石家庄市。
5: 你别瞎说了。
6: 不是这问题，我想想。
5: 难办了。
6: 你们那农村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了。
5: 没有人了。
7: 从未踏足过的老家，如今该何处找寻？
8: 你连爷爷叫什么都不知道
5: 啊！
8: 那村子都不知道，因为他爷爷就哥俩。
5: 对。
8: 爷爷在北京，弟弟
5: 也走了啊？对。
8: 没有了。
5: 对。
8: 没了。
5: 对。
9: 没有联系。
5: 没有联系了。
8: 对。
7: 素未谋面的祖辈为何成了继承的障碍？
8: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
7: 办理流程陷入僵局，束手无策，该如何推进？
10: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
11: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10: 啊？需要必须
11: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
7: 第三条解释是完不成的手续，继续讲述。
12: 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13: 确实
12: 啊，
13: 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12: 我弄不来呀。
7: 回想数月来多方奔走的经历，李家小妹面露沮丧。他说关于父母遗产的分配，三兄妹早就取得了一致，没想到却卡在了一纸证明上。
14: 我们就想那个把它给上市，我们继承下来。
11: 这江产房能上市吗？
14: 我们就是他说的必须让我们继承下来，然后上一个央产房，然后再上市，上市我们就买钱分了呗。
11: 哦，是这个意思。那办到什么程度了？
14: 现在就是困难啊。
11: 困难在什么地儿啊？
14: 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证明。
6: 不是，为什么要这个呢？
12: 就是因为爷爷是父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跟你们是一样的。
6: 那我们要提供了，他已经死了呀。
12: 对啊，所以要证据啊。
11: 要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去世的？
14: 哎呦，你说的这个真话长了，我
11: 小孩没娘，
14: 见过，
11: 说来话长。你们都没有见过爷爷奶奶？那你可能没见过，因为你太小了，
14: 都没见过。
11: 你的哥呢？大哥也没见过。
14: 大概在解放前，那就是什么时候？好，解放前就没了。
7: 显然在李家子女眼中，当下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开不出证明，而真正的难题似乎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提前说清。
12: 这个房子大概能价值500万左右，
6: 也就
5: 差不多。
6: 我听听也就那样。
12: 那就500万怎么分，就大家好商量。
5: 好商量，
12: 没有意见。那这个对于后续的这些手续，那大概率还得老三去跑。
5: 对，就这意思。
12: 那你们对他也就是完全信任？
5: 对。
7: 虽哥哥姐姐明确表示对小妹100%信任，但专家。

0: 仍不敢懈怠，毕竟过户人选和售房款分配都是关键性问题，若处理不当，极易产生纠纷。
1: 我觉得以前这东西就好像离得远了，又
2: 就是掰面子了。
3: 对对对，
2: 不要有这个顾虑。
3: 对
1: 对对，
2: 你如果不签，最后闹出矛盾来，那反而不好意思。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有个法律的保证
1: 啊，
2: 然后呢，最后又顺利的实施了，这跟你们兄妹之间还是这个兄妹之情。
3: 对对对对，没有什么矛盾。
1: 不要搞那么紧张，这东西是吧？
0: 果不其然，对正式签订分配协议，大哥心中似有疑虑。这番未雨绸缪的计划会不会伤及家人感情？对此，专家们进行了解释。
4: 我想跟就是借着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您觉得签了协议就生分了，是不是？但是您知道，真按法律规定来的话，那您和老二啊，因为说同意放在老三名下，那就要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将来假如，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说您信心满满说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边，但是您要不签这一纸协议，真的有那一天，本来原来很和和气气，但是因为没有签协议。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啊，我们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卖房子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它得有人买呀。假如过了10年20年，你们这一代，或者说过了30-40年去世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完，那你们又没有签一纸协议，那这个财产可就全是人家老三家的了，就跟你们老大家、老二家就没有关系了。我说这个能理解吗？您二位，
1: 我听懂了
4: 啊。
5: 然后母亲还有个30万的存款，想要等，现在是在老三手里拿着呢，想要等房子卖完，一起分，一起解决。
6: 这个，
7: 但他们对所有的细节都没有商量过。
8: 母亲现在那个有一点钱，但是呢，几万块钱吧。但是呢，我说这个还没，我本来想平分，跟这房一块分。后来我想，这个办房本还需要那什么吗？不是哈，我就暂时先在我这儿。以前都是他管理，后来他不就糊涂了吗？老了，然后呢，我就把就给他弄过来了。就我怕到时候他没了以后上银行不是取着费劲吗？我就都给他取出来了。
5: 哦，那是什么时候您接管的？
8: 应该是去年吧，我就把他那个到期的我就给他取出来了，取出来了。我跟我哥嫂子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有多少钱我都跟他们交代，但是我说了我现在先不能给你们，因为我后期办这个不是还是需要费用的吗？因为我那会儿给他买了以后，给他买了一个理财吧，现在可能有30万吧，这不是父亲留下的10万多吗？后来他吃看药什么都是我出钱，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给他钱吗？他也攒着，
5: 攒了这么多，哇！
8: 每月我们给他钱，他一分不花了，你讲讲，他就攒着，攒着完了就存起来。所以说这几年等于是都是我们养着他。
5: 对，哇，那真没少给啊！
8: 老大他看钱他也高兴啊，是吧？
5: 那等于这30万，后来这20多万，大多数都是您出的。
8: 还不能这么说，
5: 老三
8: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改，
5: 明白？对，您那绝对是大头，
8: 哎，
5: 也不计较了，
8: 不计较，不计较，真的不计较。
5: 那家庭氛围真好
8: 啊！我们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是因为卡的这个房子
5: 手续。
0: 许是感念父母之恩，顾及手足之情，三兄妹在谈及利益时总显得羞于开口，但作为中立调解人，却必须逐一厘清事实，不留任何模糊的角落。
5: 我明白，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间方，我们得问到
9: 啊，没有
5: 保证公平，但是
9: 公平
5: 不能让大家受委哪方受委屈，
9: 对，
5: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2: 母亲这个去世之前也没什么大病，
10: 她有点血压高的基础病，
2: 反正也没花太多的钱，
10: 特别多谈不上，但是她每月的药费呀、也住过一两次医院。
5: 那母亲每个月看病应该有自费的部分。
11: 那都是小妹的事儿。
5: 对，大概要自费多少钱，知道吗？
11: 你问他吧。
12: 不少
11: 开药。
12: 对，不少开药了。
11: 不少开药，吃药都不少。
12: 这血压高
11: 啊，
12: 这别的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这药
5: 费
11: 太多了。
5: 哎呦，那这么多年这个药费，那可能
11: 都是
5: 不少哎，
11: 可不是吗？
13: 那就几百块钱
11: 啊，什么都有药，我也
13: 所以说他出的不少。
11: 对，
13: 确实
5: 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8: 没算过。

0: 没算过，因为我们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母妈妈嘛，吃药吃点药算什么？我怎么算？没记过。
1: 那其实大概算一下的话，

0: 老大老三给的钱，
1: 嗯，
0: 以及物资也就没什么开销了，
2: 哎、
1: 对，
0: 就能负担
1: 对
0: 那个医疗自费的部分。
2: 因为你的房子这什么水电费都是我们都报了，
1: 啊、对、
0: 啊，水电费也是你这边在出、
2: 啊。
3: 我们的诉求啊，就是这房子。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证明费劲吗？我就看你们能不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让我把它给继承下来，然后把它给变现。我就是这个，我们什么意见也没有，什么房子什么房子钱我们都不算。
4: 明白，
3: 您知道吧？
4: 但是变现眼瞅着下一步这个钱变回来，那你不就涉及到分配吗？
3: 我们分配更没有意见，我真的实实在在的啊，我有什么话说什么，我真的一点意见我们都没有，我们很关系很好。我们都没意见，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5: 在全面了解完各方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开启面对面沟通模式。都说当面锣，对面鼓效率最高，他们能否坦诚相见，直面彼此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兄妹三人已经坐到一起了啊。我看你们这个三个人长相还都真是像亲兄妹哈、啊，
2: 是吧？
6: 应该年轻人都是大眼睛、高鼻梁，是吧？但是这个老二跟老三好像你们俩谁长得像父母多一些？
7: 像父亲吧。
6: 啊，你像父亲多一些。
7: 我们俩都像父亲。
6: 你跟老大呀？
7: 嗯。
6: 老二呢？
7: 我
6: 像母亲，多一些，是吧？啊，哦，但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7: 对，
6: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哥哥和姐姐说的了，
7: 对，
6: 是吧？你跟他们两位看有什么要沟通的，就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们商量商量，先。
7: 咱们就这么，
8: 就跟你们那什么意思，
7: 听他们的。咱们这让他不是说签个协议，咱们就签吧，我同意啊。
8: 行吧，
7: 行
8: 吧，要不将来以后
7: 啊，
2: 对，
7: 我同意这个，啊，
8: 行，
7: 不是说光相信我人品问题，咱们签协议，咱们都放心。
8: 对
2: 对
8: 对，
7: 啊，
8: 可以可以，
7: 对，
2: 可以，没问题，不是什么大事儿。
6: 老三的这个表态啊，我赞成。你看刚才因为他听到我们这个专家说的了，说这个哎，你们兄妹之间虽然没有矛盾纠纷，
7: 对，
6: 但是呢，我们总不能把这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
7: 对，
6: 是不是？哎，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因为法律它是底线。说我们这个道德，说一个人我道德高尚，那没有封顶的，但是底线是有的，是有法律的，它是以它为准绳的，以它为基础的，明白吧？
2: 明白。
6: 虽然你们都道德高尚，是一个传统的哎这个和睦的美好的家庭，我们也都相信你们，但是我们得给你们设置一个底线，这就是我们平台的底线，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明白吧？
7: 我愿意跟他们，我愿意听。
6: 老三呢，理解了我们这个意思，也征求了你们两位的意见，你们三位等于都同意，
8: 对，
6: 是不是啊？能达成一致吧？
8: 能
6: 啊，上市交易变现以后，大家均分，
8: 嗯，
6: 包括剩下的存款，也都没有异议，大家均分，
7: 对。
6: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有异议的地方啊？可以商量商量。
7: 我就
6: 比如说谁去办，
5: 虽然场上气氛融洽，但房产过户给谁，如何上市交易，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刻的对话关乎利益，也关乎亲情，最终他们会如何决定呢？
7: 这个问题就是过户到我身上，因为您看了我哥哥姐姐身体都不好，他们也真跑不动，所以这个后续问题啊都靠我。我就是让你们给我指条明路，我应该怎么做。
6: 委托给小妹行吗？老大
2: 可以，
8: 可以。
6: 老二
8: 可以，
6: 可以哈。因为他毕竟他还年轻啊，
8: 年轻
6: 啊，跟你们差那么多岁数。
7: 年轻，但是我还能跑，比他们俩强。
2: 我的眼睛睁眼瞎，现在是。
6: 你看得见我吗？
2: 看不见。
6: 这是几啊？
7: 看不见
8: 。
2: 我原来头退回十年，我能看见，现在都看不见。
6: 哦。
7: 所以他离不开人。
6: 现在。
2: 对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7: 他。重症残疾症，
6: 我现在啊，
2: 我有残疾症。
7: 我这个哥哥和姐姐都是残疾
8: 啊，我这乳腺手术，
6: 哦，
8: 2017年做的，
2: 嗯，
6: 好像就是小妹看来身体也挺好，也年轻，
8: 凑合，
6: 还能跑这事儿，
7: 我也60多了，
8: 他也60多了，
6: 但是你不像，
8: 不像，
6: 他身体还真好，是吧？
8: 都算。
7: 所以我就觉得后续这个房子肯定我要跑得多一点，
6: 让他多跑一跑吧。
2: 现在就多啊，现在
8: 多呀。
7: 这前期的我就跑了不少了。
6: 这样招让他多分点
2: 啊，可以，
7: 不要，
2: 可以，
6: 我是给你挑事儿的，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7: 没有。
6: 我是这个这么一想。

0: 然后这一说，实际上你们没有这个想法，
1: 没有，都没有。
2: 你说什么叫多呀？我们现在退休金都够用，
0: 都够花的。
3: 就是父亲留下的这个产业，我们必须得解决，哎，对吧？
0: 这个东西呢，拿到手以后那是锦上添花，
3: 对对，
0: 并不是说那个我就需要这笔钱。
3: 父母辛苦一辈子了，留下这么一个房子，
2: 将来这房不知道怎么处理，嗯。
0: 这个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
2: 你下边孩子给留上留好多麻烦，要不处理好了。
0: 是，
4: 就小妹后续跑手续、走流程的使命，哥哥姐姐给出了绝对的支持。他们一致同意小妹做全权代表，争取将继承仪式早日完成。
0: 关键是他们这次来呢，是想把这个房子争取早日继承下来，嗯、好像卡在一个这个手续上了。
1: 对，
0: 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给他们指点迷津吧，
5: 我们可以给他指点迷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他开证明。
6: 你看啊，过户其实有几个途径，对吧？你比如说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需要提供很多文件以后，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以给我们办，这是一种方式，对吧？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去到公证处去办，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到人民法院去办。那么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去操作这个事儿。为什么让你们先写协议呢？就是你们如果刚才已经大概给您讲了，如果你们二位要求挂在他的名下去卖，不管走哪个程序，你们必须去表态。比如说你走公证处，你也是需要表态他俩要放弃的。那如果没有这一纸协议，将来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们这代很好，万一下一代或者什么的有人有矛盾，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那咱们的这个就显得就本来原来很和睦是吧，就不好了。
7: 如果过户到一个人名下，风险是很大的。那另外两个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就需要我们来用协议去完善了。
6: 所以写协议一定是为了预防矛盾发生，而不是说增加矛盾。刚才你大哥上来很反对这个事儿，我不写，我信任我妹妹。然后你这个姐姐也是，他不是说信任不信任，就所以我们要写协议预防矛盾，不是发生了矛盾以后再去想办法去调解去解决。然后呢，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这个才是更好的。所以您来我们这儿今天也不白来。
5: 如果要想继承一套房子，父母的房子，然后子女要继承的话，或者说我们要走继承手续，哪怕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那么不是说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唯一的途径，其实这个事儿走人民法院就可以了，无非是走法院可能需要一些诉讼费用，啊、嗯，但是我觉得那总比你走不下去强啊。有可能法院的诉讼费用有可能是要比公证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它是一个好的途径也，它有的时候不是说是解决纷争的地方，有的时候也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4: 在调解团队看来，即便是在和睦的亲情关系，也不妨碍寻求保障。那些暗藏深处、不易察觉的风险隐患，最好用一纸契约来杜绝。
0: 嗯，看来李家这个家风啊，传承的比较好，是吧？
5: 是的，
0: 父慈子孝，而且兄弟姐妹之间确实也是能做到这一点。
1: 对，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来我们这个平台之上，像他们这么和睦的家庭哈，就甚至都不想写什么协议啊。包括他们在照顾父母上，有人出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且彼此都认可，就连他们的伴侣都关系都相处得这么好，真的值得大大的提倡哈，这样的家风。
6: 所以其实我刚才表达的就是你们这个协议内容，所以写协议它一定是有技巧的，那不是说就写我们仨平均分，你就写了你们仨平均分，到时候你去办了，因为那边有表示放弃了，那是后的行为，那后的行为就会推翻你前面这个协议，所以写协议的内容也非常重要。所以您今天我们可以帮您把关，给您写好这个协议，然后你们三个人可以签字，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
5: 虽然没有矛盾纠纷吧，但是我觉得
1: 有风险。
5: 对，写协议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去世了，比如说这个其他人不认可了，没有证据的话，那两家的孩子或者说那个这个姐姐和这个哥哥不就吃亏了吗？我们鼓励你写协议不是为了给你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防止你们家再出矛盾。
6: 这个事儿我刚才跟您说了，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直接去走走不通，但是没关系，咱们可以去走法院。如果走法院需要调查取证的话，可以去调。还有就是人事档案的问题，我跟

0: 您说一下啊，咱们的人事档案，比如说您去单位说我要调一下人事档案，就这么说的话，他可能会直接给你调什么呢？调其中一次的。听我跟你说啊，人事档案不是说就一次，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您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我原来去调的人事档案，那我都是怎么调呢？我是要求调他的全部历次人事档案，因为有可能五几年登记过，六几年又登记过，八几年又登记过。你如果只说我去调人事档案，那人家有可能就给你拿出一份儿。所以其实所有的问题它都是有技巧的，并不像您想象的，您可能跑了单位，但是您要是不是我这样表述的，那可能这个问题您也会白跑。所以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最早的人事档案如果让填父亲母亲那栏是必填的，他可能会填的是死亡，所以这个也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我跟您说，您的这个案件走人民法院是一定可以给您解决的，不是说这个我没有死亡证明我就解决不了。只要您有父亲母亲的死亡证明，你们三个人的亲属关系证明，那么我们在走不通公证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就是一条好路。就是这块儿他可能会要收你一些诉讼费，但是确实是可以解决，能理解吧？
1: 就在三兄妹一筹莫展之际，调解团队又抛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无其他有效办法的情况下，可考虑打官司解决。这一方案他们能否理解呢？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专家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当面的解读，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嗯，你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那么公证处也好，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不是办理继承案件的唯一的去处。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走人民法院。走人民法院的话，法官会根据审理情况，那么能够来处理咱们家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办过多起像咱们家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意见，我们走公证处，因为我们材料不全，我们这事儿就走不下去了。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发达了，法院不是说打官司寒碜了，它有的时候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路径，好吧？
3: 不是，我父亲档案是原来我们走过公证处，然后公证处出具了一个，
0: 我知道公证处他是出具说要调某某人事档案
3: 啊，对，
0: 公证处出具的这个他不是像我说的，说是要调历次人事档案，所以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因为我，你看我走的途径都是法院，因为我们律师作为代理人，那我们都是从法院走的话，如果我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我不会说就出示人事档案，我会申请法院调他的历次人事档案，因为确实我为很多客户调出来过，那么他的人事档案在这个单位有四份，五几年一份，或者有五份，或者有几份，六几年一份，七几年一份，八几年一份，对吧？最早的时候可能还填兄弟姐妹，后续兄弟姐妹都去世了就不填了。其实这个人事档案也是有变化过程的，包括有些人再婚了，那原来的配偶是谁，原来的子女是谁，他的人事档案都可能会更新的。所以您说公证处出的那个是不是一定就对？我现在告诉您，他可能不全。所以这块儿不管怎么样，我只能跟您说，咱们走人民法院是能走通的，好不好？您就相信我这个就可以了。
3: 因为我父亲那个他的工作的简历也很简单，我们确实去调了，他确实没有。他那父亲那个一栏就空的，没有。他那个母亲，
0: 你调的是哪年的呀？
3: 就他全部啊。
0: 你调了一共几次人事档案？他有
3: 就把那个我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出具了一个单子，让我去他的人事去调这个单子。
0: 您调了几个？几次啊？
3: 就一次啊。
0: 对呀，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半天，
3: 因为他不对我个人，
0: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咱们可以走法院，没关系。您走法院的话，这条路一定能走通。如果我们需要什么调令，我们跟法院申请也可以。
1: 不同于大众印象里那种针锋相对的官司，李家要进行的诉讼可通过庭前调解来完成，法院会依法取证，最终敲定遗产归属，从而让三兄妹顺利继承。
4: 我想跟小妹说，小妹你别着急，我们一定会给你出主意的，只是你直接说像我们给你出一个这个爷爷奶奶不在世的证明，我们是不具备这个主体资格的，我们出不了，但是我们能告诉你该怎么去办啊，这个事儿能办，然后我们律师也给你解释了，所以你不要着急，你来这儿一定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0: 的。
1: 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帮你们协议，就是你们内部没有纠纷，没有问题。但是您说您想让我们给您出一个死亡证明，我们这边出不了死亡证明。我跟您说了，走人民法院诉讼。如果说您自己走确实有困难，那就不成，就是给您找个律师去给您走去，但是能走下来。
2: 因为我们都耗不起这事儿，我们找你们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您找我们，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说给您出具这个死亡证明啊。
3: 去法院也不知道怎么办。
1: 您去法院不知道，我先告诉您，比如说你们先写一份诉状，写一份诉状，然后走一个流程，相当于就是写一个起诉书，然后那个法院也有调解程序，法院如果说出具了调解书，是可以强制过户的。
2: 不说你们出一个什么证明，我们拿到法院去确权就可以吗？
1: 首先是这样，比如说我这边给您出一个协议啊，但是只有进行这个协议进行一个确权，但是这个事儿你们怎么分配的，还是由法院那边来出具调解书。
2: 那这个协议我们
1: 就是继承，您现在得做继承手续。继承手续只有两个地儿能做，第一是法院，第二是公证处，因为您公证处是100%走不通的，现在对吧？所以我跟您说了，走法院。如果说您不会走的话，到时候我可以指导您怎么走，这个倒没问题。
2: 我怎么起诉呢？以什么为
1: 遗产继承纠纷，就是继承纠纷，以这个为案由走一个诉讼，相当于诉讼过程中，比如说达成一致意见调解，要求法院给咱们出一份调解书或者判决书就可以了。你们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见，走调解的话，调解书可能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4: 就后续的诉讼流程，调解团队进行了更详尽的指导，相信这亲情满满的一家定能齐心协力跨越障碍，让这份迟来的继承圆满落幕。
5: 兄弟睦孝在中，你们兄弟姐妹这么和睦，你们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父母也给了你们那么好的一个那么爱的那么有爱的这么一个家庭，你们的连你们的伴侣都这么的和睦，你要相信你们家是蒙祝福的家庭。就这点事儿，你们这个在这件事情，在你们这么有爱的家庭里，一定会顺利得以解决的，相信啊，谢谢。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8: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7: 张老伯独自养大了一双儿女，晚年呢，他长期在女儿家居住，儿子很少过来探望。后来老人病故，女儿呢并没有及时将该消息啊告知哥哥，而是独自操办丧事，将父亲火化安葬。哥哥很久后才从旁人处得知，他向妹妹询问，对方却不予理会。哥哥认为妹妹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人格权，于是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如实告知骨灰安放地点等相关情况，并当众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8: 兄妹不和竟以此斗气，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7: 法院经审理认为，祭奠是人类共同具有为了表达对逝者亲人的哀思和怀念之情而举行的活动，逝者近亲属的祭奠权是基于双方身份关系在精神利益上产生的人身权利，这种权利啊由所有具备亲属关系的成员共同拥有，不是一方或者某一个人独有。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不能见父亲啊最后一面，不能在父亲去世时吊唁祭奠，伤害了原告的感情，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同时，原告作为儿子对父亲生前的生活身体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有前往探望，其行为对父子兄妹感情造成了影响，也负有一定责任。考虑到被告在庭审中已经陈述起父亲的遗体状态以及安放的具体地点，对于原告的相关诉请不再处理，法院于是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8: 这起案例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7: 本案是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后出现了一起人格权纠纷， 我国民法典所保护的人格权范围不限于法律明确列举的权利类型，还包括法律概括规定的其他人格权益，比如说祭奠权。祭奠权呢，符合我国传统伦理观念和民间风俗习惯，它是基于近亲属这一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包括权利人对逝者追思悼念的精神利益，在性质上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但是因祭奠权没有被明确写入法律条款之中，很多人不知道侵害祭奠权的行为是违法的。本案的审理进一步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保护祭奠权的鲜明态度，贯彻了民法典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了民间殡葬习俗和社会伦理道德，修复了受损害的亲属关系，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意义。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7: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0: 杜某啊，因为心情不好，借酒浇愁，醉酒呢开车上路，这本来就已经涉嫌犯罪了，结果面对民警执法，他竟然百般狡辩，拒不配合，最终难逃法律严惩。一场酒后冲动，不仅丢了工作，杜某还会暂时失去自由，这代价惨痛啊！
1: 你把我手机给我。
2: 你先陪他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往进拿。
2: 知道酒驾是什么吗？危险驾驶，构成刑事案件了啊！
1: 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2: 你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2: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3: 让我下去！
4: 你下不去。
3: 这么多民警，往哪跑啊？
2: 你能不能陪他工作？
3: 就讲话，你现在证明我开车了。
2: 这有录像啊！
3: 你有录像，我搁车里躺着喝的，怎么的？
5: 面对民警执法，杜某态度嚣张，说自己在驾车前没有饮酒，酒是他到达现场后才喝的，不断抗拒推诿，不配合警方调查。民警立即对杜某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初步确认其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依法传唤杜某前往医疗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
3: 酒驾是不是两年？
6: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3: 是不是？
6: 不是规定。
3: 我他妈差这几年了吗？我差这几年了吗？我他妈杀死你！我差这几年吗？
5: 在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突然丧失理智，拿出事先藏好的水泥块，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
7: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
5: 经司法鉴定，杜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6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而其暴力袭警的行为造成辅警头部轻微伤。
7: 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堵塞了他人的通行道路。村民要求杜某将车辆挪开，在与村民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杜某可能涉及酒后驾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5: 杜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当天因为遭到乘客投诉被平台处罚，所以独自在家喝起了闷酒，半斤白酒下肚，因为他的车辆停放的地方妨碍了村民出行，引发了邻里纠纷。
8: 你要干嘛呀？
9: 喂，
8: 我指不认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7: 杜某呢，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危险驾驶行为，而酒后随意停放车辆引发矛盾后，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时拒不服从传唤、配合和调查，甚至使用水泥块暴力击打执法的辅警，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5: 杜某醉酒上路行驶，已涉嫌危险驾驶罪，以暴力手段阻碍民警执行公务、殴打执法辅警，已涉嫌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对杜某所涉嫌两项罪名提起公诉，建议数罪并罚。最终，法院判决

0: 陆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第一，严禁酒后驾车；第二，必须配合执法；第三，理性处理纠纷；第四，要敬畏法律权威，法律的底线不可触碰。袭警抗法并非逞能，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2: 前不久一天晚上8点，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啊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3: 你往下，下一边。
0: 5月23号晚上6点，一名41岁的男子在海淀区凤凰岭景区登山时，脚踝受伤，被困山中。海淀区凤凰岭救援站赶到现场救援。
3: 别人斜着下，直着下。
4: 直着下。
3: 对，你扶着，对，直着下，别斜下了，斜下路还远，直着下就行。
4: 没事没事没事，能下来，没事能下来。
0: 救援人员采用搀扶护送、绳索防护的方式护送男子下山。经过1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男子被安全送到山下。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4: 抬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5: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4: 慢慢的，哎，慢慢的。
0: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
4: 那个到了送哪儿啊？
6: 先送那个医院吧，要不？
4: 往后躺，往后躺，
3: 有痛，不行吗？
4: 有。
0: 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9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2: 5月24号凌晨4点，大多数人还睡觉呢，在安徽池州一条无人的小巷里，21岁的外卖员小王送餐途中发现一名女子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意识模糊，他立刻拨打120，因为这地儿啊特别偏僻不好找，他还主动等民警和救护车为他们带路，直到女子被送上救护车，他才默默离开。而此时订单已经超时了，虽然订单超时了，但是在人生的这场考卷上，这位小哥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来看看视频，这一幕发生在四川成都，这小轿车和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受伤。民警调查发现啊，事故发生原因竟然是因为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少了一截儿，谁拆的？监控视频显示，是附近餐馆上班的廖某某和王某某，这两位因为每天上班嫌绕行500米掉头太麻烦，竟然在深夜2次徒手拆除护栏，硬生生给自己开了一道方便之门。目前，廖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1天，罚款1000元，同事王某呢也被罚款了。500米啊，走路也就几分钟，开车更快，但为了这几分钟的便利，这两位置公共安全于不顾，把公路当成自家的私人通道了。拆除的是护栏，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盲盒，导致无辜人员受伤。 5月26号，大象新闻的记者在杭州一处暗访地下代孕窝点儿，一名男子竟然当着公安人员的面对女记者进行猛烈拖拽，导致记者腿部骨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这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把女性的身体和生命商品化。打人者的嚣张更值得我们追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底气？我们期待相关部门一查到底，给受伤记者和公众一个交代。5月27号，浙江杭州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呀，自己因为着急借用一家酒店的厕所，事后被要求支付30元。酒店方面回应说呢，这30元是清洗费，因为非住店客人使用之后，他们需要安排保洁阿姨专门打扫。酒店强调，他们不可能允许随便什么人进来上厕所，要对下一位客人呀负责任。站在消费者角度，上个厕所30块确实感觉被宰了，但站在酒店角度呢，如果人人都来借用厕所，卫生安全和管理成本确实会增加。个人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如果酒店方能在门口立个牌子，写着非住店客人使用厕所收费多少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议了。公共省道竟然成了景区的摇钱树，不买120元的摆渡车票就不让过。稻城亚丁，你眼中的绝美风光不该被圈地收费啊！最近有博主自驾前往稻城亚丁，在游客中心被拦下，说被告知啊，前方省道 S462 已经是景区内部道路了，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想过去得交120元买往返的摆渡车票。5月28号，当地发布了关于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承认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等问题属实，目前已经启动全面复核和靶向整治，纠正不合规行为，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广受欢迎的金叶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8: 2025年以来，北京警方依托公安加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围绕诈骗医保基金和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开展多波次打击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局共破获70余起相关案件，对400余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5年，淮市药总队接市医保局线索反映，某养老驿站串通某医疗机构虚开药品诈骗医保基金。对此，淮市药总队会同医保等部门成立专班，迅速开展案件。

0: 点侦办，在充分掌握犯罪团伙证据的基础上开展收网，抓获20余名犯罪嫌疑人。针对非法倒卖医保回收药、违法犯罪链条化、团伙化等特点，环市药总队经缜密侦查，打掉了以聂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实行。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北京警方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一是非法飞行案。5月18日，海淀警方迅速处置一起在辖区一景区发生的黑飞案件，将涉嫌黑飞人员周某某查获。二是非法销售案。5月7日，西城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嫌非法销售无人机的线索，民警迅速处置，将涉嫌非法销售人员付某查获。三是非法出租案。5月13日，公交警方在某地铁站开展工作时，发现一乘客携带的无人机存在非法出租情况，后会同朝阳警方将涉嫌非法出租人员莫某某查获。2026年高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北京警方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 快递小哥每天忙着送货，能忙到没时间考驾照、没时间去增驾吗？最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这么两位快递小哥。
2: 哎，兄弟，驾驶本、行驶本有什么呀？你先等会儿，等
3: 先旁边，
2: 你先等。身份证给我。
3: 身份证我也没带。
2: 说号，小鹏是吧？
4: 好嘞。
2: 你那什么本都没有，你这生日弄不好，你就没法在家过了。
5: 这位快递小哥叫小鹏，身份证和行驶证都没带，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驾驶证。
2: 知道没本不能骑车吗？
6: 不知道，我老家都现在没本。
2: 那你同事都有本吧？
6: 有啊。
2: 那你在他里边那不属于另类吗？就你没本，就你这骑着，
6: 我也不知道怎么考虑。
2: 你不问问啊？
6: 找到人问问。
2: 想考吗？想考吗？
6: 想
2: 考。得什么驾校去啊？
5: 小鹏还在实习期，他跟单位说自己有驾照，可实际上还没去考驾照。
2: 把那个东西那货给卸了，卸完之后车给你拖走，车也给你啊，车只要你拿出这手续来，我瞅有牌子，但是牌子呢不是说咱们北京市核发的京 C 号牌是吧，外地的，把车的正规的手续拿出来之后，车可以给你。
7: 你就没考虑过什么时候学个本去？
4: 没钱主要
7: 是要处以15日以内的拘留，并且有罚款。
4: 好的
7: 啊，你没有本也不是要扣分的事儿，查一下咱们的资质，再让咱们是吧再骑车去进行一个配送。
4: 好的。
5: 快递公司聘用快递小哥，应聘者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接下来的这位快递员老陈有驾照，但是也不合规。
2: 你 B 二本能开什么车你知道吗？
8: 啊 ，B 二就咱们那个货车
2: 啊，黄牌子货车，黄牌子的客车你开不了。
8: 哎，就是
2: 黄牌子的摩托车，
8: 拉货的
2: 啊，黄牌子的3轮两轮的摩托车你也开不了，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不能再驾驶这辆车去完成送货的任务。
8: 啊，行，我知道，
2: 倒吧。
8: 那我真是生活不容易，
2: 都不容易。
8: 一句话。
2: 没事。
5: 敖翔一边帮老陈把货从快递车上卸了下来，一边跟他试法说理。
2: 这个车你验车到25年10月底。
8: 25年10月底。

0: 次就是
1: 没验车。
0: 他2006年没验车。
1: 对，同时呢，你没验车，你车也没保险。没保险，你拉着人的东西磕了碰了的，你怎走保险呀？
0: 这
1: 你找谁修啊？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说你老板来了，我也想跟他说一声。
0: 哦，
1: 这种工作他对你得知根知底，知道你的准驾资质是什么。即使说你车有保险有验车，
0: 哦，
1: 那你磕了碰了的，由于你准驾车型不符，
0: 哦，
1: 那保险公司也有可能给拒赔了。
2: 经查，这并不是老陈第一次因为准驾不符被民警查获了。
1: 因为准驾车型不符，
0: 哦，
1: 被处罚过，
0: 哦哦，
1: 是吧？
0: 哦哦，
1: 这事儿应该你多少还会有点印象，哦，因为这事儿也不轻。
0: 对对，是是是，
1: 哦，老哥，
0: 哦，
1: 也50多的人了，咱们这一个事儿已经跌倒2回了，咱希望不要第三回，啊。
2: 因为准驾不符和未按规定验车，老陈面临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的处罚。
1: 2005年的时候已经被处罚一回了，这是咱第二回。
0: 嗯嗯。
1: 啊，同时呢，这车验车，回去之后得跟单位说，让他赶紧办，赶紧该验验。
0: 哦。
1: 同时呢，得及时投保你们的保险。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4: 你一共骗了多少人？
5: 大概50-60。
4: 你平时有什么收入吗？
5: 没有。
4: 那你的日常开销是来如何覆盖的？
5: 就是从这个钱里面
4: 骗相机的形式来实现你的日常开销。
5: 对，我家里人也会给我一些钱。
2: 法庭上受审的女孩名叫夏夏，是一名00后，被抓获时刚满19岁。初中毕业后，夏夏来到北京，没有工作，却租着每月8000多元的房子。高额的开销背后，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4: 你从何时开始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
5: 6月份。
4: 2025年的6月吗？
5: 对。
4: 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5: 10月。
2: 夏夏和同龄人一样，喜欢看演唱会、拍照片。一次租相机丢失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在二手平台骗租相机转卖能快速赚钱，便动了歪心思。
4: 通过查看你的闪送记录，你一般是在收到相机之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相机闪送给回收商。你这个回收商是何时联系的？
5: 就是差不多那个相机快到的时候吧。
2: 没有固定收入，仅靠家里每月2-3千元生活费的夏夏，开销不断增大，便开始在平台挑选高价相机，以租赁为由骗取得手后，立刻转卖给回收商变现。
6: 不租相机的这个群体呢，还是以年轻人为主。被告人在于这些被害人进行商谈的时候，他都会以自己年龄不大，还没有发工资，以这样的理由来跟对方商量是否能够降低或者是免除押金。然后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就会继续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对方还是存有疑虑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来向对方证实，我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真的是我本人的身份证件，来打消对方的顾虑。
2: 受害者以为核验了真实身份就万无一失，殊不知身份信息根本无法约束骗子的行为。
6: 本案的被告人是在以最真实的身份做着最虚假的事情，可能很多的卖家他会认为只要对方提供了身份信息，那么他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但是实际上对于骗子来说，身份证件信息并不能形成任何有力的约束，更何况对方给你提供的身份证件信息也未必真实。即便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身份信息，我们想通过异地追索或者是说民事诉讼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的话，那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最有力的保障还是足额收取押金。
2: 2025年10月，多名受害者发现相机被骗后报警，随着警方调查深入，更多受害者浮出水面。
7: 本案当中，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认定被害人是一共19名，总体的诈骗金额是8万余元。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呢，诈骗金额如果达到了10万元以上，依法就要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本案当中被告人的8万余元的犯罪数额呢，依法是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法院审理查明，2025年6月至10月，夏夏以租赁为名骗取北京天

0: 天津等地19名受害者的相机及配件，涉案金额8万余元。
1: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省与反思，那个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时之需给这么多被害人造成损失，骗取他们的财物，然后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我的家人带来负担。我向所有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从未成年到成年这一步我没有走好，希望所有同龄人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然后做出一个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
2: 被告人呢，虽然犯罪金额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幅度之内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也具备了多项的从轻情节，包括自首、赔偿以及认罪认罚。我们呢充分考虑这些情节之后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最大幅度的从轻处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早日的回归社会，能够早日的去通过自己的合法的收入去尽快的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轨。
0: 最终，夏夏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
3: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贵重的物品，诸如相机、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需要对外出租的时候，一定要保留好自己的原始购买凭证，然后以及自己的发货记录，自己产品的序列号，以便于公安机关在后期能够将商品追回，或者是能够顺利作价，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拉面馆吃面，结账时发现有加面一份5元的收费，但是店家没提示过，店内也没有张贴，我可以不付这个钱吗？
13: 根据价格法第13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商家没有在菜单或者店内的显著位置标示加面5元，也没有在服务前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店家行规如此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简先生呢，有权拒绝支付该项没有标明的费用。如果与商家因此发生了纠纷，简先生可以保留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1: 观众陈女士啊，周末请朋友到家做客，朋友吃了陈女士做的凉拌菜之后呢，出现了食物中毒，现在朋友要求陈女士赔偿医疗费。陈女士想问问，她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3: 如果陈女士在制作食物过程中存在过错，比如使用了变质食材等，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明确规定，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认定关键在于食物中毒是否是因为陈女士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如果朋友中毒确实是因为菜品问题，陈女士需要赔偿医疗费等合理损失。如果经过证实食材合格、操作卫生，是朋友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意外事件，那么陈女士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先积极救助，并尽可能保留剩余食材以供检测。
1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4: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5: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14: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16: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三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14: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16: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
17: 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14: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18: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19: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18: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19: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18: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20: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1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2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3: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24: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23: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4: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完了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23: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室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0: 你好，董叔。

0: 不是，
1: 哎，你
0: 我
1: 好，
0: 说
1: 你
0: 你是
1: 好，
0: 门诊室的子夜，
1: 好好，好，经常看你节目。
0: 好，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给我们讲
1: 就
0: 一
1: 是
0: 讲。
1: 这个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装修以后请了个这个施工队，施工队在这施工当中呢，不小心的从上面掉下来了。
2: 董先生说自己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本想装修一下老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可谁料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出事了。
1: 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样呢就是现在的赔偿的事儿。就是今天来咱门诊室呢，我也经常看咱的节目，给我出出主意，到底我应该有没有这个责任，应不应该赔偿。
0: 当时摔得这么严重吗？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严重。
0: 摔到哪了？摔到头了。
1: 哦，
0: 颅脑损伤一般是这样的。
1: 对，抢救了10天，在人民医院也抢救好几天，最后这人还是没了。
0: 嗯，您当时找的这个施工队他是哪儿来的？
1: 他这人是外省市人，但是他有这个施工资质，也是别人给介绍来的。就是我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上面还有一个总承包的，这总承包的。这样，
2: 董先生说自己跟这位去世的工人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自己是找了一个承包商，承包商又找了分包商，工人与这位分包商是雇佣关系。
0: 那现在对方有提出来要赔偿吗？
1: 提出来了，那个他跟那个伤者这块，跟他那个承包，他俩是一个雇佣关系。
0: 嗯。
1: 他们俩这个在这个阶段已经4个月了，协商的赔偿没成功。
0: 明白。
1: 伤者那边要的多，这边就想少拿，这样呢不成功以后呢，这个承包商的头已经判刑了，刑事犯，他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这样呢，你得伤着那个连他带我房东
0: 一块儿起诉了，
1: 一块儿起诉了。
2: 董先生说，这位分包商也就是工人的直接老板，因为施工的时候多项安全责任没有尽到，已经被判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工人家属则是把自己和总承包商也一并列为了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今天我来的目的呢，就想给我出主意，我应该在里面负什么责任，给赔偿多少钱，有没有责任。
0: 董叔叔，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啊，咱们只是假设，因为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事实了解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责任，您愿意赔偿吗？
1: 要是说从这人情上，现在这个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条件，他已经扒了，我已经从这人道主义出发，给已经垫付了15000，已经垫付了。但是就是如果说判，我得先首先你要认定我有没有责任，如果说在有责任的情况下，我应该拿多少，大概这样子。如果说判我没责任，那么说这15000我也就给他了，作为我这个人道主义也好，同情也好，从我这来讲，就我就不收了这15000。
0: 所以董叔叔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您的，就是有责任咱们不推卸，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人道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去帮助他。
1: 是的，是的，我就这个观点。
0: 所以咱们今天看看刘素英律师怎么去解答咱们这个案件，
1: 行，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咱们这边请，有请。
1: 好，
0: 嗯，
1: 好。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本想给家里翻盖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1: 家里原来有一个老房，完了装修。
2: 不料祸从天降，工人不慎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1: 摔了以后呢没事儿，反正到医院以后10天就不行了。
2: 施工队长被判刑，作为房主，他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律师门诊室之我究竟该不该赔？正在播出。
4: 董先生你好。
5: 你好。
4: 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本次给您咨询的律师刘素英律师。
6: 我觉得今天这个先生来反映这个问题吧，对我们其实很有启发。为什么很有启发？因为生活中哈，涉及到的这个容易出现风险的问题挺多的，只不过就是我们没遇到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你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请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说请人来安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哪怕说我请人帮我到高处去搬一个什么东西啊，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中的现象哈，那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

工人自己的身体原因，突然间在你家出现病，或者说一脚没踩好，吧唧从梯子上掉下来了，也摔了。那么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出了问题了，那可能就跟你这个使用的人就

0: 3月份嘛，这个农村这个土房是改造加固，这样呢，我就找了这个一个总承包的，他这个也有资质，他是一外挂靠的一个这么一个私人建筑队。
1: 刘先生说自己找了一个承包商田先生，然而装修改造中需要建一个阳光房。这时田先生说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资质和经验，需要把阳光房的建设分包给另外一个团队，于是找到了一先生，也就是后来去世的工人的老板。
0: 找他以后呢，我就跟他口头上就谈有关那个阳光房的事儿，因为连着我这老房，我说你要能不能做，他告诉我说能做，但是我得找人，这样呢，就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跟那个田签了一个总承包合同，就是至于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什么，这个他在施工当中的安全我概不负责。
1: 董先生说自己跟田先生是签过一个协议的，田先生对施工安全方面负责，跟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0: 这活呢，就是说到4月底的时候基本就完成了，大活都完成了，在这个阶段就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原告吧，伤者，他这个在施工当中呢，突然的从上面掉下来以后呢，马上就送到医院。这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伤到在一块儿。这样呢，人家对方已经就是报案了，就按刑事这个重大责任事故罪判了9个月。
2: 已经判完了。
0: 判完了。
2: 啊，
3: 那对我们当事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说，我跟田某在签了一个协议之后，我再接下来再签，可能他也没想到这些。
2: 哎呀，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不能说法律没有那么细哈，实际上法律规范确实也没有那么细，所以我们也就不习惯，可以说不习惯。你比如说，我这个工程啊，我们家这活儿装修这间屋子让你去了，那么你又转包给谁？这在房东，就在我房主来说哈，我觉得我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法官、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也会认可这个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认可了这个因素不代表认可你没责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事儿来讲呢，咱们如果要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什么呢？引以为戒在哪儿了？你就把这几个点都给它记好了，一个一个的追问啊。我这工程都是你包的吗？咱们有微信吗？通过微信交谈记录啊，然后呢来确定你之前问他了，他没有向你说实话，或者说他没有完全说实话，那将来你的责任就会小得很多呀。如果有了事儿，是吧？
0: 你这样没协商好呢？就起诉了，起诉他把我就给带上了。现在我就到咱们门诊，就是律师门诊室呢，我想问问，我这里边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到多少，这样呢，我下一步我有个准备。
2: 行，那我简单问一下你几个问题哈，就是一开始是你把这个改造加固，然后承包给了一个田先生是吧？
4: 田先生，
2: 嗯，他是有资质的，当时是吧？
0: 他是挂靠资质。对，
2: 当时的时候你们在合同中有没有详细的约定，就是所有的安全事故安全负责人呀，还有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敢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我给他付清了。
2: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0: 这口头上你的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的，就这意思。
1: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2: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您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件事都签个合同哈，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5: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0: 费用就是担负就是
2: 担负给
0: 土建那块，我该给这个钱给他，阳光房那块
2: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田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0: 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签的这个合同。

0: 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
1: 合议没有签任何异议，没有签任何东西。
0: 没有没有签约，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2: 董先生说，殷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殷先生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咨询还是找了一个团队啊，他不是只是找到了某个小工。
16: 嗯，这个好，这个好，
17: 是的
16: 啊，必须这么做啊。别说我认得你，我听说了你在我们小区特别口碑特别好，我就找你了。这个就有很大的风险在里头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他有公司或者他挂靠在哪儿，哎，那你看以公司的名义和你签，我看就这行啊，必须得这样，得签得签。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希望所有的老百姓，就是您的身边真的有一个可以帮助到您的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啊，85339210和85339216。如果您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电话，希望能给您帮助。
1: 死者是谁找的？
0: 一
1: 找的
0: 是他下边的工人。
1: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6: 有，
1: 有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0: 有，平时有。
1: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0: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我就给他汇款去，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儿。
1: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0: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
1: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0: 他那推着往后抹这胶，结果推到这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1: 直接踩空踩到那个，
0: 他自己踩空了下去了。
1: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0: 没有，
1: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0: 他说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他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那个这事儿来的，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块儿说问的他都没有，连那个应该有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轮毂才不到3米高能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纳闷，说怎么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2: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一。

0: 2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1: 当时他当场就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2: 对，
1: 那您那甭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那这样您那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那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万5的现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当时正在抢救。
3: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4: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就是呢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可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1: 4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一这姓一的这协商的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人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1-9个月。
5: 一出过钱没有？
1: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5: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几千嘛，对吧？
1: 那我感觉他应该得给点，但是给不给我不知道，
5: 不清楚是吧？
1: 我不清楚。
5: 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1: 认可。
5: 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6: 报给乙了，对。
5: 认可是吧？
6: 认可。
3: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4: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2: 嗯，
4: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
2: 嗯
4: 啊，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3: 是吗？
4: 那当然了。
3: 嗯，那咱们去现场去问一问，帮助我们咨询人了解一下。
4: 好的。
0: 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者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需要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样的情况，到底他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7: 董先生遇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替你感觉到挺冤的。
2: 是，
7: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想咨询您一下，他作为房东啊，您是说房东，房东如果说从房屋管理、出租管理责任这角度，按道理来说是应该负有管理责任的。但是像这种事情，我想问问您，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说他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的？
5: 如果说刚才为什么一直在问他，就是说他和对方签的这个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对方有没有资质？如果说你这个合同签的确实是对方也有资质，全部都包括在内，然后这个承包合同，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责任，或者说你可能就要看事故发生的过程，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如果要是没有，那你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它属于一个就是承揽关系，它不属于那种雇佣关系。但如果你没有合同上没有这方面，或者说你合同约定的并不明确，然后你和第三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有可能你就会承担就是说补充责任，就是补充连带责任，就是说可能第一责任方应该是乙，对吧？然后他呢可能是要承担一个补充连带，然后要去再去追偿，找乙追偿，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7: 那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董先生咱们在这整个过程中口头约定的东西比较多啊，很少有书面的对这个权利和责任和义务的这个规范。我觉得这块其实我也有点担心。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就等于是没有事先把自己保护好。律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5: 对，他事实上就相当于就是其实老百姓这方面事情特别多，因为很少有说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都知道反正我承包给你了，我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事实发生了以后，假设说这个事件发生了，有可能会找到你，就是因为就像那个，其实和那种就是建筑那种官司是一样的，就是总甲方和承包方。那你承包方你可能资质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在分包的过程中有问题，那农民工出

0: 下了问题，那肯定第一时间找甲方，相当于这样的。但是至于甲方承不承担责任，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法律关系和你的证据。然后呢，或者说甲方也有可能会承担补充的责任，我再去找别人追偿去，他有可能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这样，董先生，我感觉啊，可能在法院开庭审理这个过程中哈，有可能会跟您协商啊，说咱们不行，在这个赔偿这部分，其实也可能在责任的确定上不太好确定，您是到底1%还是99%，没法划分。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考量，您一定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说您可能适当的可能要有一些人道主义的补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说，咱们调解解决了，其实这样对您可能更有利。我提个小建议啊，
2: 好，谢谢谢谢。
3: 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明天中午的11点半，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我究竟该不该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3: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3: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7: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8: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8: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1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7: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8: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7: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冉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我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我们都是再婚，各自有公司和财产，但我们

0: 担心婚后发生财产混同，请问该怎么办？我们打算要孩子，但我想约定，如果离婚，孩子抚养权归我，这可以吗？再有一个，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去世，遗产算共同财产吗？
1: 梁女士是打算要再组成家庭了，不过在此之前她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主要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双方都有公司，那这个公司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该如何处理。另外呢，就是双方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抚养孩子的问题，现在梁女士有一些想法哈。另外就是如果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话有父母继承的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2: 那我们就逐个来回答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们是婚前各自有大量的财产，应该是经济条件都不错，因为是再婚嘛，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会更理性一些。也就是说我们婚前的财产不希望变成婚后的共同财产，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你看我们民法讲究的一个原则叫一死自治原则，只要是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那以双方约定为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满可以跟这个准备结婚的这个应该叫未婚夫了，可以签订一个叫什么婚前财产约定，或者叫婚内财产约定，明确一下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各自名下的公司的亏损盈利完全由自己负责，跟另外一方无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冉女士所担心的这个婚后财产混同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可能也需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说以后你们如果说再买一套房子，说登记你们俩的名字或者登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说你们还是说想要把这个约定的范围更大化一些，那可能就考虑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律师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还打算再要个孩子嘛，对吧，婚后。然后他是想说可能为了避免以后离婚会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产生争议，所以想着我现在就在这个协议当中约定以后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抚养这个问题。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无效的，因为这个是牵扯到人身属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到时候会考虑以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为主来确定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而不能以你们在婚前的约定或者孩子没出生之前你们就约定好以后归谁抚养，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对，所以这一点可以确定来讲是无效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就是说他们结婚之后，然后双方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遗产那算不算共同财产的问题。正常来讲如果法定继承那就算是遗产，如果说父母有单独留下来遗嘱，而且这个遗嘱当中明确约定说我去世之后的财产归我儿子一个人继承，跟他的配偶没关的话，那这个财产就属于个人财产了，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质的区别。
1: 所以有关于冉女士问的这个几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包括孩子的那部分，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会觉得不可理解哈，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提前做打算。但是从我们防范于未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问题确实是在再组家庭之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有关详细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同时呢线下咨询专业的律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公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哎，朋友，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

0: 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2: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出来。
1: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新生儿医保早办晚办，待遇差别有多大？
3: 如果一个2026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6月份去给孩子办参保，7月缴费，6、7、8、3个月是政策设定的待遇等待期，9月1号才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1: 新生儿医保怎么办？5步流程轻松搞定。
3: 第1步是准备的材料，2步参保登记，3步办理社保卡，4步呢是缴费，5步申请医保码。
1: 健康北京为您拆解新生儿医保办理全流程。
4: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5: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4: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5: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4: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6: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0: 啊，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嗯，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

0: 算。
1: 嗯，
0: 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
0: 嗯，
1: 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
0: 啊，
1: 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2: 这么危险的？
1: 嗯，
2: 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1: 嗯，
2: 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1: 嗯，
2: 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1: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
2: 嗯，
1: 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0: 这么说来啊，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嗯，
0: 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
1: 嗯，
0: 不过冉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
0: 哦，
1: 无脑儿
0: 错，
1: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三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三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2: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1: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2: 嗯，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1: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1: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3: 对，
1: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2: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1: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
2: 哎呦，
1: 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2: 鹅肝、鸡肝、
1: 都喜欢，
2: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1: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2: 鸡肝
1: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2: 那是，
1: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2: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3: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1: 是，
3: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2: 还有鸡胗
3: 啊，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啊，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

0: 吃鸡杆。
1: 嗯，
0: 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1: 嗯嗯，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啊，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杆做的美食啊？
1: 嗯，
2: 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1: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杆了吧？
2: 啊，真馋。
1: 行行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2: 哎呀，好啊，
1: 好吧，
2: 好，
1: 给你们俩解解馋。
2: 好，
1: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
1: 嗯，
0: 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1: 你别急呀，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
2: 嗯，
1: 我今天这道菜呀，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
2: 嗯，
1: 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2: 嗯，
1: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0: 嗯，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1: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0: 对，
1: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0: 哦，
1: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
1: 嗯，
2: 还有啥来的？阮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1: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0: A 有 B1 呢？
1: 有 B1， 有 B6， VC，
2: 嗯，
1: 啊，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
2: 嗯，
1: 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0: 对，
1: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

0: 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跟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啊。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他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儿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嗯，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的怎么样？
0: 不错，
1: 做得好。
2: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1: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
0: 啊，
1: 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辣一点的，
1: 疼痛难忍的，
0: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就我们人体必需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